他一生最好的写照。书本旅行团来到淮海棠，据说这里藏着前世的传家之宝，它究竟是什么呢？

0: 绍兴三屋分别是什么东西，它们有何独特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水乡。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那么在淮海棠，我们看到了镌刻着这个家族的家训，前世家训。他的后人不断地把它丰富，形成了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家训。这个家训啊，在2001年的时候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家训当中第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0: 在钱伟长小的时候，家中发生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毁了先祖留下来的素书堂，而钱伟长的父亲钱志竟冲进烈火中，被他护在怀中从大火中抢出来的是载有家训的钱氏宗谱。书本旅行团这才意识到，原来钱氏最珍贵的传家宝便是钱氏家训。钱氏家族后代正是秉承着钱氏家训中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并长期坚持良好的家族教育传统，才使得钱氏家族人才辈出。而这些优良传统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八边形墓葬，仿木结构墓门，墓室内发现三座倾斜棺椁，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8集。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八边形墓葬，在南方地区实属罕见。仿木结构的墓门，破碎的瓷器，精巧的陪葬品。 又会透露出墓主人怎样的历史信息？倾斜的三具棺椁又将如何起掉？墓主人究竟是何人？三具棺椁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0: 你这个地址你放里，我来给你查查。
1: 2019年5月23日下午，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的一处考古工地上，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墓进行发掘。此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将古墓中三具倾斜的

0: 三国扶正起调。
1: 好，他叫你，他叫你。嗯。
0: 早在一个多月前，长丰县下塘镇布里社区进行道路施工，施工人员意外挖出了一些青灰色石砖，石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怀疑挖到了古墓，随即向文物部门报告。很快，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进行勘探。初步的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砖石古墓，但古墓的年代一时还无法确定。从墓葬的整体来看，墓葬的形制并不大，考古人员本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葬。然而，当他们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向下挖掘时，发现墓室的顶部与其他墓葬有所不同。
2: 墓口范围找到之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再向下发掘。发掘首先是这个墓室的顶部暴露出来，顶部是这个叠色穹窿顶。这个叠色穹窿顶，这个它的这个垒砌方式是这个一块这个四壁的壁砖，这个不停的向内这个收缩，然后到这个顶部形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用这个覆顶石或者这个特制的一个方形的砖把这个上部的缺口盖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墓室。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墓室内的棺椁，考古人员决定从墓室的顶部将砖石逐一揭除。顶部的砖石揭掉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2: 我们顶部全部揭露之后，发现这个墓室，它的平面是呈八边形，这个形状在合肥乃至安徽地区都是非常少见的。
0: 而在2010年的河南登封，就发现了一座宋代的仿木结构墓葬，墓室的平面上均绘有壁画。根据北宋墓葬装饰趋向现实性的特点，墓室要最大限度还原墓主人的生活。如此罕见的墓葬形制，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下塘镇始建于北宋年间，是古时通往泸州府、凤阳府的交通要道。清同治二年增设凤庐分府，建有文武衙门。近年来，下塘镇屡次发现古墓，但规模都较小。那么，这座墓葬是否能给考古人员带来意外的惊喜呢？考古人员开始对墓门和甬道进行发掘工作。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墓道的全貌逐渐显露出来。墓道长近9米，宽近2米，由不规则的七级台阶组成。当考古人员将墓门表面的淤泥剔除后，墓门上方用青砖构造的两根门簪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2: 我们现在面前的是这座墓葬的仿木结构的一个墓门，这个墓门呢，这个在安徽地区是非常少见的。它由上往下依次由几部分组成，最上面是这个由平砖这个砌成的这个挡墙，往下依次为檐房，

0: 然后用砖雕砌成的这个斗拱，然后砖雕结构的四地花纹，再往下就是这个门框、门槛，然后门簪，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个墓葬的这个封门，这个封门后面是这个拱形的这个木门，这个这也是我们目前这座墓葬这个我们觉得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1: 仿木结构的木门、八边形墓室、两根门簪，如此形制特殊的墓葬，署名墓主人有一定的官职。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是北方人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何人？在墓室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三具棺椁。三具棺椁形状完整，但都已经倾斜在一侧，棺木没有腐烂。中间的棺椁最大，而东侧的棺椁最小。所有的答案或许就在三具棺椁中。
0: 这三具棺木我们现在推测是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制，这种制度是在宋代或者是晚唐到宋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家族墓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1: 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葬是北宋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北宋墓葬，那么它就是合肥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夕阳西下，一天紧张的工作即将结束。然而，考古人员并不能休息，他们还要将白天发掘工作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以便为第二天的发掘工作做准备。考古人员希望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能有新的发现。
2: 我们拉西墓了，西墓了，明天再看。你从那边，你从这里啊，我让每人提一点。
1: 5月22日，考古人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今天他们将对三具棺椁进行清理。由于棺椁被淤泥覆盖，堆积的淤泥有6-70厘米深，加上积水渗入，使墓室内的清理工作变得异常艰巨。这些积水从何而来？难道棺椁倾斜与这些积水淤泥有关？考古人员推测，虽然这座千年古墓在修建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防水性的问题，但是在古墓旁不远处有一个水塘，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古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积水和淤泥的影响。考古队员首先要把水抽掉，然后清理淤泥。仅清淤泥就已经花了一周时间。就在清理墓室淤泥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疑似瓷器的文物碎片。
3: 这是整个是一个是吧？
4: 对，
3: 这是一个，这应该是，这是铁卷，这就是一个。
4: 这个应该是双栖的，不是四栖，不是四栖的。
3: 第一个下面是第一，上面是土，这不是土上，这土上，这差不多，这有点差不多。这双栖罐，
4: 双栖。
1: 这也意味着墓葬里或许有更多的瓷器陪葬品。

0: 就在发现瓷器碎片的不远处，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头大概这么大，俺们的脖子可以这么粗，这手能多大？
2: 粗吗？那我就平。
1: 对，上对对，先上来上来。
0: 除了瓷器碎片外，淤泥之下还会有哪些随葬品？为了防止侧翻的棺椁压坏淤泥中的文物，考古人员决定先对中间较大的棺椁进行固定，然后将淤泥进行清理，以便更好地进行提取。
3: 哎，前面这么使劲，哎，你过来站过来了，走走，你走，
1: 走走走走，
2: 要伸，
1: 再见啊，哎，这回你去忙去啊，
3: 三个队员。

0: 一切准备就绪。随即，考古人员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你说你不好走，要去掐过来。哎，要去从上面掐过来。对，这里你不好走，要不下
2: 去。这边已经拆了。
1: 这小铲子，它不是破的，就是个形状。就是这个形状。
3: 不是破了。
2: 破了。这是一个坎壳。这是一个坎
3: 子哈。
4: 就那个指的是你。
0: 考古人员发现，经过千年的岁月，出土的瓷器虽然造型精美，但并不完整。
5: 对，
6: 一个人我先把瓷器。
5: 我说钱不能上。哦，好
3: 的，知道。这边是有纹饰的。这有硬化，也不像有硬化，
0: 不是。为了更好地对文物进行保护，考古人员将出土文物送到实验室进行修复。若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考古人员只能加快清理速度。随后，考古人员对墓室中的淤泥进行冲洗，防止随葬品遗漏。
7: 水水到这个缝，朱老师。朱老师，你起来，他一个人捧着，一个人刷着，就马上就干净。
5: 来，
7: 要这个效果。
0: 对墓室的清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墓志，以便更精确地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一天即将过去，接下来的发掘更令人期待。

2019年5月23日，就在墓室的清理工作即将完成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连绵不断的阴雨使墓室的夯土墙发生了坍塌。考古人员虽然对四周进行加固工作，但显然现场并不具备开棺的条件。若想开棺，只能将棺椁取出。考古人员打算将三具棺椁转运到长丰县城，进行异地开棺。如何将三具倾斜的棺椁不受损伤地取出？这是摆在考古人员面前的又一个难题。考古人员首先对墓室整体结构进行绘图。精准的绘图为

日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绘制得更精确，考古人员对墓室剩余的青砖表面进行清理。进入五月，天气时而阴雨，时而酷热难耐。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完成发掘工作，考古人员有时不得不顶着烈日进行工作。

墓室清理即将完成，由于现场不具备开棺条件，考古人员如何将倾斜的棺椁不受损伤的扶正取出？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9年4月12日，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发现了一座砖石古墓。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葬，但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古墓不仅形制极为特殊，三具倾斜的棺椁也使考古发掘变得异常困难。破碎的文物无法提供墓主人更多的信息，下一步的考古发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1: 你拿过去，
2: 这个火场就只能达到这个，这边
3: 可能也困难。
0: 按照计划，5月23日下午，此时考古人员正在为三具棺椁的扶正计划做着精心的准备。
2: 啊，你这个，看，你这个放里，我来给你个铲子。你
4: 到那找到
2: 墙上去，你再找到反了，扣。
5: 你看这个正上头是吗？
6: 好。
0: 为了避免起吊时棺内文物散落，考古人员首先对棺椁进行加固，然后对底部较为脆弱的地方进行简单的防护。
2: 同意啊，出来吧。
7: 这是不照理，不要听你的。
8: 好，赵先
9: 生。你下呀，我第三个。
2: 好，就这样了，好，就这样行了。
0: 雨季即将来临，考古人员不得不加快速度。
2: 慢点，试试啊。他叫你。好，各位，1、2、3，他不说，1、2、3，
10: 1、2、3，
11: 这都放那个皮子了。
2: 没纸，没有，我知道。
12: 1、2。

0: 松一点。
1: 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棺椁在积水中长期浸泡，使得木棺的重量翻了好几倍。考古人员用尽全力，棺椁只有轻微的移动。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发现墓室的空间狭窄。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移动了，大概现在在这儿，我们移动了大概有3公分。
3: 你现在讲方案，那个我在这儿看着。
2: 放，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怎么放都放不下，这个坎度不够了，这个也移动不了了，轿车可能那一种，大概轿车就放
3: 了，轿车是上面的。
2: 对，我们现在把准备工作开始了。
1: 狭窄的空间使扶正棺椁再起吊的计划无法实现，考古人员不得不调整方案。经过商讨后决定，先将较小的棺椁起吊到平台，然后再扶正较大的棺椁。现场聚集的大量围观群众使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压力巨大。吊车缓缓驶来，按照起吊方案，考古人员和吊车司机进行起吊前的最后沟通。由于棺椁非常脆弱，考古人员决定先对其进行加固处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开始起吊。加固后的较小棺椁被起吊放置在平台上，考古人员尝试将其扶正。
2: 现在是关键是这个侧板歪了。
4: 哎，对，两个侧板这个顶呢都没有把住，
2: 这个板块太差了，还放倒，要不然你这样怎么行啊？
3: 先放倒吧，放倒。
1: 让考古人员意外的是，这具棺椁并不是整木结构，材质也比另外两座棺椁差很多。这时，考古人员忽然意识到，虽然起吊方案很详细，但根据现场起吊出现的问题，如果将棺椁继续扶正，可能会损坏棺椁内的文物，扶正方案最终被放弃。较小的棺椁内究竟有什么？为何它与墓室内另外两个棺椁区别如此之大？顿时困扰了在场所有的考古队员。此时，现场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考古人员决定第二天一早再对棺椁进行起吊。

0: 三座棺椁逐一起掉，转运至下塘镇的一处学校内做开棺前的准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首先要将三具倾斜的棺椁扶正。
1: 一二三，
2: 看不出，
1: 一二
2: 不上三，
1: 一二三。
3: 我们移动了大概有三个部分，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怎么放的方法？这个盘做教室还是那一种？
0: 由于墓室的空间狭窄，棺椁扶正的计划无法实现。随后，考古人员决定先将最东侧的小棺起吊到平台，然后再扶正西边较大的棺椁。最东侧的小棺并非整木结构，若将其扶正，很可能会损坏棺椁内的文物。最后，考古人员经过商讨，决定放弃扶正方案。5月24日凌晨4点，天刚微亮，此时的田野一片寂静。而在考古工地上，所有的考古人员早已就位。为了起吊顺利进行，考古人员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因为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接下来就是对最大的棺椁进行起吊。
1: 说什么？他在肯定冲上
2: 下来一个，世上的见不得
3: 冲上来了。

0: 考古人员在拆除掉支撑结构后，直接对棺身加固，然后进行起吊。有了前面的经验，本以为接下来的起吊工作会相对容易，然而就在刚刚起吊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兄弟，咱就不能走，咱就不走吧，
2: 咱走了，走了，别走。
0: 由于棺椁超出了墓室口的长度，使棺椁一时无法吊出，考古人员不得不对墓室口的青砖进行拆除。
3: 往这边来一点，
4: 这样来
3: 就可以
4: 了。
3: 好，这样就可以了吧？
4: 那
3: 这，可以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起起，转一点，往那个自由对转啊。
4: 八十八，
3: 转一点就可以了。
5: 这边不要站人，那边。

0: 放置松软的泥土包裹，是为了防止棺椁在运输途中受损。很快，考古人员将对第三具棺椁进行起吊。
1: 天很亮，漂亮。
0: 加固后，第三具棺椁最终也成功起吊。
2: 好，就这样行了。
3: 好了，这
2: 样
3: 有
2: 票
3: 了。
1: 那边坐了。
2: 这样行了。
1: 旋转一点，旋转一点。
2: 好了好了，这样上去行了。
1: 可以上，可以上，你先上，先上。
2: 上上上，
1: 先上。
2: 行。现在上升最标准的了啊。
1: 不知道你那还现在上不还碰到了？
2: 碰到
1: 了。还要旋转一点，旋转一点。
2: 哎，他是往后进去了。
1: 旋转一点，旋转一点，
2: 行了吗？
1: 哎
2: 呀，非常完美。
0: 至此，墓室内的三具棺椁均已成功起吊。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九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棺椁提取后墓室内残留的淤泥进行冲洗检查，以免有文物。

0: 喽。
1: 他又给你占住车了。
0: 按照最初计划，三具棺椁会被运到下塘镇的一处学校内进行开棺工作，但由于条件有限，无法对文物进行更好的保护。长丰县政府非常重视此次发掘，决定将闲置的老法院的审判庭提供给考古队，为接下来的开棺做准备。2019年5月24日早上7点，运送棺椁的车辆安全抵达老法院的放置区。由于道路狭窄，货车和吊车只能停在院门口进行卸载，考古人员不得不改用其他工具来运送三具棺椁。用塑料布包裹以保持棺椁内的湿度，这样也利于日后文物的保护。由于棺椁过于沉重宽大，在将棺椁转送放置大厅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问题。考古人员现场找来了工具，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2: 不知道你这样，他会打个满，他会打个转。
3: 行，收着。
0: 三具棺椁依次顺利地被运进大厅，等待着下一步的发掘清理。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墓棺里面进行发掘清理，三具棺椁之间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墓主人的身份能否得到进一步的确认？答案，或许就在开启棺椁的那一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

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药明相近藏玄机，辨证用药莫大意。
1: 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首选六六。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在我们身边，中成药几乎家家常备，很多中成药的名字相似，功效却大不相同，稍不留神就容易选错。就拿大家熟悉的地黄类补肾药来说，不少人一觉得自己有腰膝酸软等肾虚症状，就会选择各种地黄丸来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不同名字的地黄丸对应的症状各不相同，一旦选错了药，症状反而会更加严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帮大家把最常见的两种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和贵附地黄丸的区别一一讲透，帮您精准分清自己是哪种肾虚，选对合适的地黄类中成药。
10: 地黄呢，在中药这个药材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补益药啊。那么有关地黄的传说也很多，相传呢，在上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在大地上撒了一把灵草，那么有一部分就长成了地黄，它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所以也是一种我们叫一种圣草。那么地黄这个药啊，在中药中具有大补阴血的功效，特别是肝肾滋阴啊，效果非常好，是在这方面其他药是无以替代的，它在中药中的地位非常高。
11: 但是我们也讲到，你看地黄作为中成药里面分成很多种，有的只是差一两个字，那他们在这个药效啊和这个适用的症状上差别真的会很大吗？
10: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就有很大区别。你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患者，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肾阳虚，那么加肉桂或者桂枝或者附子变成桂附地黄丸、
11: 哦、
10: 那么它从阴中补阳，补肾阳。那么还有一些针对我们这个肾阳虚，在六味地黄基础上不但加桂枝附子，我们还加什么车前草，加川牛膝，那么更进一步补它的肝肾。那么它不但说补肾阳，同时它兼顾什么下肢，像那个风湿一样的关节疼，关节冷，怕风怕冷，它起到作用。
11: 感觉就是以地黄为一个基础，通过增减药物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百变的中成药。
10: 对对对，
11: 好，所以说各位，这个地黄看似我们很熟悉哈，但是您是否真的会辨证用对药呢？我们看看啊，这有两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到底该如何用我们的地黄类中成药呢？咱们就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对应的好药。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哎呀，肾阴虚，你看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还有潮热盗汗，可以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肾阴虚会有这些表现吗？
10: 第一个呢，肾分阴阳啊，所谓的阴虚就是肾中的阴精或者肝血肝阴不足之后，肝肾同源，它也出现这个肾阴虚表现。那么在局部我们会出现这个腰酸，腰气酸软，肾主骨生髓，肝主筋，所以它会有骨和筋的一些改变。因为阴虚了以后就是骨和肌肉显得比较僵硬，所以很多人说我稍微一弯腰它就酸就疼，这个筋脉失去了营养，筋是要靠阴血去濡养的，阴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濡养无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头晕目眩，肾主筋主髓，我们这个老髓老用藏的是髓，这髓是

0: 是老中的精华，当水少的时候，老师所养就会出现头晕目眩，啊。其次呢，因为阴虚，我们就去出现盗汗、潮热，特别是前两者，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是典型的肝肾阴虚的。
1: 嗯。
0: 那么重到一定程度，出现阴虚生火的时候，就会有潮热盗汗。
1: 嗯。而且好像我们讲这个盗汗，一般是夜里头会更明显一些，是吧？
0: 很多朋友把夜间出汗和盗汗。

0: 不知道，等你醒来汗就收了，它不出了，但是你觉得后背衣服呀、褥子它是潮的。
1: 哦，
0: 这是最终出汗，醒时汗收。那么夜间出汗是一到晚上，有些人都要晚上口干容易出汗
1: 啊，
0: 这个和盗汗不一样
1: 啊，
0: 都属于阴虚范畴，但盗汗比这个夜间出汗阴虚更厉害。
1: 谈到盗汗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有没有体会过？
2: 我儿子从4岁开始自己睡了，然后我们呢都习惯性大人陪着他，等到他入睡睡着之后，我们再偷偷的走，然后我坐在他脚底下，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热气能袭来，你知道吗？我再去摸他后脑勺和他这个脊背的地方都是湿的，然后衣服也是潮的，然后我再把被子慢慢给他搭上一点，然后起来之后枕头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属于盗汗的这种症状。
1: 嗯，有当时想过通过一些中医的中成药帮宝贝儿调理一下吗？
2: 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中医吗、有我婆婆在，所以说其实我儿子和我妈妈都在用这种中成药调理，因为我妈妈就是典型的腰膝酸软
1: 啊，
2: 她属于就是我们家买一箱苹果，她把这个苹果要放到冰箱底下那个抽屉里，
1: 啊，
2: 就蹲到那儿把这个苹果放到抽屉里，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也就2分钟一分钟，起来他这个腿就受不了了，然后有时候在那个爬爬垫儿那个地垫上跟儿子玩一会儿，坐在那儿起来腰又受不了了。
1: 所以咱也使用地黄了吗？
2: 对，我现在可以说出这个名字吗？
1: 来，
2: 就是赫赫有名的6味地黄丸，只是他们俩用的量不一样，但都在吃同一味药。
1: 那到底我们说针对这个肾阴虚该如何选用地黄类中成药去对症治疗呢？主任，请您帮我们揭秘吧。
0: 上面3个组症，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个潮热盗汗，首选6味地黄丸。
1: 6味地黄丸，小叔用对了。
0: 对对对对，6味地黄丸呢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药物。这个方子我先说过，它出处它是东汉我们中医一个经典《金匮要略》里头的一个方子，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有一个肾气丸，叫金匮肾气丸。当时在6味地黄丸基础上加了2味药，一个桂枝，一个附子。
1: 嗯，
0: 那么这个方子补肾效果特别的好。他当时这个金匮肾气丸呢是这个阴阳俱补的啊。那么后来到宋代，我国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这个老先生呢，他就在这个肾气丸基础上把补阳2味药挂掉，因为小孩叫纯阳之子，他一身都是阳气，他好动，口渴，善饥，符合阴虚特点。他跟着肾气丸的组方和小儿的生理，把2味阳药去掉，然后变成6味地黄丸。从此呢，这个6味地黄丸一下就在这个民间就传开，一直到现在为止，是我们生活中在补肾不可这个或缺的一个经典方药。
1: 就这旁边，你看画了一个小水滴，这是什么意思？6味地黄丸有什么奇效，能够针对我们的肾阴虚吗？
0: 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水滴，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阴。前面我讲过，这阴在中医的概念中呢，它是阴和阳是相对的一部分重要的生理组成。那么凡进来的液性的、凉性的、偏静的，这都属于阴。你像水、精、金和这个血，这都属于阴。那么当我们出现肝肾阴虚的时候，小孩肾特点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嗯，
0: 所以他不停的吃喝。然后就动，动完再吃喝，这是孩子的特点。就是他阴虚以后，表现就是小孩先天他这个肾气，叫先天之精，先天肾阴是不足的。父母给他了之后，他一长成人开始动，他消耗，那靠后天的脾胃填充，那就始终完成这个阴的这个补充。孩子爱玩，贪玩，运动量大，丢失的阴水比较多，所以要始终给他多喝水啊，多补一些这些个阴分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在疾病状态下或生理偏阴虚情况下，靠我们饮食是很难去补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那么6味地黄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被医患非常认可的一个补肾阴、肝肾之阴的一个经典方剂。
1: 您谈到他最早是出自这个儿科大家钱乙先生，
0: 对
1: 他的一种对于孩子的一个用药的改良。
0: 对
1: 那是不是老年人也适合6味地黄丸呢？
0: 是的
1: 啊，
0: 因为老年这个阴虚和孩子阴虚是不一样的。孩子阴虚是一种先天的，他生理特点的一部分。那么老年阴虚更多是病理性的，因为这个经过几十年的消耗， 无论是生理消耗还是基本

0: 消耗，导致了到一定年龄段时候，他出现腰膝酸软呀、头晕目眩啊这种肝肾不足。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更需要药物去帮助他，单靠饮食不行。
2: 好，所以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哈，补肾阴虚，一老一小都可以兼顾。
0: 哎，非常适合一老一小。
2: 那它这个配伍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六味地黄丸呢，它是由六味药组成的。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其中代表的君药地黄，它有补肝肾之阴。啊，那么用熟地黄是经过生地黄加这个黄酒或者加这个米酒，经过酒蒸酒膳，把生地黄中的这个寒凉之性就降了一点，那么增加它的养血入血安神的效果。所以说呢，熟地黄在六味地黄甚至整个地黄家族是一个首选的一个药，它和生地有一定区别。
2: 嗯，
0: 除此之外呢，山茱萸非常好的一个药，它性偏涩，你喝进去会发涩的感觉，那么这个涩中医认为有收的作用，收敛作用，所以山茱萸它除了有补肝血补肾的作用之外，它可以什么收涩，固涩。比如说我们这个男子遗精小便控制不好，小孩尿床，老人这个遗尿，这种情况下，那山茱萸的它收涩之气在补肝肾同时能收涩，这个作用无可替代。
2: 是的
0: 啊，除此呢，山药这个药是入脾经和肺经和肾经的，它对脾肺肾的气的补充也是非常好，而药性比较平和，大家是个药食同源的药啊。我们平时在做饭做菜中，对这类肾阴虚的，适当添多吃点山药也是非常好。这是三个补药，那么三个泻药，其中的泽泻、丹皮、茯苓，泽泻这是一个泻肾中浊气的
2: 哦。
0: 我既然是阴，那阴就是前面讲，比如说水呀、精呀、血呀，这个水它有清有浊，清的我们属于正常的生理之阴，浊的就是水湿，所以说泽泻它可以泻阴中之浊，就是泻浊作用。丹皮呢，它在里头是一个浊的药，浊整个里头补益过多，免得生热，因为它对针对这生理特点阴虚就会发生什么呢？阳偏亢，所以它浊一点，小像丹皮。丹皮一个可以这个入肝清肝热啊，同时它可以这个有它发挥的良性的作用，来抑制补逆过度。茯苓这个药它是个淡肾利湿啊，健脾效果很好，它配合泽泻，把这个脾中的湿浊化开，同时呢，它又能干什么呢？又能调和脾胃健运，让脾胃这个运化起来之后，进一步产生精气来补充肾精，所以它间接起到一个沟通作用
2: 啊，
0: 所以构成三补三泻。
2: 对，
0: 啊，
2: 所以您看啊，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乍一看这个药方，我好不容易三补上了，又给三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是，泻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啊，
0: 君臣佐使，方子中就像我们为人处事，像我们打仗一样，要一定的制约，啊，不能只上去攻，一味的攻，一味的补，这都不行。我们叫欲补欲攻，就是把这个补的概念放到主题的话，那么实际上加一些泻的药，泻的是为了更好的让军药大将轻装上阵，这就是君臣佐使的组方理念，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方。那么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六地黄丸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剂量配比，这个也是我们君臣佐使体验的，就是要8:4:3。那么比如说我们按过去的量啊来算，那么地黄就得用24克，茱萸和山药这两个是12克，泽泻、丹皮、茯苓9克，它会有这么一个处方配比，这是可能古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出来一个非常效果最好的一个权重。
2: 一种我们说经验智慧的集大成者，但好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买中成药去服用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朋友，他的健康困扰又有什么特点呢？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面色苍白，还小腹冷痛，哎，他应该就是肾阳虚了。
3: 我妈妈比较明显，我只要把我卧室的窗户打开，然后她就说哪儿来的风啊，咋这么冷呀，
2: 很敏感
3: 很敏感，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从她脚底下脚心往上窜风这种感觉，然后你摸她的手就是凉的，所以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手套，然后她可能到起码快过夏了，她才把她的那个就是雪地靴才能收起来，就是手和脚永远都是凉凉的，
2: 是
3: 睡觉都穿袜子，
2: 手脚冰凉。
3: 对，
2: 连续哥有这样的观察吗？
4: 我们家就我

0: 是这样，我手老是凉的呀，我每天晚上睡觉是这么睡觉。
1: 保护自己，
2: 睡得很不服气的样子。
0: 是因为手凉，要把它搁在这个腋下去暖着，这脚呢也得稍微盘着点。
1: 嗯，所以说主任，这个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一般来讲可能就是肾阳虚的表现，是不是？
3: 那不一定
1: 啊，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1: 啊。
3: 因为这么讲啊，这个怕冷、怕风是两个概念。
1: 嗯，
3: 那就是说有些人风一吹他就很怕，这个是气虚的人，他可有阳虚气数一样。那么这个怕冷是什么呢？就比如夏天一开空调，那种冷风不大，它肾骨那就躲空调，这是真怕冷。
1: 哦，
3: 啊，有些风一吹，这个未必，它可能是怕风，误风误冷。嗯，那个不但有阳虚，有气虚。肾阳虚的典型特点应该是第二个，夜尿频多。
1: 哦，这是最典型的。
3: 对，无论男女，这个一定要注意，夜尿频，这不一定是肾阳虚。
1: 嗯，
3: 咱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晚上起了三四次夜，一进去就几滴尿就出来了，这个未必是肾阳虚，有可能其他的问题。那么一定要频多，小便清长，尿还特别多，尿颜色非常的淡，质很清，
1: 嗯，
3: 也没什么味儿，这叫夜尿清长，这个肾阳虚。
1: 针对肾阳虚，我们就要用桂附地黄丸了。
3: 最早来自我们金匮要略的，
1: 嗯，
3: 肾气丸，现在叫桂附地黄丸。
1: 好，来抽查一下我们两位老朋友，看有没有注意听课啊。桂附地黄丸，桂附分别是什么？
2: 那就只知道附子，我觉得。嗯，
1: 附子是不是？桂，桂，
0: 桂皮，
1: 桂皮，
2: 桂，肉桂，
1: 肉桂啊。
0: 桂皮跟肉桂不是一样吗？
2: 桂花，你有点太远了吧。
1: 好，不难为两位了。附基本上知道是附子，桂是什么？
3: 桂是肉桂，肉桂适合下元虚寒，就也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特点是什么？腰以上它热，
1: 嗯，
3: 腰以下特别膝盖以下它很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引火归元。
1: 哎，桂附地黄丸等于它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肉桂和附子，就八味药了是吗？
3: 对，这个是最早的出处，就是叫肾气丸，来自金匮，叫金匮肾气丸。
1: 嗯，
3: 就这八味药。
1: 好，这八味药你看一加入了肉桂和附子之后，刚才那个旁边的小水珠可就变了，变成了一把火了。
3: 对 对，
1: 对，这个怎么理解？
3: 中医学认为人体这个气血循行怎么循行的呢？是肾中它分阴阳，肾既藏水又藏火，那么火往往被称为什么？命门，命门之火，这是人体生命之源，我可以叫元阳元火。那么当我们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我肾中的水缺乏什么？缺乏蒸腾，就好比我这冬天房子做个这个水盆或者水壶，你这炉子没有火，这个房子是很湿冷的干冷的，一旦有了火，这个一蒸腾起来，房子是不是就暖和了，就这么一个道理。
1: 嗯，
3: 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就好比这个房间只有水没有火，房间是很冷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配伍啊。来，我们看一看，桂附地黄丸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丸加上肉桂跟附子。但是主任，其实我还是有一个疑虑的。您看，我们讲这个补肾阳虚哈，我们得给它添点火，得温阳，但是也谈到这个地黄，它不是那个滋阴的药吗？用滋阴的药去补肾阳，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3: 这个主持人问的特别有意思哈。中医在这个补阴补阳过程有一个原则，阴得阳化，阳得阴藏。
1: 嗯，
3: 这种阴阳转换，寒热包括我们这个阳虚阴虚都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1: 都有转换的过程。哎，
3: 不是说说缺什么就补什么。
1: 嗯，
3: 有时候你缺什么补什么反倒补不过去。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到中医是一种阴阳的相互转换哈。
3: 对，
1: 在我们的这个桂附地黄丸里如何具体去呈现呢？
3: 这个应该是方义刚才讲过六味地黄丸，再倒过来一想非常简单了，它就是说是我现在这个整个体内水湿寒也不足，但是我经过补阴之后，我又怕阴寒内盛阻碍阳气运化升腾，那么加两味药，一个附子，这个附子是回阳救逆第一药啊，同时它的补阳作用非常强。肉桂它可以把心火和肾火回到肾中，我们叫引火归元，所以用肉桂更好，更适合老年，下元虚寒的人
1: 啊。
3: 所以用这两个，一个是大补这个肾中这个阳气的，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肉桂发散寒湿，引火归元，来加强肾阳的补充，

0: 这个过多的水分蒸腾出来，变成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全身这个气血阴阳能够濡润的这种生命之阴。
1: 是
0: 啊，嗯，所以它就是这么精妙的，两位就好比我把炉子点着了。
1: 嗯，确实啊，就感觉好像一颗药丸里面自己构成一个精妙的阴阳调和的小世界一样。
0: 对不对？
1: 我们的贵附地黄丸用它来补肾阳虚是非常有效的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连续哥他也是手脚冰凉，所以问一下连续哥，就是你平时会吃些中成药来调理你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吗？
2: 我还真是什么药都没吃
1: 啊。没吃过。
2: 因为呢还是那话，不敢瞎吃乱吃，但是我有一些朋友给我推荐过，说也是一个经典名方，叫四逆散。
1: 哎，
3: 哦，四逆汤。
1: 嗯，
2: 哎，说也能对这个手脚冰凉啊，对我这个症，但我还真没吃呢。
3: 嗯，
2: 所以今天既然提到这个，提到我这个情况了，我也想问问主任，就我这种情况啊，是适合吃这个还是四逆散？
0: 从体型一看，您这个属于过度的
2: 肥胖。
0: 体内痰浊太重，痰浊内蕴，内盛之后主治经络之气。四逆散是因为肝气郁结导致我这个阳气不能通达。
2: 哦，
0: 您这个是一个痰湿，也就是肥胖，导致这个经络气血不能够充盈，阳气不能通达，所以远端凉，全身热，这个还有点适合四逆散症。
1: 嗯，
0: 哎，所以这属于这个气郁和这痰浊一起浊了，再加点化痰祛湿的。可能你这个效果更好的。
1: 嗯啊，好，
0: 所以这都存在，就是刚才嘉宾问的特别有这个普遍性的药，很多人就是四肢凉就一直觉得是阳虚，这个是不对的。真正的阳虚它不是四肢凉，它是全身凉，而且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本不想喝水，他要喝实在逼迫的喝的热水。
1: 嗯，
0: 温度越高它越舒服，这个是阳虚的典型表现啊。或者说是我们白天一喝水半小时就上厕所。
1: 嗯，
0: 它是因为阳气不能蒸腾水液导致的。那么单纯的四肢越往远端就手脚凉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为什么叫四逆呢？就是因为气滞或者痰浊阻滞经络了以后，它阳气不能够到了远端过不去，这种是四逆散的主症。
1: 是啊，所以说你看都是这个手脚发凉，但背后到底是肾阳虚还是气虚，我们还得因人而异哈。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肾阳虚特别适合使用我们的贵附地黄丸。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1: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黄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生活中有很多中成药名字很相像，功效却大不相同，最典型的就是人参健脾丸与人参归脾丸，两款常用中成药名字仅一字之差，药物功效和适应症状却有很大差别。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款中成药的区别讲清楚，帮大家精准匹配自身症状，选对合适的调养药物。
0: 人参这个药大家都知道，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肝脾。
1: 嗯，
0: 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
1: 嗯，
0: 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在危重症的救治中，人参大补元气，用量需要很大啊，配合其他一些药。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1: 所以说，你看人参啊，作为我们的元气之药啊，在我们的

0: 皮的补益上，那也是非常拿手的啊。
1: 对，
0: 我来看一看。哎，这两类朋友呢，都有一些脾虚的烦恼，但是他们的病症还各不相同。我们要帮他们每类人选对一款人参类的中成药。好，我们先帮第一类朋友解决他们的健康困惑。我们看一看，食欲不振了。针对脾虚导致的食欲不振，二位嘉宾将给出怎样的人参中成药的用药建议呢？王毅哥选的是人参归脾丸，细微选的是人参健脾丸。
2: 就是这个食欲不振，我比较有这个发言权，因为我经常食欲不振。以前就是在小的时候，老人会给吃点大山楂丸，后来长大了，当自己有了一定的这个科学常识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不光是消化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脾虚，所以需要健脾。而且这里面就是人参健脾丸里面的，不光里面只有人参，也是对这个食欲不振有很好的帮助的。我真的安利，
0: 好，
2: 向大家安利人参健脾丸。
0: 好，王毅哥，人参归脾丸一字之差。
3: 归脾嘛，就是把所有的功效都归到我这个脾胃，然后帮助我的脾胃，它就强健了，我就想吃饭了，所以我选人参归脾丸。
0: 就是回来吧，我的食欲归来吧。到底是人参健脾丸还是人参归脾丸？主任，请您给出正确答案。
1: 好的，应该是人参健脾。
0: 恭喜西伟。哎，您看啊，食欲不振吃人参健脾丸，但它跟人参归脾丸只有一字之差。
1: 是，
0: 这俩药差别很大吗？
1: 这两个药啊，主治功效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只有微小的区别。在哪儿呢？在我们药物具体的这个方剂中，上面的我们这个像四君子，包括这当归补血汤和木香远志枣仁，这都共同的，那么它都具有健脾这个益气补血安神的作用。这是它两者共性。那么不同底下的砂仁、山药、陈皮，它强调了什么？强化了和胃化湿，也就和中，强调这个作用。而那个是安神益气，人参归脾丸底下龙眼肉、甘草这两个可以补气补血的安神的这两个药啊是没有的。
0: 是，
1: 所以从那儿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我们都在脾虚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影响到脾胃之间关系，不但是不想吃，吃了很不舒服，
0: 对，
1: 胃胀、胃痛，哎，怕凉，或者是吃点东西就是上厕所，这种情况下首选人参健脾。
0: 好，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比图，可以玩一个游戏啊，找找不同，对不对？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前面两行都是一样的，就是最下面的第三行，健脾丸里面有的是砂仁、山药、陈皮，而归脾丸中呢，有的是龙眼肉和炙甘草，差别就在最底下这一行了啊。
1: 这头，你看就这一两个药差别哈，它从我们这个中医角度去看，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人参归脾的甘草啊，它是长期心脾两虚的、气血不足的，它用肯定是受益。但是甘草长期服用有一个毛病呢，不好的地方，它助湿生热。本身我们这个脾胃不好，就是因为湿所困，所以说这个人参健脾啊，就在这个思路上去掉了甘草之弊端啊。长期服用的话，它应该生湿了，所以加了醒脾的砂仁、山药、陈皮，进一步调和脾胃，理气和中。
0: 那我们就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人参健脾丸，我们来具体拆解一下最底下这一行那三味药哈。
1: 这个砂仁这个药非常好的一个药啊，它主要还是一个化湿、开胃、醒脾、这个理气的作用，
0: 对，
1: 它对这个我们中焦脾胃的调和，特别湿重的时候，出现食欲不振或吃完以后不消化、顽固不化的，这砂仁是不可替代的。陈皮也是性温燥，它善于行气，啊，能行气它就干什么呢？能够通畅，那么辅以通为用，所以当我打饱嗝呀、疼痛呀、或者恶心呀，都是因为这气逆。那么陈皮行气作用非常好。它配合砂仁，一个芳香化湿，一个行气，那么它就可以对一些呕吐呀、这个疼痛呀、这个恶逆呀，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那么前提是一定是湿盛啊，不能热盛。
0: 好，所以谈到我们的人参健脾丸了，问一下我们的西伟，一般咱是一出了什么情况之后，哪些症状会提示你用人参健脾丸呢？
2: 我先从龟皮丸说起，当时为什么用到了人参类的药，就是

0: 我有一段时间经血不进，流了有半个月，然后去看西医，西医一直在开止血和消炎的药，而且没有明显的效果，就是停药之后又会复发。后来一个中医就跟我说，你是因为气血两虚，你这个光止血没有用，你要从根本上要改变自己。然后当时给我开了这个人参归脾丸，然后我就比较长时间的服用它，有很好的效果，就真的是从里往外把自己治愈好了。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拉肚子
1: 哦，
0: 然后吃这个的时候好像让这个拉肚子效果会更明显，然后这个腹就不太舒服。后来又是这位中医跟我说，你这个时候要调一下了，你这个时候要用健脾丸了。但是我没有研究，没有像刚才那么直观的看两个的对比图里面是什么，我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又让我的身体得到了补益，又解决了当下的问题，还避免了当时出现的其他的问题。
1: 是，所以您看我们讲到这个健脾丸，不光是健了脾，让我们整个人的状态感觉好像焕然一新，
2: 对对对，
1: 元气满满哈。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梳理来看下一类朋友，他们的健康困惑又有哪些特点呢？来，我们看一看，到了左边，哎呀，这大黑眼圈啊，失眠多梦也是一种脾虚。主任，我想先问问您，怎么睡觉睡眠问题还能和脾相关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上火，相似中成药究竟该怎么选？
1: 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答案肯定是小柴。
3: 专家带您安全用药，不踩坑。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怎么睡觉睡眠问题还能和脾相关呢？
1: 对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困惑，说你们这个中医治这个，我找你看睡眠来了，你给我开健脾的药物。
0: 对啊，
1: 我脾胃还可以，这就是一个错觉
0: 啊。
1: 脾胃和睡眠的关系不是个直接关系，它是间接关系。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泉，就是我们的吃进来喝进来所有东西都要先经过它提炼转化，然后往肾中送点补充先天之本，往全身脏腑经络去行精气补血。那么这是脾胃的作用，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在的。当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时候，我们气血生化就出了问题。脾统血，心主血，血不够的时候脾握着统领，它就不知道干什么了。第二个，心主血，你血不够的时候心神就失养，它就会出现精气虚烦不得眠。所以长期吃不好喝不好，或者说长期脾胃虚弱的就出现失眠。同样我们内经讲过一句话，胃不和卧不安，这个胃不单纯指的是胃，还

0: 是说脾胃功能之间的一个关系。在睡眠问题上，中医神志之病，心主神，睡眠跟它有关系。但是呢，脾主什么呢？脾主思，所以脾虚人有一个特点，胡思乱想，脑袋不停。
1: 对，
0: 你这个思虑过度，本身也会影响睡眠。
1: 是，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啊，为了一场安眠啊，辗转多地去遍访名医，
0: 是，
1: 最后才发现，天哪，不是我光得安神，我的脾胃出了问题，需要调理。有您遇到的记忆深刻的病例吗？
0: 这个病例特别多，临床这个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因为长期的这慢病的问题，包括反复经过各种的药物治疗，他脾胃功能受损之后啊，就出现这种失眠状况。有些早期用点这个中成药管用，再用不管用，甚至用一些镇静的西药，刚开始有用，吃到最后赖药的有一部分，还重要一部分就是他这个脾胃没调好。
1: 是，那针对脾虚导致的失眠多梦，我们该用哪一款药呢？
0: 人参归脾丸。
1: 人参归脾丸。
0: 对，前面讲人参健脾和它比起来，擅长健脾和胃，但是如果单谈了睡眠，它肯定没有人参归脾效果好。那么为什么这个脾虚导致失眠多梦？前面讲到了啊，因为两个问题，一个心血气血的问题啊，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神志所主的，你多虑多思影响了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讲的正气不足，还有一个邪气的问题，就是痰扰的问题啊，痰扰或者是淤血等扰。那么最常见脾胃就是生痰生湿，它来扰神，所以老睡不踏实。那么多梦是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心它主火，那么肾主水，身体要达成个水火交融，叫心火下潜于肾，蒸腾水液，水液上来，这个整个全身就温暖啊，湿润了，这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当我们心火不能下到肾水中，或者肾水不能上来，心肾不交的时候，就出现多梦失眠。那么心肾不交过程中两个问题，一个是虚，一个是实。虚那肾虚或心气虚，它本身就不够，它不可能帮助你，这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很重要的往往被很多忽略的是，一上一下到中间这个通道，我们中焦脾胃，这一块痰湿太重，它气血很难畅行，所以间接导致了心肾不相交。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健和脾胃，化痰祛湿，就可以起到镇静安神的效果。
1: 感觉我们这个药方得多管齐下，对不对？
0: 对，它主要是四君子汤加当归补血汤这两个名方。在这个组方的思路是什么？是要健脾益气和血，也叫养血安神，这是一个方子整体思路。所以说它在四君子组成中，它就强调了健脾和胃益气，当归补血汤调补气血，气血平和，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点养血安神的药的话，它是不是气血运行障碍，脾心之神得到濡养，那么达到消化好、睡眠好、体力旺盛这么一个局面。当归补血汤呢，竟然是代表名方，它主要是由黄芪和当归两味药组成，而且黄芪它和当归的量比例非常大，大概在5:1。哇，为什么这么用呢？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个母子关系。那么这个气是藏在血中，舍于血，那么它要推血啊，你这血能不能动靠气推动，不是自己流的，活人和死人都有血，一个动一个不动是一个有气没气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气可以温循啊，我不能血凉了，太凉了人就血脉运行不畅。第三个呢，你别能乱来，你这儿跑着那儿，那儿跑着不出血了吗？它气还能摄血，所以我们叫治血先治气，治气先理血，这都是一个相互辩证的关系。那么基于这点认识，当归补血汤就是一个以补气为主、补血为辅的。那么当归它补这个肝肾之血，包括心血，效果非常好。我们这个很多女同志调经的、补血的都有当归，日常我们有当归补血的。黄芪量一定要大，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当归黄芪炖鸡的时候，也是要遵循原则，基本上保持5:1的量，这样的话可能疗效最好。
1: 好，还有我们这个四君子汤已经讲过了，
0: 对，
1: 还有另外的四味药，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吧。先说说龙眼，龙眼有什么作用？
0: 龙眼呢，也是个药食同源药，我们也叫桂圆， 这个有安神。

0: 补心血益气，就是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个酸枣仁呢，它也是一个有补心肝血的作用，
1: 嗯
0: 啊，两者都有补血作用，同对补心血相互叠加，增加这个补血的功能。那么通过补心血来获得什么呢？养心神而助眠。那么远志它是有化痰安神的药，它可以化痰。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木香，它是个行气，木香跟陈皮很像，它善于行气，性燥，到处跑，它行气健脾化湿和胃，那么共同达到健脾和胃化痰安神或养血安神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特别适合脾胃不和或者脾虚湿盛的这种睡眠障碍的患者。
1: 是通过人参归脾丸，既让我们的脾得以补益滋润，又帮我们的心神得以安稳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是不是感觉好像重新发现了人参的妙用呢？
2: 是的，我再次感慨中医的博大精深。然后在这里呢，也希望看了节目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因病制宜，选对了药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3: 是这些我们自己可能会买了放在家里中成药嘛，特别的方便，但确实啊看起来差不多，主要方向也是针对我们脾的，其实有细微的差别，要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用，要好好学习。
1: 太好了，二位都听到心里去了哈。我们一定要根据医嘱辩证选对药方，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谢主任，谢谢您，谢谢二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4: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2: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附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巨坑内外差异显著，
1: 这鞋上全是，你看钻鞋里边了。
2: 没有看到的。
0: 密林深坑究竟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呢探索了一个巨坑，这个坑不仅直径超过3000米，面积巨大，坑内外呢还出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现象，比如坑内略显林木稀疏，蛇虫鼠蚁避之不及，那坑外呢却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蛇虫遍布其间。而且呢，当地人还说啊，在这个坑里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电子设备失灵的事件。但是考察组啊到达坑内以后呢，却发现这里并没有容易改变环境磁场的磁铁矿。接下来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这个巨坑很有可能是火山地貌的产物。接下来，考察组将在这个巨坑内继续进行考察，看看这里究竟存在多少地理和生态差异。
1: 白沙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偏西，这里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果木成林。白沙崖叉镇的东南方向，一个直径超过3000米的巨型深坑，常年吸引着地质学家的关注。这个大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对于科研工作者们研究海南地区的生态和地理环境有着特殊的价值。跟随地理学者毕华教授，地理中国考察组探访了这个巨坑。我们发现坑内坑外仿佛两个世界。根据坑内岩体的状况，毕华教授推断这个大坑中曾经出现极为剧烈的地质活动。巨坑内外相距不远，生态环境为何出现鲜明的差异？什么样的地质活动导致了面积如此巨大的坑体产生呢？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在巨坑周边继续寻找线索。
2: 我从这儿能过去吗？从这边走。到时候您慢点。我也要看一下我怎么走。
1: 巨坑之外的密林中，溪流纵横，在其中跋涉需要格外小心。同行的专家告诉我们，这片区域临近海南英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绝佳的水热条件使得这里成为了多种植物生长的乐园。

0: 这棵树好大呀，这也是个榕树哈，是一株吗？
1: 对，
0: 所谓的那个独木成林，
2: 独木成林是吧？
3: 这个还不算是很大，
0: 不算大的吗？
3: 对。
0: 我就已经觉得它已经很大了。
3: 然后它下面的，你看就是板根的一个现象。
4: 太头我了呀！
0: 这个吧，
3: 对，就是为了解决它头重脚轻。
5: 原来，热带植物从落地生根开始，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阳光和空间，包括榕树在内的乔木，生长得越来越高大，逐渐发育出粗壮的板状根，使树木更为稳固。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中，时常出现罕见的物种。行进中，考察组发现了几棵极为珍贵的植物。
3: 哎，顾导，哎，你过来看一下这一棵树，看一下，哎，你看一下这个树，你觉得它大概得有多高呀？
6: 这个大概怎么也有20-30米高吧？
3: 对，差不多了。这棵树的话，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珍贵的一个植物。嗯，哎，然后的话，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植物，它叫坡蕾。
6: 这个树跟我们之前走过来的那好多大树不是长得都差不多吗？跟榕树啊什么这样看起来。
3: 对对，但是它的叶子呢很有特点。来，哎，这里有一片它的叶子。哦，
6: 掉下来
3: 看一下。对，你看啊，我的叶子，我把它对折一下，怎么样？
6: 有一条白线。
3: 对，我再对折一下。
6: 耶，这个有意思哈。
3: 对，
6: 就是你怎么折它都会有一条线是吗？
3: 这是它在野外识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特征。它的那个种子也很特别，长了一对翅膀，也是靠那个飞翔来开拓它的一个新领地。然后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当地的人的话也非常喜欢这种植物，因为它木质比较坚硬，然后呢又耐腐，被用作就是建筑材料，像造船呀等等。对，
5: 专家告诉我们，眼前的坡蕾属龙脑香科植物，是亚洲热带雨林中的指示物种之一。白沙一带炎热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宜坡蕾生长，坡蕾的叶片近革质，因此一旦被折叠，叶片表面厚厚的蜡质就会形成一道白色的痕迹。这样的质地有助于热带植物的叶片在常年高温的环境中避免被阳光灼伤，并且减少蒸发，保存充足的水分。坡蕾这样珍贵树种的出现，说明白沙一带有着极为优厚的水热条件。但是，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白沙的巨坑外部森林高大繁茂，内部植被却较为稀疏。不仅如此，坑内和坑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距离巨坑30多千米的富喜村附近。在这里，一处天然温泉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7: 哇，好舒服呀，这个温度。我来看一看啊，这个并不烫脚，脚放进去，整个人非常舒服。我们看看现在它的温度是多少，能看见啊。我现在没有放进去，现在显示的气温是24.5摄氏度。我现在把这个传感器呢丢到这个温泉的水里。现在这里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在37摄氏度左右。刚才我们量的这个气温，当地气温是24.5摄氏度，它有13摄氏度左右的温差，所以这显而易见是一个温泉。
5: 树环绕的温泉水温宜人，极为舒适。自古以来，当地村落中的男女老幼都会在不同时段前来泡温泉。在温泉边，考察组很快获得了新的线索。
7: 现在在这个里面泡了一阵子，觉得这个脚皮肤特别滑腻，然后能闻到一股没有那么重啊，但是确实有一股硫磺的那个味道。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硫磺泉，那它的这个来源啊，很有可能跟火山活动有关。
5: 专家介绍说，温泉。

神的产生常常与火山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与此处温泉相距30多千米的巨坑，是否就是远古火山的产物？当地人在巨坑内部又有着怎样适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呢？高悬崖壁的石柱，蜿蜒盘旋的蛇状花纹，奇特的地貌如何破解巨坑的身世之谜？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再次进入坑内，考察组在巨坑内西南方向的崖壁上发现了许多巨大的柱状岩体，这些柱状的岩石密集排布在山崖上，与火山地貌中岩浆岩常常形成的柱状节理极为类似。
3: 教授，您看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跟前啊，这个柱子确实很像那个柱状节理，是吧？
4: 像，但是
3: 就一根一根的嘛。
4: 哎呀，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就表面看得很像。表面。
3: 但究竟是不是，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哈。
4: 对，我们可以在底下找一下它的滚石，你看到没？
3: 啊，这个就是它掉下来的吧？
4: 对。哎，这个就是它的滚石。
3: 对，它从上面崩塌下来的哈。
4: 哎，对，你看从这个断面看来，也确实是有点像。这个石头啊，它。不是岩浆岩，更不是火山岩，因为它非常致密，而且非常硬，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具有柱状结构的玄武岩，它是疏松的、多孔的，我们这边是非常致密的。
3: 但是如果是硫恩岩，它也很致密啊。
4: 硫岩它也没这么硬，比较软的，因为它毕竟是喷出岩，喷出岩里面呢，它的孔洞比较多，
3: 感觉这个敲了以后硬度更大，
4: 硬度很大，
3: 所以不像是岩浆岩，就是说它这个样子像柱状节理，实际上它不是，
4: 不是，
3: 是吧？
4: 成分就决定了它不是嘛，
3: 哦，那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4: 它肯定是从这个上面看，它原先的原岩就是砂岩，但是呢，就是现在一个是变硬了，一个是变致密了。就是说明发生了变质构造，更多的呢可能还是有外力的作用。
2: 通过考察，我们意外发现，这些岩石虽然外表酷似火山地貌中常见的柱状节理，但成分却并不是岩浆岩。

0: 这些岩石经历了什么样的地质运动？它们能否为我们破解巨坑的身世呢？为了进一步观察崖壁上柱状岩石的规模和排列规律，考察组决定向岩壁上方攀爬。
1: 因为在底下呢，看这个柱子的结构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教授啊，就建议我们说，能不能尝试着接近它一下？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并不是很好走啊，向导正在给我们努力开路。我们现在要带上运动摄像机去看一下，能不能爬到这个柱子旁边？好了吗？
2: 好了。
1: 好，我带上了啊。
2: 看一看吧。
1: 好，行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可以了。
1: 好，教授，我先往前走吧。
4: 好，
1: 我试试看啊。您注意安全，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近一点，能看得更清楚。
4: 尽可能靠近那个，至少要靠近那个第一个印的。
0: 四周茂盛的植被为考察组的行进增添了难度，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大约20分钟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崖壁上端的岩石。
1: 教授，我们上来了哈。哎，您慢一点，这脚底下都是碎石嘛。
4: 对对。
1: 哇，这看得好清楚啊！您看这
4: 那个柱子，还真是像六面柱，
1: 对吧？你看这个柱体啊，一根一根的。咱们上去看一下。
4: 它形状是像六面柱，这说明它还是经过了挤压收缩的过程。
1: 你看这都弯了，你看这个柱子
4: 都挤弯了。
1: 挤弯了。
4: 对对。
1: 看这。
4: 对对。
1: 整个凹进去了。
4: 尤其是你看那边，看那个薄薄的，越薄的它弯得越厉害，因为它薄就软。
1: 教授您慢点，
4: 但这个柱子还真是六面柱，
1: 是六边体的吧？1、2、3、4，
4: 你数六都是不规则的六面了。
1: 对，五或者六面吧。对吧？
4: 对。
1: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柱子会拐弯。因为那儿拐弯拐得好明显。
4: 说明有受到来自于北面的挤压。
0: 这些由变质砂岩构成的柱状岩体，在崖壁上天然地呈现出六棱柱或者五棱柱的形态。专家说，在此前的科考中，这种形态的岩石只在火山岩中大规模出现过。但是眼前的岩石明明由砂岩构成，为何也能形成六棱或者五棱的柱体呢？
5: 蹊跷的是，虽然和火山岩柱状节理的形状非常相似，然而巨坑里的这些柱子成分却是砂岩。砂岩呢，通常是沉积形成的，很难形成规则的棱形柱状。专家告诉我们，此前他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砂岩六棱柱。一般来说，这火山的柱状节理往往呈现五边形或者是六边形，它们是高热的熔岩在冷却过程当中因为体积收缩而形成的。毕华教授认为啊，虽然岩石成分不同，但眼前的岩柱能够形成如此特别的形状，足以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异常剧烈的地质运动。而海南岛在久远的年代啊，岩浆活动频繁，在地理学家眼中呢，它是一座主要由岩浆岩组成的岛屿，而火山喷发时会产生大量的硫化物，蛇虫鼠蚁非常害怕这种含有刺激味道的这种物质。如果这个大坑的身世与远古火山爆发有关，那么六边形岩柱和蛇虫较少在坑内出现的现象就能够得到解释。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0: 随着考察的深入，更多的细节似乎逐渐将巨坑的形成原因与远古火山的爆发联系在一起。
1: 我现在面前呢，大概是一个高20多米、接近30米的这么一块巨石啊，上面长满了植物。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看看，现在我的右手边这儿，能看见一条弯弯曲曲，好像是浮雕一样盘在这上面的。一条凸出来的一块凸出来的石头，像蛇一样，距离呢有8、9米的这么一个长度哈，弯弯曲曲盘绕在这儿。专家告诉我说啊，这种石头呢其实是花岗岩。那这个是怎么形成呢？就是在花岗岩已经形成之后呢，岩浆里的热液沿着岩石的裂隙侵入进去，所以啊最后

0: 形成了这个像浮雕一样的盘曲的蛇状的这么一条岩脉。
1: 岩浆侵入形成的蛇状花纹似乎让大坑

0: 史由来已久。值得一提的是，坑内种出的茶叶口感明显比坑外更好。在坑内，我们遇到了常年在这里种植茶叶的老乡。
1: 外面那山一种啥的味道的就淡味，这里的就有香味。
2: 这儿的茶比外面的茶长得也快吗？
1: 也快吧。
3: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坑里跟坑外的天气有什么变化吗？不一样吗？
1: 不是，坑里跟坑外就是说到夏天的天气，就是外面比这里多高一两度，低温的两度左右。
0: 老乡的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查阅资料后，我们得知茶叶的生长与温度、土壤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此前听闻巨坑内降水较多，坑外则常常艳阳高照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对坑内坑外的气温差异进行监测。
3: 我们来到白沙以后啊，就听人说这个巨坑呢，内外存在很显著的差别，其中有一个就是温度。据说啊，坑内坑外即便离得很近，但温度也有很明显的区别。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在坑内大概近坑500米左右的位置，我的同事呢就在坑外，他离我的直线距离大概是2000米左右。现在能看见我手上有一个温度计啊，现在这个显示的是我现在所在地这个坑内的温度是24摄氏度，现在湿度呢是50%左右，体感是比较舒服的时候，不冷不热哈。我现在就会连线一下我的同事，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4: 哎，吴老师，
3: 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给我看看你的温度计。
4: 我现在是在这个坑外的这么一个小村里面，然后您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读数。
5: 您看到了吗？应该是28不到29，大概这个样子。
3: 你现在这个湿度呢？湿度是什么情况？往下给我看一看。
5: 现在这个湿度，您看一下，这是44左右吧。
3: 现在呢，我们用同样的温度计在坑内坑外，确实存在着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坑内的温度更低，湿度更大。
0: 考察组在巨坑内外同时进行测量，发现两地相隔不远，坑外的温度却比坑内高了好多，而且坑内的湿度较大，这说明大坑内外的确存在着气候的差异。不久后，大家眼前突然出现了奇特的一幕，就在巨坑的边缘，厚厚的云层逐渐遮蔽了坑内的天空，远远望去，仿佛将天空分成了两半。专家告诉我们，这种边界清晰的云层叫做封面云，它清晰地展示着巨坑内外由于地形落差造成的局部小气候变化。
6: 它就是说，我们这个坑正好位于了我们从滨海台地然后往我山地走这一个部位，所以呢就是正好是处于这一个部位，又加上我们这个坑有一个局部的小环境，坑里它是低凹的，坑外呢是成一个丘陵状的，那么呢总体上它的风向是白天它是从东往西吹的，所以呢我们白天下雨，因为它气流要爬坡嘛，爬到山的一定高度它就冷凝成为降水，我们在这个坑里呢也是处于这一个状态。
0: 毕教授告诉我们，眼前的巨坑位于滨海的台地上，坑内所处的位置刚好背风，等气流爬升时，这个区域就成为了云层和雨水逐渐积累的地区，因此坑内的降水概率往往比坑外更高，由丰富水汽聚集形成的云层也更容易聚集在大坑的上空，形成边界清晰的封面云。可见大坑内外的局部气候特征存在着显著差异。那么坑内和坑外的土质环境又有何不同呢？考察组将采集到的土壤样本送往海口的专业机构进行化验分析。检测发现，白沙巨坑内的土壤的确含有一种特

0: 殊的元素。
1: 钾的元素在那个坑内的元素明显比外面的高。
2: 我们都知道，作物生长氮磷钾这个肥料，它有天然的这个钾，就促进了它的生长。所以呢，就这些特征，一个是元素的特征，一个是它气温呐、水分，哎，整天云雾缭绕的这个环境就适合于坑内，茶叶生长的好，而且呢，成熟的也比外面要好，因为它水的通气便于茁壮成长嘛。另外呢，它的钾含量也促进它生长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品质好，同时呢，成熟长。
0: 土壤中存在微量元素，这样的情况在火山地貌当中极为常见。然而，虽然种种证据纷纷指向火山的存在，考察组却始终没有找到大面积的岩浆岩。相反，我们发现巨坑之中岩石的成分非常复杂。那么，眼前的巨坑身世究竟如何呢？考察组继续在坑内寻找证据。几天后，我们终于在坑底的一条溪流旁边，有了让人欣喜的发现。平静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教授，这儿有块石头，你看，这块石头跟别的不一样。那这个是什么呢？我看亮晶晶的。
1: 这个不亮晶晶的是玻璃。
0: 摸起来这一面很油润哈。
1: 是玻璃吧，就是像摸在玻璃瓶上。
0: 像玻璃瓶啊，确实有点玻璃质地的感觉。为什么您说这是个好东西呢？
1: 你看它上面的虽然小，但是它的地质信息很丰富。
0: 嗯。
1: 你看它这几满满的空洞。
0: 对啊。
1: 这空洞实际上是气孔。
0: 嗯。
1: 当时呢，就是熔融状态的时候，大量的气体跑掉了。那么快速冷凝，那么气体跑了，那个洞留下来了。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些洞里面的细小的那些晶体，
0: 嗯，
1: 就是里面除了气体外还有一些液体。
0: 嗯。
1: 后来呢，冷凝结晶就成了这些小结晶。
0: 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啊，捡到了一块宝贝。教授告诉我说啊，它的名字叫雷公墨。能看见啊，这是一块黑黑的石头。为什么叫雷公墨呢？因为当地老乡说啊，这种石头啊，通常都是夏天打雷下雨之后啊，从山里被冲出来，所以给它起了这么个形象的名字，雷公墨。而专家跟我们说，一旦发现这种石头，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
2: 考察组了解到，雷公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玻璃陨石。

0: 这种通体透明的玻璃状岩体往往是在陨石撞击形成的高温高压下形成的。它的出现直接证明了白沙巨坑是由陨石撞击地球诞生的地貌。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毕华教授还带领我们在坑底发现了大量同样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的变质岩。专家推测，这个巨坑的地下深处一定存在着尚未被人类发现的陨石碎片。只不过由于陨石撞击的威力太大，陨石碎片深埋地下，找到它的难度极高，只能留待今后更加深入的科考才可能将其发现。考察至此，结合种种证据，专家逐渐还原出白沙巨坑的形成过程。距今大约70万年前，一颗陨石在白沙撞击了地球。这次惊天动地的碰撞造就了一个北部偏高南部低矮破碎的大型陨石坑，也在白沙形成了海拔540多米的鹅剑岭。巨大陨石坑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白沙一带的地貌特征，持续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方式。在坑外，人们依托高大的雨林和充足的地热资源进行热带作物的种植，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坑内，陨石撞击诞生的钾元素丰富的土壤为人们种植茶树提供了良好条件。古老的陨石坑不仅是地质学家们了解地球密码的窗口，也展现着人类1000多年来的生存智慧。
1: 雷公墓的出现证实了这个大坑的身份，它就是一个陨石坑。此前坑内外出现的种种谜团也随之迎刃而解了。在白沙一带呢，这个巨大的陨石坑早已经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了一起。人们在坑里种植茶叶，也在巨坑周围不断发现新的物种，找到适应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生活方式。当远古的星球密码和人类的衣食住行连接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古老的地球留给人类特有的浪漫和诗意。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峰，咱们下期节目。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0: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猎物，捕猎轻而易举。这里是掠食动物的乐园，捕猎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掠食动物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战况逐步升级。在萨武地猎物倒下后，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非洲有一个地方，生存环境恶劣，这里的气温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常年缺少降雨。萨武地占地5000平方千米，是一片荒芜之地。博茨瓦纳坐落在非洲南部内陆，利尼扬蒂河滋养着一个繁茂的动物保护区，河流水源充足，蜿蜒流向南方，直至萨武地。不过，这是过去的景象。25年前，萨武地河道的水位不明下降，最后河水完全干涸。如今，那里只剩下绵延约100千米的干涸河床，沿途散布着4个水塘，水塘与水塘之间相距甚远。这不是绿洲，这只是广袤荒野中的一方浅池，水量仅能供动物们暂时解渴，无法长期维持生存。9月是旱季中最为干旱的一个月，对水的渴望驱使动物们来到水塘边，同时也将它们置于危险之中。此时没水喝还算不上最致命的威胁。

水塘危险重重，猎物聚集之处必会引来掠食动物。猎物丰富，源源不绝。

这里的食肉动物基本上不会挨饿。可以说萨武地是掠食动物的乐园，然而掠食者们有点小困扰，那就是其他掠食者。猎物多的地方竞争者也多，掠食者们要在萨武地一决高下。在别的地方，掠食者头疼的是如何抓住猎物，而在萨武地，他们要竭尽全力保住猎物。这些动物在竞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各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非洲野犬擅长团队合作，总是集体出动捕猎，它们可以追着猎物跑上3000米左右，只为拖垮猎物。栖息在萨武地的高脚羚不会跑到离水源太远的地方，所以非洲野犬很快就能追上它们。非洲野犬的进食速度也很快，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在这片到处都是掠食动物的荒野，用不了多久，其他掠食动物就会闻着味儿赶来。因此，分享猎物也是非洲野犬的一种生存策略，它们不会因此贸然与别的掠食动物起冲突。而今天的不速之客是顶级的机会主义掠食者。

般猎狗有个应对激烈竞争的万全之策，那就是直接硬抢。既然吓走对方就能得到猎物，又何必费力去捕猎呢？如果恐吓失败，他们可以靠数量取胜。然而，一旦黑背胡狼出现，局势就出现了变化。面对众多掠食者，黑背胡狼有什么对策呢？他准备挑拨其他掠食者，坐享渔翁之利。于是他大叫一声，引来了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这些狮子变懒了，只有必要时才会自己去捕猎。在萨武地，狮子们可以放松享受生活，因为有现成的猎物可以吃。

黑背胡狼在一旁等待时机。一般情况下，要对付一只雌狮，至少需要四只斑鬣狗。于是，斑鬣狗发出叫声，召唤同伴。斑鬣狗群集体出动，也许能战胜狮子。不过，这些狮子不缺猎物，这么点肉还不值得他们跟斑鬣狗动手。斑鬣狗聚集了过来，但数量不足以与狮子抗衡。不过，来的都是饥肠辘辘的斑鬣狗。饥饿让他们鼓起勇气，发动攻击。混乱中，黑背胡狼趁机叼走一块肉，他的方法奏效了。同一只猎物被四种掠食动物争来抢去，运用的还是完全不同的策略。争抢猎物的过程反映了这几种动物之间的力量关系和生存地位。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在竞争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结果就是，掠食者群体逐渐壮大，但他们捕猎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个非洲野犬群约有17只成员，每只野犬都要吃东西。这只非洲野犬脖子上沾染的血腥味儿，让群体里的成员兴奋不已，不断发出讨食的叫声。而这只非洲野犬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把还未消化的食物吐了出来。非洲野犬有照顾同伴的本能，所以一块肉被一只非洲野犬吃下后，可能会被它吐出来给另一只非洲野犬吃。外出捕猎的非洲野犬归来时，总会受到同伴热烈的欢迎。此时，他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别的掠食者可能会被这吵闹的动静吸引过来。所以，热情迎接上去非洲野犬，最好还是安静点。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新生的非洲野犬幼崽从巢穴中爬出来活动。它们只有3周大，还没断奶，已经对肉的味道充满了好奇。非洲野犬经常四处迁徙，但养育幼崽期间，它们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离开巢穴。而这一年，这个习性将给非洲野犬带来大麻烦。危机在酝酿之中，萨武地的面貌即将改变。萨武地正值旱季，而北部的一些地区遭遇的天气却截然不同。安哥拉高地降雨丰沛，近25年来，降雨引起的洪水从未流到过位于南部的萨武地。

为什么干涸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河道突然有水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位逐渐上升，同时北方的降水也呈现出非常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以每40年为一个周期，时高时低。短短3个月的时间，4个水塘中有3个已经被河水淹没，萨武地河道重现生机，这让食草动物过上了好日子。它们很少能在旱季喝到足够的水，现在它们不用再为缺水发愁了。这些食草动物世代紧邻水塘而居，突然之间它们可以随意离开了。食草动物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生活。过去他们在萨武地过得十分艰辛，而现在萨武地变成了宜居的乐园。但不是所有动物都得到了好处。萨武地的掠食动物有些迷茫无措，以前他们在水塘附近就能找到食物，如今猎物的活动范围变大了，比起争夺猎物，他们得先找到猎物。

即便是发现了猎物，要想抓住它，他们需要应对新的挑战，那就是弄湿自己。大多数食草动物天生适合奔跑而非战斗，牛角嶙峋，四肢修长，强壮有力，给它们提供了很大的优势。河道虽然刚恢复不久，但部分河段的水已有约3米深。

非洲野犬体型较小，牛角林林很聪明。他们发现跨过深水区就能摆脱非洲野犬。在陆地上，非洲野犬自有一套有效的策略，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在牛角林林逃跑的路径上进行拦截。这一套现在行不通了，涨水的河道方便了猎物逃跑，

非洲野犬可能要挨饿了。非洲野犬需要换个地方，去找找不那么擅长逃跑的猎物，但他们现在无法离开。非洲野犬幼崽只有6周大，还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远离巢穴活动。这个群体中共有9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他们还在长身体，不能几天都不吃肉。幼崽们需要猎物，不仅是为了吃，还为了学习捕猎技巧。他们要在打闹中磨练技能，比如如何追逐猎物，如何发动攻击，如何与同伴合作。什么都不能替代实战经验。不久后，非洲野犬幼崽们就要参与真正的捕猎活动，从中进行学习。

般猎狗群也需要照顾幼崽，不同的是他们哺育幼崽的时间更长，长达一年甚至更久。为了分泌足够的乳汁，成年斑鬣狗拥有一项特殊的适应能力。斑鬣狗咬合力惊人，胃消化能力强大，可以咬碎消化富含钙质的骨头。可现在骨头也变得稀缺起来，河道让猎物分散得很远。哪怕要离开幼崽，斑鬣狗群也必须去寻找食物。

斑鬣狗通常在夜深人静时搜寻腐肉，但栖息在萨武地的斑鬣狗现在不能指望找到现成的腐肉了，它们必须亲自捕猎。但再也没有大量猎物聚集在一起供他们猎杀了。斑鬣狗只好去追逐分散的小群体。

0: 然而成功的机会少之又少。今晚空气中传来了不同寻常的气味。斑鬣狗循着气味一步步深入另一个族群的领地。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打算回头。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大象死亡的原因无人知晓，可能就是老死的。无论如何，它的肉也算是一顿美食。斑鬣狗们异常安静，紧张不安。这不是他们的领地，饥饿迫使他们冒险闯入其他族群的领地。最终，斑鬣狗们得以吃上一顿。但如果他们被占领这片区域的族群发现，争斗便在所难免。黑暗中传来了警告的叫声。其实很简单，要么饿死，要么吃饱肚子打一架。但这几只斑鬣狗在对方一整个族群面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打赢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食物当前，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如活下去再找机会突袭。这是一个决定萨武帝掠食者生死存亡的时期。萨武帝的狮子将遭遇严重打击，这个狮群中有七只亚成年幼狮，他们曾经一度占尽了各种优势，然而今非昔比了。在每只狮子的生命历程中，总会有一个迈向成年的关键时刻，是时候让年轻的狮子们开始实践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有的狮子比其他狮子准备得更充分，他们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在找不到猎物的情况下，他们究竟该如何掌握这项生存技能呢？狮子妈妈负责教授幼崽捕猎技巧，可她自己还在适应着全新的地理布局。驴铃的气味顺着水面飘了过来，然而由于风向变化，狮子的气味也随风飘了过去。潜行是一项高超的技能，需要努力练习。幼狮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项技能，

狩猎课从长远来看对幼师们大有裨益，但现在还不能用来填饱肚子。狮子捕猎失败，也意味着食腐动物空欢喜一场。黑背胡狼体型太小，无法游过河道。黑背胡狼的栖息地被河道分割开来，它们被困在了河道的一侧。随着水位上涨，栖息地变得越来越狭小，最终河道威胁到了黑背胡狼的安全，于是他的伴侣带着所有幼崽搬离了巢穴。一对黑背胡狼夫妇最多可以养育四只幼崽，时间长达8个月。黑背胡狼是一夫一妻制，对配偶非常忠诚，雄性和雌性会一起养育幼崽，即便在如今食物日益稀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越来越无法忍受彼此的存在，开始互相提防。黑背胡狼常用的伎俩是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捡一些肉吃。黑背胡狼的叫声可以传到8000米外的地方，换来其他掠食者。但如今动物们都分散开了，无人回应它的叫声。它不得已采取了一个冒险的举动。班猎狗紧追黑背胡狼，

他们绝不会容忍黑背虎狼轻易抢走自己辛辛苦苦捕来的食物。斑猎狗发现了水的新用途，打算好好利用。为了不让黑背虎狼发现，斑猎狗把猎物藏在了水下。黑背虎狼还能怎么办呢？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自己捕猎。萨武地的黑背虎狼不得不走上捕猎的道路，哪怕是只能捕到很小的猎物也是好的。可是偶尔才抓到一只啮齿动物，根本养不活幼崽。与此同时，非洲野犬已经逐渐适应了河道的存在。他们把高脚铃逼到了浅滩上，

但直觉告诉他们需谨慎。水里有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有新的掠食动物来到了萨乌地。大多数非洲野犬从未见过鳄鱼这种生物，有些年长的非洲野犬可能曾到过更远的地方活动，或许他们在别处见过鳄鱼。这群非洲野犬现在都见识到了鳄鱼的厉害，大家都有些紧张不安，只有雄性首领除外，他实在是饿坏了。幸运的是，鳄鱼吃高脚蛉填饱了肚子，没有攻击它。刚才是水里的掠食者，现在又来了陆地上的掠食者，高脚蛉四面楚歌。其他非洲野犬也忍不住了，对高脚蛉的渴望战胜了对鳄鱼的恐惧。鳄鱼没有攻击非洲野犬，有了高脚蛉，他们对非洲野犬不太感兴趣。毕竟非洲野犬更难抓，肉也没多少，填不饱肚子。非洲野犬会按等级分配食物，保证群体中的成员都有份，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这就是非洲野犬的规则。虽然以往来的最晚的非洲野犬也能分到一点点食物，但现在猎物太少，可能不够分配。那这只来的更晚的斑鬣狗能分一杯羹吗？如果是在一个月前，斑鬣狗的出现可能会把非洲野犬吓跑。但现在非洲野犬把斑鬣狗赶跑了，毕竟猎物实在得来不易。洪水改变了萨乌地的生存法则。

食草动物们开始沿着河道迁徙，它们重新踏上了被遗忘已久的古老迁徙路线。每年都会有一大群非洲水牛在迁徙途中路过萨乌地，它们一般不会在此地停留，但这一次新的河道吸引它们留了下来。非洲野犬也被吸引了过来，非洲野犬幼崽已经四个月大了，可以进行长途迁徙了。终于非洲野犬可以随意活动了，他们追着高脚羚的脚步启程了。那么跟在他们身后的又是谁呢？是鳄鱼。这两种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动物浩浩荡荡地朝下游进发。萨武地像是在举办流动的聚会，互不相识的动物们在途中相遇，三天的时间，非洲野犬们走过了约45千米的路程。迁徙的麻烦在于，有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入侵了别人的领地。非洲野犬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600平方千米，难免会遇到其他动物。

他们只是无法预料会遇到谁。狒狒天生淘气，如果有一只靠近，那么另一只就会试图靠得更近。不知不觉中，这群非洲野犬就被狒狒包围了。他们发出挑衅的叫声，试探非洲野犬。不过其实不难判断，他们什么时候是在闹着玩，什么时候是真的准备动手。占主导地位的狒狒想要杀死一只非洲野犬轻而易举，今天它的叫声显然远不及利齿那般有效。非洲野犬群丝毫没有退缩，直到更强大的对手出现。大象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逼迫非洲野犬让出休息的地方。既然树上的空间抢不到，那么就要把树下的空间抢占过来。话语权总是掌握在实力更强的那一方手里。这是个全新的世界，拥有全新的秩序。

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开始独自行动，以提高捕猎的效率。黑背胡狼变得越来越大胆，狮子正在拓展自己的领地，留下自己的记号，警告其他狮子保持距离。

0: 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行为尤为重要。萨武地的掠食者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能力。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狮子沿着水边寻找猎物，这些幼狮还在学习捕猎，它们还饿着肚子。午餐来了。然而猎杀水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们是非洲最具攻击性、最具威慑力的动物之一。一头雄性水牛可重达700千克，足以像坦克一样碾压狮子。幼狮们需要帮助。狮子妈妈身强体壮，她仔细搜寻着水牛群中的弱者。其他狮子也参与到捕猎的行列，陷阱已经设好，接下来就是发动突袭。非洲野犬只需稍加惊吓，就能让水牛群恐慌奔逃。不知不觉中，水牛直接闯入了狮子的埋伏圈。

一头小水牛不够这群饥肠辘辘的狮子吃，狮子一顿可以吃下重达50千克的食物，是他们体重的1/4。幼狮们的捕猎技巧可能还很生疏，但他们很擅长处理尸体。很快，狮子妈妈就不会再照顾幼狮了，幼狮们也不能指望猎物像河道恢复前那么稳定，情况已不同以往。不过，它们不是唯一为猎物发愁的动物。12月，萨武地的动物们经过3个月的艰难学习，它们的习性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所有掠食动物都不得不跟水打交道。尽管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但食物短缺的压力依然存在。

但水拖慢了斑鬣狗奔跑的速度。斑鬣狗还剩下一个优势，那就是耐力。他准备一直追着牛角林铃不放，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这种方法奏效了，

这一次他们都没有驱逐对方，而是联起手来捕猎牛角林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两个竞争对手竟然开始合作。

这着实令人震惊，简直闻所未闻，更别提被拍摄下来了。此时饥饿战胜了以往的恩怨。斑鬣狗和非洲野犬都饿得厉害，他们放下分歧，分享猎物。河道的恢复逐渐改变了萨乌地地区动物们的行为方式，超出了他们演化过程中的既有认知。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已经传播开了，秃鹫的出现就表示方圆几千米的范围内有食物吸引着其他掠食动物前来。斑鬣狗的同伴看到这个信号也会随时赶来，非洲野犬的群体本能突然觉醒，他们必须迅速行动召集同伴，以免这顿大餐被抢走。斑鬣狗在这短暂的间隙大快朵颐，但它吃不了多久了。最难对付的对手来了。

0: 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

0: 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斑鬣狗的同伴跑过来与它会合，它们习惯了保护自己的猎物不被其他掠食者夺走，但它们还未习惯这样的局面。跟水牛硬碰硬的后果，可能是被踩死。水牛不吃肉，他们只是想营救这个食草动物，他们以为它还活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斑鬣狗只能逃走。

萨武帝的权力体系在不断变化，此刻水女巫占了主导地位。非洲野犬回来了，时机刚刚好，水牛们弄清了牛角林灵的情况，明白他们已经来不及救他了。斑鬣狗迅速返回，准备重新夺回他们的战利品。这两只非洲野犬也有同样的打算。他们展开了正面交锋，两只非洲野犬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对抗斑鬣狗。不过，他们已经换来了整个族群。

还是跟往常一样，掠食者蜂拥而至，为了猎物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数量胜过了蛮力，非洲野犬获得了胜利。一开始捕猎牛角林羚的那只斑鬣狗已经吃饱了，但它的同伴不肯让步，直到它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将继续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已经度过了河道恢复初期最艰难的时期。然而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变化，雨季降临。一月，萨武地时常遭遇暴风雨天气，往年水塘正是靠这些降雨补水。然而这一年，降雨在维系河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降雨为水源丰沛的河道注入了新的力量，有助于河道的长久存续。

同时，栖息在萨武地的动物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所积累的经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河马第一次来到这里繁衍生息。

0: 非洲大陆上的动物们随着雨季和旱季交替，变换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自然循环在非洲大陆存在之初就已形成，而如今萨武地正逐步重新建立起同样的循环。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这里的掠食动物们才会再次过上游刃有余的生活。不过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能力。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平乐姚家人熏腊肉要点燃何种植物的果壳来助力？
1: 闻着确实有一点点清香的味道。
0: 文吃和武吃，武隆土家族人能将牛头吃出怎样的仪式感？
2: 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
0: 崇义客家人烤全猪要用哪种发酵的美味来成就？
3: 赞不赞？
4: 赞！
0: 香醇浓郁，回味无穷，一同来感受乡间好滋味。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瑶族人捧出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重庆武隆，巨石嶙峋，土家族人用巧思和双手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地域美食。江西崇义，诗意田园，客家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香飘十里的客家味道。制作一道姚家腊肉大杂烩，要去山里采集哪些山珍来入菜？
2: 它肯定是伴随着这个雷雨天气，它才会有，是吧？
1: 天坑寨子里热闹非凡，土家族人的牛头宴究竟藏着怎样的烹饪秘籍？
3: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太豪气了。
1: 崇义客家人吃莲台宴，一味小调料如何成就大宴席？
4: 第一次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你看这挂起来的珠子一人一般高了。
1: 山川秀美，奇观美景，各族同胞用心甄选食材，烹出别样风味。来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质朴的乡间美味。
0: 长安花菜籽油

0: 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大发瑶族乡地处深山，曾经因为交通闭塞，生活在此的瑶家人只能靠山吃山，祖祖辈辈过着居无定所的游耕生活，因此这里的瑶家人曾被称为过山瑶。如今的瑶乡交通便利，很多年轻的瑶家人会走出大山到外面工作和生活，但原先大山里淳朴节俭的饮食习惯却仍然被瑶家人保留下来。冯艳珍从小就和家人生活在深山的瑶乡中，如今生活在县城的她仍会抽空回瑶乡探望长辈们。每次回去，冯大姐都会烹制一道有着团圆寓意的瑶家山珍大菜，那会是怎样的瑶家滋味呢？味道调查员曹阳准备跟随冯大姐进山，探寻瑶家山乡菜肴的风味密码。
2: 这是我们瑶家的迎宾仪式，
3: 大哥，哎，谢谢。
4: 好，
2: 大家欢迎。好，这是我们特制的这个瑶族的竹筒酒。哎，鼓掌。来。可以进来，
5: 谢谢大家，谢谢。哇，闯关成功。哦，
2: 来大
5: 哥。哎，走走走。
1: 喝完迎宾的蓝门酒，瑶族同胞们热情地跳起了长鼓舞和竹竿舞。这些舞蹈不仅是瑶家人日常休闲的娱乐活动，也和蓝门酒一样，是他们迎宾待客的重要仪式。冯大姐说，她制作那道瑶家大菜，需要到山中寻找两种山珍来做配菜，那会是什么呢？
6: 前两天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到这旁边去看看。
2: 这是
6: 有了雷公菌，就是地皮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才有这个东西。
5: 哦，就是它肯定是伴随着这个雷雨天气，
6: 对，
5: 它才会有，是吧？
1: 雷公菌学名普通念珠藻，有很强的生命力，雨后可迅速吸水膨胀扩展生长，其色泽暗绿，质地滑嫩，因形似木耳，也被称作地木耳，是当地人喜爱的山珍美味。雷雨过后的竹笋味道鲜美，脆嫩爽口，也是冯大姐要用到的好食材。那么冯大姐会用这些山珍食材烹出什么样的瑶家团圆大菜呢？
3: 冯大姐，我看您现在还摆了一块肉是吧？咱这准备做什么呀？
6: 做腊肉啊。
3: 腊肉，
6: 腌制腊肉啊。
1: 冯大姐说，瑶家人习惯将吃不完的新鲜猪肉制成腊肉，便于储藏。五花肉腌制约半个小时后，就可以挂到火塘上方进行熏制了。而冯大姐熏制腊肉，还需要用到一种特别的山货来助力。
6: 用这个茶壳，就是榨茶油那个果
3: 壳。哦，闻着确实有一点点清香的味道，
6: 有一点清香。
1: 冯大姐说，这种茶籽壳是油茶树果实的外壳，它不仅带有清新的茶香气味，还很耐烧，姚家人常用它来生火做饭。将茶籽壳放置于木柴上点燃，小火慢慢熏至上方的五花肉，在缕缕青烟和寸寸光阴中，熏至半个月以上的腊肉不仅色泽光亮，还带有淡淡的独特茶籽壳熏香。
3: 那咱们做菜是不是得挑一块走啊？
6: 是是
3: 啊，这块吧，行吗？
6: 啊，那可以。
3: 行，咱就用它做菜了。
1: 在火塘上炙烤过的腊肉，放入热水中，用刀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洗净后切片备用。接着将鲜竹笋切条，先辞过。

菇切片后备用。冯大姐说，茨菇是平乐盛产的一种水生蔬菜，口感厚实粉糯，配上腊肉的汁香，会让人

0: 将竹笋条和茨菇片分别入锅，简单煸炒，盛出备用。再将切好的腊肉片倒入锅中，小火煸出油脂，腊肉片逐渐变得晶莹剔透，熏香诱人。冯大姐说，煸炒后的腊肉片要分成三份，将分别搭配炒过的竹笋、茨菇和清洗好的雷公菌进行烹制。为什么要各自分开烹制呢？针对三种食材的烹制方法又会有什么不同呢？锅中留下三分之一的腊肉片，其余的盛出备用。先下入煸炒过的竹笋条，大火翻炒。
1: 我们用到一点点的生抽，然后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颜色好看一点，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0: 竹笋炒腊肉率先出锅，接下来锅中直接放入第二份腊肉片，再倒入炒过的茨菇片，加少许清水，小火焖煮约两分钟收汁，盛出前加入少许生抽调味，
1: 这样好就可以了。
2: 出锅，哇，你看真的是没加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很香。
1: 因为大山里面本身它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调料。
0: 茨菇焖腊肉做好后，接着将葱姜蒜下油锅爆香，倒入雷公菌和余下的腊肉片，切好的青红椒块和胡萝卜块一起快速翻炒，再加入少许生抽调味，雷公菌炒腊肉出锅，口感咸香又清爽，鲜美诱人。至此，三道各具风味的腊肉菜肴都已制作完成。冯大姐说，接下来就到了让他们大团圆的时候了。
1: 你给我换一个大锅。好，你看我这个。
2: 哦，再放回锅里。哦，三盘菜就是给它分开是吧？哦，原来这就是一锅腊肉大杂烩。
1: 对，放围着火炉
2: 一起吃。
1: 一起吃。
0: 冯大姐说，特意用腊肉与竹笋、茨菇、雷公菌三种食材搭配后分别烹制，是为了保留它们各自独特的口感和鲜美滋味。最后将三道炒好的美味腊肉菜肴依次摆放到大锅中，再将大锅放置在火膛上，继续用小火加热着吃。一锅富含山珍之鲜的腊肉大杂烩，既驱散了大山中的寒气，又给姚家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 我们世世代代都这样吃，吃着心里暖烘烘的。
2: 这个腊肉大杂烩啊，实际上也是代表一种团圆嘛。
0: 一家人围炉而食，从舌尖暖到心田。一锅腊肉大杂烩不仅满含着冯大姐与家人团圆的欢喜，也承载着令姚家人难忘的、留存在岁月中的生活记忆。
3: 贴在嘴唇上，在我们楚家的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
4: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

重庆古隆，大大小小的天坑构成了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其中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吸引游客接踵而至。寨子里的土家族人正在准备极具民族特色的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这牛头宴上会有哪些独特的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孙迅来到寨子里准备一探究竟。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这次他要跟这些多才多艺的邻居们一起准备牛头宴。换上土家族服装，味道调查员要先跟向大哥沉浸式

0: 去体验制作土家族人的牛头宴。那么他究竟会如何处理这个又大又硬的大家伙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来来，
1: 我来把这边还没
2: 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
2: 好，
1: 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了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都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
1: 嗯，
2: 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需要四个步骤循序渐进。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香叶、栀子等香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香料味道充分释放。到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
2: 你看它就有颜色出来了，
1: 嗯，对，是不是用这种炉子的话它其实这个温度能保持的稍微
2: 均匀一些，
1: 对，均匀一点哈。你看下面开始冒泡了，
2: 冒泡了，
1: 嗯，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全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香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向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三小时后才能揭晓。趁着空当，向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找一些植物为牛头宴添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向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
1: 哇，那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3: 这个哈，
1: 我看看，贴在嘴唇上。
4: 在我们土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有一句俗话来说，
1: 嗯，
4: 就是只用木叶不用煤。
1: 哦，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4: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1: 哦，哦，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4: 对，唱山歌，我就可谁能？
0: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田莎莎和福星兵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1: 这就是这个是吧？
2: 对，这
1: 个
2: 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
1: 这是灵芝吗？
2: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的。
0: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要用最好的食物招待宾朋，而黄金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4: 不常多来挂，对面呀。
0: 莎莎是一位唱山歌的高手，她那纯净的嗓音让做饭都成了一种享受。
4: 唱几首是哎呀咦，不常多来挂。
1: 这个调啊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0: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金和灵芝的精华。经过三小时炖煮，牛头终于出锅。 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

0: 去腥增香的第四步秘籍，将香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两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1: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上两个牛头。
2: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两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1: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2: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1: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2: 那就是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
3: 牛头来喽！
2: 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4: 谢谢谢谢。
1: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2: 对的。
1: 啊，要给谁呢？
2: 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5: 谢谢儿子。
1: 来，干杯。
0: 牛头上桌，将土家族人宴席的氛围推向高潮。土家族人和四方宾朋相聚天坑寨子，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6: 我有刷油痕迹
1: 啊，这就是你的刷油痕迹。这个能有什么用呀？
6: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都吃这个，有这个就可以多吃两碗饭。
0: 江西崇义客家人招待宾客的最高礼仪就是莲台宴，各家各户出食材凑酒菜，再抬出桌子拼接到一起，共同享用美食，称之为莲台宴，也是邻里和谐团结。具有客家特色的烤全猪就是莲台宴的压轴大菜。味道调查员胡瑞来到这里，想探究下莲台宴上与众不同的崇义客家味道。衡水镇左西村的陈远才用开发特色旅游的方式带动全村走上致富之路。这次陈大哥要用自己养的猪结合崇义人常吃的霉豆腐，制作成独具地域特色的莲台宴招待游客。不知道霉豆腐烤猪味道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1: 200多斤的大猪，现在是6人齐抬。你看，坐这连
6: 来来来来来来，
1: 必须得人多才行。
6: 辛苦了啊！
1: 不行吧？能上去吗？
6: 来，一二一
1: 二一二三，
0: 将100多千克的大猪抬到烤架附近。陈大哥表示，他的烤猪想要做好吃，还有一个步骤极为关键。摘掉猪肉内侧多余的脂肪，是做烤全猪的必备环节。再把猪腿去骨，改刀切平，便于火力均匀渗透。陈大哥表示，崇义的烤猪之所以有地方风味，每一环节的用料甚至工具都不一样。
6: 先撒点米烧酒。
1: 米烧酒？
6: 对对。
0: 崇义县的米烧酒度数高，很醇厚，不但能去除腥味，还有助于调味粉进一步渗透到猪肉的肌理中。抹完调味粉，还要把猪肉挂到通风处彻底腌制入味。
6: 一二，
1: 第一次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你看这挂起来的猪跟我一人一般高了。

0: 整株腌制需要至少两个小时。趁着这个时间，陈大哥准备起火烧炭，不过他用的燃料可不一般。
1: 加一种就是我们的祖传秘方，加一种那个茶油壳跟那个锻造壶，
2: 可能是要把这两块加进去啊。
1: 对对对。
0: 客家人勤劳惜物，用茶籽壳和南酸枣壶烧火熏制食物，不但火力均衡持久，也让烤猪增添独特的植物清香。调整好炭火的布局，再把腌好的整猪固定在烤架上，就到了与高温亲密接触的时刻。
3: 小心点。
2: 上炭火了，
4: 来来来，
1: 烤全猪了，
2: 好有氛围感。来，慢点慢点，
1: 慢点。
0: 谁知烤猪受热不久，陈大哥就说要抓紧排油，
1: 主要要把里面的油水放出来。
5: 哎，真是，你看扎完了之后这里面有油淌出来，
2: 为什么不在烤之前就把这个孔扎好呢？
1: 前面扎的没用，它会堵住这个气孔嘛。哦，
2: 必须得热的时候再来扎。
0: 趁着烤猪微微冒油，用松肉针扎出细密的孔洞，可以让油脂充分溢出，不但能减少油腻的口感，还便于烤猪后续入味。三个小时的烤制，烤猪表面已经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陈大哥说，烤猪要想做好吃，需要三种秘料，咱们赶紧一一揭晓。
2: 那我们要刷什么油呢？
1: 刷我们本地生产的本地那个山茶油。
2: 山茶油是吧？
1: 对。
0: 山茶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与肥美的烤猪完美适配。但是火焰的热力逐步上升，如何才能为这么大的烤猪刷油呢？
2: 怎么办呢？这么热，
1: 我有刷油神器。
2: 啊，这就是你的刷油神器？
1: 对，
2: 好像还真的挺好使的哈。你看，
1: 对，
2: 其实就是一个长柄的刷子。
1: 对对对，
2: 完全解决了温度太高无法接近猪的这个状况哈。
0: 长柄木刷不但让人与火焰保持安全距离，还能把山茶油均匀涂在烤猪表面。用山茶油增香是陈大哥烤猪的首要秘诀，不知道他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2: 好，刷完茶油之后又过了半个小时了，你之前说了还有秘料要往上抹是吗？
1: 对对。
2: 什么东西呢？
1: 蓝莓。对，先要捣一下。
2: 捣一下，捣成汁往里加是吧？
1: 对。
0: 酸甜可口的蓝莓是天然的染色剂。将它们捣成之后撒在烤猪表面，不但能上色，还能给烤猪带来淡淡的甜香。陈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终极调味料了。
1: 现在到了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最后一道程序。啊，
2: 什么呢？
1: 我们客家霉豆腐。
2: 霉豆腐都出场了。
1: 对，
2: 这个能有什么用呀？
1: 这个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特别香辣。
2: 经过这样一个发酵，它会有一种别样的那种乳香风味了，
1: 对
2: 不对？
1: 对，
2: 这个对客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吗？
1: 对对对对，我们小的时候都读书的时候都吃这个，有这个就可以，多吃两碗饭。哦。
0: 崇义的霉豆腐，辣味尤为突出，是崇义客家人割舍不了的味道。将霉豆腐在红油里稀释后，涂抹在猪肉表面，可以为烤猪带来热辣的滋味，还能增添余味悠长的浓香，这也是所有崇义人记忆最深的家乡味。
1: 这种烤出的全猪啊，就又香又辣啊，哎，
2: 色香味俱全了。
1: 对，
0: 四个多小时后，烤全猪的猪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四处飘荡，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就在这时，锣鼓喧天的三杰龙表演拉开。

0: 莲台宴的大幕。崇义县的三节龙表演被当地人称为泥鳅沾灰，是当地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三名舞龙者站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八仙桌上，清洁自如的腾挪是对团结与协作的考验。
1: 肉汁四溅啊，
2: 是
1: 是想象中的那个滋味吗？嗯，
2: 哎，哇塞，哇塞，
0: 一头霉豆腐烤猪让大家伙吃得兴致勃勃。
3: 好不好吃？
4: 好吃。
3: 赞不赞？
4: 赞。
0: 客家人在一次次迁徙历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团结的重要性，曾经的莲台宴是他们增强凝聚力和团结的方式，如今已成为旅游中的体验项目，令每一个夜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天真，把姚家腊肉大杂烩的传统做法带出大山，想让更多人品尝到姚乡的地道风味。向静用别出心裁的牛头美味，诠释着土家族人的团圆之情。陈远才烹制的莲台宴，是每一位客家人心中的故乡味道。肉在锅里跳动，汤在碗中醇香，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味道迥异的乡间美食，人们在每一口肉香中体验着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晋海深融晋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海深融晋酒，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最尊经典的名医张元素为何偏偏最不肯逆守古方？他又是如何将药物功效与脏腑经脉一一对应的呢？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十集《引经报史开法门》。

0: 一张药方若经过朝廷审定，载入官书，制成成药，甚至颁行各地，它是不是就成了治病的准绳呢？到了宋金时期，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北宋元丰年间，朝廷诏令医家进献药方，交太医局检验，医方制药。大观年间，朝廷又组织医官校定，形成合剂局方。南宋以后，官办药局进一步发展，兼本药方颁行各地。与此同时，北方金国也设有惠民司，专门配置出售汤药。昔日散在民间的验方就这样走进官书药局，也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这是医学普及的一大进步，却让照搬古方渐渐成为风气。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易水河畔的张元素却走出了一条看似矛盾的路。他一生从经典中探求医理，临症治病时却主张不用古方。他遵古人之法，却直言古方心病不相能也。金史最后只用了四个字评价他，自为家法。一个以经典为师的医者，为何会成为那个最敢于求变的人？在守正与求变之间，他又会走出一条怎样不同于前人的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十集《引经报史开法门》，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讲中啊，我们共同追溯了张元素从科举失意到一代名医的人生转折，见证了他如何以经典为师，在医学史上从寂寂无闻走向声名鹊起。这期节目啊，我们将继续聚焦于张元素的医学贡献，看看他自成家法的高明理论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如何深刻影响了后世乃至今天中医学的面貌。纵观中医学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张元素成为开创易水学派的一代宗师，并非历史的偶然。他的出现呀，是卓越的个人天赋与迫切的时代需求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在张元素众多的经典医论中，尤其有这么一个观点：运气不齐，古今一鬼，古方心病不相能也。这个观点，这是最为振聋发聩，不但被记载在金史的本传之中，而且啊，不断被后世医家所争议、所转述。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深意啊？是什么促使他发出这样的时代强音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要回归到张元素所置身的历史环境之中，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医学风尚当中去寻找答案。张元素生活的金元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动荡的时期，特别是北方啊，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王朝更迭、民族冲突的连绵战火之中。在古代社会，我们都知道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战争和瘟疫。烽烟四起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大量的流民，也带来了瘟疫的流行，这些啊都给当时的医学界带来一个严重的考验。首先呀，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居无定所，亲人离散，这些乱世所常见的遭遇令当时的平民大多处于一种恐惧忧虑的精神状态之中，营养的匮乏，身体的劳倦，这是导致身体的虚损的一个方面。而情志的过度就更直接伤害人的五脏之气，这在中医理论当中啊统称为内伤杂病。相比

以外感病来讲，往往更加复杂，也更加严重。其次，频繁的这种战争导致大量流民出现，这些流民的生活

0: 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人体的禀赋、疾病的发生，甚至疫病的流行，往往与气候的冷变暖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着什么呢？叫五运六气学说。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呀，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气候变化周期性的规律，因为他讲啊，是60年一个周期嘛。这三点合起来，这就是张元素所说的运气不齐，古今一轨。这里的运气指的就是内经五运六气的简称。张元素认为呢，天地自然的气化运行处于一个逐年的迁移的变化之中，我刚才提到了是60年一个大周期嘛，那气候的变迁呢，又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禀赋和疾病的发生，这个呢是自然层面的问题。那么社会层面，时代也有古今之变呀，比如南宋的这个经济呀，两宋的经济呀就比较富裕，社会呢也比较稳定，人们的疾病呢很多都来自于什么呀，营养过剩啊，温补过度啊。而金元之际呢，战乱比较多，瘟疫呢盛行，人们的疾病呢更多的就源于营养匮乏呀，劳倦过度啊，处体思虑，或者是瘟疫泛滥。所谓运气不齐，古今一轨，正是强调医学家呀要更加深刻的去理解，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的禀赋和疾病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高明的医家要怎么样，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1: 张元素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是认识到疾病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可是因此就改变沿用已久的治法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宋元之间，古方绝不仅仅是一纸旧方，它背后有官方的认可，医家的传习，也有病人的信任。对古方提出质疑挑战的往往不是一张方，而是整个医坛习以为常的秩序。与张元素同时代的张子和就因反对滥用温补古方，倡导汗吐下三法，遭到同行非议，还亲手记下棒眼满室、群医相毁的情形。张元素早年无所知名，也与这样的医坛风气不无关系。如果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是对传统认知的一次突破，那么这句话的后半段对当时的医学界更可谓石破天惊。因为这句话在此后数百年间，张元素屡遭争议，甚至被曲解为古方不能治金病的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元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那句古方心病不相能呢？
0: 那怎么去解释古方心病不相能也呢？这就要从张元素所处时代的医学风气说起了。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讲到刘完素的时候啊，都曾经谈过这么一本书，这就是宋代官方编纂的并推广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它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编纂的成药配方手册。这是由北宋太医局组织当时的名医啊共同编纂而成的。从一方面看，这部著作呀是中国医学史上一大进步，其中啊系统总结了古代方剂的精华，统一了方剂的标准，主治了病症，并且规范了中药的炮制与制剂的工艺，极大推动了方剂的标准化和社会的普及，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呢，也正是由于它是名医编纂的、官方刊行的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局方在流传百年之

之后啊，也引发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啊，当时一家过于依赖局方，只知道按图索骥，就像朱丹溪在局方发挥当中所说的那样，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视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我们都知道啊，病变百端，而医者临症，不再去探究病机，推敲病理，而是首先翻阅局方，寻找啊以病名对应的那些臣药，却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另一方面啊，局方产生于宋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啊比较安定，百姓生活呢比较富裕，所以呀，社会风气崇尚温补，因此局方收录的方剂大多偏于温燥，喜欢用这种辛香走窜的药，特别是西域传过来的那些香药。温燥辛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令人比较亢奋。现在在临床上也经常看到啊，有些患者呀，就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热性的药物。他们都叙说呀，说吃完了以后呢，人比较舒服，哎，整个人都有精神了。但是啊，中医学认为啊，一种药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偏性。这些温燥辛香的药物啊，如果给这种寒湿重的人吃，那是正好对症了，可以散寒祛湿嘛。但是如果给这种气虚的人吃了呢，反而会消耗气血。那么张元素呢，它主要是从运气不齐、古今异轨的角度来看，说金元的社会环境与宋是完全不同，这时候的百姓的内伤杂病很多都是以虚损为主的，临症呢是多见那种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症，所以这就要求医生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不能套用局方这种温燥辛香的配方。张元素认为啊，这是因为古今自然气候环境不一样了，人体的禀赋病邪的特点也不同了，不能够再拘泥于古方来治疗新发的疾病，所以讲叫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所谓不相能也，就是不能够相互适应、有效匹配的意思了。由张元素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尊经和创新两个方面特点都有。这种特点呀，也被后世学者敏锐地发现了，也曾经总结说，张元素啊，于医理推崇《内经》诸书，而临症多不循古。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尊崇经典，就像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说的啊，张元素没有明确的师承，他的老师就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这些古代的经典，但是他的临症治病呢，却又不用古方，而是自为家法，勇于去创新和变化。这实际上啊，也正是张元素善读经典、善学古人之处。他从经典当中学习的，是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的深层次的道理和规律，不是一方一样。不要说他学经典就学了当中的一个药，学当中一个方，不是，他学的是他的一个道理。一旦掌握通晓了根本的道理，他就可以得心应手，不受限于某个具体的方药。那么在临症中呢，就可以根据疾病的现实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改变、创新、变化。作为金元时期

0: 一承上启下的一家，张延素提出的运气不齐，古今异鬼，古方心病不相能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不但批判了既往一届沉沉相因的风气，更宣示着中医学创新发展时代的这个序幕它的拉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同一类功效的药物为什么还要分清它的作用在哪里？
0: 由于药物归经不一样，所作用的病位、主治的疾病也就有所不同了。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张元素的一大医学贡献，就是他系统创立了脏腑的辩证体系，为后世医家认识疾病的本质、探讨疾病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今天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张元素的另一大医学贡献，这就是他所创的药物的归经报时理论，对于后世医学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谓归经报时，确切地说，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药物归经，另一个是引经报时。药物归经具体讲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中药对人体特定的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的作用。简单来讲，就是一味中药，它首先或者是主要作用于哪个脏腑经络，我们就说某味药归某某经。比如我们今天翻开中药的本草书啊，讲枸杞归肝肾二经，
5: 枸杞这味药
0: 主要入肝肾，所谓归肝肾二经，就是药物归经。其实这种理论的原型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有了，在《素问治真药大论》当中就说过：“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肝先入脾，心先入肺，咸先入肾。”他把一切药食啊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味，五味又可以分别入五脏，五味同气相求，各从其类。但是《内经》并没有细化到具体药物，只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张元素呢，就把《内经》的这种思想转化成理论了。哎，他在这个珍珠囊当中啊，就总结出了100余种常用中药的性味、阴阳、功能、所属经脉乃至炮制方法和用药的禁忌，进而啊，由单个药物的归经，又推演出了同类药物的区别应用，与其所属经脉相关的这样的思想。在这里怎么去理解啊？同一类功效的这个药物，由于药物归经不一样，所作用的病位、主治的疾病也就有所不同了。举个例子来说啊，说同样是清火药，张元素在医学起源当中就进行了区分。他怎么讲啊？

0: 同样是清火药啊，它叫黄连是泻心火，黄芩是泻肺火，白芍药是泻肝火，知母是泻肾火，木通是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所以这就要求医生治病的时候，同样是火热症，你就要辨别清楚病位是心火还是肺火还是肝火还是胃火，进而根据病位选用相应的药物。这种对于中药功用的精细鉴别，而中药对人体经脉脏腑的选择性的作用，我们讲啊，来源于历代医家的长期的临床实践，但是直到张元素的时候才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理论的阐发。这些知识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医学子来说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在金元时代却是张元素首创的。
1: 张元素把药物与脏腑经脉一一对应，让一味药不仅有寒热温凉、酸苦甘辛，更有了明确的归经之所，临症用药由此变得格外精细。而就在张元素之前，宋代药物学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拓展。北宋嘉佑年间，朝廷曾命各地把所产药物辨明根、茎、花、实，绘成图样，注明采收时节与功效，甚至连海外输入的药材也要询问客商取样送经。《本草图经》由此绘下900多幅药图，到《正类本草》，收载药物已达1700余种，药越来越多，医者手中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可难题也随之而来。知道一味药归于何经就足够了吗？当数味药同入一方，当病邪偏居一脏一经，医者能不能让药理不是各有所归，还能各有所向？面对这个难题，张元素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0: 除去药物归经之外，还有一个引经报史的理论。所谓引经报史啊，这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有些药物啊，具备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达到特定的那个病变部位或者经脉啊，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就好像是向导一样或使者一样。实际上这个思想的源头啊，同样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治真药大论当中就说呀，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中药方剂当中的君臣佐使的来历。这里的使啊，已经有使者的意味了，但它与归经理论一样，内经并没有进一步的拓展。张元素啊，正是抓住了这个佐使思想的萌芽，将它系统的发展成了引经报史理论。他称啊，说这种向导的这个药物叫地药，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具有靶向的、导向的这样作用的药物，并且啊，他在医学起源当中对引经药进行了个总结：太阳经强火，在下者魂部、小肠、膀胱里；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阳明经生麻、白芷；在下者石膏、胃、大肠也；太阴经白芍药、脾、肺也；少阴经知母、心、肾也；厥阴经青皮；在下者柴胡、肝、包络也。阴生临症的时候要治哪个脏腑的疾病，在方子里呢用上一点引经药，就可以把这个方子的药力啊引到相

0: 相应的脏腑经脉，从而达到更加精准的治疗效果。这种通过引经报史提升治疗疾病准确性的新方法，正是张元素对于经典命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为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啊，后世说他叫什么呀，叫自成家法。我们讲这绝对不是虚话。我们说啊，张元素创立的药物归经和引经标识，令中药性味理论和中医的脏腑经脉理论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中医理论发展史上可以说这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大家也都知道，有一部专论中药的经典著作叫做《神农本草经》。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啊，中药就开始按四气五味进行分类了。四气这就包括寒热温凉，五味实际上就包括酸苦甘辛咸。其实对药物性味的划分到今天也是这样的。但是啊，《神农本草经》对药物功效的描述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症状，而对这些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论述。比如我们讲说对黄连的功效，它是这样记载的：黄连味苦寒，微寒，无毒，主热气，目痛，自伤，气出，明目，肠辟，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药物性味描述的后边紧跟着是一系列的症状，但这些症状有没有共同的内在的渊源？黄连能够治疗这些症状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说明。你想想啊，一味药尚且容易记忆，但是《神农本草经》是300多种药物啊，也就是300多种药物在一起，而且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对应的症状都是重复的。那么我们临床当中到底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这就给医生临证的遣方用药造成了困惑。张元素的归经报时理论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药物功效和人体脏腑经脉直接关联了起来，明确了某一味药分别适合治疗哪个脏腑、哪条经脉的疾病，实质上是将药物主治的病症用人体脏象理论的框架加以统摄和归纳。我说呀，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分门别类的功劳，它不但大大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时效性，而且后来的学习者还可以根据药物的脏腑经脉归经进行举一反三，来拓展药物主治的病症，令药和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后世的医学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元素的医术究竟高明到了什么程度？
0: 张元素治病啊，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克气见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孔子和他的

0: 弟子们，敬请关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听到这里呢，大家也肯定很好奇，说张元素啊，在医史上的地位这么高，他的医术一定也是出神入化的，那他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医案故事呢？遗憾的是啊，张元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医家，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记载其亲自诊疗的完整医案，因此我们也很难窥见这位国医圣手的风采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的片段当中体会他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神奇的临床疗效。史记的记载啊，张元素治病啊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克期见效。克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规定一个时间，预计一个期限。所谓克期见效，就是张元素不仅能治好病，而且他在用药的时候就预先知道，预先告知这个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应该说呀，这是将疾病啊运于指掌之间呀，达到了极其高妙的境界呀。说到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呀，记载在《名医类案》当中。这是张元素的高徒，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医案，但你却能由此看到，其实张元素的学术侧影。这个医案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住在长安，名叫王善之的人，患小便不畅，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啊，他还能忍受，渐渐的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什么症状呢？肚子胀得很大，摸起来呀，坚硬的像石头一样，腿脚和肚子一样肿胀坚硬，腿部皮肤呢，甚至都要裂开了。流出来那种黄色的液体，而且呢双眼还有点突出，昼夜不得睡眠，就是睡眠差呀，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病人极为痛苦。单从症状上来看，患者小便不利和饮食不下并见。中医啊，把这类疾病啊一般叫做官格。当李东垣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哎，他就想起恩师张元素曾说，官格这种病症很多是由于热在下焦，填塞不便导致的，也就是说湿热瘀阻下焦，导致肾与膀胱不能正常运化水液了。为什么湿热瘀阻下焦？

0: 腰呢？这是因为这名患者呀，家境富裕，平时呢叫奉养太过高粱饥弱，也就是说吃了太多的大鱼大肉，肥甘厚味，这些东西呢啊不能运化，鱼至久了就化成湿热浊邪，消耗了肾阴，导致了膀胱运化水液的这种功能受到影响，哎，出现了小便不通的症状，逐渐发展出腹部胀大，腿脚呢肩胀，根本上都是水泄紊患。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颜回一生未留著述，为何能位列孔门十哲之首呢？他不善言辞，为何能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人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一集《贤哉回也》。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那么张元素的高徒李东垣，他是如何治疗的呢？他开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实际上就是三味药，环不知母肉桂。环不知母，这是滋阴泻火的常用药，治的是火热病邪，这个根本就在火热这儿。那为什么要加肉桂呢？有朋友可能就疑惑了，说肉桂是热药啊，拿热药治热病，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们说啊，这张方子的妙处就在于肉桂。肉桂呢是入肾经，李东垣正是运用了老师张元素的引经报史的理论，将肉桂作为足少阴肾经的引经药，它就好像是一叶扁舟， 把大忌苦寒的知母

0: 传播，引入到肾中，彻底发挥它的药力。这三味药合在一起叫做滋肾丸，又叫做通关丸。这是由张元素指点，李东垣创制的。那么患者服后效果怎么样呢？医案记载，赵氏来报，服药虚女如刀刺前阴火烧之痛，妙如瀑泉涌出，卧具皆湿，床下成流，忽半之间肿胀消犯。也就是服药没多一会儿啊，患者的前阴呀，就像火烧一样的疼痛。紧接着，小便呀像泉水一样涌出，床上的被褥啊都怎么样浸透了，地上也是一滩水。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患者呀，身上的肿胀竟然消失了。虽然这个病案并非张元素亲自施治，但从辨证论治的思路到遣方用药的配伍，无不体现出了张元素的医学思想，也足以令今人来理解其临床疗效的卓著。纵观易水宗师张元素的大医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医学革新家的卓越智慧。他不但敏锐地洞察到古今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差异，大胆提出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革新主张，更善于从经典中汲取宝贵的智慧，发现创新的契机，将古代医学思想的萌芽发展壮大，转化为系统完善的理论成果，为后世医学留下了重要的辩证方法和遣方用药的思路。张元素的大医之路至今仍然启示着我们，既要尊重传统智慧，更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景帝追查梁王暗杀朝中大臣案，梁王却仗着与景帝是亲兄弟，满不在乎，
1: 还没人敢把我梁王怎么着。
2: 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1: 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3: 你跟当今的皇帝有兄弟情，相比起国家的江山社稷来，并不那么重要。
0: 梁王配合调查交出了凶手，魏婉却将案件卷宗付之一炬。
4: 什么？你烧了？
5: 如果卷宗还在，您看了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
3: 魏婉这是给汉景帝解难题呢。你们天家的伦理关系还得循有帝公，母慈子孝。
0: 景帝最终原谅梁王，梁王入朝请罪，却在途中突然失踪。
6: 你杀了他，是你。
0: 梁王去哪儿了？他的失踪又将引来怎样的风波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梁孝王指使手下的人啊，刺杀了朝中反对他继承帝位的元昂为首的十多个大臣。这个祸闯的可是相当的大，这就属于谋反大罪了。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谋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十恶不赦这汉景帝能不能下得去手？即便他真能下得去手，窦太后那儿他怎么交代？我们看这一集的电视剧怎么表现。
1: 下赌了，
2: 这边，这边，传过来。
1: 田大人，您这次怎么这么胆小啊？像您这样的行家，还看不好球局不成？
3: 我就看你的面子，再压一定。红队今天的气势好，准赢。
1: 既然是准赢，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干脆把金子全压上，准没错。您看那边那位大爷压了十锭金呢。
3: 对，两个土老财，你说的对。压上，本大爷有的是钱。
1: 谢了大爷。您呐就等着看好就行了，红队一准赢。
4: 铁栏杆压的是红队还是黄队？好，把这个给红队，叫他们只许输不许赢。快去。

0: 真笨啊！这一天啊，你真笨死了！来，再一呀，再一怎么会笨？找他们算账去，找他们算账去！真是。踢都踢不进，什么玩意儿嘛！真是，
1: 田大人，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跟他们拼了，整十锭金子，他们串在一起害我，过分嘛！真是的，
1: 何必呢？不就是十锭金子吗？赌吗？有赢就有输，有输就有赢。一会儿啊，有人会赔给你十锭金子的。而且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宝贝，哎，你跟我去看看。
2: 什么宝贝？
1: 哎呀，你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啊！来来来来，
3: 二位大人，
2: 这就是你说的宝物啊！啊！
1: 哎，啊，不！哎，田大人，快扶田大人坐下，
3: 大人
1: 快快快！
4: 来来，
3: 请啊，
4: 大人来。
1: 好了，你们俩都出去吧。
3: 诺，
1: 田大人，我是来给新的国舅大人道喜的。
2: 什么事儿？又是梁王派你来的。

0: 陈铎，
1: 奴才在。
0: 这是发往梁国的第几道诏书了？
1: 回陛下，这已是第七道了。
0: 第七道，朕还要给他发第八道、第九道、第十道。快马送睢阳，告诉制度要有耐心，不要毛躁。
2: 怎么了？你看看你们俩蔫的像霜打的黄瓜，这还没怎么着呢，你们自个儿都蔫了。我告诉你们，还没人敢把我梁王怎么着。你们俩不用怕，你们俩这就藏到马厩去，给我藏住了，没有我的吩咐不许出来。快去呀，去呀！
3: 诺，
2: 快！来人，从现在起，王谷加强戒备，所有军队通通回大营，集中待命。
4: 诺，

0: 我只想禀报梁王，下官在睢阳侦缉一个多月，所有证据都表明本案的首恶杨胜、公孙轨仍藏在大王您的宫内，请求梁王立刻交出人犯，准许下官带回长安，早日向皇上复命。
1: 寡人也在此郑重地答复你，杨胜、公孙轨早已潜逃多日，并不在本王宫内。寡人，我是爱莫能助啊。
0: 好，好，既然梁王这么讲了，下官也只好告辞。只是那杨胜、公孙轨藏得了一时，却藏不了一世。圣上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他们敢踏出王宫一步，就有去无回。告辞。
2: 知都，好你个狗东西！
3: 皇上竟然想借着
2: 这次刺杀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册封了王娘娘为皇后，真没想到寡人处心积虑孤注一掷，到头来却为那一只黄口小雀做了嫁衣裳。皇上一个月之内派了几批特使，不依不饶，死打硬追，这分明是想置寡人于死地而后快呀。
4: 我们看这一集的电视剧啊，上来朝廷就派中尉制都来处理这个案子，以制都的行事风格和办事能力，嘁哩咔嚓几下他就会把这个事儿给搞定，那汉景帝是没法收场的。所以实际上真实的历史上呀，他不是派的制都，不是制都是谁呀？是一个叫田叔的人。史书上说他呀运了八个字，可怜自喜，切直廉贫，就是他这个人做事是很讲原则的，疏轻疏重，拎得清，而且很正直。田叔在汉高祖时候呀，得到了重用，做了十多年的汉中郡守。到汉文帝的时候呀，汉文帝也知道他是个人才，啊，说跟他请教，说你觉得谁是长者，谁适合出来做事儿？然后呢，田叔给汉文帝推荐了孟叔，后来孟叔做云中郡守特别合格。到汉景帝时候，田叔已经是仕途履历丰富，出现了梁孝王手下的人刺杀朝中重臣这个事儿以后呀，汉景帝就想到了田叔，点名让他来处理这个案子。电视剧中是让制都来处理这个案子，那么制都到底该如何来处理呢？我们接着看剧。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6: 这算是老朋友的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0: 这怎么说呢？在下无功不受禄，
1: 哎，
0: 可你们大王的事儿，我实在是插不上手啊。这又不是谁要整他嘛，偌大一个长安城，让他搞得血流成河，皇后也不好说话嘛。国家毕竟有国法嘛，
1: 国有国法，可是国也是家呀，家有家情嘛。
0: 这家有什么情？
1: 您说，梁王是不是太后的掌上明珠啊？
0: 嗯，
1: 哎，你们逼梁王不就等于在逼太后吗？如果再查下去，知道把梁王逼死，太后嘴里不好说，难道她心里不想吗？是谁与她心爱的儿子争皇位？是谁整死了她的爱子？这大仇人又是谁家呢？
0: 那也不能怪罪到我们家头上。
1: 哎，难道不能吗？那么此案谁家得益大，谁家就是仇人。太后是不会记恨皇上的，因为皇上毕竟是他的儿子。可是我听太医说，皇上得的是肺痨，来日无多了。
0: 这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1: 哼，天下有不透风的墙吗？老爹呀，宫闱之事瞬息万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嘛。如果泰山崩，这皇上一撒手走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就劝你一句话，四个字，化怨结缘。
0: 怎么化怨结缘呢？
1: 如今梁王落难，太后也不便开口，这不正是你们家化怨结缘的天赐良机吗？怎么，国舅为难了？
0: 咱们这个皇上不是轻易能听进别人说话的，就算让我姐姐吹这个枕头风吧，只怕吹也吹不动他。
1: 我教你这个风怎么吹，
2: 你呀，就跟你姐姐这么说，有时候啊，会
1: 啊，
0: 韩大人啊，韩大人，
1: 下去吧。这可是梁王正宫的第一宝贝，他让我奉献给国舅呢。
3: 啊，快点啊，快点！
4: 内侍令，哎，内侍令，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哦，回娘娘，按宫中的成例，娘娘的寝宫布置上缺不少必要的陈设物品，卑职啊，是来为娘娘换旧补新的。
4: 哦。
3: 哎哎哎！愣着干什么呀？
4: 等等等等，
3: 赶紧
4: 呢！内侍令，老太后一向是提倡勤俭，皇上也已熟悉臣妾室内的摆设。再说这些物件，我也用顺手了，已生出感情。我想，这些新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3: 这，回娘娘，这些都是定制入布了的，要是再搬回去。实在诸多不便
4: 啊，这好办。那你看别的娘娘少什么，你给他们添上不就是了？赶快去吧。
3: 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娘娘的吩咐吗？赶紧照办，
5: 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动作快点啊！走走走走啊！
0: 看来姐姐这回要母仪天下了。
4: 你以为进了后宫就那么轻松吗？大事小事受多方牵制，多少双眼盯着呢。
0: 那韩安国所托之事办还是不办呢？
4: 我告诉你啊，一件事谁去说，怎么说，什么时候去说，结果啊，那完全两样。
0: 可不是吗？这宫中之事自然是高深莫测的。但是皇上对姐姐讲的话一向不同。
4: 那可不行，咱刚刚当上皇后呢，别给皇上一个干政的印象。

0: 谢谢。
1: 这是个万全之策呀，弟弟。这个是姐姐赏给你的。嗯，不用了，姐姐。弟弟最近在家闭门思虑，专心读书，无心和市井来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2: 兄弟呀，你总算是长大了。
1: 是啊，弟弟年纪也真不小了。再说，姐姐是要做皇后的人了，我这个做国舅的，当然也得自律一些，是吧？<笑>

0: 公主。
1: 陛下呢？
2: 皇上正在御书房看各地送报的上计，有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
1: 什么话？我是任何人吗？我是长公主。
2: 哎，长，这，
1: 嗯，
3: 咱们怎么办啊？
2: 哎，
1: 陛下，你知道这外面人是怎么议论皇上的吗？如今老百姓街头民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4: 不是朕不能容，是国法不能容。他做出这样的事儿，就是圣人也没法容。
1: 那我就说两句，所谓圣人，圣人就是能容得下难容之事啊。那大顺是圣人吧？当初顺的弟弟一天到晚琢磨着要杀顺，他一次两次的下了毒手，顺当了大王之后呢，没把他兄弟怎么样，反而把最好的田封给了兄弟。他人人对待兄弟，没有怨恨，没有愤怒，只有关心和爱护。这不才是圣人吗？鲁公子庆父要杀他兄弟子班，审理庆父的时候呢，他把罪名推给别人，子班不加思索的就把替罪者杀了。春秋说，这才是仁爱兄弟的做法，也没有把他的兄弟正直以国法吗？这不也是圣人吗？陛下，我知道你在想，这朝廷上会怎么看呢？是法大还是亲大？依我看，这两样都很大。
4: 你什么时候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啊？
5: 我们看事情进展到这儿啊，其实呀，决策者也需要有一个心理缓冲。就是案子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说要宽恕刘武，怎么宽恕？谁来宽恕？什么理由宽恕？哎，电视剧里边讲了，长公主出面了。这长公主讲了三个典故，这三个典故呀，其实是大有来头。我们呀，逐一来分析一下。这第一个典故就讲的当年宋和他的弟弟相的故事。他弟弟相呀，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相呀，老想逮机会就想杀顺，但是顺呢，觉得毕竟是兄弟，所以最终还是宽恕他。所以你看，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一个伦理关系了，兄友弟恭。就是做哥哥的呀，度量要大一点，要尽可能的宽容。长公主还讲了一个典故，
1: 鲁公子庆父要杀他兄弟子班，审理庆父的时候呢，他把罪名推给别人，子班不加思索的就把替罪者杀了。
5: 这庆父是大名鼎鼎，他呢是鲁庄公的弟弟，这公子班呢其实是鲁庄公的儿子。电视剧里边啊，说庆父跟公子班是兄弟，而子班呢实际上是庆父的侄儿。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呢，是庆父把子班给杀了，所以就没有子班来再回头宽恕庆父这一说了。当然了，电视剧里边长公主之所以这么张冠李戴，只是想借这段历史告诉自己的弟弟，兄弟之间不能骨肉相残。长公主这儿啊还说了一个桥段，
1: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5: 这个民谣啊是大有来头的，他说的是汉文帝跟他的弟弟刘长之间的故事。我们知道刘长的母亲是赵姬，赵姬在狱中自杀以后，刘长呢就被汉高祖刘邦交给了吕后 抚养成人长大。到汉文帝继位以后呀，这刘长是极其暴虐，而且心怀怨恨。他就认为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沈亦基，他跟吕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认为如果沈亦基出面替母亲仗义直言，母亲就不会死，所以他就迁怒于沈亦基，结果就袖筒里边藏了一个大铁锤，一锤子就把人家沈亦基给砸死了。一个堂堂的朝中重臣，你说打死就打死了。刘长后来还意图谋反，汉文帝就想给这个弟弟一点教训，就下令把他发配到巴蜀。结果在路上呢，刘长在囚车里边，一路上就没人敢给刘长这个囚车打开，也没人给他送吃送喝。当然也有可能是刘长生气，自己不吃不喝，等到了地儿打开一看，刘长已经死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个是完全出乎汉文帝的意料。当时汉文帝唯一的亲兄弟就剩下刘长了，结果刘长就这么没了。后来就有一个民谣流传出来了，就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鼠尚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要兄友弟恭。当然了，这么大的道理，这么多的典故，我们说以长公主的认知见识，她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事实上真实的历史上是王姓，王姓是王志的亲哥哥。当然王姓为什么要说这话呢？据说是梁孝王手下有一个谋臣叫周扬，他去游说王姓，他告诉王姓，这天子呀现在遇到难事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出来来给他个台阶，你呢是做送水人情的最合适的人选，这样的话呢，窦太后将来会感激你，要感激你的话，那你就将来会得富贵啊。哎，王姓一想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他就去找汉景帝，汉景帝等于说这个心结也就打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到底朝廷的这种命官怎么呈上来，怎么处理，这就看具体执行者的智慧了。
0: 大王可以想一想，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6: 寡人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0: 临江王本已被皇上册封为太子，是何等的尊贵，一朝被废不是形同庶人。听说最近又因公赦御制，皇上要派人去查办。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治天下不可因私乱公。大王今天名列诸侯之首，已经是非常显眼了，可还要听那几个邪臣的建议，派人去刺杀朝廷大臣。皇上因为太后的原因暂没有对大王处分，但听说太后在宫中日夜流泪，希望大王改过自新，可大王就是不肯悔悟。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太后驾崩，大王您那时将何以自处呢？
6: 汉大人不必再说了，皇上的诏命已经下了第十道了，我把他们两个人交出去就是了。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要托付我办的吗？
7: 罪臣替大王捅了娄子，
8: 都是臣等的罪，
7: 自己拿脑袋去补过去，罪臣连累大王了。
6: 你们是我的忠臣，也是朝廷的逆子，国家有国家的大法，寡人也在其中。皇上已经连下了十道诏书跟我要人，我实在是大

0: 臣等受大王御恩，知遇之恩，死而无怨，
1: 死而无憾。
0: 大王，您不是最爱看双人舞剑吗？我和杨大人。

0: 大人，去为他们二位准备棺木。
1: 诺。
0: 来人，传汉庭使节，阳山公孙贵已经伏法，着即将人头传送长安。
2: 这么说，他们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启禀陛下，臣的侦讯已经完成，3天后。
0: 此案的全部卷宗即可呈报陛下。很好，不过你不要回睢阳，你要接手废太子刘荣侵占太庙用地一案。此事关系重大，派别人去朕不放心，懂吗？你放手去办。诺。
2: 那梁王一案还要不要查？人家不是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吗？那就这么放过他了。他毕竟是朕的弟弟。
3: 行了，尾巴上的事儿，就让魏婉去料理吧。你专心办你的案子，朕等你的结果。臣遵旨。不管汉景帝如何派人来催促，梁孝王刘武。 就是不交出梁圣公孙轨，这种情况下，内史韩安国出面了，一上来就问梁孝王：“
4: 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湘王刘荣亲呢？”
3: 刘伟也不得不说，还是人家父子关系更亲啊。史书里边啊，其实记载的这个话呀，说得更狠：大王自夺于皇帝。 疏于太上皇，至于高皇帝及皇帝，至于临江王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王你想一想，当年的太上皇是太上皇，就是指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据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这刘太公啊就想染指政治，想干点事儿。结果刘邦就讲了，你只好好享受就完了，不许你插手政务，弄得。 刘太公也很郁闷。这是前朝父子关系，再看当朝的父子关系。临江王刘荣犯啥错了？仅仅因为修建临江王府的时候占了宗庙宫墙这么一点地方，就这么一个可大可小的事儿，最后就被下狱，最终在狱中自杀了。为什么呀？就是治天下必须要有公心。所以我们说呀，这句话。 是打动了刘武的。
5: 关于此案，梁王还有别的补充没有？
6: 没有了。
5: 好，请梁王在讯问记录上画押。
6: 北尹。

0: 奉皇上的旨意，本案到此截止，本官回朝复命去了，梁王好自为之。
1: 那就多谢你了，
0: 告辞。
2: 你心里真是这么个意思？
3: 是，是这么个意思。毕竟是亲兄弟，而且老三跟朕一向也是好的，平定七国之乱出了大力。娘，长公主跟朕说了好些个圣贤故事，要朕好好学学，是得学学。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以仁善之心了结此事，真合乎天下之大义呀。
3: 娘，不过我们也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对他只是姑息。
2: 当然了，
3: 再捅出什么娄子来，那可就不好说话了。
2: 要好好教导他，一定要好好教导他，召他进宫，立刻进朝谢罪。
3: 嗯，
2: 娘啊，要责他。
3: 好，那就这么办。皇上还有些事儿，就先走了。
2: 嗯，
4: 娘，我这就托人往睢阳送话去。
2: 慢着，我问你，你对皇上说的那些典故，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老实告诉我。
4: 女儿这大字不识一楼，哪儿听去啊？其实都是王皇后教我的。
2: 哦，她聪明，你也聪明。哎呀，我原以为啊，这刘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那家子还不得幸灾乐祸呀？想不到啊，想不到他还这么厚道。哎，这个皇后啊，没选错。
4: 当然了，这皇后当然是选对了。如果皇上选他的儿子当太子啊，就更对了。
2: 让皇上选刘志当太子。
1: 怎么样，皇上的态度？
5: 多亏皇后请长公主从中斡旋，皇上已经表态对此案不再追究。
1: 那皇上这回当真能放过我吗？
5: 目前看来是这样，不过太后宣你立刻入朝谢罪，闭门思过，老臣怕到时候还有变数。
1: 那我去还是不去？
5: 大王，此行必得去。

0: 不会有去无归吧？
1: 这也是臣所担心的。虽然皇上表态让大王进京谢罪，

0: 可是万一再有人说坏话，只怕皇上也许反悔，采取对大王不利的措施，因此不得不防啊。
1: 韩大人认为应如何加强防范？

0: 把那些卷宗搬下来。那么这些事儿，果真是梁王主使的。是的。行了，来，把那些卷宗都给拿上来，
1: 禀陛下。
2: 于臣擅作主张，已斗胆将这些卷宗全部付之一炬。什么？你烧了？
1: 烧了。
2: 谁让你烧的？陛下，是臣大胆，自作主张。是臣枉为陛下着想啊！如果卷宗还在，您看了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不追究。 国法不容，追究，您是追究梁王呢，还是追究老太后？老太后的心思，您还不清楚。所以，此事完全是梁王的姓臣公孙轨、杨胜所为，他们已被依法处死，与梁王并无关系。

0: 人家都说你是儒家人士，正看你还暗藏着法家的计谋。
1: 臣有罪。
0: 起来吧。
1: 谢陛下。
0: 看来啊，让你当这个太子太傅还是合适的。
1: 陛下，臣以为打天下时必要用法术诈力，但守天下时就得改弦更张，失王道行仁政。既然欲立太子，就得为太子营造一片宽松祥和的政治气象，使天子如尧舜，使庶民得其所。这就是所谓攻守易术。
0: 真所谓变通有术，有变则通。你到太后那儿去吧，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太后说清楚。太后已经知道朕已任命了你为太子太傅，太后会满意朕的任命的。
1: 臣领旨。
2: 陛下，梁王就要入朝了。

0: 正常请示，是否仍按照原来的礼遇规格，是否要有所更改？
1: 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
2: 魏婉临近长安之前，他们在驿所里边把所有的卷宗都烧了。魏婉这是给汉景帝解难题呢。我们之前讲过的历史上处理这个案子的人叫田叔，结案的时候他下令把所有的卷宗全烧了，他一个人来找汉景帝复命了。牵涉到梁孝王刘某了吗？牵涉到了。卷宗呢烧了，这个事儿就结在杨宋公孙轨那儿了。因为我正拿了案卷，你怎么面对你母亲？汉景帝一听挺高兴，如释重负呀，好吧，你去给窦太后去复命去吧，给他解释一下。据说窦太后啊，在处理这个梁孝王案子的过程中间一直哭哭啼啼，连饭都不吃，就是给汉景帝施压呢。现在一听说梁孝王没啥事儿，一咕噜爬起来，饭呢赶紧上，我饿了，恢复如初。你看这老太太，其实她的心结就在这儿呢。这种事儿啊，体现一个大臣的担当。但是这种事儿，再有担当的人只能干一次。你想想历史上这些完全违背君命做过这样事儿的人，但凡做过什么下场？战国时候我们知道信陵君切腹救赵，解了邯郸之围以后压根儿不敢回魏国。为啥呀？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擅自调兵偷出兵符，这种事儿换了哪个君主都不能容忍。所以他在赵国就待了十多年，魏国的国君主动邀请信陵君回去，他这次回去。当然回去以后我们知道信陵君再也不敢摸兵权，说到底是个悲剧。我们说如果汉景帝真的把刘武秉公执法给杀了，那他跟他的母亲窦太后的关系就没法止处了。你知道汉代以孝治天下，你当皇帝的都跟母亲的关系搞得别别扭扭，都不孝顺，怎么号令天下？大家看前朝也有前车之鉴呀。因为嫪毐之乱，秦始皇呀最后把母亲打入冷宫，结果呢手下的臣子前赴后继的进谏呀，你不能这么对待你的母亲。毛娇就说了，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母子关系，你是要号令天下的君王，你们的关系就是天下人的表率，所以你必须跟你母亲修复关系。秦始皇冷静下来一听觉得对，接受了毛娇的建议。所以中国人自古有一个观念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自个儿家这点事儿都解释不清楚解决不了，你怎么给人家别人说事儿啊？怎么取信于民啊？剧中的魏婉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汉景帝啊也接受了魏婉的这个处理方式，就这么着一场危机算是过去了。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 2026年5月 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4: 恭请梁王换成灯鱼。
5: 我等奉皇上之命，在此恭候梁王入朝。什么？不见了？怎么可能？
6: 哎，娘，这老三不知跑哪儿去了，叫人找去了。是你？
5: 你还是没有放过刘武啊？没有啊，娘，叫人找去了。你还是容不下他呀？哎，他一时不知跑哪儿去了。
6: 皇上，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呀？娘，他一路上都在呀。
5: 皇上会骗你吗？你别骗我了，你暗杀了他，你杀了他，是你，
6: 娘。
5: 难道是你扣了他？我没有儿子了，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了，我没有儿子了，你还我！
7: 启禀陛下，北营派出的骑兵队分段搜索了来路，仍未找到，继续找。诺。
8: 陛下，您既然真为梁王担着心，那就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么派兵去找，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在抓梁王呢。
7: 那怎么办呢？
8: 这个时候，您应该守在太后那里，让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您在为太后和梁王担着心呢。这样，一心想劝您除掉梁王。

王的大臣们就不敢上书。太后也知道您和他一起在等梁王平安回来，您在那里老太太也就踏实了，您就是做也得做到天明，家里头的事就用家里的方式解决，没那么复杂。

0: 我这个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很难说呀。我说弟弟，你这是何苦呢？哪至于到这个份上？想当初咱们姐弟三人，在老太太膝下，那时候大家是多么和睦啊！
1: 你说如今就为了争这么一个名分，都成这个模样了。哎，姐，你先去探探皇上的口风，看他是不是真的饶了弟弟，否则你就赶紧去见老太太。
0: 那怎么行呢？那老太太还不急死啊？
2: 那我也得看皇上的心里是真正怎么想的。这样吧，弟弟，明天我陪你向皇上负荆请罪。
3: 什么声音啊？
4: 回太后，皇上一夜都在外面守着呢，
3: 怕是打盹睡着了。可别冻着他了，快，快拿张被子去啊！

这一段里边表现的就是天家的善后，就汉景帝刘武窦太后他们母子三人这关系如何修复的问题。刘武第二天终于出了以后，你看这个事情一下子冰释前嫌，表面上至少是其乐融融了，没事了。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汉景帝跟他亲弟弟刘武的关系自此以后就开始变了味儿了，因为 兄弟俩的心结就已经结下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讲，当年汉文帝呀，一共四个儿子，汉文帝最喜欢的是四儿子，叫刘一，也就是后来的梁怀王。然后把他最欣赏的臣子、最有才的臣子贾谊给封为梁怀王的太傅，所以你看这种安排是很有深意的。 我们说，如果梁怀王不是坠马意外而死，会不会出现新的废长立幼啊？所以站在刘武的角度想，我也是老妈的心头宝啊，凭什么我就没机会呢？凭什么就是一定是你是皇上呢？所以这种微妙的情。

情节，微妙的感情，我们说这就是导致兄弟之间这个关系很难和谐的原因所在。我们说梁孝王指使手下人谋杀朝中重臣，本质上就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大罪啊。可是汉朝人又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让母子反目，不能把亲情关系给彻底给撕裂了。你看唐朝，就拿唐太宗来说吧，也是有14个儿子。唐太宗最大的心结就是怕自己身后在儿子们重蹈自己在一代人的覆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因为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李克、李泰，而长子李承乾呢本来是太子，但是后来他身体有了残疾，这李承乾越来越自卑，自卑的结果最后的话就走上了邪路，后来试图造反，那当然这就出大问题了，所以被废。唐太宗本来喜欢李克，但李克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母亲的出身直接决定了他不可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了。那接下来就是李泰，但是李泰最终也没有得到太子的高位，因为长孙无忌这帮人啊告诉唐太宗说，立李治将来他的弟兄们能善终，就这句话就打动了唐太宗。帝王之家处理家庭关系上不能把亲情关系给彻底给撕裂了，但又不能在政治面前容许谋反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电视剧中啊，梁孝王最后是找到了，哎，他这样一个闯了弥天大祸的人，他怎么见哥哥，兄弟之间如何冰释前嫌，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怎么表现。

0: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灾难之中，废墟之下，挽救生命争分夺秒，搜救顶尖高手，雷霆出击，高科技装备开启救援新模式，创新进行时带您走进救援骑兵汪汪队。

0: 播出。这里是山东济南，眼前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狗可不一般，它们不但个个身怀绝技，而且还肩负着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1: 下课村，下车村，
0: 这里是位于山东的一个搜救犬训练基地，全国有3600多只搜救犬在这里接受过训练。在1至2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经过6轮严格的考核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搜救犬。

0: 搜救犬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当地震、建筑物倒塌等灾难发生时，他们会跟随救援队伍一起肩负起挽救生命的使命。灾难发生时，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营救被困者，黄金72小时内获救的人生存希望最大。但在废墟之中，倒塌的楼板层层叠压，房梁钢筋交错，别说救援，就连发现被困者都很困难。
1: 搜救作为救的前一个环节，就是确定被困人员，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深层次的埋压的人员，就是说这时候可能就是靠这个你这个人工搜索啊，去喊一喊，去听一听，你是听不到的。
0: 灾难现场，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才能以最快速度发现废墟之下的被困者呢？生命探测仪，救援队伍经常使用的一款高科技搜救设备。这个黑色手提箱里藏着一套高强度的雷达发射探测装置，它可以发射出雷达波，穿透层层废墟，探测到幸存者的心跳。只要将雷达生命探测仪放在地上前方30米的扇形区域内，如果有幸存者，就会被它感应到。
2: 啊，它现在就是会有这个滴滴的声音是吗？
3: 对，有了人员这个生命体征，它就会提示。
2: 它是一个红色的点儿，现在显示的就是有人是吧？
3: 对。
2: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大概能确定它是离我有12米的一个距离，但实际上在这个距离当中也有无数个点，包括它有多深，我要怎么确定啊？
3: 这就靠人不断去找了。
2: 就是我得接下来就得大量的去搜。
3: 对。
0: 生命探测仪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某个区域内有被困人员，但无法精准定位。此时就轮到搜救犬大展神威了。

0: 搜救犬是搜救行业中公认的搜索顶尖高手。当救援人员使用生命探测仪初步锁定被困者的范围之后，可以由搜救犬去确认具体位置。
1: 我们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手段。第一个是人工搜索，第二个是个仪器搜索，第三是犬搜索。其中这个犬搜索，这个在这三种搜索方式中啊，也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半小时的话，它的搜索面积就能达到2000多平方。
0: 搜救犬之所以能准确高效地搜救生命，是因为它拥有超强的嗅觉。搜救犬的鼻子到底有多灵呢？我们决定进行一场超高难度的嗅觉测试。训练场里，训导员们正在为测试做准备。每一块这样的木板上都有一个小圆孔，他们将400块木板拼起来，组成一块

0: 面积200平方米的大木板。
1: 班长您好，哎，这个是拿着咱们这个木板哈，咱们这个。

0: 千倍。
1: 这基本上看上去不太有颜色。
0: 然后再从这瓶稀释了五千倍的血液样本中抽取一滴，滴在一块木板的圆孔之中。搜救犬的任务就是依靠嗅觉，在这400块木板中去寻找这一滴血液样本。
1: 里面打进去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呀。我能闻闻吗？
2: 可以可以。
1: 我什么味儿也闻不到啊。
2: 它这个气味量太小。
1: 咱们是把它放过去就可以开始了是吗？
2: 现在还不行，要等过个20分钟，等它干掉之后再放进去。
1: 啊，干掉之后那味道不就挥发了吗？
0: 本来就已经被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再经过20分钟的风干，气味会更淡。就在这时，现场刮起了大风，飘忽不定的风向会不会干扰搜救犬对气味的捕捉呢？
1: 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个板子里面的血迹呢已经是完全干燥的状态。现在我们的狗狗呢也已经就位了哈。王班长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雪儿。巴巴拉巴巴拉
1: 巴巴拉巴巴。他叫雪儿，这是一只什么犬啊？
2: 史宾格。
1: 史宾格啊。等一会儿我去把这个板子放好，但是你俩可不能看呀。
2: 我们背对过去。
1: 你们俩不能偷看。
2: 可以，我们背过去。
0: 接下来我们将这块带有血迹样本的木板随机藏到400块木板之中。
1: 我怕我放完了都忘了，所以我觉得得找一个我能记得住的地儿。咱们就这样，从这边数第三块，从这边数第三块，就是这一块。
0: 这个挑战搜救犬到底能不能完成呢？训导员发出搜索指令，搜救犬迅速开始搜索，很快就来到藏有血迹的木板周围打转。
1: 这个气味它会在空气当中它是能捕捉到的吗？还是说它也是必须要离近了才能捕捉得到？
2: 在空气中。
1: 在空气中它也可以是吧？
2: 啊
1: 啊！
0: 很快，搜救犬在一块木板上卧下，这表示它找到了目标。
1: 这么快，它找到了？
2: 对。
1: 它也太棒了！那咱们再过去看看。
0: 此时，距离开始搜索仅仅过去28秒，搜救犬找到的木板究竟是否正确呢？
1: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这块，我先确定一下啊，1、2、3，1、2、3，啊，对，就是这个。哇，你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雪儿，你好棒啊！
0: 搜救犬的表现令人惊讶，他们的嗅觉为什么这么强呢？在狗的鼻子里有2.2亿个嗅觉细胞，大约是人类的400倍。它们不但对气味非常敏感，还擅长分辨各种气味。搜救犬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对人类的气味更加敏感。在搜救现场复杂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够敏锐地捕捉废墟之下散发出的人类气味。而且他们还能凭借身体灵活的优势，钻进人进不去的狭小缝隙，进入废墟里面去搜索被困者。但这也给搜救犬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搜救犬和训导员不论在日常训练还是执行任务，都是1对1配合的，几乎形影不离。训导员下达指令，搜救犬都会高效执行。但有时候搜救犬独自进入废墟中，和训导员距离过远，或者现场噪声太大，搜救犬就无法听到训导员的声音，这对搜救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遇到余震或者建筑物二次坍塌，训导员不在他身边，无法指挥和保护他，搜救犬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只成功挽救了

0: 32条生命的搜救犬，因为在搜救中突然遭遇余震，以身殉职。那么，能不能用科技的力量，在搜救犬冒着危险救人的同时，也尽可能保护搜救犬的生命安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搜救犬穿戴智能装备
1: ，OK。
0: 难题接踵而来，训导员和工程师能否一一破解？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哎，
1: 啊，你这样放的话 GoPro 就挂在这上面就可以了，正好两个就固定住。
2: 搜救犬训导员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他们把小音响和摄像头固定在搜救犬的背上。
3: 可以试试。
2: 他们希望能让搜救犬携带着音频视频设备进入救援现场，通过摄像头回传的画面观察搜救犬周围的环境，再通过语音设备指挥搜救犬，帮助它及时躲避危险。
4: 犬和仪器结合在一起，我们利用这个音频的远程指挥啊，视频的远程反馈，既保证了犬的安全啊，还保证了我们这种完成任务的这种质量。
2: 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好是吧？
5: 可以试开机吗？
6: 看咱犬一般先带那个先晃头，然后晃身子，对吧？这是最明显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固定不好固定，第二个就是说，对他来说又增加了一部分负担。
2: 背着音响和摄像头的搜救犬，表现得很不适应。
0: 立。
2: 不但如此，训导员发现，摄像头拍摄的效果也不理想。当搜救犬突然抬头或者坐下的时候，它的头就把摄像头挡住了，训导员什么也看不见。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呢？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犬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希望能让搜救犬像穿衣服一样把音视频设备穿戴在身上进入救援现场。智能可穿戴设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蓝牙耳机、智能手表、VR 眼镜等都是智能可穿戴设备。如今智能可穿戴设备已不仅限于人类，宠物的智能项圈能够监测宠物的健康状况，包括体温、脉搏、呼吸、活动等等。
3: 没问题。
2: 但是搜救犬的工作环境非常特殊，它们在搜救现场跑动幅度和范围都很大，有时还需要钻进狭小空间，如何既能让它们穿戴得更舒适又不影响它们的活动呢？
5: 先把这个套上。这个是头盔。
2: 这就是工程师们研发的搜救犬智能可穿戴设备。他们为搜救犬量身设计了头盔，将音视频设备从搜救犬的背上挪到了头上。这个黑色小方块同时具备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三重功能，将它固定在头盔上，可以让训导员随时看到搜救犬第

0: 视角的画面，而且没有任何遮挡。不但如此，工程师们还用集成电路技术将音频、视频、通信等各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一张小芯片上，把重量尽可能减到最低，让搜救犬穿戴得更舒适。
1: 我们做犬的设备是按克来算的，都是按克重来算，能减掉多少克，什么地方能减掉多少克。把犬的头上的设备，犬头的那个摄像机只有70几克，犬身上的设备也就是500克到600克，就尽可能的减轻他们的负担，减轻他们的重量。
2: 立，好，哎，
1: 看上去好像他对这个设备适应的还是挺快的。
2: 对，
1: 看他刚才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0: 看来搜救犬对穿戴设备比较适应，那设备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1: 好，咱现在让疾风试一下，你把它可以让它定在远处的地方，完了你试试用这个语音，
2: 行，
1: 看它的适应情况如何。
2: 行，好，现在给它带过去。
1: 好，
2: 来，
1: 去疾风。
2: 哎，哎，
3: 来，
2: 我呀。
0: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训导员连续下达几个指令，可是搜救犬居然像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这是极其反常的。搜救犬经过专业训练，对训导员的指令历来都是高度服从，为什么带上设备后就不听训导员的话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穿戴智能设备的搜救犬为何不听指挥？研发团队如何化解难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救援奇兵汪汪队》第2集。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一项高度服从指挥的搜救犬，在戴上智能可穿戴设备之后，突然就不听训导员的指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工程师再三检查，设备故障的可能被一一排除。
5: 来，
4: 设备的声音很清晰，但是搜救犬就是没反应。如果在救援现场，搜救犬不听训导员的指令，不仅会影响搜救效率，甚至会让搜救犬面临生命危险。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工程师和训导员又该如何解决呢？创新。

0: 践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1: 巨坑内外差异显著，
2: 这鞋上全是，你看钻鞋里边了。
3: 没有，看大了。
1: 密林深坑究竟如何形成？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呢探索了一个巨坑。这个坑不仅直径超过3000米，面积巨大，坑内外呢还出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现象。比如坑内略显林木稀疏，蛇虫鼠蚁避之不及，那坑外呢却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森林，蛇虫遍布其间。而且呢，当地人还说啊，在这个坑里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电子设备失灵的事件。但是考察组啊到达坑内以后呢，却发现这里并没有容易改变环境磁场的磁铁矿。接下来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这个巨坑很有可能是火山地貌的产物。接下来，考察组将在这个巨坑内继续进行考察，看看这里究竟存在多少地理和生态差异。
1: 白沙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偏西，这里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果木成林。白沙崖叉镇的东南方向，一个直径超过3000米的巨型深坑，常年吸引着地质学家的关注。这个大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对于科研工作者们研究海南地区的生态和地理环境有着特殊的价值。跟随地理学者毕华教授，地理中国考察组探访了这个巨坑。我们发现坑内坑外仿佛两个世界。根据坑内岩体的状况，毕华教授推断这个大坑中曾经出现极为剧烈的地质活动。巨坑内外相距不远，生态环境为何出现鲜明的差异？什么样的地质活动导致了面积如此巨大的坑体产生呢？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在巨坑周边继续寻找线索。
2: 我从这儿能过去吗？从这边走。告诉您慢点，
3: 看条怎么走。
2: 我也要看条怎么走。
1: 巨坑之外的密林中，溪流纵横，在其中跋涉需要格外小心。同行的专家告诉我们，这片区域临近海南英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绝佳的水热条件使得这里成为了多种植物生长的乐园。
2: 哇，这棵树好大呀！这也是个榕树哈，是一株吗？所谓的那个独木成林，独木成林是吧？
4: 这个还不算是很大，
2: 对啊，不算大的吗？
4: 对。
2: 我就已经觉得它已经很大了。
4: 然后它下面呢，你看就是板根的一个现象。
5: 太投我了呀！
2: 这个吧，
4: 对，就是为了解决它头重脚轻。
1: 原来，热带植物从落地生根开始，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阳光和空间，包括榕树在内的乔木，生长得越来越高大，逐渐发育出粗壮的板状根，使树木。

0: 更为稳固。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中，时常出现罕见的物种。行进中，考察组发现了几棵极为珍贵的植物。
1: 哎，辅导，
2: 哎，
1: 你过来看一下这一棵树，
2: 这个、看一下，哎，你看一下这个树，你觉得它大概得有多高呀？
3: 这个大概怎么也有20-30米高吧？
2: 对，差不多了。这棵树的话，其实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珍贵的一个植物。
1: 嗯，
2: 哎。然后的话，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植物，它叫坡蕾。
1: 这个树跟我们之前走过来的那好多大树不是长得都差不多吗？跟榕树啊什么这样看起来。
2: 对对，但是它的叶子呢很有特点。来，哎，这里有一片它的叶子，
1: 哦，掉下来
2: 看一下。对，你看啊，我的叶子，我把它对折一下，怎么样？
1: 哟，有一条白线。
2: 对，我再对折一下。
1: 这个有意思哈，
2: 对，
1: 就是你怎么折它都会有一条线，是吗？
2: 这是它在野外识别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特征。它的那个种子也很特别，
1: 嗯，
2: 长了一对翅膀，也是靠那个飞翔来开拓它的一个新领地。然后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当地的人的话也非常喜欢这种植物，
1: 嗯，
2: 因为它木质比较坚硬，然后呢又耐腐，
1: 嗯，
2: 被用作就是建筑材料，
1: 嗯，
2: 像造船呀，等等，对。
0: 专家告诉我们。眼前的坡蕾属龙脑香科植物，是亚洲热带雨林中的指示物种之一。白沙一带炎热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宜坡蕾生长。坡蕾的叶片近革质，因此一旦被折叠，叶片表面厚厚的蜡质就会形成一道白色的痕迹。这样的质地有助于热带植物的叶片在常年高温的环境中避免被阳光灼伤，并且减少蒸发，保存充足的水分。坡蕾这样珍贵树种的出现，说明白沙一带有着极为优厚的水热条件。但是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白沙的巨坑外部森林高大繁茂，内部植被却较为稀疏。不仅如此，坑内和坑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跟随向导，考察组来到距离巨坑30多千米的富喜村附近。在这里，一处天然温泉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4: 哇，好舒服呀，这个温度。我来看一看啊，这个并不烫脚，脚放进去整个人非常舒服。我们看看现在它的温度是多少，能看见啊，我现在没有放进去，现在显示的气温是24.5摄氏度。我现在把这个传感器呢丢到这个温泉的水里。现在这里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在37摄氏度左右。刚才我们量的这个气温，当地气温是24.5摄氏度，它有13摄氏度左右的温差，所以这显而易见是一个温泉。
0: 绿树环绕的温泉水温宜人，极为舒适。自古以来，当地村落中的男女老幼都会在不同时段前来泡温泉。在温泉边，考察组很快获得了新的线索。
4: 现在在这个里面泡了一阵子，觉得这个脚皮肤特别滑腻，然后能闻到一股没有那么重啊，但是确实有一股硫磺的那个味道。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硫磺泉，那它的这个来源啊，很有可能跟火山活动有关。
0: 专家介绍说，温泉的产生常常与火山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与此处温泉相距30多千米的巨坑，是否就是远古火山的产物？当地人在巨坑内部又有着怎样适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呢？悬崖壁的石柱，蜿蜒盘旋的蛇状花纹，奇特的地貌如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再次进入坑内。考察组在巨坑内西南方向的崖壁上发现了许多巨大的柱状岩体，这些柱状的岩石密集排布在山崖上，与火山地貌中岩浆岩常常形成的柱状节理极为类似。
1: 教授，您看，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跟前啊，这个柱子确实很像那个柱状节理，是吧？
2: 像，但是
1: 就是一根一根的嘛。
2: 哎呀，还是要认真的看一下，就表面看得很像。表面。
1: 但究竟是不是，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哈。
2: 对对，我们可以在底下找一下它的滚石，来看到没有？
1: 啊，这个就是它掉下来的吧？
2: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它的滚石。
1: 对，它从上面崩塌下来的哈。
2: 对，你看从这个断面看来，也确实是有点像。这个石头啊，它不是岩浆岩，更不是火山岩，因为它非常致密，而且非常硬，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具有柱状结构的玄武岩，它是疏松的、多孔的，我们这边是非常致密的。
1: 但是如果是硫恩岩，它也很致密啊。
2: 硫岩它也没这么硬，比较软的，因为它毕竟是喷出岩，喷出岩里面呢，它的孔洞比较多，
1: 感觉这个敲了以后硬度更大，
2: 硬度很大很大，
1: 所以不像是岩浆岩，就是说它这个样子像柱状节理，实际上它不是，
2: 不是，
1: 是吧？
2: 它成分就决定了它不是嘛，
1: 哦，那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2: 它肯定是从这个上面看，它原先的原岩就是砂岩，但是呢，就是现在一个是变硬了，一个是变致密了，就是说明发生了变质构造，更多的呢可能还是有外力的作用。
0: 通过考察，我们意外发现，这些岩石虽然外表酷似火山地貌中常见的柱状节理，但成分却并不是岩浆岩。这些岩石经历了什么样的地质运动？它们能否为我们破解巨坑的身世呢？为了进一步观察崖壁上柱状岩石的规模和排列规律，考察组决定向岩壁上方攀爬。
1: 因为在底下呢，看这个柱子的结构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教授啊，就建议我们说，能不能尝试着接近它一下？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并不是很好走啊，向导正在给我们努力开路。我们现在要带上运动摄像机去看一下，能不能爬到这个柱子旁边？好了吗？
3: 好了。
1: 好，带上了啊。
3: 看一看吧。
1: 好，行了。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教授，我先往前走吧。
2: 好，
1: 我试试看啊。您注意安全，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近一点，能看得更清楚。
2: 尽可能靠近那个，至少要靠近那个第一个印的。
0: 四周茂盛的植被为考察组的行进增添了难度，大家不得不手脚并用。大约20分钟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崖壁上端的岩石。
1: 教授，我们上来了哈。

0: 哎，您慢点，这脚底下都是碎石嘛。
1: 对对。
0: 哇，这看得好清楚啊！您看这
1: 那个柱子还真是像六面柱，
0: 对吧？你看这个柱体啊，一根一根的。咱们上去看一下，
1: 它形状是像六面柱，这说明的还是经过了挤压收缩的过程。
0: 你看这儿都弯了，你看这个柱子
1: 都挤弯了，
0: 挤弯了。
1: 对啊，对啊。
0: 看这儿，
1: 对对，
0: 整个凹进去了。
1: 尤其是你看那边，看那个薄薄的，越薄的它弯的越厉害，因为它薄就软。
0: 教授您慢点。
1: 但这个柱子还真是六面柱，
0: 是六边体的吧？
1: 嗯，
0: 一二三四，
1: 你数
0: 六，
1: 都是不规则的六面了。
0: 对，五或者六面嘛，对吧？
1: 对。
0: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柱子会拐弯。
1: 嗯。
0: 你看那儿拐弯拐得好明显。
1: 说明有受到来自于北面的挤压。
2: 这些由变质砂岩构成的柱状岩体，在崖壁上天然地呈现出六棱柱或者五棱柱的形态。专家说，在此前的科考中，这种形态的岩石只在火山岩中大规模出现过。但是眼前的岩石明明由砂岩构成，为何也能形成六棱或者五棱的柱体呢？
3: 蹊跷的是，虽然和火山岩柱状节理的形状非常相似，然而巨坑里的这些柱子成分却是砂岩。砂岩呢，通常是沉积形成的，很难形成规则的棱形柱状。专家告诉我们，此前他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砂岩六棱柱。一般来说，这火山的柱状节理往往呈现五边形或者是六边形，它们是高热的熔岩在冷却过程当中因为体积收缩而形成的。毕华教授认为啊，虽然岩石成分不同，但眼前的岩柱能够形成如此特别的形状，足以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异常剧烈的地质运动。而海南岛在久远的年代啊，岩浆活动频繁，在地理学家眼中呢，它是一座主要由岩浆岩组成的岛屿，而火山喷发时会产生大量的硫化物，蛇虫鼠蚁非常害怕这种含有刺激味道的这种物质。如果这个大坑的身世与远古火山爆发有关，那么六边形岩柱和蛇虫较少在坑内出现的现象就能够得到解释。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2: 随着考察的深入，更多的细节似乎逐渐将巨坑的形成原因与远古火山的爆发联系在一起。
0: 我现在面前呢，大概是一个高20多米、接近30米的这么一块巨石啊，上面长满了植物。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看看，现在我的右手边这儿，能看见一条弯弯曲曲，好像是浮雕一样盘在这上面的。一条凸出来的一块凸出来的石头，像蛇一样，距离呢有8-9米的这么一个长度哈，弯弯曲曲盘绕在这儿。专家告诉我说啊，这种石头呢其实是花岗岩。那这个是怎么形成呢？就是在花岗岩已经形成之后呢，岩浆里的热液沿着岩石的裂隙侵入进去，所以啊，最后形成了这个像浮雕一样的盘曲的蛇状的这么一条岩脉。
2: 将侵入形成的蛇状花纹似乎让大坑的成因与远古火山有了更加密切的关联。那么火山喷发究竟会不会是大坑形成的原因呢？考察组继续在巨坑内行进，大家注意到大坑内部遍布茶树，当地人说，人们在坑内种植茶叶的历史由来已久。值得一提的是，坑内种出的茶叶口感明显比坑外更好。在坑内，我们遇到了常年在这里种植茶叶的老乡。
4: 外面那单一种茶的味道的是淡味，这里的就有香味。
0: 这儿的茶比外面的茶长得也快吗？
4: 也快吧。
0: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坑里跟坑外的天气有什么变化吗？不一样吗？
4: 不是，坑里跟坑外就是说到夏天的天气，就是外面比这里多高一两度，低温的两度左右。

0: 老乡的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查阅资料后，我们得知茶叶的生长与温度、土壤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此前听闻巨坑内降水较多，坑外则常常艳阳高照的情况，考察组决定对坑内坑外的气温差异进行监测。
1: 我们来到白沙以后啊，就听人说这个巨坑呢内外存在很显著的差别，其中有一个就是温度。据说啊，坑内坑外即便离得很近，但温度也有很明显的区别。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已经是在坑内，大概进坑500米左右的位置。我的同事呢就在坑外，他离我的直线距离大概是2000米左右。现在能看见我手上有一个温度计啊，现在这个显示的是我现在所在地这个坑内的温度是24摄氏度，现在湿度呢是50%左右，体感是比较舒服的时候，不冷不热哈。我现在就会连线一下我的同事，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2: 哎，吴老师，
1: 现在你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给我看一看你的温度计。
2: 我现在是在这个坑外的这么一个小村里面，然后您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温度计的这个读数。
3: 大概这个样子。
1: 你现在这个湿度呢？湿度是什么情况？往下给我看一看。
3: 现在这个湿度，您看一下，这是44左右吧。
1: 现在呢，我们用同样的温度计在坑内坑外，确实存在着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坑内的温度更低，湿度更大。
0: 考察组在巨坑内外同时进行测量，发现两地相隔不远，坑外的温度却比坑内高了好多。而且坑内的湿度较大，这说明大坑内外的确存在着气候的差异。不久后，大家眼前突然出现了奇特的一幕，就在巨坑的边缘，厚厚的云层逐渐遮蔽了坑内的天空，远远望去，仿佛将天空分成了两半。专家告诉我们，这种边界清晰的云层叫做封面云，它清晰地展示着巨坑内外由于地形落差造成的局部小气候变化。
4: 它就是说，我们这个坑正好位于了我们从滨海台地然后往我山地走这一个部位，所以呢，就是正好是处于这一个部位，又加上我们这个坑有一个局部的小环境，坑里它是低凹的，坑外呢是成一个丘陵状的。那么呢，总体上它的风向是白天它是从东往西吹的，所以呢，我们白天下雨，因为它气流要爬坡嘛，爬到山的一定高度它就冷凝成为降水，我们在这个坑里呢也是处于这一个状态。
0: 毕教授告诉我们，眼前的巨坑位于滨海的台地上，坑内所处的位置刚好背风，等气流爬升时，这个区域就成为了云层和雨水逐渐积累的地区，因此坑内的降水概率往往比坑外更高，由丰富水汽聚集形成的云层也更容易聚集在大坑的上空，形成边界清晰的封面云。可见大坑内外的局部气候特征存在着显著差异。那么坑内和坑外的土质环境又有何不同呢？考察组将采集到的土壤样本送往海口的专业机构进行化验分析。检测发现，白沙巨坑内的土壤的确含有一种特殊的元素。
5: 钾的元素在那个坑内的元素明显比外面的高。
4: 我们都知道作物生长氮磷钾这个肥料，它有天然的这个钾，所以促进了它的生长。所以呢，就这些特征，一个是元素的特征，一个是它气温啊水分，整天云雾缭绕的这个环境就适合于坑内，茶叶生长的好，而且呢成熟的也比外面要好，因为它水液通气便于茁壮成长嘛。另外呢，它的钾含量也促进它生长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品质好，同时呢成熟长。
0: 土壤中存在微量元素，这样的情况在火山地貌当中极为常见。

虽然种种证据纷纷指向火山的存在，考察组却始终没有找到大面积的岩浆岩。相反，我们发现巨坑之中岩石的成分非常复杂。那么眼前的巨坑身世究竟如何呢？考察组继续在坑内寻找证据，几天后我们终于在坑底的一条溪流旁边有了让人欣喜的发现。平静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一点
11: 吧。
12: 两
11: 两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这块石头跟别的不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我看亮晶晶的。
18: 这个不亮晶晶的是玻璃，
17: 摸起来这一面很油润哈。
18: 是玻璃吧，就是像摸在玻璃瓶上，
17: 像玻璃瓶啊，确实有点玻璃质地的感觉。为什么您说这是个好东西呢？
18: 你看它上面的虽然小，但是它的地质信息很丰富。
17: 嗯，
18: 你看它这几满满的空洞。
17: 对啊，
18: 这空洞实际上是气孔。
17: 嗯，
18: 当时呢就是熔融状态的时候，大量的气体跑掉了。
17: 啊，
18: 那么快速冷凝，那么气体跑了，那个洞留下来了。
17: 嗯，
18: 另外还有这些洞里面的细小的那些晶体，
17: 嗯，
18: 就是里面除了气体外还有一些液体。
17: 嗯，
18: 后来呢，冷凝结晶就成了这些小结晶。
17: 啊，我们在这个山沟里啊，捡到了一块宝贝。教授告诉我说啊，它的名字叫雷公墨。能看见啊，这是一块黑黑的石头。为什么叫雷公墨呢？因为当地老乡说啊，这种石头啊，通常都是夏天打雷下雨之后啊，从山里被冲出来。所以给它起了这么个形象的名字，雷公墨。而专家跟我们说，一旦发现这种石头，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
19: 考察组了解到，雷公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玻璃。

0: 陨石。这种通体透明的玻璃状岩体往往是在陨石撞击形成的高温高压下形成的。它的出现直接证明了白沙巨坑是由陨石撞击地球诞生的地貌。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毕华教授还带领我们在坑底发现了大量同样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的变质岩。专家推测，这个巨坑的地下深处一定存在着尚未被人类发现的陨石碎片。只不过由于陨石撞击的威力太大，陨石碎片深埋地下，找到它的难度极高，只能留待今后更加深入的科考才可能将其发现。考察至此，结合种种证据，专家逐渐还原出白沙巨坑的形成过程。距今大约70万年前，一颗陨石在白沙撞击了地球。这次惊天动地的碰撞造就了一个北部偏高南部低矮破碎的大型陨石坑，也在白沙形成了海拔540多米的鹅剑岭。巨大陨石坑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白沙一带的地貌特征，持续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方式。在坑外，人们依托高大的雨林和充足的地热资源进行热带作物的种植，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坑内，陨石撞击诞生的钾元素丰富的土壤为人们种植茶树提供了良好条件。古老的陨石坑不仅是地质学家们了解地球密码的窗口，也展现着人类1000年来的生存智慧。
1: 雷公墨的出现证实了这个大坑的身份，它就是一个陨石坑。此前坑内外出现的种种谜团也随之迎刃而解了。在白沙一带呢，这个巨大的陨石坑早已经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了一起。人们在坑里种植茶叶，也在巨坑周围不断发现新的物种，找到适应当地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生活方式。当远古的星球密码和人类的衣食住行连接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古老的地球留给人类特有的浪漫和诗意。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平乐姚家人熏腊肉要点燃何种植物的果壳来助力？
1: 闻着确实有一点点清香的味道。
0: 文吃和武吃，武隆土家族人能将牛头吃出怎样的仪式感？
2: 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
0: 崇义客家人烤全猪要用哪种发酵的美味来成就？
3: 赞不赞？
0: 香醇浓郁，回味无穷，一同来感受乡间好滋味。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瑶族人烹出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重庆武隆，巨石嶙峋，土家族人用巧思和双手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地域美食。江西崇义，诗意田园，客家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香飘十里的客家味道。制作一道姚家腊肉大杂烩，要去山里采集哪些山珍来入菜？
2: 它肯定是伴随着这个雷雨天气，
3: 对对对，
2: 它才会有，是吧？
1: 天坑寨子里热闹非凡，土家族人的牛头宴究竟藏着怎样的烹饪秘籍？
3: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太豪气了。
1: 崇义客家人吃莲台宴，一味小调料如何成就大宴席？
4: 第一次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你看这挂起来的珠子一人一般高了。
1: 山川秀美，奇观美景，各族同胞用心甄选食材，烹出别样风味。来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质朴的乡间美味。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大发瑶族乡地处深山，曾经因为交通闭塞，生活在此的瑶家人只能靠山吃山，祖祖辈辈过着居无定所的游耕生活，因此这里的瑶家人曾被称为过山瑶。如今的瑶乡交通便利，很多年轻的瑶家人会走出大山到外面工作和生活，但原先大山里淳朴节俭的饮食习惯却仍然被瑶家人保留下来。冯艳珍从小就和家人生活在深山的瑶乡中，如今生活在县城的她仍会抽空回瑶乡探望长辈们。每次回去，冯大姐都会烹制一道有着团圆寓意的瑶家山珍大菜，那会是怎样的瑶家滋味呢？味道调查员曹阳准备跟随冯大姐进山，探寻瑶家山乡菜肴的风味密码。
1: 这是我们瑶家的迎民仪式，
2: 大哥，哎，谢谢。
3: 好，
1: 大家欢迎。好，这是我们特制的这个瑶族的竹筒酒。哎，鼓掌。来，卖掉我的胆囊。哇，可以进来。
4: 谢谢大家，谢谢。哇，闯关成功。哦，
1: 来，大哥。
4: 哎，走走走。
0: 喝完迎宾的蓝门酒，瑶族同胞们热情地跳起了长鼓舞和竹竿舞。这些舞蹈不仅是瑶家人日常休闲的娱乐活动，也和蓝门酒一样，是他们迎宾待客的重要仪式。冯大姐说，她制作那道瑶家大菜，需要到山中寻找两种山珍来做配菜，那会是什么呢？
5: 前两天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到这旁边去看看。

0: 就算
1: 有了，
2: 雷公菌就是地皮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才有这个东西。
0: 哦，就是它肯定是伴随着这个雷雨天气，
2: 对，
0: 它才会有，是吧？
3: 雷公菌学名。

0: 味道鲜美，脆嫩爽口，也是冯大姐要用到的好食材。那么冯大姐会用这些山珍食材烹出什么样的姚家团圆大菜呢？
1: 冯大姐，
2: 我看您现在还摆着一块肉是吧？咱这准备做什么呀？
3: 做腊肉啊。
2: 腊肉，
3: 腌制腊肉啊。
0: 冯大姐说，姚家人习惯将吃不完的新鲜猪肉制成腊肉，便于储藏。五花肉腌制约半个小时后，就可以挂到火膛上方进行熏制了。而冯大姐熏制腊肉，还需要用到一种特别的山货来助力。
3: 用这个茶壳，就是榨茶油那个果
2: 壳。闻着确实有一点点清香的味道，
3: 有一点清香。
0: 冯大姐说，这种茶籽壳是油茶树果实的外壳，它不仅带有清新的茶香气味，还很耐烧。姚家人常用它来生火做饭，将茶籽壳放置于木柴上点燃，小火慢慢熏至上方的五花肉，在缕缕青烟和寸寸光阴中，熏至半个月以上的腊肉不仅色泽光亮，还带有淡淡的独特茶籽壳熏香。
2: 那咱们做菜是不是得挑一块走啊？
3: 是是
2: 啊，这块吧。
3: 啊，那可以。
2: 行，咱就用它做菜了。
0: 在火膛上炙烤过的腊肉放入热水中，用刀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洗净后切片备用。接着将鲜竹笋切条，鲜茨菇切片后备用。冯大姐说，茨菇是平乐盛产的一种水生蔬菜，口感厚实粉糯，配上腊肉的汁香会让人垂涎。
3: 放一点点盐，

0: 竹笋条和茨菇片分别入锅，简单煸炒，盛出备用。再将切好的腊肉片倒入锅中，小火煸出油汁，腊肉片逐渐变得晶莹剔透，熏香诱人。冯大姐说，煸炒后的腊肉片要分成三份，将分别搭配炒过的竹笋、茨菇和清洗好的雷公菌进行烹制。为什么要各自分开烹制呢？针对三种食材的烹制方法又会有什么不同呢？锅中留下三分之一的腊肉片，其余的盛出备用。先下入煸炒过的竹笋条，大火翻炒。
1: 我们用到一点点的生抽，然后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颜色好看一点，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0: 竹笋炒腊肉率先出锅，接下来锅中直接放入第二份腊肉片，再倒入炒过的茨菇片，加少许清水，小火焖煮约两分钟收汁，盛出前加入少许生抽调味，
1: 这样好就可以了。
2: 出锅，哇，你看真的是没加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很香。
1: 因为大虾里面本身它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调料。
0: 茨菇焖腊肉做好后，接着将葱姜蒜下油锅爆香，倒入雷公菌和余下的腊肉片，切好的青红椒块和胡萝卜块一起快速翻炒，再加入少许生抽调味，雷公菌炒腊肉出锅，口感咸香又清爽，鲜美诱人。至此，三道各具风味的腊肉菜肴都已制作完成。冯大姐说，接下来就到了让他们大团圆的时候了。
1: 你给我换一个大锅。好，你看我这个。
2: 哦，再放回锅里。哦，三盘菜就是给它分开是吧？哦，原来这就是一锅腊肉大杂烩。
1: 对，放围着火炉
2: 一起吃。
1: 一起吃啊。
0: 冯大姐说，特意用腊肉与竹笋、茨菇、雷公菌三种食材搭配后分别烹制，是为了保留它们各自独特的口感和鲜美滋味。最后将三道炒好的美味腊肉菜肴依次摆放到大锅中，再将大锅放置在火膛上，继续用小火加热着吃。一锅富含山珍之鲜的腊肉大杂烩，既驱散了大山中的寒气，又给姚家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1: 我们世世代代都这样。

0: 吃着心里暖烘烘的。
1: 这个腊肉大杂烩啊，实际上也是代表一种团圆嘛。
2: 一家人围炉而食，从舌尖暖到心田，一锅腊肉大杂烩不仅满含着冯大姐与家人团圆的欢喜，也承载着令姚家人难忘的留存在岁月中的生活记忆。
3: 贴在嘴唇上，
4: 在我们楚家的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
5: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

0: 重庆古隆，大大小小的天坑构成了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其中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吸引游客接踵而至。寨子里的土家族人正在准备极具民族特色的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这牛头宴上会有哪些独特的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孙迅来到寨子里准备一探究竟。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这次他要跟这些多才多艺的邻居们一起准备牛头宴。换上土家族服装，味道调查员要先跟向大哥沉浸式体验制作土家族人的牛头宴。那么他究竟会如何处理这个又大又硬的大家伙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
1: 我来把这边还没
2: 关。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撩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时候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
1: 嗯，
2: 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需要四个步骤循序渐进。第一步，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香叶、栀子等香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香料味道充分释放。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
2: 你看，它就有颜色出来了。
1: 对，是不是用这种炉子的话，它其实这个温度能保持的稍微
2: 均匀一些？
1: 对，均匀一点哈。你看下面开始冒泡了。
2: 冒泡了。
1: 嗯。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全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香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向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三小时后才能揭晓。趁着空当，向大哥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找一些植物为牛头宴添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向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
1: 哇，那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3: 这个
1: 啊，我看看，贴在嘴唇上。
4: 在我们楚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有一句俗话来说，
1: 嗯，
4: 就是只用木叶不用媒。
1: 哦，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4: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1: 哦，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0: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意。

0: 田莎莎和福星兵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1: 这就是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
1: 这是灵芝吗？
2: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的。
0: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要用最好的食物招待宾朋，而黄精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3: 不常多来挂，对面呀。
0: 莎莎是一位唱山歌的高手，她那纯净的嗓音让做饭都成了一种享受。
3: 唱几首是哎呀咦，不常多来挂。
1: 对，这个东西
4: 好高啊，这个调啊，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0: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精和灵芝的精华。经过3小时炖煮，牛头终于出锅。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去腥增香的第4步秘籍，将香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2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4: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啊，这上2个牛头。
2: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2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4: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2: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4: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2: 那就是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
5: 牛头来喽！
2: 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6: 谢谢谢谢。
4: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2: 对的。
4: 啊，要给谁呢？
2: 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7: 谢谢儿子。
4: 来，干杯。
0: 牛头上桌，将土家族人宴席的氛围推向高潮。土家族人和四方宾朋相聚天坑寨子，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8: 我有刷油痕迹
4: 啊，这就是你的刷油痕迹。
8: 对，
4: 这个能有什么用呀？
8: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都吃这个，有这个就可以多吃2碗饭。
0: 江西崇义客家人招待宾客的最高礼仪就是莲台宴，各家各户出食材凑酒菜，再抬出桌子拼接到一起，共同享用美食，称之为莲台宴，也是邻里和谐团结。具有客家特色的烤全猪就是莲台宴的压轴大菜。味道调查员胡瑞来到这里，想探究下莲台宴上与众不同的崇义客家味道。衡水镇左西村的陈远才用开发特色旅游的方式带动全村走上致富之路。

0: 这次陈大哥要用自己养的猪结合崇义人常吃的霉豆腐制作成独具地域特色的莲台宴招待游客。不知道霉豆腐烤猪味道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哎，200多斤的大猪，哎，现在是6人齐抬。哎，你看，坐这连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必须得人多才行。
2: 哎，辛苦了啊！
1: 不行吧？能上去吗？
2: 来，一二一二一二三，哎呦！
0: 将100多千克的大猪抬到烤架附近。陈大哥表示，他的烤猪想要做好吃，还有一个步骤极为关键。摘掉猪肉内侧多余的脂肪是做烤全猪的必备环节。再把猪腿去骨改刀切平，便于火力均匀渗透。陈大哥表示，崇义的烤猪之所以有地方风味，每一环节的用料甚至工具都不一样。
3: 先撒点米烧酒。
1: 米烧酒？
3: 对对，
0: 崇义县的米烧酒度数高，很醇厚，不但能去除腥味，还有助于调味粉进一步渗透到猪肉的肌理中。抹完调味粉，还要把猪肉挂到通风处，彻底腌制入味。
3: 一二三，哇！
1: 第一次觉得自己力大无穷。你看这挂起来的猪，跟我一人一般高了。
0: 整猪腌制需要至少2个小时，趁着这个时间，陈大哥准备起火烧炭。不过他用的燃料可不一般，
3: 加一种就是我们的祖传秘方，加一种那个爬油壳跟那个钻爪糊。
1: 等于说要把这两块加进去啊？
3: 对对对。
0: 客家人勤劳惜物，用茶籽壳和南酸枣糊烧火熏制食物，不但火力均衡持久，也让烤猪增添独特的植物清香。调整好炭火的布局，再把腌好的整猪固定在烤架上，就到了与高温亲密接触的时刻。
2: 小心点。
1: 上炭火了，
3: 烤全猪了，
1: 好有氛围感。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谁知，烤猪受热不久，陈大哥就说要抓紧排油，
3: 主要要把里面的油水放出来。
1: 哎，真是，你看炸完了之后，这里面有油淌出来。为什么不在烤之前就把这个孔扎好呢？
3: 前面扎的没用，它会堵住这个气孔嘛。哦，
1: 必须得热的时候再来扎。
0: 趁着烤猪微微冒油，用松肉针扎出细密的孔洞，可以让油脂充分溢出，不但能减少油腻的口感，还便于烤猪后续入味。3个小时的烤制，烤猪表面已经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陈大哥说，烤猪要想做好吃需要3种秘料，咱们赶紧一一揭晓。
1: 那我们要刷什么油呢？
3: 刷我们本地生产的本地那个山茶油。
1: 山茶油是吧？
3: 对，
0: 山茶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与肥美的烤猪完美适配。但是火焰的热力逐步上升，如何才能为这么大的烤猪刷油呢？
1: 怎么办呢？这么热，
3: 我有刷油神器
1: 啊！这就是你的刷油神器，好像还真的挺好使的啊！你看，
3: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长柄的刷子，
3: 对对对，
1: 完全解决了温度太高，无法接近猪的这个状况哈。
0: 长柄木刷不但让人与火焰保持安全距离，还能把山茶油均匀涂在烤猪表面。用山茶油增香是陈大哥烤猪的首要秘诀，不知道他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1: 好，刷完茶油之后又过了半个小时了，你之前说了还有秘料要往上抹是吗？
3: 对对，
1: 什么东西呢？
3: 蓝莓，对，先要捣一下，
1: 捣一下，捣成汁往里加，是吧？
3: 对，
0: 酸甜可口的蓝莓是

0: 是天然的染色剂。将它们捣成之后，撒在烤猪表面，不但能上色，还能给烤猪带来淡淡的甜香。陈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终极调味料了。
1: 现在到了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最后一道程序。啊，
2: 什么呢？
1: 我们客家霉豆腐。
2: 霉豆腐都出场了。
1: 对。
2: 这个能有什么用呀？
1: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的，特别香辣。
2: 那经过这样一个发酵，它会有一种别样的那种乳香风味了，
1: 对
2: 不
1: 对？
2: 对对对，这个对客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吗？
1: 对对对对，我们小的时候都读书的时候都吃这个，有这个就可以，多吃两碗饭。啊！
0: 崇义的霉豆腐，辣味尤为突出，是崇义客家人割舍不了的味道。将霉豆腐在红油里稀释后，涂抹在猪肉表面。可以为烤猪带来热辣的滋味，还能增添余味悠长的浓香，这也是所有崇义人记忆最深的家乡味。
1: 这种烤出的全猪啊，就又香又辣啊，哎，
2: 色香味俱全了。
1: 对，
0: 四个多小时后，烤全猪的猪皮越发红润焦脆，油脂徐徐滴落，浓郁的肉香四处飘荡，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就在这时，锣鼓喧天的三节龙表演拉开了莲台宴的大幕。崇义县的三节龙表演被当地人称为泥鳅沾灰，是当地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三名舞龙者站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八仙桌上，清洁自如的腾挪是对团结与协作的考验。
2: 这是很年轻的小伙子哈，来来来
1: 来来，
2: 拿上碗筷一起来吧，
3: 开始
4: 了。
2: 肉汁四溅啊，是想象中的那个滋味吗？
0: 一头霉豆腐烤猪让大家伙吃得兴致勃勃。
1: 好不好吃？
5: 好吃。
1: 散不散？散。
0: 客家人在一次次迁徙历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团结的重要性，曾经的莲台宴是他们增强凝聚力和团结的方式，如今已成为旅游中的体验项目，令每一个夜晚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

0: 溜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冯彦珍把姚家腊肉大杂烩的传统做法带出大山，想让更多人品尝到姚乡的地道风味。向静用别出心裁的牛头美味诠释着土家族人的团圆之情，陈远才烹制的莲台宴是每一位客家人心中的故乡味道。肉在锅里跳动，汤在碗中醇香，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味道迥异的乡间美食，人们在每一口肉香中体验着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八边形墓葬，仿木结构墓门，墓室内发现三座倾斜棺椁，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8集。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八边形墓葬，在南方地区实属罕见。仿木结构的墓门，破碎的瓷器，精巧的陪葬品，又会透露出墓主人怎样的历史信息？倾斜的三具棺椁又将如何起吊？墓主人究竟是何人？三具棺椁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2019年5月23日下午，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的一处考古工地上，

0: 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墓进行发掘。此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将古墓中三具倾斜的棺椁扶正起吊。
1: 他叫你
2: 一二三，
0: 早在一个多月前，长丰县下塘镇布里社区进行道路施工，施工人员意外挖出了一些青灰色石砖，石砖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怀疑挖到了古墓，随即向文物部门报告。很快，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进行勘探。初步的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砖石古墓，但古墓的年代一时还无法确定。从墓葬的整体来看，墓葬的形制并不大，考古人员本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葬。然而，当他们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向下挖掘时，发现墓室的顶部与其他墓葬有所不同。
3: 墓口范围找到之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再向下发掘。发掘首先是这个墓室的顶部暴露出来，顶部是这个叠色穹窿顶。这个叠色穹窿顶，这个它的这个垒砌方式是这个一块这个四壁的壁砖，这个不停地向内这个收缩，然后到这个顶部形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用这个覆顶石或者这个特制的一个方形的砖把这个上部的缺口盖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墓室。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墓室内的棺椁，考古人员决定从墓室的顶部将砖石逐一揭除。顶部的砖石揭掉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3: 我们顶部全部揭露之后，发现这个墓室它的平面是呈八边形的，这个形状在合肥乃至安徽地区都是非常少见的。
0: 而在2010年的河南登封，就发现了一座宋代的仿木结构墓葬，墓室的平面上均绘有壁画。根据北宋墓葬装饰趋向现实性的特点，墓室要最大限度还原墓主人的生活。如此罕见的墓葬形制，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下塘镇始建于北宋年间，是古时通往泸州府、凤阳府的交通要道。清同治二年，增设凤庐分府，建有文武衙门。近年来，下塘镇屡次发现古墓，但规模都较小。那么，这座墓葬是否能给考古人员带来意外的惊喜呢？考古人员开始对墓门和甬道进行发掘工作。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墓道的全貌逐渐显露出来。墓道长近9米，宽近2米，由不规则的七级台阶组成。当考古人员将墓门表面的淤泥剔除后，墓门上方用青砖构造的两根门簪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3: 我们现在面前的是这座墓葬的

0: 仿木结构的一个木门。这个木门呢，这个在安徽地区是非常少见的。它由上往下依次由几部分组成，最上面是这个由平砖这个砌成的这个挡墙，往下依次为檐房，然后用砖雕砌成的这个斗拱，然后砖雕结构的四地花纹，再往下就是这个门框、门槛，然后门簪，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个墓葬的这个封门。这个封门后面是这个拱形的这个木门。这也是我们目前这座墓葬，这个我们觉得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1: 仿木结构的木门，八边形墓室，两根门簪，如此形制特殊的墓葬，署名墓主人有一定的官职。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是北方人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何人？在墓室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三具棺椁。三具棺椁形状完整，但都已经倾斜在一侧，棺木没有腐烂。中间的棺椁最大，而东侧的棺椁最小。所有的答案或许就在三具棺椁中。
0: 这三具棺木，我们现在推测是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制。这种制度是在宋代或者是晚唐到宋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家族墓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1: 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葬是北宋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真是北宋墓葬，那么它就是合肥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夕阳西下，一天紧张的工作即将结束。然而考古人员并不能休息，他们还要将白天发掘工作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以便为第二天的发掘工作做准备。考古人员希望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能有新的发现。
2: 我们拉西墓了，西墓了，明天再看。你从那边，你从这里啊，我让别人注意点。
1: 5月22日，考古人员一大早就来到了考古工地。今天他们将对三具棺椁进行清理。由于棺椁被淤泥覆盖，堆积的淤泥有6-7厘米深，加上积水渗入，使墓室内的清理工作变得异常艰巨。这些积水从何而来？难道棺椁倾斜与这些积水淤泥有关？考古人员推测，虽然这座千年古墓在修建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防水性的问题，但是在古墓旁不远处有一个水塘，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古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积水和淤泥的影响。考古队员首先要把水抽掉，然后清理淤泥。仅清淤泥就已经花了一周时间。就在清理墓室淤泥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疑似瓷器的文物碎片。
3: 这是整个是一个是吧？对，这是一个，这应该是这是铁座，这个是一个。
4: 这个应该是双栖的，不是四栖，不是四栖的。
3: 第一个下面是第一，上面是壳，这不是壳啊？ 这堵上，这差不多。

0: 那应该差不多。这耍习惯。
1: 这也意味着墓葬里或许有更多的瓷器陪葬品。果然，就在发现瓷器碎片的不远处，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2: 头大概这么大，你的脖子可以这么粗，只要手能这么大。
3: 说不出
4: 去，
3: 那我就平。
2: 对，上对对，先上来上来。
1: 除了瓷器碎片外，淤泥之下还会有哪些随葬品？为了防止侧翻的棺椁压坏淤泥中的文物，考古人员决定先对中间较大的棺椁进行固定，然后将淤泥进行清理，以便更好地进行提取。
5: 前面这么使劲，哎，你不能站在那儿了，
6: 走走，你走。
1: 一切准备就绪，随即考古人员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2: 你说你不好走，要去掐过来，哎，要去从上面掐过来。对，这里你不好走，要往下
7: 走。这边已经拆了。
2: 这小铲子，它不是破了，就是个形状。哦，就是这个形状。
0: 不是不是破了，
7: 破了。这是一个坎口，这是一个
0: 坎子哈。
7: 就带了纸到这里。
1: 考古人员发现，经过千年的岁月，出土的瓷器虽然造型精美，但并不完整。
2: 对，
0: 我先把瓷器。有硬化，也不像有硬化，
7: 不是。
1: 为了更好地对文物进行保护，考古人员将出土文物送到实验室进行修复。若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考古人员只能加快清理速度。随后，考古人员对墓室中的淤泥进行冲洗，防止随葬品遗漏。
8: 起水了，这个泵，朱老师。
9: 朱老师，你起来，他一个人冲着，一个人刷着，就马上就干净了。
2: 好，
9: 哎，要这个效果。
1: 对墓室的清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到墓志，以便更精确地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一天即将过去，接下来的发掘更令人期待。

2019年5月23日，就在墓室的清理工作即将完成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连绵不断的阴雨使墓室的夯土墙发生了坍塌，考古人员虽然对四周进行加固工作，但显然现场并不具备开棺的条件，若想开棺只能将棺椁取出。考古人员打算将三具棺椁转运到长丰县城进行异地开棺。如何将三具倾斜的棺椁不受损伤地取出，这是摆在考古人员面前

前的又一个难题。考古人员首先对墓室整体结构进行绘图，精准的绘图为日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了绘制得更精确，考古人员对墓室剩余的青砖表面进行清理。进入五月，天气时而阴雨，时而酷热难耐。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完成发掘工作，考古人员有时不得不顶着烈日进行工作。

0: 墓室清理即将完成，由于现场不具备开棺条件，考古人员如何将倾斜的棺椁不受损伤的扶正取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9年4月12日，考古工作者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发现了一座砖石古墓。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一座普通的墓葬，但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古墓不仅形制极为特殊，三具倾斜的棺椁也使考古发掘变得异常困难。破碎的文物无法提供墓主人更多的信息，下一步的考古发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4: 拿过去，
5: 这个火场就只能达到这个，那边
6: 可能也困难。
0: 按照计划，5月23日下午，此时考古人员正在为三具棺椁的扶正计划做着精心的准备。
5: 啊，你这个，看，你这里放的，我来给你个铲子。
7: 你搞的手上不是？
5: 知道枪吗？这样，一再找到反的，扣。
8: 你看这个，这上的是吗？
0: 为了避免起吊时棺内文物散落，考古人员首先对棺椁进行加固，然后对底部较为脆弱的地方进行简单的防护。
5: 同意啊，出来吧，这是不找你，不要
9: 听你去。好，赵先生。
0: 雨季即将来临，考古人员不得不加快速度。
5: 他叫你，好，一二三，跑不成。

0: 那个球了。
1: 没有，我知道。
0: 一二三，一二三。松一点。
2: 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棺椁在积水中长期浸泡，使得木棺的重量翻了好几倍。考古人员用尽全力，棺椁只有轻微的移动。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发现墓室的空间狭窄。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已经移动了，大概现在在这儿，我移动了大概有3公分。
3: 你现在讲方案，那个我在这看着
0: 放，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怎么放的方便？这个盘子不够了，这个也移动不了了，轿子可能那一种，大概轿子这个位置放，
3: 吊到这上面来。
0: 对，我们现在把准备工作开始。
2: 狭窄的空间使扶正棺椁再起吊的计划无法实现，考古人员不得不调整方案。经过商讨后决定，先将较小的棺椁起吊到平台，然后再扶正较大的棺椁。现场聚集的大量围观群众使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压力巨大。吊车缓缓驶来，按照起吊方案，考古人员和吊车司机进行起吊前的最后沟通。由于棺椁非常脆弱，考古人员决定先对其进行加固处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开始起吊。加固后的较小棺椁被起吊放置在平台上，考古人员尝试将其扶正。
0: 现在是关键是这个侧板歪了。
4: 哎，对，两个侧板这个顶呢都没有把住，
0: 这个板侧太差了，还放倒，要不然你这样怎么行啊？
3: 先放倒吧，放倒。
2: 让考古人员意外的是，这具棺椁并不是整木结构，材质也比另外两座棺椁差很多。这时，考古人员忽然意识到，虽然起吊方案很详细，但根据现场起吊出现的问题，如果将棺椁继续扶正，可能会损坏棺椁内的文物，扶正方案最终被放弃。较小的棺椁内究竟有什么？为何它与墓室内另外两个棺椁区别如此之大？顿时困扰了在场所有的考古队员。此时，现场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考古人员决定第二天一早再对棺椁进行起

0: 要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首先要将三具倾斜的棺椁扶正。
1: 一二三，看不成。
2: 一二
1: 不成，
2: 三。
3: 一二三。
4: 我们移动了大概有三个部分。就是说，在目前的话，你怎么放的方便？这个盘子做了，轿车可能难一点。
0: 由于墓室的空间狭窄，棺椁扶正的计划无法实现。随后，考古人员决定先将最东侧的小棺起吊到平台，然后再扶正西边较大的棺椁。最东侧的小棺并非整木结构，若将其扶正，很可能会损坏棺椁内的文物。最后，考古人员经过商讨，决定放弃扶正方案。5月24日凌晨4点，天刚微亮，此时的田野一片寂静。而在考古工地上，所有的考古人员早已就位。为了起吊顺利进行，考古人员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因为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0: 接下来就是对最大的棺椁进行起吊。考古人员在拆除掉支撑结构后，直接对棺身加固，然后进行起吊。有了前面的经验，本以为接下来的起吊工作会相对容易，然而就在刚刚起吊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上去不可能，
2: 上去不可能吧？
1: 上去了，上去了，别跑！好了好了好了，这是这是这是我厉害的。
0: 由于棺椁超出了墓室口的长度，使棺椁一时无法吊出，考古人员不得不对墓室口的青砖进行拆除。
1: 扶住了，你再往这边来，可以点往这边来一点，可以来一点。
3: 好，你把你右边。
1: 好，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吧？
4: 站住！
1: 可以起了，起吧，起，起吧，起吧，起吧，起，起，起，转一点，往那个直角最转啊。转一点就可以了。
5: 这边不要站人，
4: 看这边，看这边，不看这边。

0: 放置松软的泥土包裹，是为了防止棺椁在运输途中受损。很快，考古人员将对第三具棺椁进行起吊。
1: 天很累，跳啥？
2: 又觉得累，
3: 天黑。拉到睡了。
0: 加固后，第三具棺椁最终也成功起吊。
1: 好，就这样行了。
2: 就往右转了。
3: 这边坐了。
1: 这样行了。
3: 旋转一点。
1: 好了，这样上去。
3: 可以上，你先上。
1: 上。
3: 行。
1: 现在上升最标准的了啊。
3: 不知道，你那还剩下上面还碰到了。
1: 碰到了。
3: 旋转一点。
1: 哎，他是往后头去了。
3: 旋转一点。
2: 行了吗？
3: 可以。
1: 哎呀，非常完美。
0: 至此，墓室内的三具棺椁均已成功起吊。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九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棺椁提取后墓室内残留的淤泥进行冲洗检查，以免有文物遗漏。按照最初计划，三具棺椁会被运到下塘镇的一处学校内进行开棺工作，但由于条件有限，无法对文物进行更好的保护。长丰县政府非常重视此次发掘，决定将闲置的老法院的审判庭提供给考古队，为接下来的开棺做准备。2019年5月24日早上7点，运送棺椁的车辆安全抵达老法院的放置区。由于道路狭窄，货车和吊车只能停在院门口进行卸载。考古人员不得不改用其他工具来运送三具棺椁。塑料布包裹以保持棺椁内的湿度，这样也利于日后文物的保护。 由于棺椁过于沉重宽大，在将棺椁转送放置大厅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问题。考古人员现场找来了工具，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3: 我不知道你这样，他会打个满，他会打个转。
5: 行，试试，
6: 稍等。
0: 三具棺椁依次顺利地被运进大厅，等待着下一步的发掘清理。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木棺里面进行发掘清理。三具棺椁之间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墓主人的身份能否得到进一步的确认？答案，或许就在开启棺椁的那一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4: 没有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猎物，不猎轻而易举。这里是掠食动物的乐园，不猎也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掠食动物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战况逐步升级。在萨武地猎物倒下后，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非洲有一个地方，生存环境恶劣，这里的气温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常年缺少降雨。萨武地占地5000平方千米，是一片荒芜之地。博茨瓦纳坐落在非洲南部内陆，利尼扬蒂河滋养着一个繁茂的动物保护区，河流水源充足，蜿蜒流向南方，直至萨武地。不过，这是过去的景象。25年前，萨武地河道的水位不明下降，最后河水完全干涸。如今，那里只剩下绵延约100千米的干涸河床。

沿途散布着四个水塘，水塘与水塘之间相距甚远。这不是绿洲，这只是广袤荒野中的一方浅池，水量仅能供动物们暂时解渴，无法长期维持生存。九月是旱季中最为干旱的一个月，对水的渴望驱使动物们来到水塘边，同时也将它们置于危险之中。此时没水喝还算不上最致命的威胁，水塘危险重重。猎物聚集之处必会引来掠食动物，猎物丰富，源源不绝。这里的食肉动物基本上不会挨饿，可以说萨武地是掠食动物的乐园。然而掠食者们有点小困扰，那就是其他掠食者。猎物多的地方竞争者也多，掠食者们要在萨武地一决高下。在别的地方，掠食者头疼的是如何抓住猎物，而在萨武地，他们要竭尽全力保住猎物。这些动物在竞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各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非洲野犬擅长团队合作，总是集体出动捕猎，它们可以追着猎物跑上3000米左右，只为拖垮猎物。栖息在萨武地的高脚羚不会跑到离水源太远的地方，所以非洲野犬很快就能追上它们。非洲野犬的进食速度也很快，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在这片到处都是掠食动物的荒野，用不了多久，其他掠食动物就会闻着味儿赶来。因此，分享猎物也是非洲野犬的一种生存策略，它们不会因此贸然与别的掠食动物起冲突。而今天的不速之客，是顶级的机会主义掠食者。斑鬣狗有个应对激烈竞争的万全之策，那就是直接硬抢。既然吓走对方就能得到猎物，又何必费力去捕猎呢？如果恐吓失败，他们可以靠数量取胜。然而一旦黑背胡狼出现，局势就出现了变化。面对众多掠食者，黑背胡狼有什么对策呢？他准备

挑拨其他掠食者坐享渔翁之利。于是他大叫一声，引来了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这些狮子变懒了，只有必要时才会自己去捕猎。在萨武地，狮子们可以放松享受生活，因为有现成的猎物可以吃。

黑背胡狼在一旁等待时机。一般情况下，要对付一只雌狮，至少需要四只斑鬣狗。于是，斑鬣狗发出叫声，召唤同伴。斑鬣狗群集体出动，也许能战胜狮子。不过，这些狮子不缺猎物，这么点肉还不值得他们跟斑鬣狗动手。斑鬣狗聚集了过来，但数量不足以与狮子抗衡。不过来的都是饥肠辘辘的斑鬣狗。饥饿让他们鼓起勇气发动攻击。混乱中，黑背胡狼趁机叼走一块肉，他的方法奏效了。同一只猎物被四种掠食动物争来抢去，运用的还是完全不同的策略。争抢猎物的过程反映了这几种动物之间的力量关系和生存地位。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在竞争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结果就是掠食者群体逐渐壮大，但他们捕猎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个非洲野犬群约有17只成员，每只野犬都要吃东西。这只非洲野犬脖子上沾染的血腥味让群体里的成员兴奋不已，不断发出讨食的叫声，而这只非洲野犬也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把还未消化的食物吐了出来。非洲野犬有照顾同伴的本能，所以一块肉被一只非洲野犬吃下后，可能会被它吐出来给另一只非洲野犬吃。外出捕猎的非洲野犬归来时，总会受到同伴热烈的欢迎。此时，他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别的掠食者可能会被这吵闹的动静吸引过来，所以热情迎接上去非洲野犬，最好还是安静点。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新生的非洲野犬幼崽从巢穴中爬出来活动。它们只有3周大，还没断奶，已经对肉的味道充满了好奇。非洲野犬经常四处迁徙，但养育幼崽期间，它们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离开巢穴。而这一年，这个习性将给非洲野犬带来大麻烦。

危机在酝酿之中，萨武帝的面貌即将改变。萨武帝正值旱季，而北部的一些地区遭遇的天气却截然不同。安哥拉高地降雨丰沛，近25年来降雨引起的洪水从未流到过位于南部的萨武帝。

为什么干涸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河道突然有水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位逐渐上升，同时北方的降水也呈现出非常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以每40年为一个周期，时高时低。短短3个月的时间，4个水塘中有3个已经被河水淹没，萨武地河道重现生机，这让食草动物过上了好日子。它们很少能在旱季喝到足够的水，现在它们不用再为缺水发愁了。这些食草动物世代紧邻水塘而居，突然之间它们可以随意离开了。食草动物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生活。过去他们在萨武地过得十分艰辛，而现在萨武地变成了宜居的乐园。但不是所有动物都得到了好处。萨武地的掠食动物有些迷茫无措，以前他们在水塘附近就能找到食物，如今猎物的活动范围变大了，比起争夺猎物，他们得先找到猎物。

即便是发现了猎物，要想抓住它，他们需要应对新的挑战，那就是弄湿自己。大多数食草动物天生适合奔跑而非战斗，牛角嶙峋，四肢修长，强壮有力，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优势。河道虽然刚恢复不久，但部分河段的水已有约3米深，

非洲野犬体型较小，牛角林林很聪明。他们发现跨过深水区就能摆脱非洲野犬。在陆地上，非洲野犬自有一套有效的策略，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在牛角林林逃跑的路径上进行拦截。这一套现在行不通了，涨水的河道方便了猎物逃跑。

非洲野犬可能要挨饿了。非洲野犬需要换个地方去找找不那么擅长逃跑的猎物，但他们现在无法离开。非洲野犬幼崽只有6周大，还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远离巢穴活动。

个群体中共有九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它们还在长身体，不能几天都不吃肉。幼崽们需要猎物，不仅是为了吃，还为了学习捕猎技巧。他们要在打闹中磨练技能，比如如何追逐猎物，如何发动攻击，如何与同伴合作。什么都不能替代实战经验。不久后，非洲野犬幼崽们就要参与真正的捕猎活动，从中进行学习。斑鬣狗群也需要照顾幼崽，不同的是，它们哺育幼崽的时间更长，长达一年甚至更久。为了分泌足够的乳汁，成年斑鬣狗拥有一项特殊的适应能力。斑鬣狗咬合力惊人，胃消化能力强大，可以咬碎消化富含钙质的骨头。可现在骨头也变得稀缺起来，河道让猎物分散得很远。哪怕要离开幼崽，斑鬣狗群也必须去寻找食物。

斑鬣狗通常在夜深人静时搜寻腐肉，但栖息在萨武地的斑鬣狗现在不能指望找到现成的腐肉了，它们必须亲自捕猎。但再也没有大量猎物聚集在一起供他们猎杀了。斑鬣狗只好去追逐分散的小群体。

然而成功的机会少之又少。今晚空气中传来了不同寻常的气味，斑鬣狗循着气味一步步深入另一个族群的领地。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打算回头。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大象死亡的原因无人知晓，可能就是老死的。无论如何，它的肉也算是一顿美食。斑鬣狗们异常安静，紧张不安。这不是他们的领地，饥饿迫使他们冒险闯入其他族群的领地。最终，斑鬣狗们得以吃上一顿。但如果他们被占领这片区域的族群发现，争斗便在所难免。黑暗中传来了警告的叫声。其实很简单，要么饿死，要么吃饱肚子打一架。但这几只斑鬣狗在对方一整个族群面前显得有些势单力薄，打赢的机会微乎其微。就算食物当前，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如活下去再找机会突袭。这是一个决定萨武地掠食者生死存亡的时期。萨武地的狮子将遭遇严重打击。这个狮群中有七只亚成年幼狮，他们曾经一度占尽了各种优势，然而今非昔比了。在每只狮子的生命历程中，总会有一个迈向成年的关键时刻，是时候让年轻的狮子们开始实践了。请继续收

0: 看自然传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有的狮子比其他狮子准备得更充分，他们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在找不到猎物的情况下，他们究竟该如何掌握这项生存技能呢？狮子妈妈负责教授幼崽捕猎技巧，可她自己还在适应着全新的地理布局。驴铃的气味顺着水面飘了过来，然而由于风向变化，狮子的气味也随风飘了过去。前行是一项高超的技能，需要努力练习。幼狮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项技能，

狩猎客从长远来看对幼狮们大有裨益，但现在还不能用来填饱肚子。狮子捕猎失败，也意味着食腐动物空欢喜一场。黑背胡狼体型太小，无法游过河道。黑背胡狼的栖息地被河道分割开来，它们被困在了河道的一侧。随着水位上涨，栖息地变得越来越狭小，最终河道威胁到了黑背胡狼的安全，于是他的伴侣带着所有幼崽搬离了巢穴。一对黑背胡狼夫妇最多可以养育四只幼崽，时间长达8个月。黑背胡狼是一夫一妻制，对配偶非常忠诚，雄性和雌性会一起养育幼崽，即便在如今食物日益稀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越来越无法忍受彼此的存在，开始互相提防。黑背胡狼常用的伎俩是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捡一些肉吃。黑背胡狼的叫声可以传到8000米外的地方，换来其他掠食者。但如今动物们都分散开了，无人回应它的叫声。它不得已采取了一个冒险的举动。斑鬣狗紧追黑背胡狼不放。他们绝不会容忍黑背胡狼轻易抢走自己辛辛苦苦捕来的食物。斑鬣狗发现了水的新用途，打算好好利用。为了不让黑背胡狼发现，斑鬣狗把猎物藏在了水下。黑背胡狼还能怎么办呢？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自己捕

萨武地的黑背胡狼不得不走上捕猎的道路，哪怕是只能捕到很小的猎物也是好的，可是偶尔才抓到一只啮齿动物，根本养不活幼崽。与此同时，非洲野犬已经逐渐适应了河道的存在。 他们把高脚羚逼到了浅滩上，

但直觉告诉他们需谨慎。水里有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有新的掠食动物来到了萨乌地。大多数非洲野犬从未见过鳄鱼这种生物，有些年长的非洲野犬可能曾到过更远的地方活动，或许他们在别处见过鳄鱼。这群非洲野犬现在都见识到了鳄鱼的厉害，大家都有些紧张不安，只有雄性首领除外，他实在是饿坏了。幸运的是，鳄鱼吃高脚蛉填饱了肚子，没有攻击它。刚才是水里的掠食者，现在又来了陆地上的掠食者，高脚蛉四面楚歌。其他非洲野犬也忍不住了，对高脚蛉的渴望战胜了对鳄鱼的恐惧。鳄鱼没有攻击非洲野犬，有了高脚蛉，他们对非洲野犬不太感兴趣。毕竟非洲野犬更难抓，肉也没多少，填不饱肚子。非洲野犬会按等级分配食物，保证群体中的成员都有份，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这就是非洲野犬的规则。虽然以往来的最晚的非洲野犬也能分到一点点食物，但现在猎物太少，可能不够分配。那这只来得更晚的斑鬣狗能分一杯羹吗？如果是在一个月前，斑鬣狗的出现可能会把非洲野犬吓跑。但现在非洲野犬把斑鬣狗赶跑了，毕竟猎物实在得来不易。洪水改变了萨乌地的生存法则。食草动物们开始沿着河道迁徙，他们重新踏上了被遗忘已久的古老迁徙路线。每年都会有一大群非洲水牛在迁徙途中路过萨乌地，他们一般不会在此地停留，但这一次新的河道吸引他们留了下来。非洲野犬也被吸引了过来，非洲野犬幼崽已经四个月大了，可以进行长途迁徙。

终于非洲野犬可以随意活动了。他们追着高脚羚的脚步启程了，那么跟在他们身后的又是谁呢？是鳄鱼。这两种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动物浩浩荡荡地朝下游进发。萨武地像是在举办流动的聚会，互不相识的动物们在途中相遇。三天的时间，非洲野犬们走过了约45000米的路程。迁徙的麻烦在于有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入侵了别人的领地。非洲野犬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600平方千米，难免会遇到其他动物。

他们只是无法预料会遇到谁。狒狒天生淘气，如果有一只靠近，那么另一只就会试图靠得更近。不知不觉中，这群非洲野犬就被狒狒包围了。他们发出挑衅的叫声，试探非洲野犬。不过其实不难判断，他们什么时候是在闹着玩，什么时候是真的准备动手。占主导地位的狒狒想要杀死一只非洲野犬轻而易举，今天它的叫声显然远不及利齿那般有效。非洲野犬群丝毫没有退缩，直到更强大的对手出现。大象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逼迫非洲野犬让出休息的地方。既然树上的空间抢不到，那么就要把树下的空间抢占过来。话语权总是掌握在实力更强的那一方手里。这是个全新的世界，拥有全新的秩序。

0: 越来越多的斑鬣狗开始独自行动，以提高捕猎的效率。黑背胡狼变得越来越大胆，狮子正在拓展自己的领地，留下自己的记号，警告其他狮子保持距离。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行为尤为重要。萨武地的掠食者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能力。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

0: 是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狮子沿着水边寻找猎物，这些幼狮还在学习捕猎，它们还饿着肚子。午餐来了。然而猎杀水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们是非洲最具攻击性、最具威慑力的动物之一。一头雄性水牛可重达700千克，足以像坦克一样碾压狮子。幼狮们需要帮助。狮子妈妈身强体壮，她仔细搜寻着水牛群众的弱者。其他狮子也参与到捕猎的行列，陷阱已经设好，接下来就是发动突袭。非洲野犬只需稍加惊吓，就能让水牛群恐慌奔逃。不知不觉中，水牛直接闯入了狮子的埋伏圈。

一头小水牛不够这群饥肠辘辘的狮子吃，狮子一顿可以吃下重达50千克的食物，是它们体重的1/4。幼狮们的捕猎技巧可能还很生疏，但它们很擅长处理尸体。很快狮子妈妈就不会再照顾幼狮了，幼狮们也不能指望猎物。

像河道恢复前那么稳定，情况已不同以往。不过他们不是唯一为猎物发愁的动物。十二月，萨武地的动物们经过三个月的艰难学习，他们的习性已经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

短缺的压力依然存在。他们还是经常饿肚子，如果猎物很分散，那班猎狗家族成员也得分散开。

牛角林林，篱笆猎狗这么近，捕捉起来本不是什么难事，但水拖慢了斑鬣狗奔跑的速度。斑鬣狗还剩下一个优势，那就是耐力。他准备一直追着牛角林林不放，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这种方法奏效了，

这一次他们都没有驱逐对方，而是联起手来捕猎牛角林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两个竞争对手竟然开始合作。

这着实令人震惊，简直闻所未闻，更别提被拍摄下来了。此时饥饿战胜了以往的恩怨。斑鬣狗和非洲野犬都饿得厉害，他们放下分歧，分享猎物。河道的恢复逐渐改变了萨乌地地区动物们的行为方式，超出了他们演化过程中的既有认知。这里有食物的消息已经传播开了，秃鹫的出现就表示方圆几千米的范围内有食物，吸引着其他掠食动物前来。斑鬣狗的同伴看到这个信号也会随时赶来，非洲野犬的群体本能突然觉醒，他们必须迅速行动，召集同伴，以免这顿大餐被抢走。斑鬣狗在这短暂的间隙大快朵颐，但它吃不了多久了。最难对付的对手来了。

0: 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

0: 1-800-0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斑鬣狗的同伴跑过来与它会合，它们习惯了保护自己的猎物不被其他掠食者夺走，但它们还未习惯这样的局面。跟水流硬碰硬的后果，可能是被踩死。水牛不吃肉，他们只是想营救这个食草动物，他们以为它还活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斑鬣狗只能逃走。萨武帝的权力体系在不断变化，此刻水牛占了主导地位。非洲野犬回来了，时机刚刚好。水牛们弄清了牛角嶙嶙的情况，明白他们已经来不及救他了。斑鬣狗迅速返回，准备重新夺回他们的战利品。这两只非洲野犬也有同样的打算。他们展开了正面交锋，两只非洲野犬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对抗斑鬣狗。不过，他们已经换来了整个族群。

还是跟往常一样，掠食者蜂拥而至，为了猎物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数量胜过了蛮力，非洲野犬获得了胜利。一开始捕猎牛角林铃的那只斑鬣狗已经吃饱了，但它的同伴不肯让步，直到它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萨武地的掠食动物们将继续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已经度过了河道恢复初期最艰难的时期，然而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雨季降临，一月萨武地时常遭遇暴风雨天气，往年水塘正是靠这些降雨补水，然而这一年降雨在维系河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降雨为水源丰沛的河道注入了新的力量，有助于河道的长久存续。同时，栖息在萨武地的动物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所积累的经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0: 非洲大陆上的动物们随着雨季和旱季交替，变换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自然循环在非洲大陆存在之初就已形成，而如今萨武地正逐步重新建立起同样的循环。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这里的掠食动物们才会再次过上游刃有余的生活。不过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能力。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呀，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净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沙地，茫茫黄沙之中呢，镶嵌着一片小小的绿洲湿地。人们在这放牧，有时候呢也会划着小船去湖里打鱼，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可就在前段时间啊，湖里出了一件怪事儿。有一天早上啊，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湖水表面飘着一些死鱼。有一对常在湖里打鱼的兄弟说了，死鱼的原因啊，他们知道。不过事情的经过太奇怪，说出来啊，恐怕都没人相信。
1: 原来，事发前一天傍晚，这对兄弟正在湖中打鱼，小船缓缓前行，突然，靠近芦苇荡的水面上出现了点点亮光。等他们靠近观察，发光的竟然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蓝色火苗，火焰忽明忽暗，火苗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情景让兄弟二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于恐惧，他们急忙逃离了芦苇荡。第二天就出现了鱼儿死亡的事件，兄弟二人的奇遇加上莫名其妙死亡的鱼儿，村民们开始把这个湖称为毒水涛。为了解开湖水怪象之谜，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当地的水文专家前往科尔沁沙地展开考察。考察队从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向西南方向大约行进了65千米，就进入了大清沟。大清沟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向导说，毒水泡就是不远处

0: 那一片湖泊湿地，队员们乘坐捕鱼的小船向发现蓝色火焰的芦苇荡驶去。行进了大约20分钟，村民将船停了下来。
1: 两天这里就是出那个鬼火，我们都一般人都不敢进来。这几天
0: 前方的芦苇荡就是曾经出现过火苗的地方。四周芦苇随风飘荡，苍翠葱茏，一眼望去，所谓神秘地带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时距离岸边5-6米的一棵枯树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2: 你看，这是苔藓。从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个水位已经到达过这个高度。
0: 专家解释说，多年前这里降水较多，加上地下水的补给，湖水上涨，所以当时的湖泊面积较大。后来降雨减少，蒸发量加大，导致水位下降。船只继续向芦苇荡深处前进。湖水渐渐呈现出暗黑色，湖面上还有一团团黑色的淤泥在水面漂浮。
3: 形成的草串就有，直接就过去。
4: 它跟着腐烂以后，这些腐烂面出来一起。
5: 因为草串它的漂浮有比较轻，形成这个果冻状。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
0: 专家解释说，这些黑色淤泥是湖底的草串层分解后形成的，它由一些植物残体组成，重量较轻，所以才能够漂浮在湖面上。这时不远处的水面上又浮上来一片淤泥，还伴有大量的气泡。
4: 这些草串里含有多种元素，在厌氧的作用下形成这种气泡。
0: 植物残体腐化而成的黑色淤泥不断涌出的气泡，这二者是否会与蓝色火焰有所关联呢？
4: 把这个扎上孔以后，把水过上满，就是排水法，就排气法吧。这样它以后是要把水排出去，把水排完以后能看能不能收集。

0: 两个小时后，队员们收集了一瓶气体。随着点火枪靠近瓶口，一束蓝色的火焰瞬间被点燃。据此，专家推断，湖中冒出的气体应该是沼气。渔民所见的水面蓝色火焰，正是沼气自燃现象。然而，科尔沁沙地中的绿洲并不只有毒水泡这一处湖泊，为什么只有毒水泡产生了大量的沼气呢？专家解释说，在很久以前，科尔沁草原属于松辽平原古大湖的一部分，毒水泡就位于这片区域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地表和下层土壤长期保持湿润状态。随后，松辽平原古大湖开始隆起，逐渐形成地势平坦的平原。如今的科尔沁沙地一带形成了众多的小湖泊。地势较低的毒水泡，由于土层受到长时间积水浸泡，土壤缺氧，植物被缓慢分解，不断堆积形成的草炭层最终变成能释放出大量沼气的沼泽湿地。
1: 沼气，这是一种

0: 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毒水泡中发现的这个沼气啊，很可能会成为科尔沁沙地当中天赐的财富。视线再转向新疆的天山，有一种动物每年春季都会到达新疆的天山，成为那里的一道奇景。
1: 天山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多数高海拔山峰终年白雪皑皑，人迹罕至。在天山山脉腹地，有一片辽阔的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据说每年春夏季节，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栖息于此，构成一道绚丽风景。天鹅在亚洲地区分布广泛，每年3到10月，它们会栖息在亚洲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天鹅是一种游禽，通常栖息在水草丰美的湖泊和湿地。巴音布鲁克草原为何会让大批天鹅不远万里迁徙至此呢？草原上的冰雪要到4月才开始融化，然而在3月初，天鹅便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冰天雪地，这里成为野生天鹅种群繁育后代的主要栖息地。巴音布鲁克草原四周雪山林立，河水蜿蜒曲折，犹如草原的血脉。为了探访这片湿地的奥秘，地理中国考察队沿着开都河向草原深处探寻。行进中，开都河挡住去路，车辆涉水渡河，第一辆顺利地过了河，可第二辆却陷入齐腰深的河水之中，驾驶室内很快进了水，车辆在河道中越陷越深。水位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考察队该如何脱离险境呢？
2: 看着很坚硬，但是只要那个脚你稍微晃一晃，然后马上就会陷进去。
3: 啊，对对对对，哎呦，你看我这
1: 平坦的河道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能将人轻易吞噬。
4: 这就叫流沙。
1: 专家解析说，流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由于饱含水分，一旦受到外力冲击和震动，沙子中的水分就会迅速流动，导致沙粒也随之运动，形成流沙。遇险车辆正是陷入了河底流沙之中。

0: 草之下，暗流涌动。
1: 天黑了，我迷失方向了。
0: 泥炭湿地，隐身漩涡，波澜不惊的水面，潜藏哪些看不见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车辆最终被拖上了河岸。考察队在途中邂逅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名叫拉格娃，还是一名天鹅保护工作者。得知考察队来意，他欣然同意充当向导。考察队在草原上行进了十几千米，登上了一座瞭望塔。大小不一的水洼出现在草原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拉格娃说，这里已经是天鹅活动的范围。
1: 这个天湖起码进去的话，这里头进去的话，十天才能出来呢。
0: 考察队员前往湿地探查，说话间草丛中有了响动。拉格巴确认，这两只雏鸟正是天鹅幼崽，从稚嫩的双翅判断，应该刚出生不到十天。刚出生的小天鹅就会游泳，但是不会飞，它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长出丰满的羽毛，才能开始练习飞行。拉格娃说，这两只幼天鹅的窝很可能就在小岛上。
2: 是一个鸟窝，至少得这么大。
0: 队员惊喜地发现，岛上确实有着小天鹅居住的巢穴。刚才的两只小天鹅一定是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溜到了岸边。就在考察队员准备返回时，忽然听到了急促的叫声。原来是大天鹅夫妻意识到幼鸟出现了危险，急切地赶了回来。考察队员急忙向岸边撤退。突然，雄天鹅展开巨大的双翅，做出了战斗的姿态。拉格娃示意赶快离开。他说，天鹅虽然表面温和，但发起怒来，巨大的双翅能将人击伤。告别了天鹅一家，考察队员继续向湿地深处进发。队员没有想到，平静的湿地一旦深入其中，十分可怕。
2: 我们底下就像弹簧一样，
1: 你看，三号，
2: 哎呦嗨！如果没有草的话，直接就进去了。
1: 看，这都是泥巴，出不来。
2: 这里不能走。
0: 眼前的情景让拉格娃回忆起2004年的一次危险遭遇。那是一次例行的巡护，拉格娃突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快要天黑了，就湿地里头就不知道了，迷失方向了。这样的话，一晚上就没办法就也过去。过去了以后，一个水里面我看见能可以过去呢，一进去嘛。那就马就进去就不见了。
0: 宽广无垠的湿地遍布着大片暗藏危险的沼泽，原本就迷失了方向的团队在阴冷黑暗的湿地中举步维艰，营救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三名队员利用缰绳和马的拉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拉格娃和马拉出沼泽。
1: 最后爬起来了以后，那个马上拿着鞭子也丢掉了，表也没有了，手机上掉到水里边的。最晚还十几天还出来的事情，信号没有，电话也打不通。
0: 拉格娃的遭遇让考察队员意识到，这片美丽的大草原隐藏着各种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暗藏杀机的沼泽有着怎样的来历呢？专家告诉队员，这是一处典型的泥炭沼泽。所谓泥炭，是由成百上

千年的腐烂植物堆积成的。泥炭不仅蕴含丰富的有机养料，而且泥炭在千百万年地质作用下，很多会演变成煤炭，因此泥炭也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在沼泽中艰难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后，更多的天鹅出现在队员们面前。

0: 拉格娃说，这只天鹅看起来像是在放哨。由于现在正值繁殖期，天鹅会比平时更加警觉。
1: 一般的就是在公的站岗的呢，
2: 哦，
1: 母的一般的都是还是孵蛋。

0: 一只天鹅把长长的脖子伸到了水中，整个身体倒立了起来。
1: 这是在干什么呢？
0: 拉格娃说，天鹅这是在寻找水中的食物。它们采取这种姿势，头部能伸到水下一米多的淤泥中，长长的脖子正是为了进食的需要。队员们利用水下摄像装置，在水域中仔细观察，发现水下有大量的草茎和草根，这正是天鹅的主食。专家解释说，这片湿地中的草种相对单一，基本都是这种禾草。禾草生长期长，耐低温，由于天山的雪水含有大量养分，使禾草生长茂盛，足以维持天鹅生存、交配、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所需的全部能量。考察中，专家告诉队员们，正是天鹅湖湿地丰美的水草滋养了它们，也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湿地对于人类来说如同危险的沼泽陷阱，可对于天鹅来说，这里远离人群，静谧辽阔，天山融雪滋养着茂密的禾草，养育了湿地中的鱼虾和众多生物，吸引着成千上万只白色精灵每年越过万水千山往返迁徙。
2: 水域不仅是鸟类的家园，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人们在江河湖泊上乘船泛舟，很多时候呢是为了长途旅行、运输货物或者打鱼谋生。江河并不总是风光旖旎，有的时候呢，即便水平如镜，也可能暗藏凶险。在陕西省安康市有一个漩涡镇，你听听这个名字，漩涡。一听啊，这里就是不同寻常的水域环境。这漩涡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3: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4: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漩涡镇地处金巴山区汉阴县的南部，它临水靠山，北依凤凰山，濒临汉江，距离安康市区大约100千米。历史上，在汉江禁渔之前，每年五月，湍急的汉江江面常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一艘捕鱼的小船在激流中开足马力，向汉江的上游奋力冲去。当他到达预定地点后，渔民调转船头，关掉发动机，张开渔网。此时失去动力的小船在激流推动下快速俯冲，那些逆流而上的鱼儿就会自投罗网。每年的五月正是江中鱼类向上游回游的季节，而漩涡镇江段地处汉江上游，属于典型的山区河流，河谷水流湍急，使得逆流而上的鱼儿游速放缓。于是过去的渔民们便摸索出了这种独特的逆网捕鱼方式。不过史料显示，这一江段每到春末夏初，江面上常常泛起浓雾。历史上在这一段发生的船只倾覆事件不计其数。史籍记载，清乾隆年间，一艘商船行驶到漩涡镇河段，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将它推向岸边巨石，剧烈的撞击让商船顷刻间沉没。为什么行驶在江面上的船只会不受人控制撞向岸边巨石？是浓雾还是别的什么神秘力量？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长安大学杨望吞教授一起来到漩涡镇展开考察。

0: 考察队了解到，汉江水路直通汉口，是秦岭连通长江流域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过去秦巴山区的山货物资都是挑夫肩挑背驮到漩涡镇，装船运往下游。古时候的漩涡镇是汉江上的重要码头，木船竹排穿梭往来，一派繁荣盛景。向导介绍说，这一江段在古代也是较为凶险的江段，在看似平静的江面之下，数不清的大小漩涡暗藏其中，这也是漩涡镇名字的由来。这些看不见的漩涡位置不固定，深浅不一，神出鬼没，犹如潜伏在水下的杀手，让过往船只防不胜防。队员来到一处乱石堆积的河段，在一个石坑旁，杨万坤停下了脚步。
1: 我们试验一下，我们在这个里边挖一下，它一定会有一些小石头，这些石子呢就是形成这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
0: 杨望吞教授解释说，这些巨大的岩石原来是岸边悬崖的一部分，岩壁在水流的侵蚀下不断后退，在重力作用下形成塌陷，巨石坠入江中，在河床底部巨石被撞击出一个个小坑，在水流长期冲刷下，落入坑中的石子不断打磨坑洞四壁，最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坑穴，它们为漩涡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俯瞰汉江漩涡镇江段，受峡谷地貌影响，原本宽阔的江面在此收缩变窄，江水流速加快，同时汉江河道在此转弯，江水穿行在峡谷中，流过一个接一个的 S 型弯道，致使回水形成巨大的漩涡。每当洪水来临，江水流速更加迅猛，此时河床底部的坑穴和暗礁便为湍流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险要江段不过十几千米，可满载货物的商船本已吃水很深，如果遇到较大的涡流，势必会猝不及防失去方向，而竹排等简易运输工具就更加难以抵挡漩涡冲击。慢慢的，人们意识到洪水加剧了漩涡镇江水流速，避免在洪水季节行船便可降低危险。同时随着汉江河道的淤积，江上漩涡也随之逐渐减少，行船安全性大大提高。可过去的渔民们却发现，越是漩涡集中的江段，鱼类资源越丰富，于是就出现了漩涡镇渔民溺水捕鱼的方式。当年繁忙的河运码头就建在漩涡镇江段的岸边，虽然洪水和漩涡曾给人们带来不便甚至危险，然而南来北往的商船也让长江流域和秦岭地区的商业与文化得到交流，南方的稻作文化和耕作技术让地处山区的漩涡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山岭化作千亩良田，为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
2: 从幽深的峡谷到绿草肥沃的草原，水这个自然界当中最平和又最神奇的力量，默默塑造着千里沃野。
3: 凤凰山南麓，
2: 丰沛的降雨，科尔沁草原上的沙地绿洲，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天鹅湖，这些人类和无数生灵共同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因不同的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与风俗，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4: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应对感冒上火，相似中成药究竟该怎么选？
1: 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当然肯定是小柴。
0: 专家带您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很多人出现感冒、上火等相关不适时，会自行选购中成药来解决。但市面同类药品很多，很容易出现错选误用的情况。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柴胡与大柴胡来说，很多人仅凭名字相近，就默认二者的功效大同小异，感冒不适时随手选购。其实小柴胡和大柴胡的区别很大，盲目服用不仅症状得不到好转，反而会更加严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把二者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助大家精准辨证，选对药物。
7: 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为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8: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9: 小柴胡。
8: 小柴胡、
9: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10: 大柴胡你们家没有吗？
9: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10: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8: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10: 对啊，
9: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10: 按体重，按行吧。
8: 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两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

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痰。

0: 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你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0: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的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
1: 嗯，
0: 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我
1: 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0: 对，
1: 好，校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2: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说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
1: 嗯，
2: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1: 是，
2: 嗯，
1: 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2: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1: 三种药一起用，
2: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1: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2: 对的，
1: 浓缩的。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2: 对，非常苦。
1: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3: 那答案肯定是小柴胡。
1: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啊。
3: 小柴胡这个方子我先说过，他出处，他是一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治疗什么呢？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的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抽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着他走，他要进来，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他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
1: 嗯，
3: 他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
1: 嗯，
3: 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他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
2: 嗯，对，
3: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
1: 嗯，
3: 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型，叫半表半里症。
1: 嗯，
3: 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个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是有点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1: 不是外界干预
3: 的，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又得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不是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1: 是
3: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哎，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
1: 嗯，
3: 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
1: 嗯，
3: 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症，不管它受风寒还是受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1: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一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3: 是
1: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 而我们的小柴胡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3: 是
1: 啊。嗯

0: 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你这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
1: 哦，所以说我们看哈，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0: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药多，凉药少。
1: 热药多，
0: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
1: 啊，
0: 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0: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芩、菜、柴胡。炒甘草、夏、半夏、人参。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一个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1: 这里柴胡是君药，
0: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证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秒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啊。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在，邪不可干。你既然半秒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它起了这种固护我们正气的。
1: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3天，
1: 3天
0: 最多不过7天。如果3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1: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小柴胡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1: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0: 对。
1: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
1: 哎呀，
2: 就吧嗒。把他那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1: 对，脏腑积热，对不对？
2: 对。
1: 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0: 大柴胡
3: 哦，
1: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0: 对，
1: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0: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

0: 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脾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
1: 哦，这个大柴胡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0: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
1: 嗯，
0: 十来天，也就是这个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结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结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
1: 嗯，
0: 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发展到一定阶段，小柴胡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大柴胡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
0: 嗯，
1: 这是要灭什么火？
0: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
1: 嗯，
0: 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1: 寒邪也可能积热。
0: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行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1: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0: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正发展到筋滞无效或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1: 明白。
0: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这起到缓急止痛作用。
1: 哦、
0: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1: 哦，
0: 啊。所以他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0: 对，
1: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0: 大黄。
1: 哦，
0: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1: 啊，
0: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轻，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菌下攻下、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它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大黄的性格就跟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啊，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那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1: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一出现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第一反应就是找牛黄类中成药，觉得这类药去火猛，见效快。可不少人吃完才发现，嘴里的溃疡没消下去多少，肚子先开始闹脾气，拉肚子拉得浑身发软。其实他们不知道，各种牛黄类中成药去火的部位其实各不相同，选错了只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把不同牛黄类中成药的正确用法、适用人群讲得明明白白，让大家选药不再踩坑。
3: 牛黄的这个药啊，是中医中非常常用的，而且在这个清热泻火解毒这个领域它是有独特功效的。
1: 你看咱讲牛黄，牛黄啊，这个药真的和牛有什么关联吗？
3: 是的，它实际上是牛胆囊里头的结石
1: 啊，
3: 就是牛结石。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这个人造牛黄来代替天然牛黄。在这个性能上讲呢，它可能比天然牛黄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作用疗效比较稳定。
1: 好，主任，您说到这个牛黄它可以去灭火消火，据您判断啊，咱们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特别容易起火上火呢？
3: 主持人，话到这儿呢，我想问两位嘉宾，火这概念是中医独有的一个概念，我们老朋友经常讲我今儿上火了，哪上火了，我想问两位，你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火？你们所谓火指什么？
4: 火就是着了。因为你想它一着了，它一着火了它就热。烫的话，然后干
1: 着了，
4: 燥，干
5: 着了，
1: 胃也着了，心也着了，
6: 太吓人了。
3: 我们所谓的上火不舒服呢，它分两种，比如说主要就是肝火、胃火、心火，这三个叫实火。那么有胃火的话，我们会口臭，这个初期很烘臭，那个臭是你远距离闻到有那扩张的，这为热。还有一些人呢，口臭什么样呢？它是淡淡的、隐隐那种臭，它不靠近你闻不到，就闻到这个口臭，那就知道它是个虚火。咱们今天讲的是实火、所以我们的听众百姓一定要把这点搞明白。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聚焦以去实火为目标，看一看我们的牛黄家族啊，该如何去实火。这个实火呢，听起来只有一种，但是变成症状表现的话，那真的是很多种烦恼啊。
3: 是的，
1: 所以此刻一个难题交给两位了哈，我们看一看该如何把这个病症和牛黄药进行一个匹配。先看第一种上火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看一下啊，它的症状基本表现为头痛、眩晕、目赤、耳鸣、牙龈肿痛、口疮，还有嗓子疼。张主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火呀？
3: 这个呢是一个实火，那么实火上攻之后出现的，我们头痛啊，头痛是胀炸那种疼痛啊，不是抽着引着疼，这是一种火的特点。第二个呢，目赤耳鸣，目赤就是眼睛红发红充血啊，或者眼屎多黄，那么耳朵响，耳朵轰嗡嗡的响，同时就觉得整个一个气往上顶，上面很不舒服。牙龈肿痛这更不用说了，口疮，嗓子疼，这是所有上火共同具备的。这嗓子一干一疼说，哎呀，我最近上火了，这个没错。因为咽喉的地方，我们有句话叫咽喉要道，啊，一人当关万夫莫敌，就指的是

0: 这个咽喉。那么咽喉在我们中医中大概有八条经脉要过它，
1: 哇，
0: 一共十二条经脉，八条都要过它。所以说咽喉这地方很厉害，很多我们这个气血逆乱的时候都要有这地方有反应。
2: 该选择具体的哪一款什么什么丸呢？想一想，小叔已经选出来了。
3: 他偷看，
2: 嗯，
4: 我也不让你偷看，那新鲜的呀。
2: 会不会是错误答案相互干扰？我们看一下啊，连续选的是牛黄解毒丸。哎，小鲁选的是牛黄上清丸，为什么这么选？连续，
4: 你这玩意儿，反正我们家如果有父母就是牙疼的时候，
2: 啊，
4: 我妈就爱吃点这个牛黄解毒丸也好，片也好，
3: 嗯，
4: 啊，包括这个，我觉得什么口疮啊、嗓子疼啊，
2: 嗯，
4: 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哎，就觉得上火了，就来点这牛黄解毒。
3: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牛黄解毒丸，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常备嘛，而且我们家都买那种蜜丸，特别大的一颗一颗搓成小球就吃的那种。但是我每次吃它的时候，我的反应都是有点像发烧，
2: 哦，
3: 就是有点头烫烫的，然后眼睛也感觉肿肿烫烫的。但是我看这里面没有，
2: 嗯，
3: 它只是有点头晕。而且你看他这些症状全部都反映在上面，所以我觉得那肯定得要把上面的火热给它清掉的丸儿，
2: 哦，
3: 所以是上清丸才
2: 对。我们来问一下主任，主任针对这样的火选择牛黄什么丸更合适呢？
0: 牛黄上清丸，
2: 啊，
0: 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呢，它善于清头面之火。前面我讲过，这是属于实火，这火越咽上，这是中医对火的定性。
2: 是，
0: 就像我们的烟筒里头，一旦上的有温度的话，把底下火全带上去，所以心火在上。那么当心火起来的时候，它往上走的过程中，它就像烟筒把胃火中间的胃火、下面的肝火一起带上了，上到面部呢，我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症状，啊，肝火可以肝经在人体最顶端，啊，那么所以它头疼啊，它是以这个头顶胀疼为主。
2: 嗯，所以我还挺好奇啊，这个牛黄上清丸它是怎么样就可以精准的去清头面部上面的火呢？难道是有瞄准镜在这个药物里面吗？
0: 您说的非常好，它的确是瞄准镜 啊。这个方子中瞄准镜实际上有三部分，就是前面我讲了，一个是清的是瞄的是心啊，心肺上焦之火，第二个呢瞄的是胃，胃火，第三个瞄是肝火。
2: 感觉这是一个大方子呀。
0: 对，没有这个牛黄，其他药它形成不了合力。
2: 是，
0: 牛黄是个君药。你像薄荷、菊花，它可以疏风泄热，比如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加风吹着，这种风热外感，大家知道吗？这风热外感得了以后，嗓子干、发热、出汗，热很高，流黄鼻涕、卡黄痰，那嗓子剧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牛黄上清丸的主要症状。黄芩、赤芍、黄连、栀子。石膏，
2: 哦，
0: 协助它清不同的心、胃、肝火。你清火过程中不能光去灭火，你还需要点水。在清火过程中用点水来更快的加快你灭火。生地是凉血养阴的，
2: 啊，
0: 哎，这叫滋阴降火。
2: 嗯
4: 嗯。
0: 此外呢，你像那个冰片，这个它有一定的开窍，啊，心凉开窍，攻窍止痛效果。它加的像里头的白芷，这个药非常有意思。白芷是一个大家知道性温的药，它往往治胃病。为什么用白芷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中焦胃火上的时候，病人牙疼的特别厉害。那么这个白芷，它就是专门治这个牙疼，啊，它除了有温胃作用外，它芳香止痛，治我们这个牙龈肿痛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个方子整体配方非常严谨，它是寒温并用。那么既能清热，就要清上焦、中焦、三焦、下焦三焦之热，同时呢止痛有一定的开窍作用。
2: 这样的一个经典名方啊，从配伍中可以读出那满满的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啊。所以这么好的牛黄上清丸，主任，我们在服用的这个疗程上、时间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0: 这一块就是用所有的清热解毒这种良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原则，重病即止。它症状轻重不一样，原则上我们用一周左右啊，一到两周都可以。但是呢，有些急性病，就嗓子疼的、头疼的，用完两天它就不疼了，不疼就停药。
2: 哦，
0: 否则的话你过用寒凉，容易伤什么？伤人阳气。
2: 所以说这个牛黄上清丸，只要是症状消解了，就可以停止服用了。
0: 对对。
2: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他的这类上火又有什么特点呢？来，口臭，啊，不光口臭，还口干，而且便秘，他的牙龈还肿痛。面对这样的症状，两位嘉宾，我们看一看还能用哪种牛黄类中成药

0: 帮他去灭火呢？
1: 我
0: 来吧，
1: 这两个都挺对，
0: 只能选一个。来，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请选择。连续依然坚持牛黄解毒丸，校书也是牛黄解毒丸。
1: 对，
0: 怎么这么一致？连续，
2: 因为那个刚才我说了，有时候牙龈肿痛的时候，我母亲就会吃这个牛黄解毒片。我认识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一便秘了，就吃这牛黄解毒片，嗯，也管用。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个两个症状上来看。
0: 我看出了第三点，在咱家是万能的牛黄解毒片，是不是？
2: 对。
0: 笑叔，你别笑，你也选择解毒片，为啥？
1: 因为我们家真的它是万能的。
0: 你看看。
1: 对，就是觉得这些好像都能对得上，因为它还带有点便秘。我总觉得解毒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利下的作用。
0: 嗯，有道理哈。
1: 嗯，
0: 对，似乎也能够帮我们去灭火。
1: 对。
0: 但是这个灭火器选的究竟是否完全合适呢？我们请主任帮我们揭晓谜底。
3: 答案应该是牛黄清胃。
0: 嗯，
3: 第一个呢，看这卡通人呢，他这个主要是一口臭，而且你看他这气味很夸张啊，也是很远就有，就是很烘臭这种感觉，这种实火，那么胃火就是实火，口中出来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口干。而这胃火人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但口干，他特别能吃，想吃凉的，热水、温水、凉水或者冰水，他选择最凉的，而且是牛饮，一口就喝下去，喝完不解渴，啊，这叫胃火，是这样的，这是盛极的，当然一般没有这么夸张哈，大多数就口干，想吃凉的，想喝凉饮这种情况，而且喝得很舒服，关键这一点，同时伴有什么？伴有这个牙龈肿痛，啊，便秘、口臭、口干，整个是在哪？在我们一个消化道。哎，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胃火上攻、胃火上炎导致的，
0: 而且是一种胃部的实火，对不对？
3: 对，实火。
0: 一般我们说这个胃部的实火是怎么来的？我干什么事儿会导致胃部起这样的实火呢？
3: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注意饮食，胃火几乎全是吃出来的。
0: 哦，
3: 啊，我们过食、辛辣、温补，啊，这些东西它最后在胃里化成胃火，啊，这个很常见。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饮食饥饱无，这个无度特别容易损伤脾胃。就按年轻人话说，吃的比较硬点的哈，硬菜，都是这个，特别一些容易上火的辣椒呀，包括这个补品牛羊肉等等，这些东西吃多的话，很容易把胃火诱发。
0: 是，好，我们讲到牛黄清胃丸，它是怎么可以清除我们的胃火？它有一个像胃部的瞄准镜吗？
3: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因为胃啊，在中医中不属于脏，它属于六腑之一。
0: 嗯，
3: 我们治疗腑病有一特点，叫什么？腑以通为用。
0: 哦，
3: 所谓通腑，通腑就是这样。你这个腑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我们理解成就是一个管子，这管子你得流通。
0: 是
3: 啊，那么胃气降下来，整个腑气通畅，达到脏腑平和。所以说腑以通为用。那么在治疗这种腑病的过程中，那么通腑药是断不可缺的。你像我们那头的番茄叶、牵牛子、枳实啊，这三个药都有非常好的通腑、通便的作用。
0: 嗯
3: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其他清热、解毒、养阴凉血的基础上呢，加了通腑药，来是胃火通过这个大便排除，啊，降下了。这样的话，就效果就事半功倍。
0: 很多这个方子啊，跟这个牛黄上清丸有点像哈。
3: 是是是。
0: 区别就在我们通腑的这一块。
3: 对对，就这三味药，加了三味通腑药后，把方剂就改变了，让血有出路啊。我们解表那是让从体表从汗出来，那么通腑是让从大便出来，利尿让血从小便出去。就这个贼进了家里头了，我得给你出路。
2: 您像那个就刚才说的这个便秘了，还有一种叫三黄片。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很老的一个，
2: 说那个有时候便秘了吃点那个管用。那么同样都沾个黄字儿，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没有？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3: 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森林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首先一点呢，三黄片处方比较简单，黄连、黄芩、黄柏，大家很记住，它这个处方就是针对的黄芩上焦、黄连中焦、黄柏下焦，上中下它清一身之火，也是实火，它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其次呢，它综合作用它不如我们这个牛黄清胃吧，它清的是一般的这个小火或者火早期，我刚开始脸上长个疖子，这个口有点臭，口干，这个时候三黄片可以
4: 啊。
3: 一旦这个火到了我们这个阳明胃经的时候，它有口臭加重、便秘、腹胀，这个时候这三味药可能效果就不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加通腑药那么进去就像我们牛黄清胃就非常适合。
2: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胃火啊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便秘呢？感觉胃和这个排出的地方还是有段距离的呀。
3: 胃火一大，它首先损伤自己的什么呢？胃阴。我前面讲这类病有什么，有这个食欲很旺，吃不饱，口干，胃阴虚特点。那么当胃阴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大便就会干，而且很是又硬干又干的。有些小孩，咱们当父母都知道，有些小孩特别男孩，有大便拉起来跟羊粪蛋似的。
5: 对
6: 对，
3: 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小孩的胃肠积食生热了导致的胃火。那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像这个类似于的剂量的小儿这个制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2: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胃部的实火症状啊，选择牛黄清胃丸可以帮您有针对性的把火情扑灭。好，那么再看今天还剩最后一种火了，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味药已经可以匹配好，但是这些症状您自己是不是曾经感同身受过？我们看一看啊，你看这位朋友哈，感觉已经看出这个脸上有些东西了啊，火疖子、口疮、麦粒肿、扁桃体发炎，这胃和肝都有那么一团火，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就不用选了，就是二位的心头号啊，居家必备的牛黄解毒丸。这些症状咱们曾经都有过吗？
6: 我小时候就比较爱这个扁桃体发炎，我记得我经常一年去过两三次，就很正常。然后青春期那会儿，有一段挺爱长那个口疮的
2: 啊，
6: 老是嘴唇上，或者基本嘴唇上长得多。那会儿就会稍微用一点儿
2: 啊，
6: 但毕竟那会儿岁数小，不敢多吃，然后吃个一天两天的，感觉稍微有点效果了，就停了。所以我用过这个药。
5: 我们家也是经常用，像糖豆容易长口疮，男孩子好像火旺。
6: 那么小的孩儿你就
5: 会有的，我也给他用这个
2: 牛黄解毒丸。
5: 然后还有那个扁桃体发炎，也是我比较容易嗓子这块出问题。麦粒肿也是，我就眼睛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长。原来我还觉得是自己卸妆卸不干净，后来发现好像是火导致的。
2: 我都不敢说，此刻我的右眼上就有一个
5: 麦粒肿，是吗？
2: 将发未发，我拼命用眼药膏压制它的一个小麦粒肿，估计今天晚上就要差不多出来了。
5: 可以用一点，
6: 你来两片。
2: 谢谢。好，想问一下主任，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这个胃和肝都有火。这两个火合在一起怎么形容怎么概括呢？
3: 主持人，我可以问问你你看第一个咱们牛黄上清丸和牛黄解毒丸，单从这个症状和这卡通人物来看，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2: 我感觉哈，它这好像更浮于表面，就它更明显，它都直接发出来了。
3: 我给你点赞

0: 我真说对了是吧？
1: 说对了，说对了。这时候症状，你不是大夫能看见。而牛黄上清有很多事情，你不是大夫，你只能感觉看不见的。
0: 对。
1: 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哪儿？主要在我们这个表皮肤。那么牛黄解毒，毒这概念，你们两位能够告诉我你们的理解吗？
2: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这个毒，就是之前家里人老说你多喝水，多喝水排毒。
0: 排毒是。
2: 然后我就在想，人身体怎么会有毒？人怎么可能跟毒共生呢？嗯。对，所以其实我不太理解。
3: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毒好像就是热呀，或叫火呀，高度浓缩了。哇啊！
0: 炼成火丹了，
3: 就对，
0: 毒了啊，
3: 有点那意思啊。
1: 刚才这个男嘉宾讲了，火热，火和热有什么区别？
0: 哎呀，更难了。
3: 我的妈呀，火最轻。
2: 不，火表现出来的是热。
0: 这样，我们来一个大于，就是从严重到轻的一个大于大于这样排列哈。毒最狠，毒大于
3: 火，
0: 火大于热，
2: 热
3: 大于热。
0: 从毒到火到热，慢慢变小。
1: 主持人说的对，从这个性质来讲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热为火之剑，火为热之极”。嗯，热到极致的时候化火。那么火到极致是化什么？化毒。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六淫都可以化毒。今天我们讲这个毒主要是热。
0: 所以说针对我们说这个上火的最极致的情况成火毒了，我们的牛黄解毒丸可以帮我灭这样的火，它怎么办到呢？
1: 那么就是既然是要成毒，它一定常见于什么呢？常见于我们这个在体表能看见的钉、疖子、疮这些。
0: 是
1: 长个痘啊，长个疖子呀，这些皮肤底下化毒，但是非常痛苦。那一个疖子长上，无论是脸上，还有些在这个屁股长疖子，坐都坐不下去，
0: 一碰就疼，
1: 很痛苦啊。
0: 是的，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口疮疼得厉害，一碰就疼，或者喝点水都疼的，这往往是实火，剧痛。那么第三项麦粒肿啊，在我们那个这个眼睑上长的，这种往往是跟胃火、肝火，上炎有关系。扁桃体发炎就不用说了，这个咽扁这个地方化脓，这一类都是我们这个热成毒，适合我们牛黄解毒丸的适应症。
0: 明白。所以说针对这样的实火的热毒啊，我们的牛黄解毒丸是当仁不让的。这么厉害的一个方子哈，会不会也是一个大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伍情况。哎，比我想的要小很多啊。
3: 对，
0: 只有8味药材吗？能解热毒啊？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它的病势啊，它等于说类生枝啊，它要夺门而出，它从这个趋势来讲它是好事儿。我们帮助它一下就行。哦，帮你透一透，帮你清一清，你赶紧走吧，别在里头捣乱了，这个意思。我们这个雄黄可以芳香避秽啊，
0: 对，
1: 可以这个也有解毒作用。其次呢，加大黄，给你个大便干的或者稍微不痛快，我把热从腑通出来。其次呢，黄芩呢，石膏，这可以清我们叫肺胃之火，就是这个病可有发烧，他这个发烧往往是他只发热，没有明显的这种壮热、高热的，所以他这个方子把这个邪的这个出路设计好，我们一旦给你作战起来，这贼就跑出来了。
0: 对，
1: 我们这个疖子就下去。
0: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牛黄解毒丸啊，它配伍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你看这个古人道哈，千金易得，牛黄难求。但现在我们很幸运，可以买到很多我们的中成药里是带有牛黄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医嘱辩证选对药方，才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量去服用，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谢主任，谢谢您，谢谢二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5: 在自然界，为了保护后代，有些动物母亲会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面对强大凶猛的对手，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勇敢无畏。家族存续的使命，有无数牺牲与

0: 守护铸就。敬请关注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5: 屋。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制作黄焖鱼时为何要用到筛子？
1: 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0: 制作羊脖菜品为何要先对泥巴进行调味？
2: 看好了，
3: 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
0: 烹制甲鱼时为什么要用到大量猪筒骨和皮冻？
4: 不用盖盖子了，
5: 有什么区别吗？
4: 肯定不一样喽。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市井美食。
6: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风貌的鲜活注脚，他们以一种质朴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每一位食客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每一道看似平凡的菜肴背后都藏着制作者的心血与故事，他们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情感的寄托。
2: 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承下去，
3: 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4: 你就要来两信。
1: 开封特色小吃黄焖鱼，肉质紧实，滋味悠长，如何烹制才能达到不土刺、无腥味、不牙碜的标准？
5: 筛筛筛麦糠，琉璃滚打叮当，
2: 你卖胭脂我卖粉，
5: 咱俩打个琉璃滚。
6: 我带你去挖泥土。
7: 晋江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6: 对，
1: 细嫩鲜美的羊脖有何独特吃法？
7: 现在可以往里加水了吧？
6: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7: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冒名大厨烹制甲鱼，为何全程不盖盖子？
8: 汁水特别的饱满，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特别好吃。
9: 我打满分，啊，有多少分打满分？
7: 哦呦，拧一下，它咬我呢！
10: 得亏爆汁的。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隐藏在城市喧嚣背后的地道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清晨，河南省开封市响亮的叫卖声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1: 这是我的大女儿白露，我家的鲫鱼公主啊，这是二女儿白杨，卖鱼大将军。这是我老婆，家里头大内总管。我是白明华，一个卖鱼的普通市民。
0: 年近古稀的白明华，几十年来专做一种美食，每天所需的食材一定要亲自挑选才放心。
2: 这鱼不错，这鱼不错。
3: 这是狸猫藕，
1: 狸猫，
3: 开封话叫狸猫藕，普通话叫麦穗鱼。
1: 哦，麦穗鱼。
3: 对，长得像个麦穗一样。
1: 啊，
3: 干咱这一行，只选小鱼，不选大鱼。
0: 眼前的各种鱼，只选小鱼，不选大鱼。究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才会是如此的选择标准呢？
1: 您说，我们一般去处理大

0: 鱼的时候非常容易，直接把这个鱼开膛破肚，就把里边的内脏啊都取出来。但是这么小的鱼，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吗？
1: 它是一个这样，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0: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1: 这个鱼啊，它是处理一下的，就是必须得筛一样，小鱼儿啊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2: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1: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麦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0: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3: 是的。
2: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1: 好了，太好了。
0: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1: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0: 一点哦，
1: 它比那肚里的东西少。
0: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1: 对，看这个鱼，
0: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1: 它关键是就是，
0: 哇，直接给它拍扁了。
1: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松。你想处理这鱼，想给它的枪干掉，不老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0: 捞干净，
1: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0: 鱼鳃。
2: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0: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1: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嘛，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出来，仍存在它肚里吃入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0: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4: 得会爆汁的。
0: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一边挤一边聊天，是吗？
4: 是。
2: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0: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1: 做的是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2: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0: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1: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压沉。
0: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已经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1: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2: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0: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1: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2: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0: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1: 下一步该下锅炸。
0: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儿吗？
1: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儿。
0: 先炸后调味儿。
1: 我会告诉你这个味儿是咋调出来的。哦。
2: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白叔有着自己的经验。
1: 一个是看颜色，
0: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对，金黄色的。二是听，用这个锉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0: 手感
1: 啊，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 是这样，如果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0: 捏一捏。哎，哦，
1: 可以。

0: 感觉了，
1: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2: 对，
1: 现在我们是可以直接捞出来了。
2: 对，
3: 炸好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4: 他就是院士的一个做法，家别的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小吃了。
1: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4: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焖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酥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3: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4: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的没啥东西。
1: 最简单的调味，最美味的回忆。
4: 哎，是
1: 是吧？
4: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在吆喝的，可热闹。哎，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3: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1: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4: 哎，可以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4: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3: 茄子去皮，切块果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10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

0: 这个鱼啊，吃到嘴里以后，既有这个鱼的酥嫩的感觉，而且啊，汤汁灌满了整个鱼的身体，它没有其他调料的味道，鱼汤本身的鲜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1: 特别香。
2: 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只为留住这份属于开封人的味道与乡愁。
3: 带你去挖泥土。
4: 哦呦，拧一下。
3: 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4: 开始玩泥巴。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富康市有一家开在市郊的小店，颇具特色，每天晚上都人气满满。
3: 来，馕坑肉杠杠的。
2: 做事风风火火的吕文健扎根烧烤行业20余年，凭借精湛的烧烤技艺，赢得无数食客纷纷前来打卡。
5: 味道新疆话特别赞见，
6: 他这个做的很有特色，吃了20-30年了吧。
7: 年年这个饮食比赛他都是第一名。
4: 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它是那种肥瘦相间，里面还有那种比较细的筋。
3: 对对对，
4: 中间还有骨髓可以细。
3: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架子肉的烤法啊。
4: 所以还有别的烤法是吗？
3: 对。
2: 第二天一大早，吕大哥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肉铺。
3: 老板好。

0: 老板好，
1: 我昨天去听的张波留喉的吧？
2: 留喉了，留喉了。
0: 在这儿。
3: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吕大哥要寻找的烧烤食材，居然是平时出镜率相对并不太高的羊脖。
1: 羊脖一般吃起比较老，肯定要选择当年的羊，比较好吃一点。像这个就比较好了，你看肥瘦相间。
0: 中间的你看白白的，

0: 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空地，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吕大哥，
2: 哎，
1: 来这儿是要干什么活啊？
2: 我带你去挖泥土。
1: 啊，我听说了，新疆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2: 对。
0: 这一筐看似寻常无奇的泥土，究竟会在接下来的烤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好。好。
2: 先把不用的地油呀、淋巴给它剔掉。顾客吃任何食材，让他放心的去使用。
1: 啊。
0: 吕大哥手起刀落，对羊脖进行改刀。
1: 哎，这是羊脖子中间，这是筋哈。
2: 对，好多顾客想吃这个肉筋呢，必须提前定制。我们会到市场哈，连筋带肉全部它割下来，就这一块。
1: 嗯。
2: 改成这样刀就可以了。
1: 嗯。开花的状态。
2: 对，它
1: 就入
2: 味儿。
1: 那我们来配一下您的这个腌料。
2: 好，
1: 来吧，
2: 先切皮牙子。
1: 嗯，
0: 葱姜蒜和洋葱分别剁碎后，加入鸡蛋和清水。
2: 这个辣椒呢是两种辣椒火到一块，一种是发甜，一个辣椒是特别辣，
1: 甜辣甜辣的，对吧？
0: 孜然、胡椒和盐码入底味，最后加入淀粉作为粘合剂，至此腌料便调制完成。将改好刀的羊脖浸泡在腌料中，均匀涂抹，封膜，腌制半小时左右。
1: 我们把挖回来的土其实稍微的过了一下筛哈。
2: 对。
1: 这还准备了，这个是稻草穗吗？
4: 麦秆。
1: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2: 它起到一个不容易烧裂。
1: 如果直接烧，这个土可能会裂开。
2: 对。
1: 哦，您管这叫什么烧烤方法来着？
2: 包烹法。
1: 其实就是拿泥这样包着去烹，它烹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2: 它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吃起嫩鲜美。
1: 啊。加水了吧？
2: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1: 泥巴还得调味儿，
2: 给它加点鲜盐。
0: 盐的加入可以增加泥巴的硬度。
1: 现在加水就可以了哈，开始玩泥巴。哦，上面会破个窟窿是吧？
2: 来，我给你弄一个，你试一下。
1: 好。哦呦，想得很啊！
0: 反复摔打泥巴，尽可能排干其中的空气。以便在烤制的过程中不容易炸开，更加耐烧。
1: 我们的这个羊脖子也腌的差不多了，
2: 腌好了，
1: 我们直接包还是怎么样？
2: 还有一个步骤，上色。
1: 这一碗有点意思了，黄黄的，就很稠。
2: 你可以品尝一下。
1: 哇，这么酸吗？
2: 这是原浆沙汁。
1: 哎，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这一碗是直接用吗？
2: 还得调一下。因为沙子太酸，用蜂蜜呢去综合一下它的味道。
1: 哦，
0: 沙棘汁和蜂蜜按照3:1的比例混合，蜂蜜不仅可以中和沙棘的酸味，还可以增加其粘稠度，从而更好地附着在羊脖上。混合了蜂蜜的沙棘汁，不仅能赋予羊脖金黄的色泽，还能提供一丝酸甜风味，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
1: 有颜色了哈，上色了。
2: 用锡纸把它包起来。
1: 好。
2: 好了，现在就可以裹泥。
1: 来。
0: 泥巴均匀涂抹于锡纸包好的羊脖上，确保厚度一致。
2: 弄完以后沾点水，它不粘手。
0: 然后将表面修整光滑。
1: 这种状态就可以直接烤制了，对吧？
2: 先到放到有温度的灰里面，让它稍微凝固一下。
1: 不能直接进到我们这个。
2: 对，因为它放进去容易变形。
1: 哦，明白了。
0: 裹好泥巴的羊脖要先埋在约50摄氏度的炭灰里，蒸发掉泥巴中的水分，使其定型。
1: 定型完成，现在准备入馕坑了。
2: 对。
1: 里边大概有多少温度？
2: 在300-400度。
0: 用铁锹将羊脖送进馕坑底部。为了充分利用馕坑里的空间，吕大哥还不忘将提前腌制好的烤肉挂在周围，和羊脖一起烤制。在时间的助力下，烤干的泥巴形成了导热层，将热量均匀输送给

0: 杨博，半小时后火热出炉。
1: 泥坨子烤好了，再怎么开呢？我们
2: 拿锤子把它敲开，
0: 小心敲碎泥巴。打开锡纸的一瞬间，酒精憋取的香气一股脑全部释放出来。
1: 入口之后，它的脂肪会化开，就成汁儿了，然后裹着比较软嫩的肉哈，这就是您说的最香的那个筋这一块了，对不对？肉筋这一块是比较有嚼劲的，嗯，口感还是很好的哈。
0: 一道泥巴烤羊脖，是吕大哥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他对本土美食文化的传承。
3: 要问顺利点，我爱的。
0: 在广东茂名众多美味佳肴中，甲鱼独占一席之地，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滋补美味。
3: 哎呀，大哥，哎，又来吃我甲鱼汤，补一补是吧？
4: 好好好，
5: 辛苦了哈，
3: 你慢吃，好。嗯。
0: 林松是这家餐厅老板，在林大哥的餐厅里有老广们钟爱的荷叶蒸甲鱼，
6: 做法挺多，老叶菜做得挺好，
0: 也有年轻人追捧的甲鱼牛蛙包，
7: 这家甲鱼特别新鲜，
8: 你就要来两次。
0: 不过让很多人慕名前来的还是那道最具人气的甲鱼文皇鳝，
9: 先来尝尝它的招牌甲鱼，在嘴巴里迸发出来，特别的香。它里头不仅有甲鱼，而且，哎，我发现了还有黄鳝。嗯，黄鳝的肉质特别的细嫩，挺弹牙的。今天尝到了这一口呀，真让我觉得甲鱼和黄鳝是最佳搭档了。
0: 林大哥是如何用甲鱼和黄鳝这两种食材搭配成菜，征服茂名人的味蕾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他去甲鱼养殖基地看一看。
3: 这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养甲鱼呢几十年了。
9: 您今天来教教我们呗。
10: 好的好的。
9: 哎，摸到了摸到了。
10: 这
9: 他咬我脚、哦、他咬我呢。
10: 扎在两个腿后面，不能扎脑袋。
9: 为什么呢？
10: 扎脑袋他攻击你，他会咬你。哦。
0: 林大哥说，体型较大的甲鱼肉质更加紧实，最适合做这道菜。那么他挑选甲鱼的诀窍又是什么呢？
3: 选甲鱼呢，这个四个点，越黑就代表它年龄越老，甲鱼最好吃的是四个角跟这个裙边。
0: 挑选好甲鱼后，林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附近的水产市场，菜品中所需的黄鳝也要亲自挑选。
3: 一般我就选那个细两到半斤左右的，抓这个头，抓这里看就很温顺了，你抓后面的会跑掉的。对对对。
0: 甲鱼和黄鳝两种豪横食材均已到手，多种酱料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就看林大哥的操作吧。
3: 先熬高汤，
9: 用的是什么骨的汤呢？
3: 猪筒骨，因为它骨髓多，熬出的汤呢鲜美很多的。
0: 猪筒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烧开后撇去浮沫，慢火熬煮两小时左右，一锅香浓的高汤率先出锅。
9: 平常我还真爱吃甲鱼，但我也从没有处理过甲鱼。
3: 来，我教你去掉那个皮。
0: 甲鱼壳要完整保留，沿着颈部将壳和身体分开，
3: 到这个位置呢要转一下，轻轻一翘，裙边胶原蛋白是很丰富的，不要把它搞烂哦。腥味最重的就是油，把那边的油处理干净，因为我这里呢主要是讲究新鲜。嗯，很多客人都说啊，说我做的不错啊。
0: 将甲鱼肉斩剁成块备用。
3: 甲鱼处理完了，
9: 嗯，
3: 要多

0: 废除了哦，就是把那个甲鱼里面有的杂质啊，哦，清洗干净。要到调制酱料的时候了。
1: 桌上有十多种酱料啊，这些都得用上吗？
0: 要啊，以前我在湖北那边打工嘛，回来莫名按照湖北的口味来做这个酱料，后来我就加了粤菜里面的那个沙茶酱啊，还有好几种啊，加在里面，口感又不一样了。
2: 洋葱丁和蒜末在花生油中爆香，一勺辣椒酱打头阵，豆瓣酱、腐乳、沙茶酱、花生酱等多种调料紧随其后。
0: 猪红酱啊，是广东人喜欢吃的吗？主要原料是黄豆，它特别香。
2: 嗯，广式风味的鲜香酱料与麻辣酱料混合，小火使其慢慢融合，在喷香弥漫中，一锅秘制酱料制作完成。
1: 闻起来是咸香中又带一点辛辣，颜色也特别好看，色泽红亮的。咱酱也炒好了，这黄鳝怎么处理呢？
0: 我操作一遍给你看啊。
1: 好。
2: 黄鳝在头部斩一刀，沿着底部用剪刀划开，将内脏清理干净，剁成小段，下油锅将其表面煎至焦黄后盛出备用。
0: 黄鳝煎好了，
1: 对，
0: 下步就爆炒甲鱼。
1: 好。
2: 姜蒜爆香，甲鱼块入锅翻炒，猛火作用下滋味逐渐释放。
0: 加入我们熬好的那个高汤，这高汤里面含钙比较多，营养丰富。
2: 猪筒骨汤的加入为整道菜奠定醇香的底味，此时炒制好的秘制酱料出场，为整锅甲鱼肉增色添香。煎好的黄鳝也紧随其后下入锅内，几种食材的滋味这才开始慢慢融合。
1: 咱得熬多久呢？
0: 不是熬，是玩，就是我们粤菜中一种烹饪方式来的。哦，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要耐心等。
2: 文是粤菜的烹调技法之一，所谓文，即打开盖子用慢火烹煮，让食材保持其爽脆度，慢慢吸收汤汁与调料的味道。
0: 加入我们熬那个皮冻，
1: 加入猪皮冻之后，它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
0: 是
1: 它胶质的作用。
0: 对，
2: 猪皮冻浓缩汤汁，增加荤香，使得整锅菜油亮鲜香。一锅营养丰富、汤鲜肉美的甲鱼文黄鳝，喷香出锅。
0: 可以吗？
1: 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儿，特别好吃，和传统的粤菜的口感还不一样，口感还重一点。
0: 以前不是这个味道了，我们就不停地改。
1: 味道很好吃，不错。
2: 一道甲鱼文黄鳝，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林大哥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腰突腰疼腿麻，

0: 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城市的斑斓画卷中，市井美食犹如璀璨星辰，以无尽的风味与温情点缀其间。白明华用一道黄焖鱼留住了开封人记忆中的味道，一份泥巴烤羊脖是吕文健对美食的追求，一份甲鱼文黄鳝饱含着林松对美食的理解和用心。这些美食以独特的形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无限的温情。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0: 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它们令人震惊，又令人着迷。他们出人意料，又无比真实。让我们一起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精彩绝伦。

有蹄的哺乳动物，或者说是有蹄类动物，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原因很简单，只有跑得快才能活下来。

群体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超越地心引力的敏捷度，有灵性，很温和，并且还足智多谋。有蹄类动物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有蹄子，有些还有令人惊叹的头饰。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大小从几千克到数吨不等。

0: 数量多达数十亿。这些顽强的生物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既有野外生长的，也有被人类驯养的。他们的成功获得了人类的认可。人类之所以最为看重这些有蹄类动物，是因为它们关乎我们的生计，
1: 它们给我们提供食物，
0: 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

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大型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有蹄类动物的体型如此之大，是因为有脊骨的支撑。这些脊椎动物也具有其他哺乳动物的特征，比如可以产奶，身上长有毛发或是皮毛。脚趾或是蹄部被脚蛋白覆盖，这与毛发、羽毛和爪子的构成成分相同。根据蹄或脚趾的数量，有蹄类动物被分为两大类，或是两大目。偶蹄类动物或是偶蹄目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长颈鹿、骆驼、鹿、山羊、猪和牛。它们的鸡蹄类近亲及鸡蹄目包括马、斑马、犀牛和貘。马的每个蹄子只有一个脚趾，马蹄完全包裹住了里面的脚趾。貘则有一些不同，前腿有四个脚趾，后腿有三个脚趾。而偶蹄类动物则依靠两个主要的蹄趾行走，平均承担重量。长有这样脚的动物经常被称为分趾有蹄类动物。一些分趾有蹄类动物如野山羊还长着两个较小的蹄趾，被称为旋蹄，位于腿部的上方，以提供更强的牵引力。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骆驼看起来像蹄子的东西，实际上是长着指甲的软脚趾。除了脚趾，头上有角是许多偶蹄动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牛科动物如麝牛和非洲水牛，它们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牛角。角是活的骨头，被角蛋白壳覆盖，可以使其不断生长，永不掉落。非洲水牛的角非常可怕，为他们赢得了黑色死神和死亡制造者的名号。犀牛是唯一

一种长有纯角蛋白构成的角的哺乳动物。鹿角虽然是由骨头构成，却每年都会脱落。而且鹿角通常会分叉，鹿角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大鹿角不仅仅是武器，长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鹿角的雄鹿会吸引更多的异性。叉角羚是一类有角的有蹄类动物，它们的角十分独特，介于牛角和鹿角之间，骨心不分叉也不脱落，角鞘分小叉，每年都会脱落。至于长颈鹿头上的角是一种骨化了的软骨，长颈鹿的脚上也长有皮毛。

有蹄类动物有250多个不同的种类，被分为偶蹄和基蹄两大类。 基蹄哺乳动物也许是种类最少的一个群体，只有大约17种。不过，它们却拥有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白犀牛。白犀牛仅次于大象，是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体重可达4吨。它们长着巨大的角和铠甲一般的皮肤，与同属于马科动物的近亲，比如斑马。 驴和马外形差异很大。濒危的普氏野马生活在大草原，与驯养的马相比，普氏野马的身体更为健壮结实，腿部更短。它们被公认为是唯一的野马，从未被驯服过。

0: 至于北美的野马，还有澳大利亚野马，
1: 这些自由游荡的兽群实际上是驯养动物的后代。

机体动物的第三类成员是这些不一般的动物，墨。墨通常被分为四类，大部分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森林和草地中。所有的墨类都临水而居，潜水能够帮助它们降温。喜欢沼泽的亚洲墨体重能达到350多千克，它们长长的鼻子善于卷绕并抓住树叶。

0: 偶蹄动物与鸡蹄动物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鸡蹄类还占有显著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鸡蹄动物都逐渐让位于偶蹄动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有蹄类动物的另一分支偶蹄动物，是地球上最为成功的大型草食动物。它们的数量最多，分为十科，
1: 大约有200多个物种。
0: 有两种偶蹄动物在体型上占据优势。
1: 河马是偶蹄目中最重的动物，
0: 雄性河马的体重最高可达1800千克，长颈鹿则是最高的动物，最高可达6米。长颈鹿属于长颈鹿科，这一科还包括仅剩的另外一位成员霍加皮，也被称为森林长颈鹿。身上的条纹让它看起来与斑马的关系更近，不过它的头部与长颈鹿非常相似。偶蹄类生物已经适应了在截然不同的栖息地生活。羊亚科的成员，比如绵羊和山羊，都特别敏捷。有些更是异常的机敏灵巧，比如这些生活在北非炎热干旱地区的山羊。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阿甘树上的果实就变得极其珍贵。当够不到剩下的果实时，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山羊会采取简单干脆的办法来解决，爬上树。绵羊和山羊已经被驯养了10000年之久，据统计至少有200个山羊品种，而绵羊的种类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山羊和绵羊都属于牛科。牛类动物是这一科中最大的动物群体，包括牛、牦牛、北美野牛、水牛以及羚羊。羚羊主要生长在非洲，有91种，如牛羚、大羚羊，
1: 还有剑羚。
0: 虽然外形像鹿，羚羊却并没有龙角。与它们其他的牛科近亲一样，它们长有固定的羊角。
1: 在亚洲、澳大利亚炎热的低地气候条件下，
0: 水牛利用沼泽和河流来调节身体温度。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
1: 牦牛是生存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
0: 能够在海拔6000米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中浓密的毛发可以保护它们免受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的伤害。另一类高海拔动物属于骆驼科，圆驼。它们是美洲驼的野生祖先，很好地适应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生活。为了应对低氧环境，它们血液中红细胞含量丰富，是人类血液中的4倍。羊驼是生活在南美的骆驼科动物，还有它们的野生近亲小羊驼。骆驼是这一家族较为出名的动物，原产于非洲和亚洲。

偶蹄动物名单上的下一类是猪科。猪科目前有几百个驯养品种，都被认为是欧亚野猪的后代。大部分野猪喜欢栖息在森林里，而油猪则喜欢在草原上生活。鹿科分布在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的各种栖息地上。驼鹿是体型最大的鹿，成年雄鹿站立时身高超过2米，体重可达700千克。它们生活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驼鹿角像两个张开的大手掌，很容易就被认出来。马鹿的角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形状更像树枝。马鹿原产于北美和东北亚，长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腿，可以躲避猎食者。令人惊讶的是，鹿科中还有体型最小的偶蹄类动物。东南亚的小西鹿和小狗差不多大，大小和吉娃娃犬差不多，体重只有2000克多一点儿。在偶蹄类动物中，这位选手以他的不同寻常脱颖而出，他们就是叉角羚。叉角羚其实仅有一科一属一种，即叉角羚科叉角羚属。它们因为头上分叉的角而被叫做叉角羚。无论走到哪里，有蹄类哺乳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和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一样，有蹄类动物还必须拥有独特的生存技能才能够生存下去。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非凡的冲刺能力。斑马的最高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0千米，踢腿能力是另一项重要技能。快速有力的踢蹬不但可以用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地位，更可以抵御猎食者。有蹄动物的皮毛也可以为其提供保护。斑马身上的条纹图案是一种伪装方式，与其躲躲藏藏，不如令人眼花缭乱。斑马利用所谓的干扰性色彩，用身上的条纹打破身体。

宏阔。在斑马成群结队的情况下，大量移动的条纹被认为能够削弱猎食者对个体攻击的能力。另一类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居住者利用不同的印记进行真正的伪装。长颈鹿的皮毛上长有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斑块，能够与林地的阴暗处融为一体。长长的四肢、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舌头，这种组合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高高的带刺的树上的叶子。但喝水时，长颈鹿细长的腿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解决的方法有吗？劈个叉就行了。长颈鹿也会从树叶中汲取水分，可以长时间不喝水，可能比骆驼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丹峰驼可以在一周不喝水的条件下行进，不过当它们口渴时，会一次性喝掉100多升水。和人们普遍以为的不同，骆驼驼峰中储存的并不是水，而是脂肪。驼峰基本上是块储能板，如果需要，骆驼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它们是沙漠中的终极旅行者。骆驼全身上下的装置都能很好地应对沙漠状况，比如宽宽的足部可以防止它们在沙漠行走时下陷。为了抵御沙子，这些沙漠之舟长着多毛的耳朵，可以闭合的鼻孔，以及3层特别的眼睑，其中2层长有睫毛，第3层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像雨刷一样清洁眼睛。为了生存，有蹄类哺乳动物拥有特殊的适应能力。驼鹿腿部长而强壮，船桨般的蹄子有助于游泳，可以横渡宽阔的河流。雄性驼鹿的听力特别好，科学家认为它们巨大的脚也可以采集声音。它们的作用有点像助听器，能够将雄鹿的听力提高将近20%，帮助它们发现呼唤异性的雌鹿。驼鹿并不是唯一擅长在水中生存的有蹄类动物，鹤也是游泳健将，它们长长的鼻子像一个天然的通气管。对于某些会游泳的有蹄类动物来说，海水并不是什么阻碍。一群会游泳的野猪在巴哈马群岛的一座无人岛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人知道这些野生动物是如何在这里安家的，不过有可能是从遇难船上游到这处海滩的。对于猪来说，最好的防御手段通常是速度。獠牙为游猪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不过当面临某些猎食者时，跑得快才是上选。猪的鼻子是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猪鼻子顶端厚实又灵活的盘状软骨，在猪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动物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探测到地下深达7米的气味，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视力不佳的缺憾。大部分猪类喜欢洗泥浴，由于它们不能出汗，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身体凉爽。泥土也是天然的防晒霜，能缓解蚊虫叮咬的痛苦。像这样的技能和适应能力，使得有

有蹄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众所周知，它们的祖先拥有很大的骨骼。随着大量的化石被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5400万年前。最初是鸡蹄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共有13个种类，其中包括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像犀牛一样的五角巨兽，站立时高达5米，重达20吨。在2300万年至3300万年之前，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偶蹄动物开始超过它们的基蹄表亲，以大量的数量和丰富的多样性在地球上辐射开来。基蹄动物则持续走下坡路，如今只剩下3类了。多年以来，有蹄类动物的分类在分类专家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近亲是海象、蹄兔以及大象，因为它们的指甲大且平。如今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进展，发现有蹄类动物与蝙蝠、穿山甲还有昆虫具有密切的关系。鲸类动物如鲸和海豚也被认为是偶蹄动物的近亲，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同样是由有蹄类动物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蹄类动物中墨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大型哺乳动物，在过去的2000万年之间几乎未发生变化。

0: 无论是哪一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和习性。无论它们身处何方，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大有帮助。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

0: 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有蹄类哺乳动物以及它们的行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景象相当壮观。许多有蹄类动物，特别是食草动物，都是群居动物。某些群居动物，比如北极的北美驯鹿，数量可达数十万之多。无数双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够探测到危险。群体行为使得猎食者很难锁定单独的目标，因此脱离群体很可能是致命的。幼崽尤其需要待在兽群中的安全地带，因为它们最为脆弱。大群的有蹄类动物需要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水源。对于生活在东非塞伦盖蒂平原上的斑马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要长途跋涉近3000千米。它们的偶蹄动物近亲角马常常是它们的旅伴。这一举世闻名的大规模迁徙吸引了很多猎食者，如狮子、斑鬣狗，还有野狗。斑马群也必须横渡深水河，河流中充满危险。在这里潜伏着致命的猎食者尼罗鳄。

有时运气会偏爱勇者，兽群中往往混杂着其他动物，这是有好处的。长颈鹿和鸵鸟的脖子很长，能够看到远处的猎食者。反之，斑马拥有鸵鸟不具备的敏锐听力和良好嗅觉，并且能在危险逼近时发出警告。像这样共赢互利的动物关系在有蹄类动物中非常常见。长颈鹿喜欢与牛羊鸟建立伙伴关系来驱除身上的扁虱，作为回报，鸟儿们可以享用丰盛的大餐。季节的交替也会引起行为的变化。在夏天，雄性野牛开始四处炫耀力量来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发情行为，所有激进的表演都是为了赢得异性。许多有蹄类哺乳动物都有这种行为，

两只雄性长颈鹿为了争夺交配权会进行一番比拼较量，它们的脖子互相缠绕纠结，目的是寻找机会用脑袋去撞击对方的身体。在繁殖季节，长颈鹿和其他有蹄类动物还会表现出另一种行为，被称为裂唇嗅反应。

这一行为将信息素或者化学物质传递到他们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中，该器官负责解码这些化学信息，然后动物便可以判断其群体成员的各种情况，包括雌性何时发情。骆驼也会表现出裂唇袖反应，不过当处于发情期时，骆驼还会表现出其他的迹象。雄性骆驼会习惯性地发出鼓鼓声，用唾液在嘴巴周围制造泡沫，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很难错过。不管是哪一种有蹄类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无论它们走到哪里，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有帮助。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有蹄类动物产下幼崽，这些宝宝的特别之处在于几分钟之内它们就可以站立并行走，数小时之内便可跟上族群。不过也有一些动物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稍稍长一点，雌性斑马在4岁左右的时候达到性成熟，它们养育孩子的时间长达1年。小马驹需要喂养16个月左右，随后作为成熟的斑马，它们有大约25年的时间来探索草地家园。小油猪通过模仿母亲的食草方式来学习觅食，母猪每年可生产2次，每窝最多可产下12只小猪，每只重约1000克。1周之内，小猪仔的体重便会翻倍，这要归功于它们母亲的高脂奶水，脂肪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一般情况下，猪的寿命为6到10年，它们有充足的时间玩耍。小野牛们也喜欢嬉戏，这些大体格的小家伙通过打打闹闹的方式来积攒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和技能。母野牛每年可产下1头幼崽，它们和幼崽一起生活在母系畜群中，只有在繁殖季节它们才会和雄性混居。在野外，野牛的预期寿命约为15年。某些有蹄类动物如绵羊会吃掉胎膜来保护新生儿，躲避猎食者的捕食，这也是雌鹿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梳洗来去除幼崽的气味。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外出觅食的雌鹿会故意离开幼鹿，以确保猎食者不会跟着它找到幼崽。幼崽身上的斑点在林地里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幼崽会设法找到自己的匿身之所，并时不时地变换地点。当幼崽长得足够大，能够跟上母亲时，他们会和母亲一起行动。从北美的森林到非洲的平原，到处都有有蹄类动物漫步的优雅身姿。长颈鹿在1年中任何时间都可以繁殖，不过它们通常会在干旱季节产下幼崽。当这些宝贝儿来到世界上时，它们已经十分巨大了，站起来时约为2米

在饮食方面，长颈鹿宝宝在出生几周后就会品尝树叶的滋味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它们主要依赖母亲的乳汁。不过即使过了一年，它们有时也需要喝点母乳。这些哺乳动物的寿命会达到20至25年。在鸡蹄动物之中，鳄的寿命最长，约为30年。不管是哪里的鳄，所有种类的鳄幼崽看起来都有一点像长着腿的西瓜。许多鳄都是夜行动物，比如南美的低地鳄，一般在黎明黄昏或是夜间觅食。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鳄，下午都是用来小憩的。

0: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食物，以及哪里能够找到食物，对所有动物来说都至关重要。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食草动物，不过有一些是杂食动物，也就是说除了吃植物，它们也吃肉。根据不同的饮食结构，有蹄类动物发展出了不同的消化食物的方式。鸡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它们的胃部很简单，食物在肠子中消化。偶蹄动物无法轻易消化食物，必须先让食物发酵。它们被称为反刍动物。这些动物在进食一段时间以后，将在胃中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和唾液混合在一起，再次咀嚼。这有助于反刍动物从食物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营养，这对生活在沙漠环境中的大角羊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需要消化坚硬带刺的食物。长颈鹿也是反刍动物，不过它们发展出其他的适应性来消化其最喜欢的食物——金合欢树的叶子。为了抵挡食草动物的掠夺，金合欢树长有长达10厘米长的刺。不过长颈鹿却领先一步，它们的舌头上长有厚厚的一层保护层，帮助它们对付这些带刺的美味。猪是有蹄类动物中为数不多的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广泛，植物、水果、爬行动物和小型的哺乳动物。为了将其消化，它们发展出与纯食草动物和纯肉食动物不尽相同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是单室胃。它们的近亲疣猪是唯一一种适应了在稀树草原生活的野猪。在雨季，疣猪主要靠食草为生。它们前腿跪在地上四处移动，关节上的老茧像垫子一样会起到保护作用。在旱季，疣猪改变饮食结构，用强壮的猪鼻挖出根和球茎。猪拱土的习惯对当地环境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搅动沙土，它们为新植物创造了生长空间，有助于生物的多样性。墨在它们的热带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被称为森林园丁。它们特别喜欢吃个头大的水果，它们通过粪便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传播水果种子，这有助于它们的家园再生并保持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物一样，有蹄类哺乳动物在食物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蹄类动物位于食物链中部，它们进食植物，从中汲取能量，反过来又成为食物链上方的肉食动物的食物。北美驯鹿生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伤到腿部和蹄子。这时，狼这一机会主义者便开始行动，他们总是捕猎最脆弱的动物。虽然很残酷，不过猎食者对于保持健康的食物链也非常重要。

每个良好运转的生态系统都需要保持平衡，有蹄类哺乳动物在其中也有属于自己的角色。很多有蹄类动物的数量都达到了数十亿之多，然而也有一些有蹄类动物的数量仅有数千甚至更少，保护至关重要。有蹄类动物和其他动物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比如栖息地的流失、疾病以及偷猎。漠便是处境艰难的一群动物，四个种类中有三种被列为濒危物种，另一种也非常脆弱。不过对于有蹄类动物来说也有一些好消息，非洲是旅行者的圣地，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还有那些标志性的生物，比如斑马和长颈鹿。

0: 鹿。尽管这两种有蹄类动物数量都在下降，不过各类保护项目都在进行当中，与偷猎作斗争，建立野生动物走廊，以及减少畜牧带来的竞争。在保护动物方面，动物园和保护区也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帮助繁殖濒危物种，使其重新回归到野外。虎式野马的故事便是成功的案例，它们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被拯救了回来。它们曾经在野外灭绝，但又被重新繁育，重新引入到原来的栖息地。如今大约有2000匹优雅的野马在自由自在地奔跑。他们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希望。愿这些野马以及所有有蹄类动物都能够在未来好好地存活下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

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形制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9集。

0: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墓葬形制，三具倾斜的棺椁又将如何开启？清理工作困难重重，
1: 好像更震撼难闻。
2: 镶银银边的，这个真是一面铜镜。这个比漂亮。
0: 完整的瓷钵，镶金的铜镜，纯金打造的手镯，众多精美文物却无法印证墓主人究竟是何人。长风古墓更多谜团等待揭开。

2019年5月，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的考古工地发现了一座甲字形的墓葬。墓葬形制特殊，在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葬年代属于北宋的可能性较大。而三具倾斜的棺椁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然而，由于整座墓室空间狭窄，无法进行现场开棺。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考古人员商议后决定，将三座墓棺运送到长丰县城的一

废除旧址进行异地开关。成功转运后，木棺的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三具木棺在地下已埋葬了近千年，长时间的水中浸泡致使棺椁的湿度较高，必须对三具木棺进行脱水处理。

0: 经过两天的脱水处理，开关工作随即展开。这天一大早，考古人员陆续来到了现场。
1: 你怎么解了？
0: 三具木棺大小不等，为了尽快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考古人员首先对较大的木棺进行开棺清理。即将开启的墓棺是否能带来更多的考古信息？就在考古人员对墓棺进行测量绘图时，他们忽然发现墓棺前后都有木块，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人员看到了古人在制作棺椁时的精巧之处。
2: 直接抬那个原木，两头的原木棺材就落下去了，然后把绳子一回合好，如果绳子拴在棺下面的话，它不好抽绳子。
3: 其实这一功能我怀疑啊，
2: 也是拴绳子。
0: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2: 我的底板还能让你扶着吗？
3: 哎呀，你不要开侧板的话，你现在开侧板的话，然后你过去清理就是非常麻烦。嗯，你怎么进去了？这个高度的虚构。
4: 那你如果这个棺材是正着放的话，你不还是要开？
3: 是，
4: 开
3: 着你正着放这一下，正着放。
4: 那就按你的来，按你想来。本来我
3: 这边再垫高一点，再垫高一点。
0: 为了更好地保护木棺内的文物，三座棺椁在起吊运输过程中都处于倾斜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木棺扶正，再进行开棺？
5: 这个墓葬里面三具棺，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然后在野外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在墓室中，已经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在我们把它吊到室内之后，这个如果把它扶正，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包括这个器物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开棺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让它处于一个倾倒的状态来开的这个棺。
0: 考古人员反复商讨后，决定维持现状进行开棺。开棺时，为了防止棺椁倾倒损坏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在开棺一侧加点木条。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考古人员首先要对棺钉进行提取。
2: 好了，掉了吗？
6: 掉了吧。
0: 这具木棺是三具木棺中最大的一个，棺盖上的七个铆钉起到了很好的加固作用。考古人员将棺盖打开后，棺内散落的文物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2: 上面这个好像有字，不知道有没有文字。
5: 哎呦，这个辽博哎，
2: 我可能
5: 是
2: 辽博。
5: 哎，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166的是制品还是这个书纸的东西？
2: 这是一个完整的器物。

0: 一个瓷碗。这也是个完整的器物，至少还有半了吧？这上面有些铜钱，有些铜钱。
1: 它有些
2: 钱也会在乎的，咱们
1: 器物接器物，然后中间各种淤泥。
0: 现在你的嘴里面是不是？
3: 现在先不管，先不管，先这样，先吧。
2: 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好的。
5: 在将棺盖转运后，考古队员对棺内文物进行绘图标记，以方便日后的资料整理。
6: 对，
7: 这时候这种白瓷在这个白度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6: 对，
5: 第一件瓷钵被提取出来，随后考古队员在室外进行了现场清理。
7: 这个白瓷很漂亮，
8: 对，这个玻璃瓷，这个釉质做得非常好的吧？
9: 这保证你那个保
8: 很薄哎，
9: 保存的真完好。
10: 这个瓷
7: 没有瓷，
8: 不能让他在我心里受委屈。
5: 清理出的精美瓷钵数量虽然不多，但让考古人员信心大增。淤泥中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1: 吸气那个进吸不起，不是进不起，
12: 吸得很好啊。
11: 火焰上面金属已经全部生锈了。
12: 啊，
11: 镶银扣漆器、莲花漆器、莲花盏，
12: 不错。
1: 这应该是个女性的棺吧？这应该是可能是簪子。
11: 不，男性的。这是个男性的棺。
1: 啊？
11: 你没注意，是个男性的棺。
1: 男性
11: 带了一个。带了一个罐子，带了一个头罐，那种罐是男士的七杀罐。
5: 七杀罐是古代做官男子才会佩戴的饰品，罐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用七杀做的罐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特点，七杀轻薄，既不会有沉重感及通风透气，也不会使头部潮热。这种七杀棺早在两汉魏晋时期已非常流行。
11: 这头还可以，它这个是一个直角边贴边的，不好取，那边下不去，那边情况不知道，我会打算一片一片接，这个很难做到整取。你看呢？
5: 由于七杀棺保存程度不是很理想，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格外小心。
11: 这一片是一片那个七杀，
1: 就相当还是器物吧。
11: 器物。
5: 当第一片七杀提取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11: 是一个莲花什么东西？这是一件漆器。
8: 漆木器吧，
11: 漆木器，还有一个盒呢，
8: 这是头冠，
11: 这是一个
1: 盒，这也行哦，这是一样的。
5: 亚字形漆盒被成功提取，漆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考古队员将附着的淤泥进行采样，以便日后的研究分析。清理后的亚字形漆盒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在亚字形漆盒提取后，一件类似漆盒的方形器物显露出来。
11: 就是这一个，
5: 方形漆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1: 这个
7: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这好像是文具吧？
1: 这边用手搭的，用手搭的。
0: 我盒子里面放的，
2: 这个是，那是盒子。
0: 盒子。
3: 竹签，竹签，找竹签过来。
1: 郭俊远，把那竹签交给我。这大拇指往那说。
4: 为了文物的保护，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其中的淤泥。
0: 那个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面铜镜。
4: 还未完全清洗干净的铜镜，竟然有金色的痕迹，更加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在清理完混杂在七杀棺中的文物后，考古队员发现，由于七杀棺过于脆弱，保存条件很差，无法完整的提取。
0: 保存的不好啊，
1: 非常差。这个保存的非常差，可能取残片，
0: 对，可能取残片。
4: 这不免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1: 这也是一件奇奇。
4: 即将清理的是镶银扣八曲魁口祭盘，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

持续放点，底下的瓶都没事。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考古队员决定先将文物浸泡，以保证文物的湿度，以便日后的清理和保护。随着最后一件文物被提取，第一具主棺的清理终于结束。 现场工作人员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工作。棺内清理出铜镜、瓷钵、镶银扣六曲魁口漆碗，以及棺帽等宝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虽然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份又近了一步，但棺椁内。 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印章，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为了更好地保存棺体本身，考古队员进行了整体的药物喷淋，包裹后进行保护。紧张的发掘工作使考古人员略感疲惫。夜晚的发掘现场也多了一丝静谧，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又会是什么呢？

0: 考古队员立即开启第二具棺椁，棺椁开启后，大量的精美文物涌现，考古队员对文物逐一提取清理。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三具倾斜的棺椁被转运至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棺内大量精美的文物被逐一提取。在清理过程中，七杀棺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墓主人身居要职？棺内淤泥混杂的文物被提取工作带来重重难题。漆盒、镶金的铜镜等文物的出土，离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又近了一步。

0: 第二天一早，考古人员就来到了现场。今天他们将开启第二局棺椁。第二个墓棺和第一个墓棺一样，同样要进行前期的绘图工作。随着前期绘图工作的结束，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
1: 我就是这主要
2: 把棺材了吧？
3: 好，
2: 慢。
0: 第二具棺椁被缓缓打开。当第二具木棺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这具棺椁内的文物更加精美。
4: 好，这更震撼了。
0: 随后，考古队员将文物逐一进行提取。
5: 先不够吧？
6: 换盆。
5: 把那个两个板子都给。
7: 这要彻底。
8: 都问大学吧。
9: 不说，还一块塑料布。
7: 这个是
10: 跟昨天的。
7: 我这个这是整体的，不是稀奇。看到吗？
0: 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
11: 这可能打上来，这可能
12: 没有。大盆是吧？
13: 大盆的。
12: 可以了。
14: 这个好一点。
15: 这个上面整个都有人，就是一个刻的。
16: 对，
15: 这个上面整个都有人，就是一个刻的。

0: 不一定，现在不确定了。
1: 要不然不是
2: 这个应该要照相吧？
3: 对，
2: 他们直接就把搬过来了。
3: 他们在这照一下。
4: 经过考古人员的逐一清洗，文物历经近千年的时光，再一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5: 手镯吗？
6: 手镯。
5: 肯定你要先挂掉。应该还有个手环。
6: 手环在下半部。要有一个在下半部。
5: 对。
6: 他拆过来了。
4: 淤泥中一个手镯被提取了出来。凭借经验，考古人员推测，或许棺中还有一个手镯。
6: 我手环找到了，我也在下面呢。这个可不照片。
5: 哪个手环？
7: 来，我手环。
5: 拍照，拍照。
6: 来，我手环去哪呢？
4: 很快，另一件器物被找到。
8: 他抱头发的吧？
5: 嗯，
8: 抱头发的吧？还是手镯？
5: 应该手镯。
9: 是你头发哪有这么长？
8: 好，不讲，我把这个东西搞过去，给他们拿走。嗯，
9: 手镯。
8: 你看是这个什么？
9: 你这是黄金的。
5: 这个是真漂亮。
9: 真漂亮，这能怎么样讲的？一个人能打字过啊？
4: 当手镯被清洗干净后，现场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棺内沉睡千年的手镯仍旧亮色如新。金色手环的纹饰究竟是什么？这与墓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5: 对，
10: 也有可能是树枝纹，
11: 花卉。
10: 嗯，花卉呢？
8: 可以
11: 折枝花卉。
10: 这下这一段也不对，这个。
12: 可能是很。
11: 可能是不是折枝花卉？
10: 嗯，花卉。是不是这有一段？中间推出来是有一段，是不是缝纹？
5: 这是一个石头包，上面压的什么东西？石头包压到下部分上面，把这个拿掉。
8: 这个不能叠吗？
5: 这个我感觉又是这样。有可能是
13: 石头包是吧？那个问问，先找个板子一带一带给他上去，先做起来。
5: 那你上板去看。
13: 当时给底下铺了一层石头包吧？
5: 我觉得应该是吧。
13: 对，不然他可能出去找我们走。因为是给底下提前铺了一层石头包，然后再铺毯子啥的。
5: 对。
13: 然后把人放上去，然后封。
4: 在随后的提取过程中，让考古人员感到诧异的是，在棺内发现有大量类似石灰包样式的物品，分布在棺内不同的地方。
14: 这个器物用途我们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我们推测是跟我们现代人下葬的时候有一件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用这个。可能用一些布或者用一些什么东西包的这个石灰，啊，具体是在这个墓葬中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辟邪验肾还是这个防潮防腐防潮的，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啊。
4: 石灰包究竟有什么用途，还需要考古人员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具棺椁的提取工作仍在继续，出土的黄金首饰并非是这座棺椁里的唯一贵重器物，不久一件又一件精美的文物被考古人员陆续清理了出来。
5: 这是一个钗，一个簪子，这是什么？这是些器物上的东西，礼数。
13: 那耳饰或者什么？
5: 我就怕有这个耳饰，所以我就一直在仔细看。目前来看，它好像，

0: 肯定把小三弄到去。
1: 金钗、金簪的出现，让考古人员有了新的推测。难道墓主人在下葬过程中佩戴了头饰？
0: 看到我能看到的话，应该就这些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说，这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东西。啊，等打量我看看。
2: 这个应该是
0: 个金器吧？
3: 嗯，
0: 对吧？
3: 这么小？
2: 是，
0: 这么小有可能呢？
3: 对。
1: 果然，金珠的出现证实考古人员的推测。
0: 所以他可能带了一个冠，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办法，都腐蚀了。反正你选这你过山，现在就过。
1: 随后，考古队员用细沙对清理出的淤泥进行过筛。
0: 这些珠子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1: 果然，筛洗后出现的金色耳环。大量的金珠也证实考古队员的推测，这位女性墓主人下葬时带有漂亮的头饰。虽然墓主人头戴的冠饰已经腐朽，但存留的耳坠以及黄金饰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
0: 这个比漂亮。这个金哦，
3: 哇，哦，说的是，
0: 不是这个也是插在头发上的，
3: 金的，
0: 就这样，
3: 上面包的金的，
0: 对，
2: 他那个，
0: 我叫赶紧交给姚博，
2: 没事，要过，
1: 在工作人员的清洗下，金背木梳展现了它原本的样貌。
2: 从下面把下面脱了，
0: 哎，那个不要拿，那个不要。
1: 最后一件扎斗也即将被提取。
0: 这个前面是不是要脱掉？可以一起拿，可以一起拿，拿。
2: 稍微试试，已经动了。
0: 拿不动啊！
2: 不要急，等一会儿，你给我留一个盆，我用跟留。
0: 好，我直接拿走了。你拿我捧了捧了。
2: 我这快抽动了。昨天放盆里，你放进去。
0: 对，放盆，这个别掉了。
2: 来捧来。OK， 要不是吧？哎呀，好，
0: 真
2: 好。
0: 往里边一个。还有一个。
2: 哇，这个叫什么？
4: 哎，这是个修碗的吧？
5: 啊，修碗能让您那吃的吧？
2: 就是痰盂，你们那是非常漂亮。啊，
5: 这瓷器。
1: 经清洗后，最后一件质地光滑的扎斗瓷器出现在众人面前。

0: 三具棺椁的文物与前两个墓棺有很大的不同，为何没有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随着第二具棺椁的提取与清洗，考古工作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棺内出土的黄金饰件美轮美奂，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等令人眼花缭乱。考古人员推断，第二具棺椁的墓主人是女性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最后一具墓棺的发掘是否有更多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人员对第二具棺椁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大量带有文字的铜钱被清洗出来，铜钱上的文字印证了这座墓葬的具体年代。
1: 这个
2: 什么元宝？什么元宝？这个王娘，这枚铜钱说不定是比较小众的呢。
1: 嗯，它打着它个字，刚才洗的时候看到一个，看到一个铜器上面的字、啊，
2: 这还有井碑呢，
1: 看到了一个上面的字啊，就像那个刻的文字。
2: 这开元通宝，对，有很多很多种这个年号钱，像这个天喜通宝，然后有很多种这个通宝或者元宝钱，基本上都在北宋中期以前，都在北宋中期以前。这个自平通宝、自平元宝、自平元宝。就从唐代的这个通宝钱，一直到这个北宋中期以前的这个钱币，基本上都有。嗯，还有一些钱文就不是太好认的。这个应该是圣，这个什么道，什么道元宝，圣道元宝还是什么？西平。还有这个黄，这个是黄圣元宝。
0: 第二具棺椁出土文物丰富，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金贝、木梳，数量惊人的金珠，以及各种保存完好的瓷器、漆器等文物，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接下来，第三具棺椁的清理是否有更多的发现呢？

0: 2019年5月29日，考古人员开始对第三具棺椁进行清理。
1: 那我刚刚拍个照。
0: 大量淤泥中似乎只有人骨，棺椁内并没有较大的陪葬品。
1: 是铜镜吗？
2: 看这个弦吗？
1: 是什么？
3: 看见吗？
1: 梳子吧。
3: 是。
4: 好了，这个是按改革梳的。
1: 应该它的目测是个银针。这一个是他头上插的一个东西，头饰，是他的一个头饰。在这个位置肯定也是符合他的一个头部的位置。这个银针。这个银针首先要对他，他被这个侧面的棺盖给压住了。棺板给压住了，压住的话它有可能会有变形，直接抽就会把它搞

0: 和前两个棺椁相比，第三具棺椁文物数量极少。遗憾的是，直到三具棺椁发掘结束，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出土器物以漆木器、瓷器和金银器为主，较珍贵的有鎏金方形铜镜、瓷钵、金钗、金簪、金手镯、金耳环、金背木梳等。考古人员将邀请南京大学考古系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三具人骨进行鉴定，希望得到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楚国申公家族墓地。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早在2019年4月15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曾赴下塘镇现场查勘古墓葬。经过对古墓开口层位、墓葬形制及棺木形状的观察，推测道路施工穿过一处北宋时期墓葬群。为保护文物，并给下一步城乡道路规划提供依据，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丰县交通运输局及下塘镇相关单位研究决定，对道路可能占压的墓群展开仔细科学的考古勘探。或许有一天，随着新的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下塘古墓墓主人之谜终究会逐一解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我是通通。
1: 他活在屏幕中，却能让机器狗听令。
2: 机器狗前往13层茶水间。
1: 他能读懂情绪，也能明辨是非。
0: 我已经查清楚了，杨洋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1: 他能听懂指令，却坚持自己的判断。
3: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类人的价值体系。
1: 一个虚拟世界的智能体如何拥有心智？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虚拟世界有心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十三堂茶水间检测到有人用餐，这属于违规行为，我已经让机器狗前往处理了。机器狗前往十三层茶水间。
2: 哎，你看看，像个小坦克一样，咚咚咚咚就过来了。
3: 没错。
4: 此处禁止用餐，请停止违规行为，立即离开该区域。
2: 好，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辛苦纪律委员。
0: 眼前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出警告的声音来自一个小女孩，她明明在屏幕中，却能看见有人在大厅里吃东西，还能指挥一只真实的机器狗去管。
4: 此处禁止用餐。
0: 这个小女孩是谁？她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呢？
5: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
6: 大家好，我是通通。
0: 其实屏幕中的小女孩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2: 那通通怎么看见我就吃了呢？
7: 通过上方这个摄像头，它就是在实时的捕捉这个画面内容。
2: 也就是说，通通的眼睛并不长在它的前面，而是任何它想要长的位置它都可以长。
0: 原来大厅顶部的摄像头就是通通伸向现实世界的眼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会传送给通通的大脑，通通则进行实时分析。当他发现有人在吃东西，便能立刻判断这是需要处理的行为，于是指挥机器狗上前发出语音警告。
4: 此处禁止用餐。
7: 它执行完任务之后都会回到原点，等待下一次违规事件的一个触发。对啊，整个过程都是自主生成的。
2: 自主生成就是没有人在遥控它。
7: 没有没有。
0: 从识别到行动，整个过程完全由通通自主完成。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通通为什么能认定吃东西是违规行为并加以干涉呢？它的主动性和判断能力从何而来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得走进他生活的地方，亲眼看看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2: 大家好，我看不到你们在哪儿，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魔幻的小镇里，这是一个配套非常良好的社区啊，这边有一个快递驿站，这边还有社区服务中心，还有幼儿园，各位应该能从这个屏幕上看到我的第一视角。我们现在就来逛一逛这个小镇。哎，还有一只小猫，我们来摸摸它。 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通通。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
0: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它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专门为通通搭建的3维仿真世界。
6: 通研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0: 小镇的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通通可以在这里走路、观察、交流，像真人一样去感知和探索。那么研究人员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心力为他搭建一个逼真的生活环境呢？
5: 我们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小镇的环境中，去让它在环境中持续的生存和学习。
0: 持续的生存和学习，这话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研究人员希望通通能像人类孩子一样，在环境中自己观察、自己摸索、自己总结经验。那么，为什么要让一个智能体具备学习能力呢？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但研究人员对通通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让通通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
8: 我们认为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自类人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话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人，它只是和我们的形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是一致的。
0: 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的

0: 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心和价值观，谈何容易？如何做到这件事呢？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她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她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1: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饿了，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0: 很快，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2: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0: 距离展示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却迟迟找不到原因。
2: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那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他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啊，我们也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0: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2: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0: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了其他声音，空调的噪声竟然让通通听不清人说话。这让科研人员意识到，他的自主行为已经足够活跃，热了会开空调，渴了会找水喝。
2: 我们对通通的定义，它是一个通用具身类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人啊。通用是意味着我们不会事先限定它要解决哪些任务，它的任务是实时的生成、实时的发掘、实时的学习的。那么类人就意味着它要像人一样，有类人的情绪、类人的价值观，有类人的这样的一些交互。
0: 除了自主生活，通通还需要另一项能力，与屏幕外的真人实时互动。只有这样，通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更好的为人服务。
3: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去和通通进行一个互动。比如您前面看到的这个摄像头，就是通通眼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来去和通通进行对话。通通你好，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吗？
4: 我看你穿的是白色衣服。
5: 等一下，先别说，我觉得有差。不是你今天专门穿了白色的衣服，我来试一下呢。通通你好，你能看到我打了什么颜色的领带吗？
4: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还有很多点点。
5: OK， 没有托儿，本场都是真实的
3: 啊。通通它其实不只是通过视觉来能够识别出我们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它能够识别出我们的一个情绪反应，并且自身也能做出相应的一个情绪的应对。比如我们可以请这位同事来，
6: 我来试一下。通通，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4: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哦，他也有笑哎。
6: 对，因为我很开心的跟他讲话。
0: 被夸奖时，通通会露出开心的笑容。那么除了开心，他还能识别哪些情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5: 请帮我接杯水。
4: 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

0: 我。
1: 指令下达，通通为何拒绝？虚拟小镇里，他还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除了开心，通通也能识别其他情绪。
2: 他不能只高兴吧？他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情绪处理呢？
3: 您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吗？通通，你这次考试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还要继续努力。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次成绩一般，我有点不太满意。
4: 好的，我会再接再厉的。
2: 哦，这积极认错，这个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但是好像刚才有批评他的时候，那边小眉头又皱了一下。
5: 我们是有一个相应的情绪情感模块在支撑的，像开心、生气、忧虑，我们是根据人的一个情绪情感的一个发展，我们定义了七八种表情态，然后给他输入进去一些相应的信息，然后根据你所处的场景的状态，他捕捉到我们外面的情绪情感的表达，然后去统一分析去处理，然后产生相应的表情。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几个模块在一起来促使他出现这样的情绪表达。
4: 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屏幕内外一来一回，
4: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
1: 通通能看清领带的颜色，能读懂语气的温度，还能在被夸奖时露出笑容，在被批评时皱起眉头。他不是冷冰冰的响应程序，而是一个有情绪有反应的智能体。背后支撑他的是一个专门设计的情感模块，科研人员为通通定义了多种表情状态，将人的表情、语气、手势等信息统一汇总，再驱动他做出相应的回应。看、听、感受，通通都学会了。那么，如果让他像真人一样去执行一个具体的日常任务，他会怎么做呢？
2: 我尝试给他下发一个指令啊，通通你好，请帮我去别墅里接杯水。
4: 好的，我这就去帮你接水。
1: 接到指令后，通通快步走进别墅。到了之后，他却站在原地，没有去拿杯子，也没有打开水龙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4: 我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任务。
3: 通通他其实也是像我们人一样在通过视觉去感知这个环境，那他当他走到这个别墅房间的时候，他可能视觉里面没有看到水杯，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可以提出拒绝，说我不知道水杯在哪儿，所以他就不能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
1: 通通会说不，这恰恰是他的特别之处。他不是一台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器，而是一个拥有自己判断能力的智能体。会看、会听、有情绪、能拒绝，这些能力加在一起，让他离有温度的伙伴更近了一步。
6: 到了3-2年呢，拓展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 AI 小镇上，它的任务不再是一个短程的一个明确的任务，而是它需要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交互，不停地去对话，慢慢地完成这样的一个长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7: 野橘猫把我抓伤了，不知道谁来负责。
1: 走出家门，进入社区，通通解锁了探案能力。
4: 李老师，我已经查清楚了，杨洋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1: 面对小猫抓伤人该谁负责的纠纷，他能主动打听线索，记住每个人的说法，甚至能判断谁在撒谎，最终成功解决难题。从桌面到家庭再到整个小镇，通通经历了一次次升级，每换一个环境，他的世界都在变大，他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通通是如何从这些经历中不断进步的呢？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反应，在完成后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刚才哪里做得对，哪里遇到了麻烦，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否能做得更好。
2: 他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进行复盘，看困难在哪儿，卡点在哪儿。
3: 对，他背后有反思的模块，就是能够对自己经历的事情进行一个总结和反思，来去形成自己对刚才所经历事情的一个记忆。
2: 哎，他在思考，你看他真的在动动小脑筋来思考。哎，
1: 这些想一想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机制？其实通通的复盘能力来源于他背后的反思模块，通过反思，通通不断进行着主动学习。
8: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通通主动学习的具体案例。
9: 圆形桌子上有什么？
4: 圆形桌子上有一个灰色长方形的盆栽。
9: 你说的是圆形桌子上的东西吗？
8: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用户他面对通通展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那通通他捕捉到了用户当前这个愤怒的表情，然后他通过这样一个愤怒的 表情反馈触发了一个主动学习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生成了一个任务，目前正在反思，触发原因就是这个用户对他的回答表示愤怒和质疑，然后他现在在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通通的学习不只靠工程师手把手教，他能听懂别人话里的指正，也能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甚至能隔着屏幕观察人们的表情和手势，根据反应调整自己的言行。每一次互动和尝试都会形成记忆，成为下次决策的依据。而这还远远不是研究的终点。如今，通通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从虚拟到现实，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6: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它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1: 除了指挥机器狗执行指令，通通的能力还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通通生活成长的虚拟仿真环境被搬进了中小学课堂，在智能灯塔课程中，学生们面对虚拟的海洋与灯塔，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解读光信号，完成通信任务。现实中难以复现的极端天气，在虚拟环境里可以自由调节。学生们反复尝试，在实验中掌握技能。
10: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1: 除了通通，研究院里还有哪些为未来智能生活打造的伙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餐桌上的鸡鸭面临卡脖子危机，看科技创新如何破译美味密码，打赢餐桌保卫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白羽星突围》。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在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还有另一位特殊的伙伴，智能表情机器人，它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摄像头采集人脸画面后，系统会定位面部关键点，把人的表情翻译成指令，驱动电机拉动机器人的皮肤，做出相应的表情。
3: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姐姐做动作的速度。

0: 还是非常快的，基本没有延迟。你看我现在眼神是往右边看，他的眼神也往右边看。
1: 他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这套技术是为了让服务型机器人拥有更自然的交流能力，在机场、养老院等场景中与人建立信任，提供陪伴。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通通的有心，让智能变得更加可亲。而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拉近着人与科技的距离。
2: 很高兴认识大家，下次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22: 吧。
23: 收
22: 钱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景帝追查梁王暗杀朝中大臣案，梁王却仗着与景帝是亲兄弟，满不在乎，
1: 还没人敢把我梁王怎么着。
2: 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1: 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3: 你跟当今的皇帝有兄弟情，相比起国家的江山社稷来，并不那么重要。
0: 梁王配合调查交出了凶手，魏婉却将案件卷宗付之一炬。
4: 什么？你烧了？
5: 如果卷宗还在，您看了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
3: 魏婉这是给汉景帝解难题呢。你们天家的伦理关系还得兄友弟恭，母慈子孝。
0: 景帝最终原谅梁王，梁王入朝请罪，却在途中突然失踪。
6: 你杀了他，是你。
0: 梁王去哪儿了？他的失踪又将引来怎样的风波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梁孝王指使手下的人啊，刺杀了朝中反对他继承帝位的元昊为首的十多个大臣。这个祸闯的可是相当的大，这就属于谋反大罪了。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谋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十恶不赦这汉景帝能不能下得去手？即便他真能下得去手，窦太后那儿他怎么交代？我们看这一集的电视剧怎么表现。
1: 哎，
2: 田大人，您这次怎么这么胆小啊？像您这样的行家还看不好球局不成？
3: 我就看你的面子，再压一定。红队今天的气势好，准赢。
2: 既然是准赢，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干脆把金子全压上，准没错。您看那边那位大爷压了十锭金呢。
3: 两个土老财，你说的对，嗯，押上，本大爷有的是钱。
2: 谢了大爷，您呐就等着看好就行了，红队一准赢。耶耶耶耶耶耶耶！
4: 铁栏杆压的是红队还是黄队？把这个给红队，叫他们只许输不许赢。
2: 嗯，
4: 快去。

0: 真是真笨啊！这一天啊，你真笨死了！哎，在呀，在呀，怎么会笨？找他们算账去，找他们算账去！真是提都提不进，什么玩意儿嘛！真是，
1: 哎，田大人，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跟他们拼了，整十锭金子，他们串在一起害我，过分嘛！真是的，
1: 何必呢？不就是十锭金子吗？赌吗？有赢就有输，有输就有赢。一会儿啊，有人会赔给你十锭金子的。而且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宝贝，哎，你跟我去看看。
0: 什么宝贝？
1: 哎呀，你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啊！来来来来，
2: 二位大人，
0: 这就是你说的宝物啊！啊！
1: 哎，不！哎，田大人，快扶田大人坐下，
3: 大人，
1: 快
3: 来来，请啊，大人来。
1: 好了，你们俩都出去吧。
2: 啊，诺诺，
1: 田大人，我是来给新的国舅大人道喜的。
0: 什么事？又是梁王派你来的。

0: 陈铎，
1: 奴才在。
0: 这是发往梁国的第几道诏书了？
1: 回陛下，这已是第七道了。
0: 第七道，朕还要给他发第八道、第九道、第十道。快马送睢阳，告诉制都要有耐心，不要毛躁。
2: 怎么了？你看看你们俩蔫得像霜打的黄瓜，这还没怎么着呢，你们自个儿都蔫了。我告诉你们，还没人敢把我梁王怎么着。你们俩不用怕，你们俩这就藏到马厩去，给我藏住了，没有我的吩咐不许出来。快去呀，去呀！
3: 诺，
2: 快！来人，从现在起，王谷加强戒备，所有军队通通回大营，集中待命。
4: 诺，

0: 只想禀报梁王，下官在睢阳侦缉一个多月，所有证据都表明本案的首恶杨胜、公孙轨仍藏在大王您的宫内，请求梁王立刻交出人犯，准许下官带回长安，早日向皇上复命。
1: 寡人也在此郑重地答复你，杨胜、公孙轨早已潜逃多日，并不在本王宫内。寡人，我是爱莫能助啊。
0: 好，好，既然梁王这么讲了，下官也只好告辞。只是那杨胜、公孙轨藏得了一时，却藏不了一世。圣上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他们敢踏出王宫一步，就有去无回。告辞。
2: 知都，好你个狗东西！
3: 皇上竟然想借着
2: 这次刺杀事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册封了王娘娘为皇后，真没想到寡人处心积虑孤注一掷，到头来却为那一只黄口小雀做了嫁衣裳。皇上一个月之内派了几批特使，不依不饶，死打硬追，这分明是想置寡人于死地而后快呀。
4: 我们看这一集的电视剧啊，上来朝廷就派中尉制都来处理这个案子，以制都的行事风格和办事能力，嘁哩咔嚓几下他就会把这个事儿给搞定，那汉景帝是没法收场的。所以实际上真实的历史上呀，他不是派的制都，不是制都是谁呀？是一个叫田叔的人。史书上说他呀运了八个字，可怜自喜，切直廉贫，就是他这个人做事是很讲原则的，疏轻疏重，拎得清，而且很正直。田叔在汉高祖时候呀，得到了重用，做了十多年的汉中郡守。到汉文帝的时候呀，汉文帝也知道他是个人才，啊，说跟他请教，说你觉得谁是长者，谁适合出来做事儿？然后呢，田叔给汉文帝推荐了孟叔，后来孟叔做云中郡守特别合格。到汉景帝时候，田叔已经是仕途履历丰富，出现了梁孝王手下的人刺杀朝中重臣这个事儿以后呀，汉景帝就想到了田叔，点名让他来处理这个案子。电视剧中是让制都来处理这个案子，那么制都到底该如何来处理呢？我们接着看剧。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6: 这算是老朋友的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0: 这怎么说呢？在下无功不受禄，
1: 哎，
0: 可你们大王的事儿，我实在是插不上手啊。这又不是谁要整他嘛，偌大一个长安城，让他搞得血流成河，皇后也不好说话嘛。国家毕竟有国法嘛，
1: 国有国法，可是国也是家呀，家有家情嘛。
0: 这家有什么情？
1: 您说，梁王是不是太后的掌上明珠啊？
0: 嗯，
1: 哎，你们逼梁王不就等于在逼太后吗？如果再查下去，知道把梁王逼死，太后嘴里不好说，难道她心里不想吗？是谁与她心爱的儿子争皇位？是谁整死了她的爱子？这大仇人又是谁家呢？
0: 那也不能怪罪到我们家头上。
1: 哎，难道不能吗？那么此案谁家得益大，谁家就是仇人。太后是不会记恨皇上的，因为皇上毕竟是他的儿子。可是我听太医说，皇上得的是肺痨，来日无多了。
0: 这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1: 哼，天下有不透风的墙吗？老爹呀，宫闱之事瞬息万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嘛。如果泰山崩，这皇上一撒手走了，你们家的小孩子才几岁，孤儿寡母，到时候谁来保护你们？老太太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就劝你一句话，四个字：化怨结缘。
0: 怎么化缘结缘呢？
1: 如今梁王落难，太后也不便开口，这不正是你们家化怨结缘的天赐良机吗？怎么，国舅为难了？
0: 咱们这个皇上不是轻易能听进别人说话的，就算让我姐姐吹这个枕头风吧，只怕吹也吹不动他。
1: 我教你这个风怎么吹。你呀，就跟你姐姐这么说，你说啊，会啊？
0: 韩大人呐，韩大人，
1: 哎，下去吧。这可是梁王正宫的第一宝贝，他让我奉献给国舅呢。
2: 啊，快点啊，快点！
3: 内侍令，
2: 哎，
3: 内侍令，
2: 哎，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哦，回娘娘，按宫中的成例，娘娘的寝宫布置尚缺不少必要的陈设物品，卑职啊，是来为娘娘换旧补新的。
3: 哦，
2: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呐！
3: 内侍令，老太后一向是提倡勤俭，皇上也已熟悉臣妾室内的摆设。再说这些物件，我也用顺手了，已生出感情。我想这些新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2: 这回娘娘，这些都是定制入布了的。要是再搬回去，实在诸多不便。
3: 啊，这好办。那你看别的娘娘少什么，你给他们添上不就是了？
2: 嗯，
3: 赶快去吧。
2: 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娘娘的吩咐吗？赶紧照办！
4: 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动作快点！啊，走走走走啊！
0: 看来姐姐这回要母仪天下了。
3: 你以为进了后宫就那么轻松吗？大事小事受多方牵制，多少双眼盯着呢。

0: 那韩安国所托之事办还是不办呢？
1: 我告诉你啊，一件事谁去说，怎么说，什么时候去说，结果啊，那完全两样。
0: 可不是嘛，这宫中之事自然是高深莫测的。但是皇上对姐姐讲的话一向不同。
1: 那可不行，咱刚刚当上皇后呢，别给皇上一个干政的印象。

0: 谢。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是个万全之策呀。弟弟，这个是姐姐赏给你的。
0: 不用了，姐姐。弟弟最近在家闭门思虑，专心读书，无心和市井来往。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兄弟啊，你总算是长大了。
0: 是啊，弟弟年纪也真不小了。再说，姐姐是要做皇后的人了、啊，我这个做国舅的，当然也得自律一些，是吧？

0: 公主。
1: 陛下呢？
2: 皇上正在御书房看各地送报的上计，有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
1: 什么话？我是任何人吗？我是长公主。
2: 哎，长，这，
1: 嗯。
3: 咱们怎么办啊？
2: 哎，
1: 陛下，你知道这外面人是怎么议论皇上的吗？如今老百姓街头民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4: 不是朕不能容，是国法不能容。他做出这样的事儿，就是圣人也没法容。
1: 那我就说两句，所谓圣人，圣人就是能容得下难容之事啊。那大顺是圣人吧？当初顺的弟弟一天到晚琢磨着要杀顺，他一次两次的下了毒手，顺当了大王之后呢，没把他兄弟怎么样，反而把最好的田封给了兄弟。他人人对待兄弟，没有怨恨，没有愤怒，只有关心和爱护。这不才是圣人吗？鲁公子庆父要杀他兄弟子班，审理庆父的时候呢，他把罪名推给别人，子班不加思索的就把替罪者杀了。春秋说，这才是仁爱兄弟的做法，也没有把他的兄弟正直以国法吗？这不也是

0: 陛下，我知道你在想，这朝廷上会怎么看呢？是法大还是亲大？依我看，这两样都很大。
1: 你什么时候读了那么？

0: 都圣贤书啊。
1: 我们看事情进展到这儿啊，其实呀，决策者也需要有一个心理缓冲，就是案子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说要宽。

0: 和他的弟弟象的故事。他弟弟象呀，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个象呀，老想逮机会就想杀舜，但是舜呢，觉得毕竟是兄弟，所以最终还是宽恕他。所以你看，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一个伦理关系了，兄友弟恭，就是做哥哥的呀，度量要大一点，要尽可能的宽容。长公主还讲了一个典故，
1: 鲁公子庆父要杀他兄弟子班，审理庆父的时候呢，他把罪名推给别人，子班不加思索的就把替罪者杀了。
0: 这庆父是大名鼎鼎，他呢是鲁庄公的弟弟，这公子班呢其实是鲁庄公的儿子。电视剧里边啊，说庆父跟公子班是兄弟，而子班呢实际上是庆父的侄儿。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呢，是庆父把子班给杀了，所以就没有子班来再回头宽恕庆父这一说了。当然了，电视剧里边长公主之所以这么张冠李戴，只是想借这段历史告诉自己的弟弟，兄弟之间不能骨肉相残。长公主这儿啊还说了一个桥段，
1: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0: 这个民谣呀是大有来头的，他说的是汉文帝跟他的弟弟刘长之间的故事。我们知道刘长的母亲是赵姬，赵姬在狱中自杀以后，刘长呢就被汉高祖刘邦交给了吕后抚养成人长大。到汉文帝继位以后呀，这刘长是极其暴虐，而且心怀怨恨。他就认为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沈亦基，他跟吕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认为如果沈亦基出面替母亲仗义执言，母亲就不会死，所以他就迁怒于沈亦基，结果就袖筒里边藏了一个大铁锤，一锤子就把人家沈亦基给砸死了。一个堂堂的朝中重臣，你说打死就打死了。刘长后来还意图谋反，汉文帝就想给这个弟弟一点教训，就下令把他发配到巴蜀。结果在路上呢，刘长在囚车里边，一路上就没人敢给刘长这个囚车打开，也没人给他送吃送喝。当然也有可能是刘长生气，自己不吃不喝，等到了地儿打开一看，刘长已经死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个是完全出乎汉文帝的意料。当时汉文帝唯一的亲兄弟就剩下刘长了，结果刘长就这么没了。后来就有一个民谣流传出来了，就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要兄友弟恭。当然了，这么大的道理，这么多的典故，我们说以长公主的认知见识，她不一定能说得出来。事实上真实的历史上是王信，王信是王志的亲哥哥。当然王信为什么要说这话呢？据说是梁孝王手下有一个谋臣叫周扬，他去游说王信，他告诉王信，这天子呀现在遇到难事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出来给他个台阶，你呢是做送水人情的最合适的人选，这样的话呢，窦太后将来会感激你，要感激你的话，那你就将来会得富贵啊。王信一想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他就去找汉景帝，汉景帝等于说这个心结也就打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到底朝廷的这种命官怎么呈上来，怎么处理，这就看具体执行者的智慧了。
2: 大王可以想一想，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湘王刘荣亲呢？
3: 寡人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2: 临江王本已被皇上册封为太子，是何等的尊贵，一朝被废不是形同庶人。听说最近又因公社御制，皇上要派人去查办。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治天下不可因私乱公。大王今天名列诸侯之首，已经是非常显眼了。

0: 可还要听那几个邪臣的建议，派人去刺杀朝廷大臣。皇上因为太后的原因，暂没有对大王处分，但听说太后在宫中日夜流泪，希望大王改过自新。可大王就是不肯悔悟。你想想，如果有一天……
1: 太后驾崩，大王您那时将何以自处呢？韩大人不必再说了，皇上的诏命已经下了第10道了，我把他们两个人交出去就是了。
2: 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要托付我办的吗？罪臣替大王捅了娄氏臣等的罪，罪应拿脑袋去背。对不起大王，
1: 罪臣连累大王了。你们是我的忠臣，也是朝廷的逆子，国家有国家的大法，寡人也在其中。皇上已经连下了10道诏书跟我要人，我实在是挡不住了。
2: 起来，你们不会怪我吧？臣等受大王御之恩，知遇之恩，死而无怨，
3: 死而无憾。
2: 大王，您不是最爱看双人舞剑吗？我和杨大人，这就舞给您看。

0: 怎么说？他们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启禀陛下，臣的侦讯已经完成，三天后，此案的全部卷宗即可呈报陛下。很好。不过你不要回睢阳，你要接手废太子刘荣侵占太庙用地一案。 此事关系重大，派别人去朕不放心，懂吗？你放手去办。
1: 那梁王一案还要不要查？人家不是把事情都给顶下来了吗？
0: 那就这么放过他了。他毕竟是朕的弟弟。行了，尾巴上的事儿就让魏婉去料理吧。你专心办你的案子，朕等你的结果。
2: 臣遵旨。
3: 不管汉景帝如何派人来催促，梁孝王刘武就是不交出阳圣公孙轨。这种情况下，内史汉安国出面了，一上来就问梁孝王：“
4: 皇上是对大王亲呢，还是对临湘王刘荣亲呢？”
3: 刘武也不得不说，还是人家父子关系更亲啊。史书里边啊。 其实记载的这个话呀，说得更狠。大王自夺于皇帝，疏于太上皇，至于高皇帝及皇帝，至于临江王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王你想一想，当年的太上皇是太上皇，就是指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据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这刘太公啊就想染指政治，想干点事儿，结果刘邦就讲了。 你只好好享受就完了，不许你插手政务，弄得刘太公也很郁闷。这是前朝父子关系，再看当朝的父子关系，临江王刘荣犯啥错了？仅仅因为修建临江王府的时候占了宗庙宫墙这么一点地方，就这么一个可大可小的事儿，最后就被下狱，最终在狱中自杀了。为什么呀？ 就是治天下必须要有公心，所以我们说呀，这句话是打动了刘武的。
5: 关于此案，梁王还有别的补充没有？
6: 没有了。
5: 好，请梁王在讯问记录上画押。
6: 北尹。

0: 奉皇上的旨意，本案到此截止，本官回朝复命去了。梁王好自为之。<笑>
1: 那就要多谢你了，
0: 告辞。
2: 心里真是这么个意思，是，是这么个意思。毕竟是亲兄弟，而且老三跟朕一向也是好的，平定七国之乱，出了大力。娘，长公主跟朕。
1: 说了好些个圣贤故事，
2: 表朕好好学学，是得学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以仁善之心了结此事，真合乎天下之大义呀。娘，不过我们也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对他只是姑息。
1: 当然了。
2: 再捅出什么娄子来，那可就不好说话了。
3: 要好好教导他，一定要好好教导他，让他进宫，立刻进朝谢罪。
2: 嗯，
1: 娘啊，要责他。
2: 好，那就这么办。
3: 皇上还有些事儿，就先走了。嗯，娘。
1: 我这就托人往睢阳送画去。慢着，我问你，你对皇上说的那些典故，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老实告诉我。
3: 女儿这大字不识一篓，哪儿听去啊？其实都是王皇后教我的。
1: 哦，她聪明，你也聪明。<笑>
3: 哎呀，我原以为啊，这刘武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那家子还不得幸灾乐祸呀？想不到啊，想不到他还这么厚道。哎，
1: 这个皇后啊，没选错。
3: 当然了，这皇后当然是选对了。如果皇上选他的儿子当太子啊，就更对了。
1: 让皇上选刘志当太子。
4: 皇后，请长公主从重斡旋，皇上已经表态，对此案不再追究。那皇上这回当真能放过我吗？目前看来是这样，不过太后宣你立刻入朝谢罪，闭门思过，老臣。 怕到时候还有变数，
1: 那我去还是不去？
4: 大王，此行必得去。

0: 不会有去无归吧？
1: 这也是臣所担心的。虽然皇上表态让大王进京谢罪，可是万一再有人说坏话，只怕皇上也许反悔，采取对大王不利的措施，因此不得不防啊。
0: 韩大人认为应如何加强防范？

0: 把驿站里所有人全叫出来，一个不留。驿站四周严加戒备，任何人不得入内。快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那么这些事儿果真是梁王主使的？
1: 是的。
0: 行了，来，把那些卷宗都给拿上来。
1: 禀陛下，愚臣擅作主张，已斗胆将这些卷宗全部付之一炬。
2: 什么？你烧了？
1: 烧了。
2: 谁让你烧的？
1: 陛下，使臣大胆，自作主张。使臣枉为陛下着想啊。如果卷宗还在，您看了是追究好，还是不追究好？不追究，国法不容；追究，您是追究梁王呢，还是追究老太后？老太后的心思，您还不清楚。所以，此事完全是梁王的姓臣公孙轨、杨胜所为，他们已被依法处死，与梁王并无关系。

0: 人家都说你是儒家人士，正看你还暗藏着法家的计谋。
1: 臣有罪。
0: 起来吧。
1: 谢陛下。

0: 让你当这个太子太傅还是合适的。
1: 陛下，臣以为打天下时必要用法术扎力，但守天下时就得改弦更张，失王道兴仁政。既然欲立太子，就得为太子营造一片宽松祥和的政治气象，使天子如尧舜，使庶民得其所。这就是所谓攻守易术。
0: 真所谓变通有术，有变则通。你到太后那儿去吧，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太后说清楚。太后已经知道朕已任命了你为太子太傅，太后会满意朕的任命的。
1: 臣领旨。
2: 陛下，梁王就要入朝了，奉常请示是否仍按照原来的礼遇规格，是否要有所更改？
0: 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
3: 魏婉临近长安之前，他们在驿所里边把所有的卷宗都烧了。魏婉这是给汉景帝解难题呢。我们之前讲过的，历史上处理这个案子的人叫田叔，结案的时候他下令把所有的卷宗全烧了，他一个人来找汉景帝复命了。牵涉到梁孝王刘某了吗？牵涉到了。卷宗呢？烧了。这个事儿就结在杨宋公孙轨那儿了。因为我正拿了案卷，你怎么面对你母亲？汉景帝一听挺高兴，如释重负呀。好吧，你去给窦太后去复命去吧，给他解释一下。据说窦太后啊，在处理这个梁孝王案子的过程中间一直哭哭啼啼，连饭都不吃，就是给汉景帝施压呢。现在一听说梁孝王没啥事儿，一咕噜爬起来，饭呢赶紧上，我饿了，恢复如初。你看这老太太，其实她的心结就在这儿呢。这种事儿啊，体现一个大臣的担当。但是这种事儿，再有担当的人只能干一次。你想想历史上，这些完全违背君命做过这样的事儿的人，但凡做过，什么下场？战国时候，我们知道信陵君切腹救赵，解了邯郸之围以后，压根儿不敢回魏国。为啥呀？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擅自调兵，偷出兵符，这种事儿换了哪个君主都不能容忍。所以他在赵国就待了十多年，魏国的国君主动邀请信陵君回去，他这次回去。当然回去以后，我们知道信陵君再也不敢摸兵权，说到底是个悲剧。我们说如果汉景帝真的把刘武秉公执法给杀了，那他跟他的母亲窦太后的关系就没法指出了。你知道汉代以孝治天下，你当皇帝的都跟母亲的关系搞得别别扭扭，都不孝顺，怎么号令天下？大家看前朝也有前车之鉴呀。因为嫪毐之乱，秦始皇呀最后把母亲打入冷宫，结果呢手下的臣子前赴后继的进谏呀，你不能这么对待你的母亲。毛娇就说了，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母子关系，你是要号令天下的君王，你们的关系就是天下人的表率，所以你必须跟你母亲修复关系。秦始皇冷静下来一听，觉得对，接受了毛娇的建议。所以中国人自古有一个观念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自个儿家这点事儿都解释不清楚，解决不了，你怎么给人家别人说事儿啊？怎么取信于民啊？剧中的魏婉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汉景帝啊也接受了魏婉的这个处理方式，就这么着，一场危机算是过去了。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恭请梁王换成灯鱼。恭请梁王换成灯鱼。
3: 恭请梁王换成灯鱼。
2: 我等奉皇上之命，在此恭候梁王入朝。
4: 什么？不见了？怎么可能？
5: 哎，娘，这老三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叫人找去了。
4: 是你？啊，你还是没有放过刘武啊？
5: 没有啊，娘，叫人找去了。
4: 你还是容不下他呀？
5: 他一时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皇上，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呀？
5: 娘，他一路上都在呀。皇上会骗
4: 你
5: 吗？你
4: 不要骗我了，你暗杀了他，你杀了他，是你。
5: 娘。
4: 那是你扣了他。
5: 没有，
4: 我没有儿子了，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了，我没有儿子了，你还我。
5: 等什么？去找啊！

0: 大王，这马实在是跑不动了，你们，哎呀，别愣着了，快扶我，赶紧赶路啊！快点，快，哎呦，哎，
1: 喝，快快快，走。陛下，启禀陛下，北营派出的骑兵队分段搜索了来路，仍未找到，继续找
0: ，no。
2: 陛下，您既然真为梁王担着心，那就得让大家都知道。这么派兵去找，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在抓梁王呢。
3: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您应该守在太后那里，让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您在为太后和梁王担着心呢。这样，一心想劝您除掉梁王的大臣们，就不敢上书。 太后也知道，您和她一起再等梁王平安回来。您在那里，老太太也就踏实了。您就是做也得做到天明。家里头的事就用家里的方式解决，没那么复杂。

0: 弟弟我，这都是万不得已啊。我这个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很难说呀。
1: 我说弟弟，你这是何苦呢？哪至于到这个份上？想当初咱们姐弟三人在老太太膝下，那时候大家是多么和睦啊！你说如今就为了争这么一个名分，都成这个模样了。
0: 哎，姐，你先去探探皇上的口风，看他是不是真的饶了弟弟，否则你就赶紧去见老太太。
1: 那怎么行呢？那老太太还不急死啊？
0: 那我也得看皇上的心里是真正怎么想的。
1: 这样吧，弟弟，明天我陪你向皇上负荆请罪。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回太后，皇上一夜都在外面守着呢，怕是打盹睡着了。
2: 可别冻着他了，快拿张被子去啊。

这一段里边表现的就是天家的善后，就汉景帝刘武窦太后他们母子三人这关系如何修复的问题。刘武第二天终于出了以后，你看这个事情一下子冰释前嫌，表面上至少是其乐融融了，没事了。但是实际上来说啊，汉景帝跟他亲弟弟刘武的关系自此以后就开始变了味儿了，因为 兄弟俩的心结就已经结下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讲，当年汉文帝呀，一共四个儿子，汉文帝最喜欢的是四儿子，叫刘一，也就是后来的梁怀王，然后把他最欣赏的臣子、最有才的臣子贾谊给封为梁怀王的太傅，所以你看这种安排是很有深意的。 我们说如果梁怀王不是坠马意外而死，会不会出现新的废长立幼啊？所以站在刘武的角度想，我也是老妈的心头宝啊，凭什么我就没机会呢？凭什么就一定是你是皇上呢？所以这种微妙的情节，微妙的感情，我们说这就是导致兄弟之间这个关系很难和谐的 原因所在，我们说梁孝王指使手下人谋杀朝中重臣，本质上就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大罪啊。可是汉朝人又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让母子反目，不能把亲情关系给彻底给撕裂了。你看唐朝，就拿唐太宗来说吧， 也是有14个儿子，唐太宗最大的心结就是怕自己身后这儿子们重蹈自己这一代人的覆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因为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李克李泰，而长子李承乾呢本来是太子，但是后来他身体有了残疾，这李承乾越来越自卑，自卑的结果最后的话就走上了邪路。 后来仕途造反，那当然这就出大问题了，所以被废。唐太宗本来喜欢李克，但李克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母亲的出身直接决定了他不可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就被剥夺了。那接下来就是李泰，但是李泰最终也没有得到太子的高位，因为长孙无忌这帮人啊告诉唐太宗说， 立李治将来他的弟婿们能善终，就这句话就打动了唐太宗。帝王之家处理家庭关系上不能把亲情关系给彻底给撕裂了，但又不能在政治面前容许谋反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电视剧中啊，梁孝王最后是找到了，哎，他这样一个闯了弥天大祸的人，他怎么见哥哥？ 兄弟之间如何冰释前嫌？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怎么表现。

近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沙地，茫茫黄沙之中呢，镶嵌着一片小小的绿洲湿地。人们在这放牧，有时候呢也会划着小船去湖里打鱼，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可就在前段时间啊，湖里出了一件怪事儿。有一天早上啊，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湖水表面飘着一些死鱼。有一对常在湖里打鱼的兄弟说了，死鱼的原因啊，他们知道，不过事情的经过太奇怪，说出来啊，恐怕都没人相信。
1: 原来事发前一天傍晚，这对兄弟正在湖中打鱼，小船缓缓前行，突然靠近芦苇荡的水面上出现了点点亮光。等他们靠近观察，发光的竟然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蓝色火苗，火焰忽明忽暗，火苗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情景让兄弟二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于恐惧，他们急忙逃离了芦苇荡。第二天就出现了鱼儿死亡的事件。兄弟二人的奇遇加上莫名其妙死亡的鱼儿，村民们开始把这个湖称为毒水涛。为了解开湖水怪象之谜，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当地的水文专家前往科尔沁沙地展开考察。考察队从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向西南方向大约行进了65千米，就进入了大清沟。大清沟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向导说，毒水泡就是不远处那一片湖泊湿地。队员们乘坐捕鱼的小船向发现蓝色火焰的芦苇荡驶去，行进了大约20分钟，村民将船停了下来。
2: 两天这里就是出那个鬼火，我们都一般人都不敢进来。这几天
1: 前方的芦苇荡就是曾经出现过火苗的地方。四周芦苇随风飘荡，苍翠葱茏，一眼望去，所谓神秘地带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时距离岸边5-6米的一棵枯树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3: 你看这是苔藓。从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个水位已经到达过这个高度。
1: 专家解释说，多年前这里降水较多，加上地下水的补给，湖水上涨，所以当时的湖泊面积较大。后来降雨减少，蒸发量加大，导致水位下降。船只继续向芦苇荡深处前进。水渐渐呈现出暗黑色，湖面上还有一团团黑色的淤泥在水面漂浮。
3: 能够到吗？
4: 就这种，
3: 这样。刚才形成的潮

0: 看就有了，直接就过进去。
1: 它跟着腐烂以后，这些腐烂烂就出来一起。
2: 嗯，
1: 因为炒炭它的焦灰又比较轻，形成果冻状。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
3: 专家解释说，这些黑色淤泥是湖底的草炭层分解后形成的，它由一些植物残体组成，重量较轻，所以才能够漂浮在湖面上。这时，不远处的水面上又浮上来一片淤泥，还伴有大量的气泡。
1: 这些炒炭里含有多种元素，在厌氧的作用下形成这种气泡。
3: 植物残体腐化而成的黑色淤泥不断涌出的气泡，这二者是否会与蓝色火焰有所关联呢？
1: 把这个扎上孔以后，把水灌上满，就是排水法，就排气法吧。这样以后，水把水排出去，把水排完以后，能看能不能收集。

0: 两个小时后，队员们收集了一瓶气体。随着点火枪靠近瓶口，一束蓝色的火焰瞬间被点燃。据此，专家推断，湖中冒出的气体应该是沼气。渔民所见的水面蓝色火焰，正是沼气自燃现象。然而，科尔沁沙地中的绿洲并不只有毒水泡这一处湖泊，为什么只有毒水泡产生了大量的沼气呢？专家解释说，在很久以前，科尔沁草原属于松辽平原古大湖的一部分，毒水泡就位于这片区域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地表和下层土壤长期保持湿润状态。随后，松辽平原古大湖开始隆起，逐渐形成地势平坦的平原。如今的科尔沁沙地一带形成了众多的小湖泊。地势较低的毒水泡，由于土层受到长时间积水浸泡，土壤缺氧，植物被缓慢分解，不断堆积形成的草炭层，最终变成能释放出大量沼气的沼泽湿地。
1: 沼气，这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毒水泡中发现的这个沼气啊，很可能会成为科尔沁沙地当中天赐的财富。视线再转向新疆的天山，有一种动物，每年春季都会到达新疆的天山，成为那里的一道奇景。
0: 天山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多数高海拔山峰终年白雪皑皑，人迹罕至。在天山山脉腹地，有一片辽阔的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据说每年春夏季节，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栖息于此，构成一道绚丽风景。天鹅在亚洲地区分布广泛，每年3到10月，它们会栖息在亚洲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天鹅是一种游禽，通常栖息在水草丰美的湖泊和湿地。巴音布鲁克草原为何会让大批天鹅不远万里迁徙至此呢？草原上的冰雪要到4月才开始融化，然而在3月初，天鹅便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冰天雪地，这里成为野生天鹅种群繁育后代的主要栖息地。巴音布鲁克草原

0: 四周雪山林地，河水蜿蜒曲折，犹如草原的血脉。为了探访这片湿地的奥秘，地理中国考察队沿着开都河向草原深处探寻。行进中，开都河挡住去路，车辆涉水渡河，第一辆顺利地过了河，可第二辆却陷入齐腰深的河水之中，驾驶室内很快进了水，车辆在河道中越陷越深。水位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考察队该如何脱离险境呢？
1: 看着很坚硬，但是只要那个脚你稍微晃一晃，然后马上就会陷进去。
2: 啊，对对对对，哎呦，那我这
0: 平坦的河道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能将人轻易吞噬。
2: 啊，这就叫流沙。
0: 专家解析说，流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由于饱含水分，一旦受到外力冲击和震动，沙子中的水分就会迅速流动，导致沙粒也随之运动，形成流沙。遇险车辆正是陷入了河底流沙之中。

0: 水草之下，暗流涌动。
1: 天黑了，我没事方向了。
0: 泥炭湿地，隐身漩涡，波澜不惊的水面，潜藏哪些看不见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车辆最终被拖上了河岸。考察队在途中邂逅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名叫拉格娃，还是一名天鹅保护工作者。得知考察队来意，他欣然同意充当向导。考察队在草原上行进了十几千米，登上了一座瞭望塔。大小不一的水洼出现在草原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拉格娃说，这里已经是天鹅活动的范围。
1: 这个天湖起码进去拖，这里头进去拖十天才能出来呢。
2: 考察队员前往湿地探查，说话间草丛中有了响动。拉格巴确认，这两只雏鸟正是天鹅幼崽。从稚嫩的双翅判断，应该刚出生不到十天。刚出生的小天鹅就会游泳，但是不会飞。它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长出丰满的羽毛，才能开始练习飞行。拉格巴说，这两只幼天鹅的窝很可能就在小岛上。
3: 是一个鸟窝，至少得这么大。
2: 队员惊喜地发现，岛上确实有着小天鹅居住的巢穴。刚才的两只小天鹅一定是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溜到了岸边。就在考察队员准备返回时，忽然听到了急促的叫声。原来是大天鹅夫妻意识到幼鸟出现了危险，急切地赶了回来。考察队员急忙向岸边撤退。突然，雄天鹅展开巨大的双翅，做出了战斗的姿态。拉格娃示意赶快离开。他说，天鹅

0: 虽然表面温和，但发起怒来，巨大的双翅能将人击伤。告别了天鹅一家，考察队员继续向湿地深处进发。队员没有想到，平静的湿地一旦深入其中，十分可怕。
1: 我们底下就像弹簧一样，
2: 你看，
1: 撒泡，哎呦嗨！如果没有草的话，直接就进去了。
2: 你看，这都是泥巴，出不来。
1: 这里不能走。
0: 眼前的情景让拉格瓦回忆起2004年的一次危险遭遇。那是一次例行的巡护，拉格瓦突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2: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快要天黑了，就湿地里头就不知道了，迷失方向了。这样的话，一晚上就没办法就也过去。过去了以后，一个水里面我看见能可以过去呢，一进去嘛。那就马就进去就不见了。
0: 宽广无垠的湿地遍布着大片暗藏危险的沼泽，原本就迷失了方向的团队在阴冷黑暗的湿地中举步维艰，营救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三名队员利用缰绳和马的拉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拉格瓦和马拉出沼泽。
2: 最后爬起来了以后，那个马上拿着鞭子也丢掉了，表也没有了，手机上掉到水里边的。最晚还十几天还出来的事情呢，信号没有，电话也打不通。
0: 拉格瓦的遭遇让考察队员意识到，这片美丽的大草原隐藏着各种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暗藏杀机的沼泽有着怎样的来历呢？专家告诉队员，这是一处典型的泥炭沼泽。所谓泥炭，是由成百上千年的腐烂植物堆积成的。泥炭不仅蕴含丰富的有机养料，而且泥炭在千百万年地质作用下，很多会演变成煤炭。因此，泥炭也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在沼泽中艰难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后，更多的天鹅出现在队员们面前。

0: 拉格娃说，这只天鹅看起来像是在放哨，由于现在正值繁殖期，天鹅会比平时更加警觉。
1: 一般的就是在工地站岗的呢，
2: 哦，
1: 母的一般的都是还是孵的。

一只天鹅把长长的脖子伸到了水中，整个身体倒立了起来。这是在干什么呢？拉格娃说，天鹅这是在寻找水中的食物。它们采取这种姿势，头部能伸到水下一米多的淤泥中，长长的脖子正是为了进食的需要。队员们利用水下摄像装置，在水域中仔细观察，发现水下有大量的草茎和草根，这正是天鹅的主食。专家解释说，这片湿地中的草种相对单一，基本都是这种禾草。禾草生长期长，耐低温，由于天山的雪水含有大量养分，使禾草生长茂盛，足以维持天鹅生存、交配、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所需的全部能量。考察中，专家告诉队员们，正是天鹅湖湿地丰美的水草滋养了它们，也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湿地对于人类来说如同危险的沼泽陷阱，可对于天鹅来说，这里远离人群，静谧辽阔，天山融雪滋养着茂密的禾草，养育了湿地中的鱼虾和众多生物，吸引着成千上万只白色精灵每年越过万水千山往返迁徙。

0: 运输货物或者打鱼谋生。江河并不总是风光旖旎，有的时候呢，即便水平如镜，也可能暗藏凶险。在陕西省安康市有一个漩涡镇，你听听这个名字，漩涡，一听啊，这里就是不同寻常的水域环境。这漩涡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2: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漩涡镇地处金巴山区汉阴县的南部，它临水靠山，北依凤凰山，濒临汉江，距离安康市区大约100千米。历史上，在汉江禁渔之前，每年五月，湍急的汉江江面常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一艘捕鱼的小船在激流中开足马力，向汉江的上游奋力冲去。当他到达预定地点后，渔民调转船头，关掉发动机，张开渔网。此时失去动力的小船在激流推动下快速俯冲，那些逆流而上的鱼儿就会自投罗网。每年的五月正是江中鱼类向上游回游的季节，而漩涡镇江段地处汉江上游，属于典型的山区河流，河谷水流湍急，使得逆流而上的鱼儿游速放缓。于是过去的渔民们便摸索出了这种独特的逆网捕鱼方式。不过史料显示，这一江段每到春末夏初，江面上常常泛起浓雾。历史上在这一段发生的船只倾覆事件不计其数。史籍记载，清乾隆年间，一艘商船行驶到漩涡镇河段，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将它推向岸边巨石，剧烈的撞击让商船顷刻间沉没。为什么行驶在江面上的船只会不受人控制撞向岸边巨石？是浓雾还是别的什么神秘力量？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长安大学杨望吞教授一起来到漩涡镇展开考察。
2: 那拍一会儿，这边拍个行进的。
1: 考察队了解到，汉江水路直通汉口，是秦岭连通长江流域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过去金巴山区的山货物资都是挑夫肩挑背驮到漩涡镇，装船运往下游。古时候的漩涡镇是汉江上的重要码头，木船竹排穿梭往来，一派繁荣盛景。向导介绍说，这一江段在古代也是较为凶险的江段，在看似平静的江

0: 面之下，数不清的大小漩涡暗藏其中，这也是漩涡阵名字的由来。这些看不见的漩涡位置不固定，深浅不一，神出鬼没，犹如潜伏在水下的杀手，让过往船只防不胜防。队员来到一处乱石堆积的河段，在一个石坑旁，杨望吞停下了脚步。
1: 我们试验一下，我们在这个里边挖一下，它一定会有一些小石头，这些石子呢就是形成这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
0: 杨望吞教授解释说，这些巨大的岩石原来是岸边悬崖的一部分，岩壁在水流的侵蚀下不断后退，在重力作用下形成塌陷，巨石坠入江中，在河床底部巨石被撞击出一个个小坑，在水流长期冲刷下，落入坑中的石子不断打磨坑洞四壁，最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坑穴，它们为漩涡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俯瞰汉江漩涡阵江段，受峡谷地貌影响，原本宽阔的江面在此收缩变窄，江水流速加快，同时汉江河道在此转弯，江水穿行在峡谷中，流过一个接一个的 S 型弯道，致使回水形成巨大的漩涡。每当洪水来临，江水流速更加迅猛，此时河床底部的坑穴和暗礁便为湍流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险要江段不过十几千米，可满载货物的商船本已吃水很深，如果遇到较大的涡流，势必会猝不及防失去方向，而竹排等简易运输工具就更加难以抵挡漩涡冲击。慢慢的，人们意识到洪水加剧了漩涡阵江水流速，避免在洪水季节行船便可降低危险。同时随着汉江河道的淤积，江上漩涡也随之逐渐减少，行船安全性大大提高。可过去的渔民们却发现，越是漩涡集中的江段，鱼类资源越丰富，于是就出现了漩涡阵渔民溺水捕鱼的方式。当年繁忙的河运码头就建在漩涡阵江段的岸边，虽然洪水和漩涡曾给人们带来不便甚至危险，然而南来北往的商船也让长江流域和秦岭地区的商业与文化得到交流，南方的稻作文化和耕作技术让地处山区的漩涡阵，曾经杂草丛生的山岭化作千亩良田，为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
2: 从幽深的峡谷到绿草肥沃的草原，水这个自然界当中最平和又最神奇的力量，默默塑造着千里沃野。凤凰山南麓，丰沛的降雨，科尔沁草原上的沙地绿洲，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天鹅湖，这些人类和无数生灵共同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因不同的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与风俗，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阿福，
2: 嗨，我在。
1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它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麦浪与稻香》。

作为世界三大作物之一，小麦、水稻、玉米一起统治了世界近一半的餐桌，而小麦与水稻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小麦，这颗金黄色的种子，自远古时代起便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它起源于西亚，随后随着人类的迁徙与文明的交流，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西方的面包、汉堡，东方的面条、面饼，乃至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饺子、馒头，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都会为面食留下一方异彩纷呈的空间。而水稻，这位东方的绿色使者，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起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不仅解决了中国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孕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稻作文明。米饭作为水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许多地区餐桌上的主角。小麦与水稻虽然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饮食结构的基石。数千年来，人类在努力改变着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小麦和水稻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那么，小麦和水稻究竟经过了怎样的驯化传播历程，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呢？岁末年终，浓浓的幸福感总是和团聚与美食相关。无论是川菜、湘菜，还是徽菜、粤菜，亦或东北乱炖，都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每一粒米饭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奇迹，它们不仅见证了四季的更迭，更承载了农人的汗水与希望，是土地与阳光、雨水与空气共同谱写的生命赞歌。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奇迹正在悄然上演，这便是白米饭的前世今生，一段从种子到餐桌的非凡旅程。大约在距今14000多年以前，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关于稻作的秘密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这些野草会产出一些颗粒更加饱满的籽粒，它们吃到嘴里还很有嚼头。每一年，它们都会生根发芽，成熟结籽。从主动搜集到有意识播种，原始的农业不知不觉地诞生。在土地上的播种，让人类不必再单单依靠于朝不保夕的捕猎，让温饱有了基础保障。这些不起眼的野草种子，在今天的名字就是水稻。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种曾经的野草被逐步驯化，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一种最为方便的方式来完成稻米的烹制，那就是煮粥喝。在拥有无数美食的中国，人们总会为粥留出一个位置。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厚底蕴的食物，不仅深受现代人的偏爱，更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人员就从陶釜的残片上发现带有看似锅巴的残留物，经检测，残留物中有大量水稻的淀粉粒。这一意外发现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吃上了稻米。考虑到当时稻米产量低，人们大概只能将稻米熬成粥来喝。也因此可见，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之中，就有这样几件特殊的展品，它们是由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上面还留存有挖掘泥土所留下的印记，它们的名字叫做骨饲。那么这些骨饲和水稻种植又有什么关系呢？专家们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生活在沼泽附近的河姆渡人拥有高超的手艺，
他们会用石斧砍树，还会用石锛加工木材。河姆渡人究竟何时开始种植水稻已无从得知，但这些磨损严重的古寺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工具让土地变得更加疏松，让播撒进土壤的稻种更容易萌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会用骨头制成的带着锯齿的骨器收割成熟的稻米。在制作陶器时，河姆渡人还会把稻壳等碎末掺入到陶泥中，让这些器皿更耐用。毋庸置疑，稻谷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虽然水稻在最一开始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农作物，但这并不妨碍它跟随着驯化者的脚步一步步拓展着自己的领地。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分水岭的河南南部地区极有可能是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的主战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南方部族

0: 最终未能占有这块土地。水稻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盛之后，也伴随着南方部族的逐步融合和退出，种植比例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作物——麦。数千年来， 小麦和水稻在主粮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变身为不同的形象，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栽培小麦究竟源自何时何处，又是怎样走上了我们的餐桌呢？直到20世纪初期，学者们才逐步做出了回答。1906年，一位年轻的罗马尼亚植物学家 亚伦·阿伦森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山脉旅行，他在途中偶然发现了一种麦芒和麦穗别具特点的野生小麦。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对比分析，乃至和农业学者们探讨，最终证明这是一种野生二粒小麦。它是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这被认为是人类农业文明史探索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发现。
1: 吉万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研究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关于小麦的起源，他这样为我们解释：那么在10000年前到8000年左右，这个自然界，它的野生二粒小麦和田间的这个杂草叫结节麦，它天然杂交了，杂交以后得和那个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95%的这个普通小麦。
0: 因为野生二粒小麦它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小穗上只有2个粒粒，我们的普通小麦这一般现在我们都是4到5个粒，那么一个穗子上有20个小穗，那么每一个小穗上多2-3个粒，那就一个穗子要多6-70粒了，所以这个产量就比二粒小麦就高多了。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这种如同野草般的植物。 它们的种子吃起来很有嚼头，并且还能充饥。从最古老的采集到有意识的种植，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距今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小麦的种植正在一点点扩大开来。尼罗河水的泛滥让沿河两岸的土地变得格外肥沃。那时的人们会用大麦和小麦煮粥， 或者把大麦或小麦捣碎后，在加热的石板上烤制出一张张干饼。虽然这些饼子吃起来生硬，口味也显得单调，但它们毕竟解决了人类的基础温饱。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个发现使得古埃及文明对大麦和小麦的利用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某一天，飘荡在空气中的酵母菌落在了已经和好的小麦粉面团上，在酵母菌的作用下，面团很快发酵膨大，舍不得浪费食物的人们将它们继续烤制。意外的惊喜随即出现了，在高温烘烤下，这些闻着酸酸的面团变得蓬松软糯，还带着悠悠的麦香。 依靠着发酵，人们终于告别了硬的硌牙、难以消化的干饼。这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的诞生过程。古埃及人很快发现，唯有小麦粉经历了天然发酵后，才会产生出这样的美味。这种价廉物美的食物迅速在各个阶层普及开来，成了人们的主食。美食家们还会把面包剖开， 塞上不同的蔬菜、碎肉或鱼肉，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创造出更有营养的面包美食。发酵的魔力催生出了贯穿人类文明的面包，也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

小麦何时传入我国，又是从何时起被广泛种植，农耕技术的一次次进步，小麦和水稻产量的提高，餐桌上的美食盛宴，在和人类文明一路相伴的道路上，小麦和水稻还会创造怎样的奇迹？解码科技史麦浪与稻香正在播出。

0: 1万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水稻。河姆渡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食用稻米。那时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已相当成熟。距今8000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如同野草般的植物。从此，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发酵技术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和贸易，小麦的脚步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学者们判断，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西汉初期，关中地区逐步迎来了一个人口迁入的高峰期，粟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汉武帝时期，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大儒再也坐不住了，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当朝推动粟麦的种植。那么，董仲舒所说的粟麦又是什么呢？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农业历史学家，关于华夏文明对小麦的利用历史，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1: 粟麦讲到我们的冬小麦，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就是把这样一个农作物引进来以后，他进行了一个种植时间的调整，就是把过去的春季种植变成了秋季种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过去全世界的农民可能到了就是农历的4、5月份的时候，那段日子是最难过的，就是说旧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还没有下来。它的意义实际上在均匀的分布这个农作物收获的时间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让我们在农历的5、6月份有东西可吃，这在农业史上的意义非常大。
0: 对于关中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的百姓们而言，冬小麦的种植和收获完美地避开了每年7、8月份的汛期，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西汉时期，另一位农学家的努力再次推动小麦的推广和种植。汉成帝时期，樊胜之带着皇帝的重托来到了关中地区。在推行各项政令之前，他先前往乡村田野，了解百姓们面临的困境。通过这番调查，樊胜之意识到，要让小麦成功推广，就要让百姓们真正了解和掌握小麦的种植方法。他针对关中地区的特性，摸索总结出了名为馊种法的种肥施用方法。
1: 馊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农业科学或者是里边经常讲的这个包衣剂，范生之书里边讲的馊种，当然里边起了多种功用。你比如说地气比较寒的地方，它用一些热性的这个馊种，好多动物的骨头呀或者皮毛呀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放在里边，在寒冷的地方它实际上起一个保温的作用。当然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本身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肥力啊，它如果就在苗期的话，有了这一点营养，这个苗就可以长得很壮。
0: 古老的馊种法如同为种子穿上了一件外衣，它包裹着营养，留住了热量，其中的一些物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病菌的侵袭。古老的农业智慧传承至今，现代农业中的种子包衣技术同样也是为种子加上了一层外衣，帮助种子更健康的萌芽生长。2000多年前，樊胜之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了简单而实用的农耕之法，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大大推动了小麦在关中平原的种植。其实在汉代以前，小麦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水土不服，并不被农民认可，更不愿意种植。

0: 其中缘由除了气候条件、水利条件不满足外，小麦的饮食方式和口感等因素也影响着百姓种植的积极性。那时小麦的主要食用方式为粒食，如麦饭，就是将麦粒蒸煮后食用，还有麦粥，是以未磨的整粒麦子熬制的粥，因其口感粗粒， 在饮食生活中的地位尚不如粟黍重要。到了汉代，小麦被广泛种植后，食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用石磨将小麦磨成面粉后，发现磨成面粉后的小麦所制成的面食十分美味。东汉时期的人们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 东汉学者刘熙在《市民释饮食》中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诸味纷呈的面食。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被称作汤饼。以牛油、羊油煎炸的和饼，或以动物骨髓和蜂蜜烤制出来的髓饼，很受食客们的欢迎。
1: 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小麦传进来以后，小麦它是硬皮作物，如果蒸着吃、煮着吃的话，它的食性并不好，煮不烂，消化不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发酵技术帮助我们消化所起的作用。另外一个，对面食的多样化，它起的作用，
0: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学者们认为，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一日三餐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在两汉末期，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 呈现出了北麦南移的趋势。随着小麦的足迹，人们用一双巧手绘制出一幅美食地图。中国的北方绝对是面食的王国，来到陕西怎能不去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优质的羊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质酥烂，汤汁浓郁，再搭配上特制的馍块， 食客们亲手将馍掰碎，而且一定要将馍掰成黄豆粒大小，这个尺寸最入味，最有嚼劲。馍与汤汁充分融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犒赏。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馅肉质鲜嫩多汁，两者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口感体验。岐山臊子面，以其面条细长、汤汁酸辣适中著称。 油泼扯面，当热腾腾的面条遇上滚烫的油花，那一刻，辣椒蒜泥的香气、醋的酸爽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小麦的迁徙不仅让它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更在与各地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的融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 虽然南方人也吃面，但大米饭才是他们餐桌上绝对的主角。南方一个湿润多雨、河流纵横的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稻，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 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 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 当稻米由砾石蜕变为粉时，不仅是一场食材形态的华丽转身，更是美食文化的一次深远拓展。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 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 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镰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实用的范围。 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与民间都洋溢着对美的无尽向往。在那个时代，米这一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绽放在女性的妆容之中。女子们将米细细研磨，取其精华，轻轻涂抹于面颊，以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 之所以能够奢侈到连作为化妆品的米粉都要挑选品种，离不开稻米品种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稻米有了更加精准的分类，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经常用来酿酒和制作点心的稻米品种糯，这个字也正是出现在近代文字学家吕晨所编写的字典字林中。 相传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因酷爱喝酒，想在自家田地全都种上适合酿酒的糯米，由于妻子反对，不得不一半田地种上了糯米，另一半种上了粳米。由此可见，在当时糯米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稻米品种，在农学大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留下了多种糯米类美食的记载。 隋唐时期，中国的稻米耕作技术有了新的飞跃，也推动它有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公元879年，在中国首部农具专著《耒耒荆州》，陆龟蒙详细描述了一种名为江东犁的农具，这种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的农具，让稻米耕种的效率明显提升。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稻米的产量， 更加速了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张。到了盛唐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日益交融，江南的稻米和配套的耕作技术也一路北上，甚至在西北的一些地区落地生根。隋唐时期，水稻种植不仅在亚洲日益繁盛，还被阿拉伯人从遥远的亚洲带到了欧洲， 开始了向西的旅程。西班牙东部的海港城市瓦伦西亚就成了稻米在欧洲的落户之地。由于瓦伦西亚地区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在大约距今1200年，当地的百姓们逐步开始稻米的种植，也因地制宜开发了各种稻米美食。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时间， 会在劳作间隙直接在农田边烧火煮饭。为了增加风味，那些田间地头容易找到的动植物成了绝好的食材，蜗牛、洋葱、豆子，甚至是田间捕获的野兔或野鸭，都成了米饭里的搭配。最终各种海鲜也成了独具风味的添加材料，于是一款传承至今的美食西班牙海鲜饭就此诞生了。 在名贵香料藏红花的浸染下，饭粒呈现出光亮的金色，而富含蛋白质的虾、螃蟹以及牡蛎和鱿鱼就隐藏在米饭当中。至今，这道别具风味的菜品依然备受人们的追捧， 也衍生出多个种类。

生产工具的不断升级，小麦产量的节节提高，水稻新品种的引进与培育，酝酿了一场场美食盛宴。解码科技室麦浪与稻香正在播出。 汉朝时期，董仲舒推广种植冬小麦，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另一位农学家樊胜之提出的馊种法的种肥适用方法，让小麦在种植之初就得到了多重保障。农学家们的努力让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了显著增长。耕种农具的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 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盛唐以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加。 围绕着农业的建设，重要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来自河流的灌溉将无数的田地改造为良田沃野。稻米的种植不仅满足了当时庞大的人口需求，更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小麦产量的显著提高，为北这使得人们对小麦的加工越发精细。根据学者们的考据，在唐朝，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百姓们就用上了一种特别的收割工具，它就是麦筛。这种古老的工具一直沿用至今。麦筛通常由竹鞭、绳索和铁制的刀片组成，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把二尺多长的锋利刀片。收割时，经验丰富的农民们一手握木柄，一手拉绳子，站好了姿势，扭动身躯， 借巧劲儿对着小麦根部猛然发力，麦子应声落入麦超。现代的农业学家们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测试，和镰刀的收割相比，麦筛可以把收割效率提高5倍以上。10年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簸箕完成了二次筛选。随着一次次扬起， 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成为更精细的面粉。到了唐代，传统的水磨不断改进，源源不绝的水利被用来推动水磨。人们争相利用这种高效的工具，包括10年在内的多种农具的不断升级和普及， 让小麦的生产加工效率乃至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到唐朝中后期，精细的面粉不再是达官权贵的独享，一些家境富裕的人们也能享受到精致的面食。不仅如此，对小麦面粉的精细化利用还催生出了又一种别具风味的食物。一碗好吃的凉皮离不开它的灵魂搭档面筋。 将面团反复揉洗，直至洗出浓白的面浆水和有弹性的面筋。面筋经过蒸制后变得软糯而有嚼劲。再将面筋发酵蒸制后，就成了江南地区传统特色美食烤麸。在江浙菜系中，烤麸经常被用来制作各种美味的菜肴。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的《观意麦》 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夏日麦浪翻滚的壮丽图景。到了宋朝，小麦更是一举登顶，取代了谷子这个中国传统作物的主粮地位。而在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期，面食作为餐桌上的主角，以其多样的品种、精致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宋朝美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宋代，馒头不仅在民间普及，还成了太学儒生们日常饮食的标配，馒头的品质则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太学改革后，宋神宗唯恐太学伙食菲薄，不能养视，他在某日特意下旨，要求取来太学生们所吃的食物。当日恰好吃馒头，神宗品尝后极为满意，并说道：“以此养视，可无愧矣。”一款受到了皇帝称赞的主食，由此名声大振，太学馒头也成了宋代士人的一种精神象征。与此同时，民间的面食更是花样纷呈。走在北宋的开封府街头，人们可以享用到各种面食美味，味道诱人的水晶蒸饺，馅料品种极为丰富的各式包子，风味独到的蟹肉馄饨等，种种面点令人目不暇接。一个热闹而诱人的面食时代在大宋时期走向了巅峰，也将小麦的种植进一步推广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朝无疑是一个闪耀着智慧与勤劳光芒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除了小麦，水稻种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占城稻的引入与推广，成为宋朝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常遭旱灾，农田受灾严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占城一带的稻种，它以其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而著称。相传在唐末五代时期，占城稻就已经传入中国的福建沿海地区，于是宋真宗下令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30,000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江浙地区推广。为了推广成功，宋真宗还按两种粮法的要求告知农民有关占城稻的具体栽培方法。不久之后，江淮、江浙地区已经有超过70%的农田种植占城稻。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而且它还是个早稻品种。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占城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先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在当时，人们种植早稻，除了救济饥荒，还因为这些稻种成熟的早，就可以避开干旱少雨的日子，从而收获更多。而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奢民在奢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奢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奢民利用刀耕火种，在奢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

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畲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畲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蚌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饮食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公元1681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稻穗，茎杆高出众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玉田胭脂米。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解码科技史，谜案寻踪，近期播出。唐代以来，黄河中下游的百姓们多了一种收割神器麦山，它可以达到相当于镰刀五倍以上的效率。这样的发明再一次带动了小麦的推广，随着产量的提升，面食也更加丰富起来。公元1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推动了一种水稻品种的海外引进，占城稻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水稻产量，更让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张。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康熙用了10年时间培育出玉田胭脂米。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方法采用的是单株选择法，但是这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水稻科学研究。那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现代水稻育种研究的呢？1927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普遍面临一个问题，高杆品种的水稻容易出现倒伏现象，导致减产甚至绝收。黄耀祥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通过育种手段来解决它。1959年，黄耀祥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杆仙稻品种广场矮，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水稻倒

0: 水稻品种的改良，使得水稻复减产的问题，并且比原来的农家品种单产提高将近20%。这是世界水稻育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被称为水稻的第一次绿色革命。随后黄耀祥又根据自己设计的技术路线，沿着矮化、早发、快长、穗大、利多等目标， 先后培育出了十几个各具特色的矮杆水稻品种，这些水稻矮化两种的育成，有效地降低了水稻因倒伏造成的减产。就在黄耀祥先生取得水稻矮化育种重大成功的同时，另一位水稻专家也在推动着另一场绿色革命——袁隆平， 世界上第一位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终身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时间回拨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袁隆平立志用农业科学战胜饥饿。 然而袁隆平的研究之路并不顺利，为了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找了6年之久。 1964年， 李碧湖在安江农校读书，那时袁隆平正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勤奋的年轻人被袁隆平选入了课题研究小组。
1: 袁老师最初64年开始去寻找自然突变体，是吧？从花朵运输。1970年，
0: 在袁隆平的安排下，李碧湖来到了海南南红农场，他的目标就是寻找雄性不育野生稻。到来后不久，李碧湖和另一位技术员就在一片沼泽中有了新发现。
1: 我不知道20分钟，我就发现有3个稻穗啊，雄发不顺产。
0: 他们正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野败”，杂交试验随即展开。育种试验充满了艰险，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让实验田成了一片汪洋。
1: 我们3个把所有技术投入付出的是3个长副沙，把我们那些秧苗从田里面水源摸起来放在长副板，抬到我们驻地。镇江湖的中国小镇前，它不是退休，而是身先士卒。我们大种子现在第二生命了。5天的授粉杂交，最终得到5粒种子。
0: 就是这5颗种子成为了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此后袁隆平和自己的团队面向全国报告了他们最新的成就，并将野败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单位。1973年10月，袁隆平在中国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3系的进展， 正式宣告我国先行杂交水稻3系配套成功，大规模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时代即将到来。 1974年， 第一个食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选育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水稻的单产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了 20%。 1976年， 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推广种植，中国在水稻育种和改良领域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1998年，中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6360公斤，中国实现了水稻产量第二次突破，但是在科学家的眼里，这远远不是终点。除了在产量、口感和抗病虫害方面下功夫， 水稻育种专家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1986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丛芦苇里头，农业学家陈日胜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竟然生长在海水里面，这让陈日胜惊喜不已。
1: 如果能把海边的盐碱地利用起来，不就能为水稻开辟一个全新的种植空间吗？几经努力，一个耐盐碱水稻品种海稻86诞生。2014年，袁隆平团队参与对海稻86

0: 县种植示范区，如今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都已稳定超过800斤。在历史的长河中，小麦与水稻这两种看似平凡的农作物，却承载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厚重使命。在浩瀚的科学领域中，无数科学家正以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默默耕耘， 为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端得更牢贡献着力量。20世纪，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新的小麦品种。 1942年， 一位年轻的农学家赵鸿章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当时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那时他的心底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1: 西北地区的传统小麦长势不好，收成不高，还容易感染一种被人们称作黄疸病的病害，常常因此颗粒无收。这种病害就是让农业界头疼的小麦条锈病。小麦条锈病是我们国家这个黄淮麦区的生产上的一个主要病害，它是气喘的，所以在生产上的危害，流行起来危害很大。它一个是叶子， 叶子就发黄了，你看叶子绿色的话能光合嘛，能生产这个碳水化合物，它一干的话它就不能光合了嘛，所以有些叶子就干了，将来那个就没有养分输送到小麦这个穗子的籽粒里面去了。所以条件病流行很严重的时候，叶子就干了，叶子干了以后，然后它这个导致的灌浆很差，然后小麦籽粒就是很瘪，那个就减产就很厉害。赵鸿章总结了以往的经验， 以全新的选育流程和方法开始了杂交育种。经过反复对比，赵鸿章选定了传统农家品种蚂蚱麦和来自国外的碧玉麦等品种完成杂交实验。经历了多年努力后，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了，它被称作蚂蚁号。蚂蚁号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它的抗调锈病能力强，相比于传统品种可以增产 15%到20%， 它很快就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然而， 1956年
2: 著名的抗调锈高产小麦品种蚂蚁号却逐渐出现抗性丧失现象。调节病那个病菌你要抵抗它，它就变异了，它要进化嘛，要生存嘛，所以那个调整以后出来以后，这个蚂蚁号它就不抗病了，生产上就需要新的这个抗病品种。所以我们这个培育这个抗调节病品种的话，实际上就是和这个 病菌不停地做斗争了。随着小麦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调锈病的危害也日益突出。学者们发现，小麦调锈病菌变异出一个新的品种需要5年半的时间，而当时人工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却要用8年。小麦产量保卫战成了人类育种与小麦调锈病菌变异的一场竞赛。 1954年5月， 北京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一位名叫庄巧生的农业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关注着几个新培育出的小麦品种，其中的一个被称作华北672的品种，虽然综合性能不错，但由于抗调锈病能力不过关，因此并不被大家看好。但庄巧生却认为华北672所表现出来的潜力非常值得期待。 那怎样才能让这个品种更完美呢？1956年， 一篇文章触动了庄巧生，他介绍了一位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一个冬小麦品种，它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抵抗调锈病的能力强，这意味着可以和华北672配对的另一方出现了。庄巧生决定采用一个早熟品种和一个抗锈病品种分别与华北672杂交， 这样就有可能将早熟性、抗锈性和丰产性三者结合在一起。 1958年， 新的品种终于诞生了，它被命名为北京10号。 1964年， 在又一场严重的调锈病大流行中，北京10号经受住了考验，证明了自身的抗锈病能力。此后的多年里，庄巧生先生先后主持育成多个优良的小麦品种， 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
1: 当庄巧生希望通过优势组合的思路

0: 获得更优秀的小麦品种时，在陕西，另一位年轻的学者试图走出另一条道路，培育出能抵抗条锈病的小麦，他就是李振声。1956年，在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李振声来到了陕西杨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可来到西北不久，李振声就赶上了一场小麦条锈病的大流行，大片的麦田由于病菌的侵袭而毫无生机，人进去走一圈，蓝色的裤子也会被染成黄色。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位农业学者的心底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1: 他在来杨凌之前，他是做过这个牧草方面的研究。咱们说这个好多这自然界这个草，一个是做这个饲料嘛，然后还做这些研究嘛。然后他到杨凌这边，他就说小麦这个病这么厉害，这个草上他就没有病。哎，那能不能就是把这草跟麦子杂交以后，草这个这抗病这个东西，然后就能转入到小麦上，小麦有抗病就多好。所以他就从那次他就尝试着各种草跟小麦原杂交嘛。
0: 为了找到能对抗小麦条锈病的新抗原，李振声从800多种野生牧草中筛选出了抗病性强的长穗掩麦草等12种牧草。小麦和牧草虽然算得上是远亲，但国内的学者从未尝试过这样的杂交。不少人都心存质疑，牧草的抗病本领真能按照设计转移到小麦身上吗？随着育种的展开，一个个难题果然接踵而至。按照李振声和同事们的计划，这12种牧草中，哪怕有一种能和小麦相处融洽，出现了继承抗病基因的种子，就意味着研究取得了关键进展，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1: 做这个燕麦草跟小麦原来杂交，那个也是很不容易的。第一个是杂交不结实，就是因为它离得很远嘛，要很近的当然一授粉就结籽了，很远的话它就不容易结籽。第二个就是杂交以后很困难结，这个籽很少，这个籽将来是杂种还不育，那就遗传不下去了，那就没用了。
0: 经历了反复的摸索和尝试，并不断改进育种方法，李振声和同事们终于在1979年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小眼六号。这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利用远源杂交技术育成的小麦新品种。此后的实验证明，它有优秀的抗条锈病、抗倒伏的能力，对土壤的干旱和贫瘠有不错的适应性。不仅如此，小眼六号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磨出的面粉筋道好吃。这个新品种小麦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西北地区的老百姓常常会说起一句话，要吃面找小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学家们关于小麦的研究目标正逐步发生着改变，他们不仅着眼于稳定小麦的产量，确保实现吃饱的目标，同时还关注着吃好的未来。
1: 我们在就是继承了这个李振声李老师的他这个育种的这个材料经验，培育的这个新农511，它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是优质强筋，哎，它这个蛋白质啊、食面积含量呀、稳定时间啊，这都达到了我们国家的强筋标准。第二个它是绿色抗病，哎，我们小麦生产上的条锈病、赤霉病它是抗的。第三个它这个抗菌性也好，哎，对这个倒春寒还有倒伏都有很好的抗病性。所以这个它这个在2018年通过国家审定以后，在陕西、河南、安徽、江苏大面积推广。今年的话，这个收获面积的话是超过700万亩了。
0: 在现代育种方法的推动下，目标靶向更明确的新品种小麦不断出现。面包小麦最适合烘烤出蓬松可口的面包。面条小麦面粉做出的面条筋道爽滑，弹性十足。其他的饼干小麦、酿酒小麦等专用小麦品种层出不穷。五颜六色的彩色小麦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等营养元素，新一代的高抗

小麦的生产技术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理念的成熟和应用稳定了小麦的产量， 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节省了化肥农药的施用， 人类对小麦的驯化历程之路正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当春风拂过沉睡的大地， 小麦以嫩绿的身姿破土而出， 向着阳光无畏地生长， 它们随风摇曳， 如同金色的波浪在田野间翻滚。 美丽饱满的麦穗都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编织的梦想，它们承载着丰收的喜悦，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温润的土地上，水稻以翠绿的身姿点缀着田野，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它们静静地生长，在水的滋养下孕育出饱满的稻穗，那是大自然对人类最无私的馈赠。 在麦田与稻田之间，生命之歌永远悠扬。风雨云，从人类诞生就与我们相伴，从读懂它到利用它，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 智慧与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人之力？解码科技史，云端十方语，下期播出。

0: 做黄焖鱼时，为何要用到筛子？
1: 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0: 制作羊脖菜品，为何要先对泥巴进行调味？
1: 看好了，
2: 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
0: 烹制甲鱼时，为什么要用到大量猪筒骨和皮冻？
3: 不用盖盖子了，
4: 有什么区别吗？
3: 肯定不一样喽。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市井美食。

0: 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风貌的鲜活注脚，他们以一种质朴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每一位食客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每一道看似平凡的菜肴背后，都藏着制作者的心血与故事，他们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情感的寄托。
2: 一定要把
3: 老祖宗留下来的
2: 手艺传承下去，
4: 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5: 你就要来两信。
1: 开封特色小吃黄焖鱼，肉质紧实，滋味悠长，如何烹制才能达到不土刺、无腥味、不牙碜的标准？
6: 筛筛筛麦糠，琉璃滚打叮当，
3: 你卖胭脂我卖粉，
6: 咱俩打个琉璃滚。
7: 我带你去挖泥土。
8: 新疆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7: 对，
1: 细嫩鲜美的羊脖有何独特吃法？
8: 现在可以往里加水了吧？
7: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8: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冒名大厨烹制甲鱼，为何全程不盖盖子？
9: 汁水特别的饱满，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特别好吃。
10: 我打满分，啊，有多少分打满分？
8: 哦呦，拧一下，它咬我呢！
11: 得亏爆汁的。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隐藏在城市喧嚣背后的地道风味。

0: 晨，河南省开封市响亮的叫卖声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1: 这是我的大女儿白露，我家的鲫鱼公主啊，这是二女儿白杨，卖鱼大将军。这是我老婆，家里头大内总管。我是白明华，一个卖鱼的普通市民。
0: 年近古稀的白明华，几十年来专做一种美食，每天所需的食材一定要亲自挑选才放心。
1: 这鱼不错，这鱼不错，
2: 这是狸猫藕。
3: 狸猫，
2: 开封话叫狸猫藕，普通话叫麦穗鱼。
3: 哦，麦穗鱼。
2: 对，长得像个麦穗一样。
3: 啊，
2: 干咱这一行，只选小鱼，不选大鱼。
0: 眼前的各种鱼，只选小鱼，不选大鱼。究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才会是如此的选择标准呢？
3: 您说我们一般去处理大鱼的时候非常容易，直接把这个鱼开膛破肚就把里边的内脏啊都取出来，但是这么小的鱼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吗？
2: 它是一个这样，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3: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2: 这个鱼啊，它是处理一下的，就是必须得筛一样，小鱼儿啊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0: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2: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麦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3: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4: 是的。
0: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2: 好了，太好了。
3: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2: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3: 一点。哦，
2: 它比那肚里肚一少。
3: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2: 对，看这个鱼，
3: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2: 它关键是就是，
3: 哇，直接给它拍扁了。
2: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酥。你想处理这鱼，先给它的枪干掉，不然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3: 捞干净。
2: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3: 鱼鳃。
0: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3: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2: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的话，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出来，仍存在它肚里吃入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3: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5: 会爆汁的。
3: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一边挤一边聊天，是吗？
5: 是。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3: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2: 做的是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0: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3: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2: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压沉。
3: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

0: 挺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1: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2: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0: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1: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2: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0: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1: 下一步该下锅炸。
0: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儿吗？
1: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儿。
0: 先炸后调味儿。
1: 我会告诉你这个味儿是咋调出来的。哦。
2: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白叔有着自己的经验。
1: 一个是看颜色，
0: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对，金黄色的。耳石停，用这个槊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0: 手感
1: 啊，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是这样，因为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0: 捏一捏。
1: 很硬朗感觉。
0: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1: 对，
0: 现在我们是可以直接捞出来了。
1: 对。
2: 炸好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1: 它就是原始的一个做法，家变的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小吃了。
0: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1: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焖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素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2: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1: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是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人没啥东西。
0: 最简单的调味儿，最美味的回忆。
1: 是
0: 吧。
1: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鱼啊，黄墨鱼。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在吆喝的可热闹。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2: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0: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1: 可以了。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2: 茄子去皮，切块裹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

0: 这个鱼啊，吃到嘴里以后，既有这个鱼的酥嫩的感觉，而且啊，汤汁灌满了整个鱼的身体，它没有其他调料的味道，鱼汤本身的鲜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1: 特别香。
2: 几代人的坚守与传

0: 完成，只为留住这份属于开封人的味道与乡愁。
1: 带你去挖泥土。
2: 哦哟，拧一下。
1: 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2: 开始玩泥巴。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富康市有一家开在市郊的小店，颇具特色，每天晚上都人气满满。
1: 来，馕坑肉杠杠的。
0: 做事风风火火的吕文健扎根烧烤行业20余年，凭借精湛的烧烤技艺，赢得无数食客纷纷前来打卡。
3: 味道新疆话特别赞见，
4: 他这个做的很有特色，吃来20-30年了吧。
5: 年年这个饮食比赛他都是第一名。
2: 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它是那种肥瘦相间，里面还有那种比较细的筋。
1: 对对对，
2: 中间还有骨髓可以细。
1: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架子肉的烤法啊。
2: 所以还有别的烤法是吗？
1: 对。
0: 第二天一大早，吕大哥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肉铺。
1: 老板好。
2: 老板好。
1: 我昨天去订的羊脖留好的吧？
5: 留好了，留好了。
2: 啊，哦，在这儿。
0: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吕大哥要寻找的烧烤食材居然是平时出镜率相对并不太高的羊脖。
1: 羊脖一般吃起比较老，肯定要选择当年的羊比较好吃一点。像这个就比较好了，你看肥瘦相间，
2: 中间的你看白白的，这些都是有嚼头的那种筋，中间这还有骨髓。哦哟，拧一下。
5: 这拧一下就开了，不用你剁。
0: 羊脖到手，不过接下来吕大哥却并不急于回店制作，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空地，这是要做什么呢？
2: 吕大哥，哎，来这儿是要干什么活啊？
1: 我带你去挖泥土
2: 啊。我听说了，新疆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1: 对，
0: 这一筐看似寻常无奇的泥土究竟会在接下来的烤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走。
5: 好。
1: 先把不用的
5: 地油呀、
1: 淋巴给它剔掉。顾客吃任何食材，让他放心的去使用。
0: 吕大哥手起刀落，对羊脖进行改刀。
2: 哎，这是羊脖子中间，这是筋哈。
1: 对，好多顾客想吃这个肉筋呢，必须提前定制。我们会到市场哈，连筋带肉全部它割下来，就这一块。改成这样刀就可以了。
2: 开花的状态。
1: 对，它就入味儿。
2: 那我们来配一下您的这个腌料。
1: 好，来吧，先切皮牙子。
0: 葱姜蒜和洋葱分别剁碎后，加入鸡蛋和清水。
1: 这个辣椒呢是两种辣椒火到一块，一种是发甜，一个辣椒是特别辣，
2: 甜辣甜辣的，对吧？
0: 孜然、胡椒和盐码入底味，最后加入淀粉作为粘合剂，至此腌料便调制完成。将改好刀的羊脖浸泡在腌料中，均匀涂抹，封膜，腌制半小时左右。
2: 我们把挖回来的土其实稍微的过了一下筛哈。
1: 对，
2: 这还准备了，这个是稻草穗吗？
1: 麦秆。
2: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它起到一个不容易烧裂，
2: 如果直接烧这个土可能会裂开。
1: 对。哦，
2: 您管这叫什么烧烤方法来着？
1: 包烹法。
2: 其实就是拿泥这样包着去烹，它烹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1: 它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吃起嫩鲜美。啊，
2: 加水了吧？
1: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2: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给它加点鲜盐。
0: 盐的加入可以增加泥巴的硬度。
2: 现在加水就可以了哈，开始玩泥巴。哦，上面会破个窟窿是吧？
1: 来，我给你弄一个，你试一下。
2: 好。哦呦，想得很啊！
0: 反复摔打泥巴，尽可能排干其中的空气。

0: 便在烤制的过程中不容易炸开，更加耐烧。
1: 我们的这个羊脖子也腌的差不多了，
2: 腌好了，
1: 我们直接包还是怎么样？
2: 还有一个步骤，上色。
1: 这一碗有点意思了，黄黄的，就很稠。
2: 你可以品尝一下。
1: 哇，这么酸吗？
2: 这是原浆沙汁。
1: 哎，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这一碗是直接用吗？
2: 还得调一下，因为沙汁太酸，用蜂蜜呢去综合一下它的味道。哦。
0: 沙棘汁和蜂蜜按照3:1的比例混合，蜂蜜不仅可以中和沙棘的酸味，还可以增加其粘稠度，从而更好地附着在羊脖上。混合了蜂蜜的沙棘汁，不仅能赋予羊脖金黄的色泽，还能提供一丝酸甜风味，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
1: 有颜色了哈，上色了。
2: 用锡纸把它包起来。
1: 好。
2: 好了，现在就可以裹泥。
1: 来。
0: 泥巴均匀涂抹于锡纸包好的羊脖上，确保厚度一致。
2: 弄完以后沾点水，它不粘手。
0: 然后将表面修整光滑。
1: 这种状态就可以直接烤制了，对吧？
2: 先到放到有温度的灰里面，让它稍微凝固一下。
1: 不能直接进到我们这个。
2: 对，因为它放进去容易变形。哦，
1: 明白了。
0: 裹好泥巴的羊脖要先埋在约50摄氏度的炭灰里，蒸发掉泥巴中的水分，使其定型。
1: 形完成，我们现在准备入馕坑了。
2: 对，
1: 里边大概有多少温度？
2: 在300-400度。
0: 用铁锹将羊脖送进馕坑底部。为了充分利用馕坑里的空间，吕大哥还不忘将提前腌制好的烤肉挂在周围，和羊脖一起烤制。在时间的助力下，烤干的泥巴形成了导热层，将热量均匀输送给里面的羊脖。半小时后，火热出炉。
1: 泥坨子烤好了，再怎么开呢？我们
2: 拿锤子把它敲开，
0: 小心敲碎泥巴。打开锡纸的一瞬间，酒精憋取的香气一股脑全部释放出来。
1: 入口之后，它的脂肪会化开，就成汁儿了，然后裹着比较软嫩的肉哈，这就是您说的最像那个筋这一块了，对不对？肉筋这一块是比较有嚼劲的，嗯，口感还是很好的哈。
0: 一道泥巴烤羊脖，是吕大哥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他对本土美食文化的传承。
3: 要温顺一点，哎，
0: 在广东茂名众多美味佳肴中，甲鱼独占一席之地，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滋补美味。
3: 哎呀，大哥，又来吃我甲鱼汤补一补是吧？
4: 好好，
5: 辛苦了哈。
3: 你慢吃，好。嗯。
0: 林松是这家餐厅老板，在林大哥的餐厅里，有老广们钟爱的荷叶蒸甲鱼，
6: 做法挺多，老叶菜做得挺好。
0: 也有年轻人追捧的甲鱼牛蛙包，
7: 这家甲鱼特别新鲜，
8: 你就要来两次。
0: 不过让很多人慕名前来的，还是那道最具人气的甲鱼文皇鳝。
9: 先来尝尝它的招牌甲鱼。在嘴巴里迸发出来，特别的香。它里头不仅有甲鱼，而且哎，我发现了还有黄鳝。嗯，黄鳝的肉质特别的细嫩，挺弹牙的。今天尝到了这一口呀，真让我觉得甲鱼和黄鳝是最佳搭档了。
0: 林大哥是如何用甲鱼和黄鳝这两种食材搭配成菜，征服茂名人的味蕾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他去甲鱼养殖基地看一看。
3: 这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养甲鱼呢几十年了。
9: 您今天来教教我们呗。
10: 好的好的。

0: 他咬我脚，他咬我呢，扎在两个腿后面，不能扎脑袋，为什么呢？扎脑袋他攻击你，他会咬你。
1: 林大哥说，体型较大的甲鱼肉质更加紧实，最适合做这道菜。那么他挑选甲鱼的诀窍又是什么呢？
2: 选甲鱼呢，这个四个点，越黑就代表它年龄越老，甲鱼最好吃的是四个脚跟这个裙边。
1: 挑选好甲鱼后，林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附近的水产市场，菜品中所需的黄鳝也要亲自挑选。
2: 一般我就选那个细两到半斤左右的，抓这个头，抓这里就很温顺了，你抓后面的会跑掉的。对对对，
1: 甲鱼和黄鳝两种豪横食材均已到手，多种酱料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就看林大哥的操作吧。
2: 先熬高汤，
0: 用的是什么骨的汤呢？
2: 猪筒骨，因为它骨髓多，熬出的汤呢鲜美很多的。
1: 猪筒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烧开后撇去浮沫，慢火熬煮两小时左右，一锅香浓的高汤率先出锅。
0: 平常我还真爱吃甲鱼，但我也从没有处理过甲鱼。
2: 来，我教你去掉那个皮。
1: 甲鱼壳要完整保留，沿着颈部将壳和身体分开，
2: 到这个位置呢要转一下，轻轻一翘，裙边胶原蛋白是很丰富的，不要把它搞烂哦。腥味最重的就是油，把那边的油处理干净，因为我这里呢主要是讲究新鲜。很多客人都说啊，说我做的不错啊。
1: 将甲鱼肉斩剁成块备用。
2: 甲鱼处理完了，要都废水了，就是把那个甲鱼里面有的杂质啊，清洗干净。要到调制酱料的时候了。
0: 桌上有十多种酱料啊，这些都得用上吗？
2: 要啊，以前我在湖北那边打工嘛，回来莫名按照湖北的口味来做这个酱料，后来我就加了粤菜里面的那个沙茶酱啊，还有好几种啊，加在里面口感又不一样了。
1: 洋葱丁和蒜末在花生油中爆香，一勺辣椒酱打头阵，豆瓣酱、腐乳、沙茶酱、花生酱等多种调料紧随其后。
2: 猪红酱啊，是广东人喜欢吃的吗？主要原料是黄豆，它特别香。
1: 广式风味的鲜香酱料与麻辣酱料混合，小火使其慢慢融合，在喷香弥漫中，一锅秘制酱料制作完成。
0: 闻起来是咸香中又带一点辛辣，颜色也特别好看，色泽红亮的。咱酱也炒好了，这黄鳝怎么处理呢？
2: 我操作一遍给你看啊。
0: 好。
1: 黄鳝在头部斩一刀，沿着底部用剪刀划开，将内脏清理干净，剁成小段，下油锅将其表面煎至焦黄后盛出备用。
2: 黄鳝煎好了，
0: 对，
2: 下步就爆炒甲鱼。
0: 好。
1: 姜蒜爆香，甲鱼块入锅翻炒，猛火作用下滋味逐渐释放。
2: 加入我们熬好的那个高汤，这高汤里面含钙比较多，营养丰富。
1: 猪筒骨汤的加入为整道菜奠定醇香的底味，此时炒制好的秘制酱料出场，为整锅甲鱼肉增色添香。煎好的黄鳝也紧随其后下入锅内，几种食材的滋味这才开始慢慢融合。
2: 不是熬，是玩，就是我们粤菜中一种烹饪方式来的。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要耐心等。
1: 文是粤菜的烹调技法之一，所谓文，即打开盖子，用慢火烹煮，让食材保持其爽脆度，慢慢吸收汤汁与调料的味道。
2: 加入我们熬那个皮冻，
0: 加入猪皮冻之后，它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
2: 是
0: 它胶质的作用。
2: 对，
1: 猪皮冻浓缩汤汁，增加荤香，使得整锅菜油亮鲜香。

0: 一锅营养丰富、汤鲜肉美的甲鱼文黄鳝喷香出锅。
1: 可以吗？
2: 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儿，特别好吃，和传统的粤菜的口感还不一样，口感还重一点。
1: 以前不是这个味道了，
2: 嗯，
1: 我们不停地改，
2: 味道很好吃，不错。
0: 一道甲鱼文黄鳝，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林大哥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

在城市的斑斓画卷中，市井美食犹如璀璨星辰，以无尽的风味与温情点缀其间。白明华用一道黄焖鱼留住了开封人记忆中的味道，一份泥巴烤羊脖是吕文健对美食的追求，一份甲鱼文黄鳝饱含着林松对美食的理解和用心。这些美食以独特的形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无限的温情。

形制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9集。

0: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墓葬形制，三具倾斜的棺椁又将如何开启？清理工作困难重重，
1: 好像更震撼难闻。
2: 镶银边的，这个是一面铜镜。这个比漂亮。
0: 完整的瓷钵，镶金的铜镜，纯金打造的手镯，众多精美文物却无法印证墓主人究竟是何人。长风古墓更多谜团等待揭开。

2019年5月，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的考古工地发现了一座甲字形的墓葬。墓葬形制特殊，在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葬年代属于北宋的可能性较大。而三具倾斜的棺椁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然而，由于整座墓室空间狭窄，无法进行现场开棺。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考古人员商议后决定，将三座墓棺运送到长丰县城的一处旧址进行异地开棺。成功转运后，墓棺的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三具墓棺在地下已埋葬了近千年，长时间的水中浸泡致使棺椁的湿度较高，必须对三具墓棺进行脱水处理。

0: 经过两天的脱水处理，开关工作随即展开。这天一大早，考古人员陆续来到了现场。
1: 你怎么知道了？
0: 三具木棺大小不等，为了尽快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考古人员首先对较大的木棺进行开棺清理。即将开启的木棺是否能带来更多的考古信息？就在考古人员对木棺进行测量绘图时，他们忽然发现木棺前后都有木块，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人员看到了古人在制作棺椁时的精巧之处。
2: 二的时候好下葬，直接抬那个原木，两头的原木棺材就落下去了，然后把绳子一毁合好。如果绳子拴在棺下面的话，它不好抽绳子。
1: 其实这一功能我怀疑啊，
2: 也是拴绳子。
0: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2: 你觉得底板还能让你扶着吗？
1: 哎呀，你不要开侧板的话，你现在开侧板的话，然后你过去清理就是非常好。嗯。你看这一条，这个高度的虚构。
3: 那你如果这个棺材是正着放的话，你不还是要开？
1: 是，
3: 开
1: 正正着放，正着放。
3: 那就按你的来，按你想来。
1: 本来我这边再垫高一点，再垫高一点。
0: 为了更好地保护木棺内的文物，三座棺椁在起吊运输过程中都处于倾斜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木棺扶正，再进行开棺？
4: 这个墓葬里面三具棺，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然后在野外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在木质统一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在我们把它吊到室内之后，这个如果把它扶正，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包括这个器物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开棺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让它处于一个倾倒的状态来开的这个棺。
0: 考古人员反复商讨后决定维持现状进行开棺。开棺时，为了防止棺椁倾倒损坏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在开棺一侧加垫木条，

0: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考古人员首先要对官兵进行提取。
1: 好的，掉了吗？
2: 掉了吧。
0: 这具木棺是三具木棺中最大的一个，棺盖上的七个铆钉起到了很好的加固作用。考古人员将棺盖打开后，棺内散落的文物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2: 上面这个好像有字，不知道有没有文字。
1: 没有，这个窑伯哎，
2: 我那可能
1: 是不是
2: 窑伯？哎，
1: 你看这个是吗？这个166的是制品还是这个书纸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器物，是一个回半口的一个瓷碗。这也是个完整的器物，
3: 不能少还有挂的吧？
1: 这上面有一些铜钱，一些铜钱。
4: 它有些
5: 钱也不在乎的，两个
4: 器物，然后中间各种淤泥。
1: 现在嘴里面是不是？
6: 现在先不管，先不管，先这样，先吧。
7: 感觉怎么样？
8: 我感觉很对，是吧？
0: 在将棺盖转运后，考古队员对棺内文物进行绘图标记，以方便日后的资料整理。
9: 这种白瓷，在这个白瓷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0: 对，第一件瓷钵被提取出来。随后，考古队员在室外进行了现场清理。
10: 这个白瓷很漂亮，
11: 对，对，这个问题是这个釉质做得非常好的吧？
12: 这保证我那个保
11: 很薄哎，
12: 保存的真完好。
13: 这个不是。
10: 没有字，
11: 好。不能让他掉，我心里受委屈。
0: 清理出的精美瓷钵数量虽然不多，但让考古人员信心大增。淤泥中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2: 漆器，那个金漆木器，不是金银器。
4: 啊，修很好啊。
2: 口沿上面金属已经全部生锈了。啊。镶银扣漆器、莲花漆器、莲花盏，都破。
4: 这应该是个女性的棺吧？这应该是可能是簪子。
2: 不，男性的。这是个男性的棺。
4: 啊？
2: 你没注意，是个男性的棺。
4: 男性
2: 带了一个。带了一个罐子，带了一个头罐，那种罐是男士的七砂罐。
0: 七砂罐是古代做官男子才会佩戴的饰品，官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用七砂做的官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特点，七砂轻薄，既不会有沉重感，即通风透气，也不会使头部潮热。这种七砂棺早在两汉魏晋时期已非常流行。
2: 这头还可以，它这个是一个直角边贴边的，不好取，那边下不去，那边情况我不知道，我会打算一片一片接，这个很难做到整取，你看呢？
0: 由于七砂棺保存程度不是很理想，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格外小心。
2: 这一片是一片那个七砂，
4: 你相当还是器物吧？
2: 器物。
0: 当第一片七砂提取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2: 是一个莲花什么东西？这是件漆器，
11: 漆木器吧？
2: 漆木器，还有个盒呢，
11: 这是头冠，
2: 这是一个盖
11: 子，上面也
2: 是
11: 钱
4: 哦，这是一样的。
0: 亚字形漆盒被成功提取，漆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

0: 考古队员将附着的淤泥进行采样，以便日后的研究分析。清理后的亚子形漆盒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在亚子形漆盒提取后，一件类似漆盒的方形器物显露出来。
1: 就是这一个。
0: 方形漆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2: 这个
3: 你就这么开了是吧？
2: 这是嘛怎么写？
3: 看一遍，
2: 你拖的，你拖的
3: 就是。这好像是文具吧？
2: 这边用手搭的，用手搭的。
3: 我盒子里面放的吗？
4: 这个是，
3: 那是盒子，
2: 竹签，竹签，找竹签过来。郭军远，把那竹签交给我。这大拇指往那说。
0: 为了文物的保护，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其中的淤泥。
3: 那个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正是一面铜镜。
0: 还未完全清洗干净的铜镜竟然有金色的痕迹，更加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在清理完混杂在七杀棺中的文物后，考古队员发现，由于七杀棺过于脆弱，保存条件很差，无法完整的提取。
3: 哦，别弄不好啊，
2: 非常差，这个保存量非常差，只能取残片。
3: 对，肯定取残片。
0: 这不免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2: 这也是一件漆器。
0: 即将清理的是镶银扣八曲魁口祭盘，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
3: 水就放底啊，
2: 底下平的没事。
0: 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考古队员决定先将文物浸泡，以保证文物的湿度，以便日后的清理和保护。随着最后一件文物被提取，第一具主棺的清理终于结束。现场工作人员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工作。棺内清理出铜镜、瓷钵、镶银扣六曲魁口漆碗以及棺帽等宝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虽然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份又近了一步，但棺椁内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印章，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为了更好地保存棺体本身，考古队员进行了整体的药物喷淋，包裹后进行保护。紧张的发掘工作使考古人员略感疲惫，夜晚的发掘现场也多了一丝静谧，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又会是什么呢？考古队员立即开启第二具棺椁，棺椁开启后，大量的精美文物涌现，考古队员对文物逐一提取清理。

工作带来重重难题。漆盒、镶金的铜镜等文物的出土，离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又近了一步。

0: 第二天一早，考古人员就来到了现场。今天他们将开启第二局棺椁。第二个墓棺和第一个墓棺一样，同样要进行前期的绘图工作。随着前期绘图工作的结束，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
1: 我就是这主要爬棺材了吧？
2: 好，
1: 慢好。
0: 第二具棺椁被缓缓打开。当第二具木棺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这具棺椁内的文物更加精美。
3: 好，这更震撼了。
0: 随后，考古队员将文物逐一进行提取。
4: 先不够吧？换盆。
5: 把那个两个碗。
6: 这要托底。
7: 我问大姐吧。
8: 他说还一块塑料布。
6: 这个是。
4: 跟昨天的话，
6: 我这个这是整体的，不是稀奇。看到吗？
0: 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
9: 那可能打上来，
10: 大盆是吧？
11: 大盆
12: 的，可以了。
13: 这个好一点。
14: 这个
15: 应该要照相吧？
14: 对，
15: 他们直接就把搬过来了。
14: 他们在这照一下。
0: 经过考古人员的逐一清洗，文物历经近千年的时光，再一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6: 手镯。肯定你要先管了。应该还有个手环。
16: 手环在下半部。要有一个在下半部。
6: 对。
16: 他扯过来了。
0: 淤泥中，一个手镯被提取了出来。凭借经验，考古人员推测，或许棺中还有一个手镯。
6: 把砖抽出来。
16: 把手环找到了。我也在下面呢，这个可不照片。
6: 哪个手环？
17: 来，我手环。
16: 拍照。来，我们需要去哪呢？
0: 很快，另一件器物被找到。

0: 看他们有的在哪呢？也是小树。
1: 他抱头发的吧？
2: 嗯，
1: 抱头发的吧？还是梳妆？
2: 应该梳妆。
3: 你头发拿这么好洗？
1: 好好好，不讲。我这次要这个东西，光棍就给他们拿走。
2: 嗯。
3: 梳妆。
1: 金卡是真是，
3: 就这是黄金。
2: 这个是真漂亮、啊。
3: 真漂亮，这能怎么样讲的？一个人一能打几个啊？
1: 就是打几。
4: 当手镯被清洗干净后，现场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棺内沉睡千年的手镯仍旧亮色如新。金色手环的纹饰究竟是什么？这与墓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5: 对，
2: 也有可能是树枝，
6: 花卉。
2: 嗯，花卉啊，
1: 可以
6: 折枝花卉。
2: 这像这一段也不对，不对，这
7: 可能是
6: 不是折枝花卉？
2: 嗯，花卉是不是这有一段？
6: 今天
2: 推出来是有一段，是不是缝的？
5: 这是一个石头包，上面压的什么东西？石头包压到上面，把这个拿掉。
1: 这俩就是管别弄。
5: 这个我感觉又是这样。
6: 啊，
5: 有可能是
2: 石头包是吧？那个问问，先找个板子一袋一袋给他上去，先做起来。
5: 那你上哪去看？
8: 是啊，当这个底下铺了一层石头包吧？
5: 我觉得应该是吧。
8: 对，不然他可能是找我们走。因为这个底下漆铺了，它石头包然后再铺毯子啥的，
5: 对。
8: 然后再把人放上去，然后封。
4: 在随后的提取过程中，让考古人员感到诧异的是，在棺内发现有大量类似石灰包样式的物品，分布在棺内不同的地方。
6: 这个器物用途我们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这个我们推测是跟我们现代人下葬的时候有一件这个东西也差不多，就是用这个。可能用一些布或者用一些什么东西包的这个石灰，啊，具体是在这个墓葬中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辟邪验肾还是这个防腐防潮的，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啊。
4: 石灰包究竟有什么用途，还需要考古人员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具棺椁的提取工作仍在继续，出土的黄金首饰并非是这座棺椁里的唯一贵重器物，不久一件又一件精美的文物被考古人员陆续清理了出来。
5: 这是一个钗，一个簪子，这是什么？这是些器物上的东西，笔数。
8: 应该有耳饰或者什么？
5: 我就怕有这个耳饰，所以我就一直在仔细看。目前来看，它好像，我也不敢肯定，把簪子拿过去。
4: 金钗、金簪的出现，让考古人员有了新的推测。难道墓主人在下葬过程中佩戴了头饰？
5: 看到我能看到的话应该就这些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说这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东西，等打量我看看。
6: 这个应该是
5: 个金器吧。
6: 嗯，
5: 对吧，
2: 这么小。
6: 是
5: 这么小有可能呢。
6: 对，
4: 果然金珠的出现证实考古人员的推测。
5: 所以他可能戴了一个冠，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办法，都腐蚀了。反正你想这你过筛，现在就过。
4: 随后，考古队员用细沙对清理出的淤泥进行过筛。
5: 这个珠子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4: 果然，筛洗后出现的金色耳环。大量的金珠也证实考古队员的推测。

0: 这位女性墓主人下葬时带有漂亮的头饰，虽然墓主人头戴的冠饰已经腐朽，但存留的耳坠以及黄金饰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
1: 这个币漂亮，这个币
2: 说的是
1: 不是，这个也是插在头发上的
2: 金的，
1: 就这样
2: 上面包的金的，
1: 对，
2: 他那个
1: 我叫赶紧交给妖婆，
0: 在工作人员的清洗下，金背木梳展现了他原本的样貌。
2: 从下面把下面脱了，
1: 哎，那个不要拿，那个不要。
0: 最后一件扎斗也即将被提取。
1: 这个前面是不是要脱掉？可以一起拿，可以一起拿，拿。
2: 稍微试试，已经动了。
1: 是拿不动啊？拿不动啊？
2: 不要急，等一会儿你给我留一个痕，我用根留一个。
1: 好，我直接拿走了，直接拿我捧了捧了。
2: 我这个推动，
1: 昨天
2: 放盆里面，在盆里放盆里面，你放进去。
1: 对，放盆，这个别掉了。
2: 来捧来过来。OK， 要不是吧？哎呀，好，真棒。我承认。
1: 那还有一
3: 个，哇，这个叫什么？哎，这是个修尾的吧？
4: 啊，修完能让您那吃的吧？
2: 就是痰盂，你们那是这个痰盂。
0: 经清洗后，最后一件质地光滑的扎斗瓷器出现在众人面前，

第三具棺椁的文物与前两个墓棺有很大的不同，为何没有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随着第二局棺椁的提取与清洗，考古工作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棺内出土的黄金世界美轮美奂，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等令人眼花缭乱。考古人员推断，第二具棺椁的墓主人是女性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最后一具墓棺的发掘是否有更多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人员对第二具棺椁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大量带有文字的铜钱被清洗出来，铜钱上的文字印证了这座墓葬的具体年代。
1: 这个
2: 什么元宝？什么元宝？这个我讲这枚铜钱说不定是比较小众的呢。
1: 嗯，但当然了，它的字我刚才洗了出来，看到一个铜器上面的字，
2: 这还有锦帛呢，
1: 看到了一个上面的字啊，就像那个刻的文字。
2: 这开元通宝，这有很多很多种。

0: 年号前，像这个天喜通宝，然后有很多种这个通宝或者元宝钱，基本上都在北宋中期以前，都在北宋中期以前。这个自平通宝、自平元宝、自平元宝。就从唐代的这个通宝钱，一直到这个北宋中期以前的这个钱币，基本上都有。还有一些前文就不是太好认的，这个应该是圣，这个什么道，什么道元宝，圣道元宝还是什么？西平，还有这个黄，这个是黄圣元宝。
1: 第二具棺椁出土文物丰富。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金贝木梳，数量惊人的金珠，以及各种保存完好的瓷器、漆器等文物，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接下来第三具棺椁的清理，是否有更多的发现呢？

0: 2019年5月29日，考古人员开始对第三具棺椁进行清理。
1: 那我刚刚拍个照。改了这个。
2: 哎，对，看了一下。
1: 你们新金还要搞，今天要搞。
0: 大量淤泥中似乎只有人骨，棺椁内并没有较大的陪葬品。
1: 铜镜吗？
3: 还是个匣子。
1: 梳子吗？
2: 是。那里呢？
1: 梳子吧。
2: 是。
4: 好了，这个是按改革梳的。
1: 应该这个目测是个银针。嗯，这一个是他头上插的一个东西，头饰，是他的一个头饰。嗯，在这个位置肯定也是符合他的一个头部的位置。嗯，这个银簪。这个银簪首先要对他，他被这个侧面的棺盖给压住了。棺板给压住了，压住的话它有可能会有变形，直接抽，就是会把它搞断。所以我们要是把它这个拍完照、绘完图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提取出来。
0: 考古人员只在角落内发现了银背墓壁和银钗，随后考古人员将银钗进行提取。

0: 和前两个棺椁相比，第三具棺椁文物数量极少。遗憾的是，直到三具棺椁发掘结束，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出土器物以漆木器、瓷器和金银器为主，较珍贵的有鎏金方形铜镜、瓷钵、金钗、金簪、金手镯、金耳环、金背木梳等。考古人员将邀请南京大学考古系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三具人骨进行鉴定，希望得到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鉴定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楚国申公家族墓地》。
0: 在2019年4月15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曾赴下塘镇现场查看古墓葬。经过对古墓开口层位、墓葬形制及棺木形状的观察，推测道路施工穿过一处北宋时期墓葬群。为保护文物，并给下一步城乡道路规划提供依据，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丰县交通运输局及下塘镇相关单位研究决定，对道路可能占压的墓群展开仔细科学的考古勘探。或许有一天，随着新的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下塘古墓墓主人之谜终究会逐一解开。

0: 应对感冒上火，相似中成药究竟该怎么选？
1: 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当然肯定是小柴。
0: 专家带您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很多人出现感冒、上火等相关不适时，会自行选购中成药来解决，但市面同类药品很多，很容易出现错选误用的情况。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柴胡与大柴胡来说，很多人仅凭名字相近，就默认二者的功效大同小异，感冒不适时随手选购。其实小柴胡和大柴胡的区别很大，盲目服用不仅症状得不到好转，反而会更加严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把二者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助大家精准辨证，选对药物。
2: 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啊，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3: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4: 小柴胡。
3: 小柴胡、
4: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5: 大柴胡你们家没有吗？
4: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5: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3: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5: 对啊，
4: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5: 按体重，按行吧。
3: 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两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5: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你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5: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的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
3: 我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5: 对，
3: 好，小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4: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说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说咳了，黄的。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哎，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3: 是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4: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兰根，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淤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3: 三种药一起用，
4: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3: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4: 对的，
3: 浓缩的，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4: 对，非常苦。
3: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那答案肯定是小柴胡，
3: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啊，
2: 小柴胡， 这个方子我先说个它出处，它是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制造什么呢？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偷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他走，他要进，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他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他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
4: 对，
2: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半表半里症。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个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身上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3: 不是外界干预的，
2: 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不是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3: 是
2: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哎，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症，不管它受风寒还是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3: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一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2: 是
3: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2: 是啊，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你这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
3: 哦，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2: 如果说

0: 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里头热要多，凉要少。
1: 热要多，
0: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啊，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都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嗯，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嗯，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0: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芩菜柴胡，哦哦，炒甘草。下半夏人参哦、姜枣来调味，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 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一个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1: 这里柴胡是君药，
0: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证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表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要暖和一点，嗯，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啊。党参是固护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着邪不可干，你现半表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打斗功夫，嗯，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他起了这种固护我们正气的。
1: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3天，
1: 三天
0: 最多不过7天，如果3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因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1: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哎小柴胡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哦，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1: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0: 对，
1: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嗯，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嗯，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哎呀，就吧嗒吧嗒那样的。嗯，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1: 脏腑积热，对不对？
2: 对，
1: 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0: 大柴胡哦，
1: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0: 对，
1: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0: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哦，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哦，
1: 这个大柴胡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0: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

0: 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十来天，也就是这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结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结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发展到一定阶段，小柴胡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大柴胡，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就是这个灭火器。这是要灭什么火？
0: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1: 寒邪也可能积热。
0: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行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1: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0: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正发展到筋滞无效或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1: 明白。
0: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去甘草了，白芍在这起了缓急止痛作用。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所以他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0: 对，
1: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0: 大黄。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啊，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轻，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它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大黄性格就跟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那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拒。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这样的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一两个药差别哈，
1: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一出现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第一反应就是找牛黄类中成药，觉得这类药去火猛，见效快。可不少人吃完才发现，嘴里的溃疡没消下去多少，肚子先开始闹脾气，拉肚子拉得浑身发软。其实他们不知道，

0: 各种牛黄类中成药去火的部位其实各不相同，选错了只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把不同牛黄类中成药的正确用法、适用人群讲得明明白白，让大家选药不再踩坑。
1: 牛黄呢，这个药啊，是中医中非常常用的，而且在这个清热泻火解毒这个领域，它是有独特功效的。
2: 你看，咱讲牛黄，牛黄啊，这个药真的和牛有什么关联吗？
1: 是的，它实际上是牛胆囊里头的结石
2: 啊，
1: 就牛结石。
2: 嗯，
1: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这个人造牛黄来代替天然牛黄。
2: 嗯，
1: 在这个性能上来讲呢，它可能比天然牛黄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作用疗效比较稳定。
2: 好，主任，您说到这个牛黄，它可以去灭火消火。据您判断啊，咱们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特别容易起火上火呢？
1: 主持人，话到这儿呢，我想问两位嘉宾，火这概念是中医独有的一个概念。我们老百姓经常讲，我今儿上火了，哪上火了？我想问两位，你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火？你们所谓火指什么？
2: 哎，
3: 火就是着了，因为你想，它一着了，它一着火了，它就热。
2: 嗯，
3: 烫的话，然后干，
2: 干着了，
3: 燥，
4: 干着了，
2: 胃也着了，心也着了，
5: 太吓人了。
1: 我们所谓的上火不舒服呢，它分两种。比如说主要就是肝火、胃火、心火，这三个叫实火。那么有胃火的话，我们会口臭，这个出气很烘臭，那个臭是你远距离闻到有那扩张的，这为热。还有一些人呢，口臭什么样呢？它是淡淡的隐隐那种臭，它不靠近你闻不到，就闻到这个口臭，那就知道它是虚火。咱们今天讲的是实火、所以我们的听众百姓一定要把这点搞明白。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聚焦以去实火为目标，看一看我们的牛黄家族啊，该如何去实火。这个实火呢，听起来只有一种，但是变成症状表现的话，那真的是很多种烦恼啊。
1: 是的，
2: 所以此刻一个难题交给两位了哈，我们看一看该如何把这个病症和牛黄药进行一个匹配。先看第一种上火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看一下啊，它的症状基本表现为头痛、眩晕、目赤、耳鸣、牙龈肿痛、口疮，还有嗓子疼。张主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火呀？
1: 这个呢是一个实火，那么实火上攻之后出现的，我们头痛，头痛是胀炸那种疼痛啊，不是抽着引着疼，这是一种火的特点。第二个呢，目赤耳鸣，目赤就是眼睛红发红充血啊，或者眼屎多黄，那么耳朵响，耳朵轰嗡嗡的响，同时就觉得整个一个气往上顶，上面很不舒服。牙龈肿痛这更不用说了，口疮，嗓子疼，这是所有上火共同具备的。这嗓子一干一疼，说哎呀我最近上火了，这个没错。因为咽喉的地方，我们有句话叫咽喉要道啊，一人当关万夫莫敌，就指的是这个咽喉。那么咽喉在我们中医中大概有八条经脉要过它，
2: 哇，
1: 一共十二条经脉，八条就要过它，所以说咽喉这地方很厉害，很多我们这个气血逆乱的时候都要有这地方有反应。
2: 该选择具体的哪一款什么什么丸呢？想一想，小叔已经选出来了。
5: 他偷看。
2: 嗯，
3: 我也不让你偷看，什么新鲜的呀？
2: 会不会是错误答案相互干扰？我们看一下啊，连续选的是牛黄解毒丸，哎，小鹿选的是牛黄上清丸，为什么这么选？连续，
3: 你这玩意儿，反正我们家如果有父母就是牙疼的时候，我妈就爱吃点这个牛黄解毒丸也好，片也好，包括这个，我觉得什么口疮啊、嗓子疼啊，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哎，就觉得上火了，就来点这牛黄解毒。
4: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牛黄解毒丸，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常备嘛，而且我们家都买那种蜜丸，特别大的一颗一颗搓成小球就吃的那种。但是我每次吃它的时候，我的反应都是有点像发烧，就是有点头烫烫的，然后眼睛也感觉肿肿烫烫的。但是我看这里面没有，它只是有点头晕，而且你看它这些症状全部都反映在上面，所以我觉得那肯定得要把上面的火热给它清掉的丸儿，所以是上清丸才对。
2: 我们来问一下主任，主任针对这样的火，选择牛黄什么丸更合适呢？
1: 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呢，它善于清头面之火。前面我讲过，这是属于实火，这火越焰上，这是中医对火的定性。
2: 是，
1: 就像我们的烟筒里头，一旦

0: 上的有温度的话，把底下火全带上去，所以心火在上。那么当心火起来的时候，它往上走的过程中，它就像烟筒把胃火中间的胃火下面的肝火一起带上了，上到面部呢，我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症状啊。肝火可以，肝经在人体最顶端啊，那么所以它头疼啊，它是以这个头顶胀疼为主啊。嗯，
1: 所以我还挺好奇啊，这个牛黄上清丸它是怎么样就可以精准的去清头面部上面的火呢？难道是有瞄准镜在这个药物里面吗？
0: 您说的非常好，它的确是瞄准镜 啊。这个方子中瞄准镜实际上有三部分，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是清的是瞄的是心啊，心肺上焦之火；第二个呢瞄的是胃，胃火；第三瞄是肝火。
1: 感觉这是一个大方子呀。
0: 对，没有这个牛黄，其他药它形成不了合力。
1: 是，
0: 牛黄是个君药。你像薄荷、菊花，它可以疏风泄热，比如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加风吹着，这种风热外感，大家知道吗？这风热外感得了以后，嗓子干发热出汗，热很高，流黄鼻涕，卡黄痰，那嗓子剧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牛黄上清丸的主要症状。黄芩、赤芍、黄连、栀子、石膏哦，协助它清不同的心胃肝火。你清火过程中不能光去灭火，你还需要点水，在清火过程中用点水来更快的加快你灭火。生地是凉血养阴的啊，哎，这叫滋阴降火。此外呢，你像那个冰片，这个它有一定开窍啊，心凉开窍，攻窍止痛效果。它加的像里头的白芷，这个药非常有意思。白芷是一个大家知道性温的药，它往往治胃病。为什么用白芷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中焦胃火上的时候，病人牙疼特别厉害，那么这个白芷它就是专门治这个牙疼啊。它除了有温胃作用外，它芳香止痛，治我们这个牙龈肿痛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个方子整体配方非常严谨，它是寒温并用，那么既能清热，就要清上焦、中焦、三焦、下焦三焦之热，同时呢止痛，有一定的开窍作用。
1: 这样的一个经典名方啊，从配伍中可以读出那满满的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啊。所以这么好的牛黄上清丸，主任，我们在服用的这个疗程上、时间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0: 这一块就是用所有的清热解毒这种良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则，重病即止，它症状轻重不一样。原则上我们用一周左右啊，一到两周都可以，但是呢有些急性病，就嗓子疼的、头疼的，用完两天它就不疼了，不疼就停药哦。否则的话你过用寒凉容易伤什么？伤人阳气。
1: 所以说这个牛黄上清丸只要是症状消解了就可以停止服用了。
0: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他的这类上火又有什么特点呢？来，口臭啊，不光口臭还口干，而且便秘，他的牙龈还肿痛。面对这样的症状，两位嘉宾，我们看一看还能用哪种牛黄类中成药帮他去灭火呢？
2: 我
1: 来吧，
2: 这两个都挺对，
1: 只能选一个。来，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请选择。连续依然坚持牛黄解毒丸，校书也是牛黄解毒丸。
2: 对，
1: 怎么这么一致？连续。
3: 因为那个刚才我说了，有时候牙龈肿痛的时候，我母亲就会吃这个牛黄解毒片。我认识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一便秘了就吃这牛黄解毒片，也管用。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个两个症状上来看。
1: 我看出了第三点，在咱家是万能的牛黄解毒片，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笑叔你别笑，你也选择解毒片，为啥？
2: 因为我们家真的它是万能的。
1: 你看看。
2: 对，就是觉得这些好像都能对得上，因为它还带有点便秘，我总觉得解毒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利下的作用。嗯，
1: 有道理哈。
2: 嗯，
1: 对，似乎也能够帮我们去灭火。
2: 对。
1: 但是这个灭火器选的究竟是否完全合适呢？我们请主任帮我们揭晓谜底。
0: 答案应该是牛黄清胃。
1: 嗯，
0: 第一个呢，看这卡通人呢，他这个主要是以口臭，而且你看他这个气味很夸张啊，也是很远就有，就是很烘臭这种感觉，这种实火。那么胃火就是实火，口中出来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口干。而这胃火人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但口干，他特别能吃，想吃凉的，热水、温水、凉水或者冰水，他选择最凉的，而且是牛饮，一口就喝下去，喝完不解渴，啊，这叫胃火，是这样的，这是盛极的。当然，一般 没有这么夸张啊，大多数就口干想吃凉的，想喝凉饮这种情况，而且喝得很舒服，关键这一点。同时伴有什么？伴有这个牙龈肿痛，啊，便秘、口臭、口干，整个是在哪？在我们一个消化道。哎，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胃火上攻、胃火上炎导致的，
1: 而且是一种胃部的实火，对不对？
0: 对，实火。
1: 一般我们说这个胃部的实火是怎么来的？我干什么事儿会导致胃部起这样的实火呢？
0: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注意饮食，胃火几乎全是吃出来的。
1: 哦，
0: 啊，我们过食辛辣、温补啊，这些东西它最后在胃里化成胃火，啊，这个很常见。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饮食饥饱无这个无度，特别容易损伤脾胃。就按年轻人话说，吃的比较硬点的哈，硬菜，都是这个要特别一些，其实容易上火的辣椒呀，包括这个补品牛羊肉等等，这些东西吃多的话，很容易把胃火诱发。
1: 是，好，我们讲到牛黄清胃丸，它是怎么可以清除我们的胃火？它有一个像胃部的瞄准镜吗？
0: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因为胃啊，在中医中不属于脏，它属于六腑之一。
1: 嗯，
0: 我们治疗腑病有一特点，叫什么？腑以通为用。
1: 哦，
0: 所谓通腑，通腑就是这样。你这个腑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我们理解成就是一个管子，这管子你得流通。
1: 是，
0: 啊，那么胃气降下来，整个腑气通畅，达到脏腑平和。所以说腑以通为用。那么在治疗这种腑病的过程中，那么通腑药是断不可缺的。你像我们那头的番茄叶、牵牛子、枳实啊，这三个药都有非常好的通腑、通便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其他清热、解毒、养阴凉血的基础上呢，加了通腑药，来使胃火通过这个大便排除，啊，降下来。这样的话，就效果就事半功倍。
1: 很多这个方子啊，跟这个牛黄上清丸有点像哈。
0: 是是是。
1: 区别就在我们通腑的这一块。
0: 对对，就这三味药，加了三味通腑药后，把方剂就改变了，让血有出路啊。我们解表，那是让从体表从汗出来；那么通腑是让从大便出来，利尿让血从小便出去。
1: 啊，
0: 啊，就这个贼进了家里头了，我得给你出路。
3: 您像那个，就刚才说的这个便秘了，还有一种叫三黄片。
2: 哎，
1: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2: 很老的一个。
3: 说那个有时候便秘了，吃点那个管用。
1: 嗯。
3: 那么同样都沾个黄字儿，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没有？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0: 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首先一点呢，三黄片处方比较简单，黄连、黄芩、黄柏，大家很记住，它这个处方就是针对的黄芩上焦、黄连中焦、黄柏下焦，上中下，它清一身之火，也是实火，它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其次呢，它综合作用它不如我们这个牛黄清胃丸，它清的是一般的这个小火或者火早期，我刚开始脸上长个疖子，这个口有点臭，哎，口干，这个时候三黄片可以
1: 啊。
0: 一旦这个火到了我们这个阳明胃经的时候，它有口臭加重、便秘、腹胀，这个时候这三味药可能效果就不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加通腑药
1: 啊。
0: 那么进去就像我们牛黄清胃就非常适合。
1: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胃火啊，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便秘呢？感觉胃和这个排出的地方还是有段距离的呀。
0: 胃火一大，它首先损伤自己的什么呢？胃阴。
1: 嗯，
0: 我前面讲这类病有什么？有这个食欲很旺，吃不饱，口干，胃阴虚特点。那么当胃阴虚的后，这个是我们的大便就会干，而且很是又硬干又干的。有些小孩，咱们当父母都知道，有些小孩特别男孩，有大便拉起来跟羊粪蛋似的。
2: 对
3: 对，
0: 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小孩的胃肠积食生热了导致的胃火。
2: 嗯
0: 啊，那之后又可以吃点像这个类似于的啊剂量的 小儿这个制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胃部的实火症状啊，选择牛黄清胃丸可以帮您有针对性的把火情扑灭。好，那么再看今天还剩最后一种火了，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味药已经可以匹配好，但是这些症状您自己是不是曾经感同身受过？我们看一看啊，你看这位朋友哈，感觉已经看出这个脸上有些东西了啊，火疖子、口疮、麦粒肿、扁桃体发炎，这胃和肝都有那么一团火。哎，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就不用选了，就是二位的心头号啊，居家必备的牛黄解毒丸。这些症状咱们曾经都有过吗？
3: 我小时候就比较爱这个扁桃体发炎。我记得我经常一年去个两三次，就很正常。然后青春期那会儿，有一段挺爱长那个口疮的啊，老是嘴唇上，或者基本嘴唇上长得多，那会儿就会稍微用一点儿啊。但毕竟那会儿岁数小，不敢多吃，然后吃个一天两天的，感觉稍微有点效果了，就停了。所以我用过这个药。
2: 我们家也是经常用，像糖豆容易长口疮，男孩子好像火旺。
3: 那么小的孩儿你就
2: 会有的，他对我就我也给他用这个
1: 牛黄解毒丸。
2: 牛黄解毒丸，然后还有那个扁桃体发炎，也是我比较容易嗓子这块出问题。麦粒肿也是，我就眼睛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长。原来我还觉得是自己卸妆卸不干净，后来发现好像是火导致的。
1: 是，我都不敢说，此刻我的右眼上就有一个
2: 麦粒肿，是吗？
1: 将发未发，我拼命用眼药膏压制它的一个小麦粒肿，估计今天晚上就要差不多出来了。
2: 可以用一点，
3: 你来两片。
1: 谢谢谢谢。好，想问一下主任，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这个胃和肝都有火。这两个火合在一起怎么形容怎么概括呢？
0: 主持人，我可以不可以问问你啊？你看第一个咱们牛黄上清丸和牛黄解毒丸，单从这个症状和这卡通人物来看，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1: 我感觉哈，它这好像更浮于表面，就它更明显，它都直接发出来了。
0: 我给你点赞啊。
1: 我真说对了是吧？
0: 说对了说对了。这时候症状你不是大夫能看见而牛黄上清有很多事情你不是大夫你只能感觉看不见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哪儿？主要在我们这个表皮肤。那么牛黄解毒毒这概念你们两位能够告诉我你们的理解吗？
2: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这个毒，就是之前家里人老说你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排毒，
1: 排毒是。
2: 然后我就在想，人身体怎么会有毒？人怎么可能跟毒共生呢？对，所以其实我不太理解。
3: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毒好像就是热呀，或叫火呀，高度浓缩了。哇啊，
1: 炼成火丹了，
3: 就对，
1: 毒了啊，
3: 有点那意思啊。
0: 刚才这个男嘉宾讲了，火热，火和热有什么区别？
1: 哎呀，更难了。
3: 我的妈呀，火最轻。
2: 不，火表现出来的是热。
1: 这样，我们来一个大于，就是从严重到轻的一个大于大于这样排列哈。毒最狠，毒大于
3: 火，
1: 火大于热，
2: 热
3: 大于热，
1: 从毒到火到热，慢慢变强。
0: 主持人说的对，从这个性质来讲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热为火之剑，火为热之极”。热到极致的时候化火。那么火到极致化什么？化毒。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六淫都可以化毒。今天我们讲这个毒主要是热。
1: 所以说针对我们说这个上火的最极致的情况成火毒了，我们的牛黄解毒丸可以帮我灭这样的火，它怎么办到呢？
0: 那么就是既然是要成毒，它一定常见于什么呢？常见于我们这个在体表能看见的钉、结子、疮，这些
1: 是
0: 长个痘啊，长个疖子呀，这些皮肤底下化毒，但是非常痛苦。那一个疖子长上，无论是脸上，还有些在这个屁股长疖子，坐都坐不下去，
1: 一碰就疼，
0: 很痛苦啊。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口疮疼得厉害，一碰就疼，或者喝点水都疼着，这往往是实火，剧痛。那么第三项麦粒肿啊，在我们那个这个眼睑长的，这种往往是跟胃火、肝火，上炎有关系。扁桃体发炎就不用说了，这个咽扁这个地方化脓，这一类都是 我们这个热成毒，适合我们牛黄解毒丸的适应症。
1: 明白。所以说针对这样的实火的热毒啊，我们的牛黄解毒丸是当仁不让的。这么厉害的一个方子哈，会不会也是一个大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伍情况。哎，比我想的要小很多啊。
3: 对，
1: 只有8味药材吗？能解热毒啊？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它的病势啊，它是等于说类生枝啊，它要夺门而出，它从这个趋势来讲它是好事儿，我们帮助它一下就行，帮你透一透，帮你清一清，哎，你赶紧走吧，别在里头捣乱了，这个意思。我们这个雄黄可以芳香避秽啊，
1: 对，
0: 可以这个。

0: 显得这种壮热高热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方子把这个邪的这个出路设计好，我们一旦给你作战起来，这贼就跑出来了。
1: 对，
0: 啊，我们这个疖子就下去。
1: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牛黄解毒丸啊，它配伍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你看这个古人道哈，千金易得，牛黄难求。但现在我们很幸运，可以买到很多我们的中成药里是带有牛黄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医嘱辩证选对药方，才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量去服用，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谢主任，谢谢您，谢谢二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最尊经典的名医张元素为何偏偏最不肯逆守古方？他又是如何将药物功效与脏腑经脉一一对应的呢？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十集《引经报史开法门》。

0: 一张药方若经过朝廷审定，载入官书，制成成药，甚至颁行各地，它是不是就成了治病的准绳呢？到了宋金时期，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北宋元丰年间，朝廷诏令医家进献药方，交太医局检验，医方制药。大观年间，朝廷又组织医官校定，形成合剂局方。南宋以后，官办药局进一步发展，兼本药方颁行各地。与此同时，北方金国也设有惠民司，专门配置出售汤药。昔日散在民间的验方就这样走进官书药局，也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这是医学普及的一大进步，却让照搬古方渐渐成为风气。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易水河畔的张元素却走出了一条看似矛盾的路。他一生从经典中探求医理，临症治病时却主张不用古方。他遵古人之法，却直言古方心病不相能也。金史最后只用了四个字评价他，自为家法。一个以经典为师的医者，为何会成为那个最敢于求变的人？在守正与求变之间，他又会走出一条怎样不同于前人的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十集《引经报史开法门》，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讲中啊，我们共同追溯了张元素从科举失意到一代名医的人生转折，见证了他如何以经典为师，在医学史上从寂寂无闻走向声名鹊起。这期节目啊，我们将继续聚焦于张元素的医学贡献，看看他自成家法的高明理论是从何而来的，又是如何深刻影响了后世乃至今天中医学的面貌。纵观中医学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张元素成为开创易水学派的一代宗师，并非历史的偶然。他的出现呀，是卓越的个人天赋与迫切的时代需求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在张元素众多的经典医论中，尤其有这么一个观点：运气不齐，古今一轨，古方心病不相能也。这个观点，这是最为振聋发聩，不但被记载在金史的本传之中，而且啊，不断被后世医家所争议、所转述。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深意啊？是什么促使他发出这样的时代强音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要回归到张元素所置身的历史环境之中，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医学风尚当中去寻找答案。张元素生活的晋元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动荡的时

0: 不起，特别是北方啊，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王朝更迭、民族冲突的连绵战火之中。在古代社会，我们都知道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战争和瘟疫。烽烟四起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大量的流民，也带来了瘟疫的流行，这些啊都给当时的医学界带来一个严重的考验。首先呀，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居无定所，亲人离散，这些乱世所常见的遭遇令当时的平民大多处于一种恐惧忧虑的精神状态之中，营养的匮乏，身体的劳倦，这是导致身体的虚损的一个方面。而情志的过度就更直接伤害人的五脏之气，这在中医理论当中啊统称为内伤杂病，相比外感病来讲往往更加复杂也更加严重。其次，频繁的这种战争导致大量流民出现，这些流民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继而引发瘟疫的肆虐。再次啊，就是自然气候的变迁，这也是金元之际独特的环境变化。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公元1000年到1200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寒冷期，大约呀就相当于宋金时期。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人体的禀赋、疾病的发生，甚至疫病的流行，往往与气候的冷变暖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着什么呢？叫五运六气学说。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呀，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气候变化周期性的规律，因为他讲啊是60年一个周期嘛，这三点合起来，这就是张元素所说的运气不齐，古今一轨。这里的运气指的就是内经五运六气的简称。张元素认为呢，天地自然的气化运行处于一个逐年的迁移的变化之中，我刚才提到了是60年一个大周期嘛，那气候的变迁呢又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禀赋和疾病的发生，这个呢是自然层面的问题。那么社会层面，时代也有古今之变呀，比如南宋的这个经济呀，两宋的经济呀就比较富裕，社会呢也比较稳定，人们的疾病呢很多都来自于什么呀，营养过剩啊，温补过度啊。而金元之际呢战乱比较多，瘟疫呢盛行，人们的疾病呢更多的就源于营养匮乏呀，劳倦过度啊，处涕思虑，或者是瘟疫泛滥。所谓运气不齐，古今一轨，正是强调医学家呀要更加深刻的去理解，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的禀赋和疾病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内经当中所说的高明的医家要怎么样，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1: 张元素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是认识到疾病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可是因此就改变沿用已久的治法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宋元之间，古方绝不仅仅是一纸旧方，它背后有官方的认可，医家的传习，也有病人的信任。对古方提出质疑挑战的往往不是一张方，而是整个医坛习以为常的秩序。与张元素同时代的张子和就因反对滥用温补古方，倡导汗吐下三法，遭到同行非议，还亲手记下棒眼满室、群医相毁的情形。张元素早年无所知名，也与这样的医坛风气不无关系。

0: 说，运气不齐，古今异鬼，是对传统认知的一次突破。那么这句话的后半段对当时的医学界更可谓石破天惊，因为这句话在此后数百年间，张元素屡遭争议，甚至被曲解为古方不能治金病的源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元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那句古方心病不相能呢？
1: 那怎么去解释古方心病不相能也呢？这就要从张元素所处时代的医学风气说起了。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讲到刘完素的时候啊，都曾经谈过这么一本书，这就是宋代官方编纂的并推广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它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编纂的成药配方手册。这是由北宋太医局组织当时的名医啊共同编纂而成的。从一方面看，这部著作呀是中国医学史上一大进步，其中啊系统总结了古代方剂的精华，统一了方剂的标准，主治的病症，并且规范了中药的炮制与制剂的工艺，极大推动了方剂的标准化和社会的普及，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呢，也正是由于它是名医编纂的、官方刊行的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局方在流传百年之后啊，也引发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啊，当时医家过于依赖局方，只知道按图索骥，就像朱丹溪在《局方发挥》当中所说的那样，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视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我们都知道啊，病变百端，而医者临症，不再去探究病机，推敲病理，而是首先翻阅局方，寻找啊以病名对应的那些陈药，却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另一方面啊，局方产生于宋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啊比较安定，百姓生活呢比较富裕，所以啊社会风气崇尚温补，因此局方收录的方剂大多偏于温燥，喜欢用这种辛香走窜的药，特别是西域传过来的那些香药。温燥辛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令人比较亢奋。现在在临床上也经常看到啊，有些患者呀就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热性的药物，他们都叙说呀，说吃完了以后呢人比较舒服，哎，整个人都有精神了。但是啊，中医学认为啊，一种药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偏性，这些温燥辛香的药物啊，如果给这种寒湿重的人吃，那是正好对症了，可以散寒祛湿嘛。但是如果给这种气虚的人吃了呢，反而会消耗气血。那么张元素呢，他主要是从运气不齐古今异鬼的角度来看，说金元的社会环境与宋是完全不同，这时候的百姓的内伤杂病很多都是以虚损为主的，临症呢是多见那种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症，所以这就要求医生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不能套用局方这种温燥辛香的配方。张元素认为啊，这是因为古今自然气候环境不一样了，人体的禀赋病邪的特点也不同了，不能够再拘泥于古方来治疗新发的疾病。

0: 命，所以讲叫古方心病，不相能也。所谓不相能也，就是不能够相互适应、
1: 有效匹配的意思了。
0: 由张元素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尊敬和创新两个方面特点都有。这种特点啊，
1: 也被后世学者敏锐地发现了，
0: 也曾经总结说，张元素啊，于医理推崇《内经》诸书，而临政多不循古，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尊崇经典。就像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说的啊，张元素没有明确的师承，他的老师就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这些古代的经典，但是他的临政治病呢，却又不用古方，而是自为家法，勇于去创新和变化。这实际上啊，也正是张元素善读经典、善学古人之处。他从经典当中学习的是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的深层次的道理和规律，不是一方一样。不要说他学经典就学了当中的一个药学当中一个方，不是，他学的是他的这个道理。一旦掌握通晓了根本的道理，他就可以得心应手，不受限于某个具体的方药。那么在临政中呢，就可以根据疾病的现实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改变、创新、变化。作为金元时期承上启下的医家，张元素提出的“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心病不相能也”，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不但批判了既往医界沉沉相因的风气，更宣示着中医学创新发展时代的这个序幕它的拉开。
2: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同一类功效的药物，为什么还要分清它的作用在哪里？
0: 由于药物归经不一样，所作用的病位、主治的疾病也就有所不同了。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张元素的一大医学贡献，就是他系统创立了脏腑的辩证体系，为后世医家认识疾病的本质、探讨疾病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今天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张元素的另一大医学贡献，这就是他所创的药物的归经报时理论，对于后世医学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谓归经报时，确切地说，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药物归经，另一个是引经报时。药物归经具体讲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中药对人体特定的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的作用。简单来讲，就是一味中药，它首先或者是主要作用于哪个脏腑经络，我们就说某味药归某某经。比如我们今天翻开中药的本草书啊，讲枸杞归肝肾二经，
1: 枸杞这味药
0: 主要入肝肾，所谓归肝肾二经就是药物归经。其实这种理论的原型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有了，在《素问治真药大论》当中就说过，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肝先入脾，心先入肺，咸先入肾。他把一切药食啊分为酸

0: 苦甘辛咸五味，五味又可以分别入五脏，五味同气相求，各从其类。但是《内经》并没有细化到具体药物，只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张元素呢，就把《内经》的这种思想转化成理论了。哎，他在这个珍珠囊当中啊，就总结出了100余种常用中药的性味、阴阳、功能、所属经脉乃至炮制方法和用药的禁忌，进而啊，由单个药物的归经，又推演出了同类药物的区别运用，与其所属经脉相关的这样的思想。在这里怎么去理解啊？同一类功效的这个药物，由于药物归经不一样，所作用的病位、主治的疾病也就有所不同了。举个例子来说啊，说同样是清火药，张元素在医学起源当中就进行了区分。他怎么讲啊？同样是清火药啊，他讲黄连是泻心火，黄芩是泻肺火，白芍药是泻肝火，知母是泻肾火，木通是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所以这就要求医生治病的时候，同样是火热症，你就要辨别清楚病位是心火还是肺火还是肝火还是胃火，进而根据病位选用相应的药物。这种对于中药功用的精细鉴别，而中药对人体经脉脏腑的选择性的作用，我们讲啊，来源于历代医家的长期的临床实践，但是直到张元素的时候才全面系统地进行了理论的阐发。这些知识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医学子来说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在金元时代却是张元素首创的。
1: 张元素把药物与脏腑经脉一一对应，让一味药不仅有寒热温凉、酸苦甘辛，更有了明确的归经之所，临症用药由此变得格外精细。而就在张元素之前，宋代药物学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拓展。北宋嘉佑年间，朝廷曾命各地把所产药物辨明根、茎、花、实，绘成图样，注明采收时节与功效，甚至连海外输入的药材也要询问客商取样送经。《本草图经》由此绘下900多幅药图，到《正类本草》，收载药物已达1700余种，药越来越多，医者手中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可难题也随之而来。知道一味药归于何经就足够了吗？当数味药同入一方，当病邪偏居一脏一经，医者能不能让药里不是各有所归，还能各有所向？面对这个难题，张元素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0: 除去药物归经之外，还有一个引经报史的理论。所谓引经报史啊，这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有些药物啊，具备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达到特定的那个病变部位或者经脉啊，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就好像是向导一样或使者一样。实际上这个思想的源头啊，同样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治真药大论》当中就说呀，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中药方剂当中的君臣佐使的来历。这里的使啊，已经有使者的意味了，但它与归经理论一样，《内经》并没有进一步的拓展。张元素啊， 正是抓住了这个左史思想的

萌芽，将它系统的发展成了引经报时理论。他称啊，说这种向导的这个药物叫地药，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具有靶向的、导向的这样作用的药物，并且啊，他在医学起源当中对引经药进行了个总结：太阳经强国，在下者臀部、小肠、膀胱里；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阳明经生麻、白芷，在下者石膏、胃、大肠也；太阴经白芍药、脾、肺也；少阴经知母、心、肾也；厥阴经青皮，在下者柴胡、肝、包络也。阴生临症的时候要治哪个脏腑的疾病，在方子里呢用上一点引经药，就可以把这个方子的药力啊引到相应的脏腑经脉，从而达到更加精准的治疗效果。这种通过引经报时提升治疗疾病准确性的新方法，正是张元素对于经典命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为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啊，后世说它叫什么呀，叫自成家法。我们讲这绝对不是虚话。我们说啊，张元素创立的药物归经和引经报时，令中药性味理论和中医的脏腑经脉理论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中医理论发展史上可以说这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大家也都知道有一部专论中药的经典著作叫做《神农本草经》，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啊，中药就开始按四气五味进行分类了。四气这就包括寒热温凉，五味实际上就包括酸苦甘辛咸。其实对药物性味的划分到今天也是这样的，但是啊，《神农本草经》对药物功效的描述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症状，而对这些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论述。比如我们讲啊，说对黄连的功效它是这样记载的：黄连味苦寒、微寒、无毒，主热气、目痛、自伤、气出、明目、肠辟、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药物性味描述的后边紧跟着是一系列的症状，但这些症状有没有共同的内在的渊源，黄连能够治疗这些症状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说明。你想想啊，一味药尚且容易记忆，但是《神农本草经》是300多种药物啊，也就是300多种药物在一起，而且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对应的症状都是重复的。那么我们临床当中到底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这就给医生临症的遣方用药造成了困惑。张元素的归经报时理论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药物功效和人体脏腑经脉直接关联了起来，明确了某一味药分别适合治疗哪个脏腑、哪条经脉的疾病，实质上是将药物主治的病症用人体脏象理论的框架加以统摄和归纳。我说呀，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分门别类的功劳，它不但大大提高

0: 高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时效性，而且后来的学习者还可以根据药物的脏腑经脉归经进行举一反三，来拓展药物主治的病症，令药和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后世的医学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元素的医术究竟高明到了什么程度？
0: 张元素治病啊，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克期见效。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听到这里呢，大家也肯定很好奇，说张元素啊，在医史上的地位这么高，他的医术一定也是出神入化的，那他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医案故事呢？遗憾的是啊，张元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医家，在他的著作当中并没有记载其亲自诊疗的完整医案，因此我们也很难窥见这位国医圣手的风采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的片段当中体会他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神奇的临床疗效。史记的记载啊，张元素治病啊有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克期见效。克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规定一个时间，预计一个期限。所谓克期见效，就是张元素不仅能治好病，而且他在用药的时候就预先知道，预先告知这个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应该说呀，这是将疾病啊运于指掌之间呀，达到了极其高妙的境界呀。说到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呀记载在名医类案当中，这是张元素的高徒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医案，但你却能由此看到其实张元素的学术侧影。这个医案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住在长安名叫王善之的人，患小便不畅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啊他还能忍受，渐渐的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什么症状呢？肚子胀得很大，摸起来呀坚硬的像石头一样，腿脚和肚子一样肿胀坚硬，腿部皮肤呢甚至都要裂开了，流出来那种黄色的液体，而且呢双眼还有点突出，昼夜不得睡眠，就是睡眠差呀，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病人极为痛苦。单从症状上来看，患者小便不利和饮食不下并见。中医啊把这类疾病啊一般叫做官格。当李东垣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哎，他就想起恩师张元素曾说，官格这种病症很多是由于热在下焦，填塞不便导致的，也就是说湿热瘀阻下焦， 导致

0: 肾与膀胱不能正常运化水液了。为什么湿热瘀阻下焦呢？这是因为这名患者呀，家境富裕，平时呢叫奉养太过高粱积热，也就是说吃了太多的大鱼大肉，肥甘厚味，这些东西呢还不能运化，瘀滞久了就化成湿热浊邪，消耗了肾阴，导致了膀胱运化水液的这种功能受到影响，哎，出现了小便不通的症状，逐渐发展出腹部胀大，腿脚呢肩胀，根本上都是水泄紊患。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颜回一生未留著述，为何能位列孔门十哲之首呢？他不善言辞，为何能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人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一集《贤哉回也》。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么张元素的高徒李东垣他是如何治疗的呢？他开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实际上就是三味药，环部知母肉桂，环部知母，这是滋阴泻火的常用药，治的是火热病邪，这个根本就在火热这儿。那为什么要加肉桂呢？有朋友可能就疑惑了，说肉桂是热药啊，拿热药治热病，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们说啊，这张方子的妙处就在于肉桂。肉桂呢是入肾经，李东垣正是运用了老师张元素的引经报史的理论，将肉桂作为足少于肾经的引经药，它就好像是一叶扁舟，把大剂苦寒的知母环部引入到肾中，彻底发挥它的药力。这三味药合在一起叫做滋肾丸，又叫做通关丸，这是由张元素指点，李东垣创制的。那么患者服后效果怎么样呢？医案记载赵师来报，服药虚女如刀刺前阴火烧之痛，妙如瀑泉涌出，卧具皆实，床下成流，孤半之间肿胀消犯。也就是服药没多一会儿啊，患者的前阴呀就像火烧一样的疼痛，紧接着小便呀像泉水一样涌出，床上的被褥啊都怎么样浸透了，地上也是一滩水。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患者呀，身上的肿胀竟然消失了。虽然这个病案并非张元素亲自施治，但从辨证论治的思路到遣方用药的配伍，无不体现出了张元素的医学思想，也足以令今人来理解其临床疗效的卓著。纵观易水宗师张元素的大医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医学革新家的卓越智慧。他不但敏锐地洞察到古今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差异，大胆提出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革新主张，更善于从经典中汲取宝贵的智慧，

发现创新的契机，将古代医学思想的萌芽发展壮大，转化为系统完善的理论成果，为后世医学留下了重要的辩证方法和遣方用药的思路。张元素的大医之路至今仍然启示着我们，既要尊重传统智慧，更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为什么你的幻灯片让观众大喊看不懂？为什么人类那么喜欢听故事？怎样高效地把信息传递给别人？利用大脑本身的特点，用简单的策略，最大程度提升你的影响力，教你硬核破解工作难题。今天读书与您分享，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咱们的工作中，沟通和表达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在沟通表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大脑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就是要把大脑本身的运作机制讲清楚。它的作者是杰瑞德·库尼·霍瓦斯，非常著名的认知神经学专家、教育学家，曾经在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全球250多所学校开过讲座。这本书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做

PT 的时候，倘若是做得不好，很可能一个项目就打了水漂，或者一单生意就谈不成。那在一些糟糕的演讲者那里，一夜幻灯片会堆满了文字，观众呢往往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烦躁，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说了，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构造决定的。人不可能一边理解阅读的文字，一边理解听到的声音。就说人脑在处理文字信息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转化为声音。您可以回想一下，当您看到一页幻灯片上的文字的时候，您可能在脑子里是不是自动的附送了它，这样您才能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演讲者同时也在念文稿，那么他的声音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在大脑中堵车。人脑中负责听觉信息的听皮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息流，此刻他就已经疯掉了，他不知道到底要让哪一条信息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演讲者，他们的幻灯片看起来哎就很舒服，同样也是因为啊，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大脑的感觉整合功能。书中说，大脑中处理图像信息的区域和处理声音信息的区域呢是分开的，所以当你同时接受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时候，这两种信息不会堵车。相反呢，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将视觉和听觉整合成一个信号，这个过程就叫感觉整合。图像啊，让认知变得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大约0.2秒就能够认出一个图像，而文字呢，则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具体、更准确。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更好地接受信息？一页好的幻灯片不会有大量的文字，也不会放很多图片，它往往是醒目的关键词和一两张代表性图片的结合。当然了，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常常是只做幻灯片还不够，您还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同事或者推销自己的项目方案，而这个时候讲故事就绝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中也讲过无数的故事了吧，很多书名和作者您未必能记得，但是如果提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您大概率还能回想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对于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故事就像是脑海中的埃菲尔铁塔，它在我们脑海中有着格外显眼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理想的记忆地标，因此呢我们会围绕着它来建立和组织联想的网络。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记忆的核心了，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塑造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好，我们知道了故事的重要性，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故事的理解啊，哎，和我们一般人的有一些不同。我们一般会认为啊，故事呢提供娱乐，促进人与人的理解，让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这些看法呢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故事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这本书中就解释了，他说核心的原因啊，是因为故事是对大脑工作模式的一种模仿。我们的大脑呢一直在工作，它把连续的时刻联系在一起产生意义，这样才方便我们大脑理解。一旦遇到一些孤立的事件，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难以理解。例如您在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觉得完全看不懂，对《格尔尼卡》这个词可能也觉得完全记不住。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格尔尼卡呀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镇，在二战期间它遭到了德军的残酷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呢，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对德国的战争罪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创作了这样一幅画来控诉纳粹，悼念逝者。

0: 这样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是不是就能看懂这幅画了，也能记住这个城镇了？您看，这就是因为画作背后的这个故事帮您把各种看似孤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大脑最舒服最习惯的工作方式。书中说，故事可以轻松地沿着大脑内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链条延展。我们用故事来思考，这句话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当然了，故事的妙处还不止于此。你比如说，书里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他说人脑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故事中听到某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例如扔球吧，您的大脑就会重复和他相同的模式。但如果没有故事，你只是偶然在操场看到别人扔球，大脑是不会重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听故事，还在经历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你的大脑会假想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的沉浸在某个故事中时，大脑会释放一种很有趣的化学物质，叫催产素，并且将其释放到全身。本来呀，催产素最常见的释放时间是母亲在哺乳或者是伴侣相处的时候。催产素呢，它会促进亲密感的产生。但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听了之后，居然也可能会让人释放催产素。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您就会和观众和听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它就会赋予听众安全感，极大地提升求知欲。当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时候，他们的脑内模式会努力地贴近讲述者。听到这儿，你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产品，在面向大众的时候，他们都乐于讲故事，而且也擅长讲故事。因为根据人的天性，一个好的故事会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好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呀，只是这本书中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本书中还讲了人脑是如何来记忆的，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如何解决错误的，等等等等。相信啊，认识了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咱们明天见。
1: 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

0: 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1: 浊酒杯，
0: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

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壑漫寒藤。醉传秀句还趋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趋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李白和郭子仪两个人不但相互欣赏，还相互救过彼此的性命，这种记载可靠吗？每个人的人生中啊，都会遇到一些疑难困厄，甚至是危急关头。如果在你急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出手援助，加以扶助，那就太幸运了。这个助人者就可称为您的贵人。如果我告诉大家，李白和郭子仪两个人不但相互欣赏，还相互救过彼此的性命，互为贵人，您大概率会认为这是不靠谱的戏说吧，是野史外传，当不得真。但有趣的是，李白和郭子仪的互救是记录在《新唐书》和翰林学士李公墓碑等比较权威可靠的历史典籍中的。那么历史真的有那么巧合，那么传奇？这个《新唐书·李白传》就记载，永王李璘啊失败后，李白下狱，论罪当诛。但早年间，李白由病

州时认识了郭子仪，而且很欣赏爱护他。那时的郭子仪犯了事儿，是李白出手救了他。现在轮到李白。

但请问这种记载可靠吗？我们考察李白、郭子仪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找不到他们早年在并州相识相遇的史实啊。但是呢，李白又确曾到过并州，也有可能呢，在并州和郭子仪时空交集。至于李白有没有救过郭子仪，那真是查无实据了。而李白在永王李璘兵败之后被严厉惩罚，折贬夜郎。我们知道啊，真正救李白的是崔焕、宋若思等人，与郭子仪无关。李白这个人的身上有太多谜一样的故事，太多的传奇色彩，而后世的读者呢，也愿意读到更多李白的传奇。也许啊，李白和郭子仪的互救就属于一种善意的层累的传奇叠加吧，而这正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后世的小说戏曲也把李白和郭子仪的互救啊，添油加醋地写进去或演出来。传统戏曲里有一出名剧叫《打金枝》，孤坐江山非容易，回想起安禄山起反义，要夺展堂锦社集，多亏了李太白保举了郭子仪，才把那安禄山的叛乱平息，从此后国家升平，黎民安居。不知道的观众听这几句唱词，可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郭子仪居然是李白推荐的。但其实啊，这是民间艺人在我们史书的基础上演绎而来，并非是空穴来风啊。历史已经远去，有些事呢也早已晦暗不明，但是美德永不过时，今天依然值得提倡。古人讲啊，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或许显得夸张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懂得报答。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横磁材料，可承

0: 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 H 级漆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
1: 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
0: 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周末休息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家里，想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去公园下象棋。你可能会疑惑了，我什么都不带，要怎么下象棋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张桌子，它内置了一副 AI 智能棋盘。那么它的智能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AI 智能棋盘是以中国传统象棋为基础，将下棋过程智能化，场地固定化，下棋双方可以在触摸液晶屏桌面上进行象棋对局。而即使是刚接触象棋或者经验不足的象棋爱好者，也可以在 AI 智能棋盘上自行学习观摩，熟悉象棋对战，增长经验。并且智能棋盘还支持多种下棋模式，有人机模式和双人模式。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人机模式，一个人就能下象棋，没有找不到对手的烦恼。 AI 智能棋盘能够在单人下棋时选择人机对战模式，机器一方能够根据下棋者的走棋点位，通过 AI 算法计算出最佳的下棋点位，与下棋者进行对战。并且在使用 AI 智能棋盘下棋时，还支持毁棋功能。
1: 现在我找了一位对手，看看我的学习效果如何。

0: 下错了，我要混齐。再混一下。
1: 此外，桌子两边的座椅也暗藏玄机，座椅侧面的圆孔中配备有 USB 充电口，能够给手机充电，并且座椅面上的两个圆圈还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只需将手机放在圆圈上就能充电，解决了游人的充电困扰。
0: 在未来， AI 智能棋盘还会拓宽下棋种类，将军棋、围棋、飞行棋等融入进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嘉义。
1: 老年人不熟悉键盘打字，难以操作电子产品怎么办？普通话不标准，智能助手难以理解发出的指令怎么办？别担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语音手写一体机，它到底有什么功能？
0: 赶快和我一块去看看吧。
1: 语音手写一体机内含语音输入和手写输入两大功能。语音输入功能通过内置的 AI 语音助手，能让人们实时进行语音输入。
0: 时尚科技秀，
1: 搭配40多种地区方言，随时随地都让你的语音输入秒变文字。Say some focus you。时尚科技秀。
0: 作为一个智能语音输入助手，它还能搭配多种软件进行使用。小云，小云，推荐一个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
2: 杭州著名景点有西湖、千岛湖。哇！
0: 小云，小云，搜索四大名著。
2: 四大名著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0: 小云，小云，帮我搜索一个笑话。
3: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0: ”无论你是想搜笑话，还是进行百科问答查询，它都能随时随地让你获取信息，解决你的困惑。
1: 语音手写一体机的第二大功能为手写输入功能，搭配5.2英寸的可书写区域，能帮助我们轻松还原真实的书写方式。除此之外，它安装简单，即插即用，让人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0: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现在让我来试一试。果然识别的速度很快，接下来我们增加一点难度，看看它能否还继续完成任务。
1: 语音手写一体机不仅解决了方言指令难以识别的问题，也让老年人能轻松使用电子产品和家人沟通。
4: 没真的做梦呢，今天回来抢娃不啦？抢不着车。
1: 与此同时，它还能进行多种文字的手写输入，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让生活更加便捷。
5: 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它们令人震惊，又令人着迷。出人意料，又无比真实。让我们一起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精彩绝伦。

0: 群体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超越地心引力的敏捷度，有灵性，很温和，并且还足智多谋。有蹄类动物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有蹄子，有些还有令人惊叹的头饰。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大小从几千克到数吨不等。数量多达数十亿，这些顽强的生物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既有野外生长的，也有被人类驯养的，他们的成功获得了人类的认可。人类之所以最为看重这些有蹄类动物，是因为它们关乎我们的生计，
1: 它们给我们提供食物，
0: 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

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大型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有蹄类动物的体型如此之大，是因为有脊骨的支撑。这些脊椎动物也具有其他哺乳动物的特征，比如可以产奶，身上长有毛发或是皮毛。脚趾或是蹄部被脚蛋白覆盖，这与毛发、羽毛和爪子的构成成分相同。根据蹄或脚趾的数量，有蹄类动物被分为两大类，或是两大目。偶蹄类动物或是偶蹄目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长颈鹿、骆驼、鹿、山羊、猪和牛。它们的鸡蹄类近亲及鸡蹄目包括马、斑马、犀牛和貘。马的每个蹄子只有一个脚趾，马蹄完全包裹住了里面的脚趾。貘则有一些不同，前腿有四个脚趾，后腿有三个脚趾。而偶蹄类动物则依靠两个主要的蹄趾行走，平均承担重量。长有这样脚的动物经常被称为分趾有蹄类动物。一些分趾有蹄

类动物如野山羊，还长着两个较小的蹄趾，被称为旋蹄，位于腿部的上方，以提供更强的牵引力。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骆驼看起来像蹄子的东西，实际上是长着指甲的软脚趾。除了脚趾，头上有角是许多偶蹄动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牛科动物如麝牛和非洲水牛，它们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牛角。角是活的骨头，被角蛋白鞘覆盖，可以使其不断生长，永不掉落。非洲水牛的角非常可怕，为他们赢得了黑色死神和死亡制造者的名号。犀牛是唯一一种长有纯角蛋白构成的角的哺乳动物。角虽然是由骨头构成，却每年都会脱落。而且鹿角通常会分叉。鹿角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大鹿角不仅仅是武器，长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鹿角的雄鹿会吸引更多的异性。叉角羚是一类有角的有蹄类动物，它们的角十分独特，介于牛角和鹿角之间，骨心不分叉也不脱落，角鞘分小叉，每年都会脱落。至于长颈鹿头上的角是一种骨化了的软骨，长颈鹿的角上也长有皮毛。

有蹄类动物有250多个不同的种类，被分为偶蹄和基蹄两大类。基蹄哺乳动物也许是种类最少的一个群体，只有大约17种。不过它们却拥有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白犀牛。白犀牛仅次于大象，是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体重可达4吨。它们长着巨大的角和铠甲一般的皮肤，与同属于马科动物的近亲比如斑马、驴和马外形差异很大。濒危的普氏野马生活在大草原，与驯养的马相比，普氏野马的身体更为健壮结实，腿部更短。它们被公认为是唯一的野马，从未被驯服过。

至于北美的野马，还有澳大利亚野马，这些自由游荡的兽群实际上是驯养动物的后代。

0: 机体动物的第三类成员是这些不一般的动物，墨。墨通常被分为四类，大部分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森林和草地中。所有的墨类都临水而居，潜水能够帮助它们降温。喜欢沼泽的亚洲墨体重能达到350多千克，它们长长的鼻子善于卷绕并抓住树叶。偶蹄动物与棘蹄动物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棘蹄类还占有显著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棘蹄动物都逐渐让位于偶蹄动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蹄类动物的另一分支偶蹄动物，是地球上最为成功的大型草食动物。它们的数量最多，分为十科，
1: 大约有200多个物种。
0: 有两种偶蹄动物在体型上占据优势。
1: 河马是偶蹄目中最重的动物。
0: 雄性河马的体重最高可达1800千克，长颈鹿则是最高的动物，最高可达6米。长颈鹿属于长颈鹿科，这一科还包括仅剩的另外一位成员霍加皮，也被称为森林长颈鹿。身上的条纹让它看起来与斑马的关系更近，不过它的头部与长颈鹿非常相似。偶蹄类生物已经适应了在截然不同的栖息地生活。羊亚科的成员，比如绵羊和山羊，都特别敏捷。有些更是异常的机敏灵巧，比如这些生活在北非炎热干旱地区的山羊。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阿甘树上的果实就变得极其珍贵。当够不到剩下的果实时，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山羊会采取简单干脆的办法来解决，爬上树。绵羊和山羊已经被驯养了10000年之久，据统计至少有200个山羊品种。

0: 而绵羊的种类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山羊和绵羊都属于牛科。牛类动物是这一科中最大的动物群体，包括牛、牦牛、北美野牛、水牛以及羚羊。羚羊主要生长在非洲，有91种，如牛羚、大羚羊，还有剑羚。虽然外形像鹿，羚羊却并没有龙角。与它们其他的牛科近亲一样，它们长有固定的羊角。
1: 在亚洲、澳大利亚炎热的低地气候条件下，
0: 水牛利用沼泽和河流来调节身体温度。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
1: 牦牛是生存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
0: 能够在海拔6000米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蓬松浓密的毛发可以保护它们免受-40摄氏度的严寒的伤害。
1: 另一类高海拔动物属于骆驼科猿驼，
0: 它们是美洲驼的野生祖先，很好地适应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生活。为了应对低氧环境，它们血液中红细胞含量丰富，是人类血液中的4倍。羊驼是生活在南美的骆驼科动物，还有它们的野生近亲小羊驼。骆驼是这一家族较为出名的动物，原产于非洲和亚洲。

蹄动物名单上的下一类是猪科。猪科目前有几百个驯养品种，都被认为是欧亚野猪的后代。大部分野猪喜欢栖息在森林里，而油猪则喜欢在草原上生活。鹿科分布在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的各种栖息地上。驼鹿是体型最大的鹿，成年雄鹿站立时身高超过2米，体重可达700千克。它们生活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驼鹿角像两个张开的大手掌，很容易就被认出来。马鹿的角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形状更像树枝。马鹿原产于北美和东北亚，长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腿，可以躲避猎食者。令人惊讶的是，鹿科中还有体型最小的偶蹄类动物。东南亚的小西鹿和小狗差不多大，大小和吉娃娃犬差不多，体重只有2000克多一点儿。在偶蹄类动物中，这位选手以他的不同寻常脱颖而出，他们就是叉角羚。叉角羚其实仅有一科一属一种，即叉角羚科叉角羚属。它们因为头上分叉的角而被叫做叉角羚。

和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一样，有蹄类动物还必须拥有独特的生存技能才能够生存下去。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非凡的冲刺能力。斑马的最高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0千米。踢腿能力是另一项重要技能。快速有力的踢蹬不但可以用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地位，更可以抵御猎食者。有蹄动物的皮毛也可以为其提供保护。斑马身上的条纹图案是一种伪装方式，与其躲躲藏藏，不如令人眼花缭乱。斑马利用所谓的干扰性色彩，用身上的条纹打破身体的轮廓。在斑马成群结队的情况下，大量移动的条纹被认为能够削弱猎食者对个体攻击的能力。另一类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居住者利用不同的印记进行真正的伪装。长颈鹿的皮毛上长有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斑块，能够与林地的阴暗处融为一体。长长的四肢，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舌头，这种组合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高高的带刺的树上的叶子。但喝水时，长颈鹿细长的腿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解决的方法有吗？劈个叉就行了。长颈鹿也会从树叶中汲取水分，可以长时间不喝水，可能比骆驼坚持的时间还要长。单峰驼可以在一周不喝水的条件下行进，不过当它们口渴时，会一次性喝掉100多升水。和人们普遍以为的不同，骆驼驼峰中储存的并不是水，而是脂肪。驼峰基本上是块储能板，如果需要，骆驼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它们是沙漠中的终极旅行者。骆驼全身上下的装置都能很好地应对沙漠状况，比如宽宽的足部可以防止它们在沙漠行走时下陷。为了抵御沙子，这些沙漠之舟长着多毛的耳朵，可以闭合的鼻孔，以及3层特别的眼睑，其中2层长有睫毛，第3层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像雨刷一样清洁眼睛。为了生存，有蹄类哺乳动物拥有特殊的适应能力。驼鹿腿部长而强壮，船桨般的蹄子有助于游泳，可以横渡宽阔的河流。雄性驼鹿的听力特别好，科学家认为它们巨大的脚也可以采集声音。它们的作用有点像助听器，能够将雄鹿的听力提高将近20%，帮助它们发现呼唤异性的雌鹿。驼鹿并不是唯一擅长在水中生存的有蹄类动物，墨也是游泳健将，它们长长的鼻子像一个天然的通气管。对于某些会游泳的有蹄类动物来说，海水并不是什么阻碍。一群会游泳的野猪在巴哈马群岛的一座无人岛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人知道这

这些野生动物是如何在这里安家的？不过有可能是从遇难船上游到这处海滩的。对于猪来说，最好的防御手段通常是速度。獠牙为游猪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不过当面临某些猎食者时，跑得快才是上选。鼻子是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猪鼻子顶端厚实又灵活的盘状软骨，在猪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动物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探测到地下深达7米的气味，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视力不佳的缺憾。大部分猪类喜欢洗泥浴，由于它们不能出汗，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身体凉爽。泥土也是天然的防晒霜，能缓解蚊虫叮咬的痛苦。像这样的技能和适应能力，使得有蹄类哺乳动物代代相承，繁衍生息。

0: 有蹄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众所周知，它们的祖先拥有很大的骨骼。随着大量的化石被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5400万年前。最初是鸡蹄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共有13个种类，其中包括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像犀牛一样的五角巨兽，站立时高达5米，重达20吨。在2300万年至3300万年之前，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偶蹄动物开始超过它们的基蹄表亲，以大量的数量和丰富的多样性在地球上辐射开来。基蹄动物则持续走下坡路，如今只剩下3类了。多年以来，有蹄类动物的分类在分类专家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近亲是海象、蹄兔以及大象，因为它们的指甲大且平。
1: 如今，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进展，
0: 发现有蹄类动物与蝙蝠、穿山甲还有昆虫具有密切的关系。鲸类动物如鲸和海豚也被认为是偶蹄动物的近亲，
1: 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同样是由有蹄类动物的祖先进化而来的。
0: 有蹄类动物中，墨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大型哺乳动物，在过去的2000万年之间几乎未发生变化。

0: 无论是哪一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和习性。无论它们身处何方，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大有帮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有蹄类哺乳动物以及它们的行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景象相当壮观。许多有蹄类动物，特别是食草动物，都是群居动物。某些群居动物，比如北极的北美驯鹿，数量可达数十万之多。无数双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够探测到危险。群体行为使得猎食者很难锁定单独的目标，因此脱离群体很可能是致命的。幼崽尤其需要待在兽群中的安全地带，因为它们最为脆弱。大群的有蹄类动物需要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水源。对于生活在东非塞伦盖蒂平原上的斑马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要长途跋涉近3000千米。他们的偶蹄动物近亲角马常常是他们的旅伴。这一举世闻名的大规模迁徙吸引了很多猎食者，如狮子、斑鬣狗，还有野狗。斑马群也必须横渡深水河，河流中充满危险。在这里潜伏着致命的猎食者尼罗鳄。

有时运气会偏爱勇者。兽群中往往混杂着其他动物，这是有好处的。长颈鹿和鸵鸟的脖子很长，能够看到远处的猎食者。反之，斑马拥有鸵鸟不具备的敏锐听力和良好嗅觉，并且能在危险逼近时发出警告。像这样共赢互利的动物关系在有蹄类动物中非常常见。长颈鹿喜欢与牛羊鸟建立伙伴关系来驱除身上的扁虱，作为回报，鸟儿们可以享用丰盛的大餐。季节的交替也会引起行为的变化。在夏天，雄性野牛开始四处炫耀力量来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发情行为。所有激进的表演都是为了赢得异性。许多有蹄类哺乳动物都有这种行为。

这是长颈鹿在打架。两只雄性长颈鹿为了争夺交配权会进行一番比拼较量，它们的脖子互相缠绕纠结，目的是寻找机会用脑袋去撞击对方的身体。在繁殖季节，长颈鹿和其他有蹄类动物还会表现出另一种行为，被称为裂唇嗅反应。

这一不同寻常的行为的名字来源于德语，意思是露出上牙齿。这一行为将信息素或者化学物质传递到它们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中，该器官负责解码这些化学信息，然后动物便可以判断其群体成员的各种情况，包括雌性何时发情。 骆驼也会表现出裂唇秀反应，不过当处于发情季时，骆驼还会表现出其他的迹象。雄性骆驼会习惯性地发出汩汩声，用唾液在嘴巴周围制造泡沫，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很难错过。不管是哪一种有蹄类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 无论它们走到哪里，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有帮助。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有蹄类动物产下幼崽，这些宝宝的特别之处在于，几分钟之内它们就可以站立并行走，数小时之内便可跟上族群。 不过，也有一些动物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稍稍长一点。雌性斑马在4岁左右的时候达到性成熟，它们养育孩子的时间长达1年。小马驹需要喂养16个月左右。 随后，作为成熟的斑马，它们有大约25年的时间来探索草地家园。小油猪通过模仿母亲的食草方式来学习觅食。母猪每年可生产2次，每窝最多可产下12只小猪，每只重约1千克。 一周之内，小猪崽的体重便会翻倍，这要归功于它们母亲的高脂奶水。脂肪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一般情况下，猪的寿命为6到10年，它们有充足的时间玩耍。小野牛们也喜欢嬉戏。这些大体格的小家伙通过打打闹闹的方式来积攒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和技能。母野牛每年可产下1头幼崽，它们和幼崽一起生活在母系畜群中，只有在繁殖季节，它们才会和雄性混居。在野外， 野牛的育期寿命约为15年。某些有蹄类动物，如绵羊，会吃掉胎膜来保护新生儿，躲避猎食者的捕食。这也是雌鹿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梳洗来去除幼崽的气味。 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外出觅食的雌鹿会故意离开幼鹿，以确保猎食者不会跟着它找到幼崽。幼崽身上的斑点在林地里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幼崽会设法找到自己的觅身之所，并时不时地变换地点。当幼崽长得足够大，能够跟上母亲时， 他们会和母亲一起行动，从北美的森林到非洲的平原，到处都有蹄类动物漫步的优雅身姿。长颈鹿在一年中任何时间都可以繁殖，不过它们通常会在干旱季节产下幼崽。
当这些宝贝儿

来到世界上时，它们已经十分巨大了，站起来时约为2米高。在饮食方面，长颈鹿宝宝在出生几周后就会品尝树叶的滋味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它们主要依赖母亲的乳汁。不过即使过了一年，它们有时也需要喝点母乳。这些哺乳动物的寿命会达到20至25年。在鸡蹄动物之中，鳄的寿命最长，约为30年。不管是哪里的鳄，所有种类的鳄幼崽看起来都有一点像长着腿的西瓜。许多鳄都是夜行动物，比如南美的低地鳄，一般在黎明黄昏或是夜间觅食。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鳄，下午都是用来小憩的。

0: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食物，以及哪里能够找到食物，对所有动物来说都至关重要。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食草动物，不过有一些是杂食动物，也就是说除了吃植物，它们也吃肉。根据不同的饮食结构，有蹄类动物发展出了不同的消化食物的方式。棘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它们的胃部很简单，食物在肠子中消化。偶蹄动物无法轻易消化食物，必须先让食物发酵。它们被称为反刍动物。这些动物在进食一段时间以后，将在胃中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和唾液混合在一起，再次咀嚼。这有助于反刍动物从食物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营养，这对生活在沙漠环境中的大角羊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需要消化坚硬带刺的食物。长颈鹿也是反刍动物，不过它们发展出其他的适应性来消化其最喜欢的食物金合欢树的叶子。为了抵挡食草动物的掠夺，金合欢树长有长达10厘米长的刺。不过长颈鹿却领先一步，它们的舌头上长有厚厚的一层保护层，帮助它们对付这些带刺的美味。猪是有蹄类动物中为数不多的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广泛，植物、水果、爬行动物和小型的哺乳动物。为了将其消化，它们发展出与纯食草动物和纯肉食动物不尽相同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是单室胃。它们的近亲油猪是唯一一种适应了在稀树草原生活的野猪。在雨季，油猪主要靠食草为生。
1: 它们前腿跪在地上，四处移动。

节上的老茧像垫子一样会起到保护作用。在旱季，疣猪改变饮食结构，用强壮

在他们的热带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被称为森林园丁。他们特别喜欢吃个头大的水果，他们通过粪便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传播水果种子，这有助于他们的家园再生并保持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物一样，有蹄类哺乳动物在食物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蹄类动物位于食物链中部，它们进食植物，从中汲取能量，反过来又成为食物链上方的肉食动物的食物。北美驯鹿生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伤到腿部和蹄子。这时，狼这一机会主义者便开始行动，他们总是捕猎最脆弱的动物。虽然很残酷，不过猎食者对于保持健康的食物链也非常重要。

0: 每个良好运转的生态系统都需要保持平衡，有蹄类哺乳动物在其中也有属于自己的角色。很多有蹄类动物的数量都达到了数十亿之多，然而也有一些有蹄类动物的数量仅有数千甚至更少，保护至关重要。有蹄类动物和其他动物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比如栖息地的流失、疾病以及偷猎。漠便是处境艰难的一群动物，四个种类中有三种被列为濒危物种，另一种也非常脆弱。不过对于有蹄类动物来说也有一些好消息，非洲是旅行者的圣地，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还有那些标志性的生物，比如斑马和长颈鹿。尽管这两种有蹄类动物数量都在下降，不过各类保护项目都在进行当中，与偷猎做斗争，建立野生动物走廊，以及减少畜牧带来的竞争。在保护动物方面，动物园和保护区也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帮助繁殖濒危物种，使其重新回归到野外。虎式野马的故事便是成功的案例，它们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被拯救了回来。他们曾经在野外灭绝，但又被重新繁育，重新引入到原来的栖息地。如今大约有2000匹优雅的野马在自由自在地奔跑。他们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希望。愿这些野马以及所有有蹄类动物都能够在未来好好的存活下去。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761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

0: 情报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遭遇清仓难题，时间紧，任务重，他如何开创新的清仓方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清仓任务？
5: 攻坚追梦，郭凯，上集。

0: 2023年的一天，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上停着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船舱里工人们正在操控着几十吨重的庞大装载机，试图将粘附在舱壁上的铁矿石粉彻底刮干净。可是由于刚刚下过雨，铁矿石粉沾水后变得十分粘稠，紧紧地附着在舱壁上，清理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此时后续的货船马上就要进港，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仓作业，码头就会出现船只堵塞的情况。情急之下，队长想到了郭凯。在工友们眼中，郭凯操作装载机就像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精准度那是分毫不差。随着郭凯加入到清仓队伍中，速度明显加快，最终提前一小时圆满完成任务。一个人完全依靠手动就能将几十吨重的机器操控得如此出神入化，这听起来真有些难以想象。那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1: 位于胶州湾畔的山东港口青岛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港海向集装箱航线总数近240条，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构建起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主要从事港口散货船的矿石装卸工作。这些年来，郭凯数次在企业与全国的职业技能类大赛中斩获冠军，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以他命名的工作室拥有创新成果上100项，他的清仓心得被总结成标准工艺流程，被青岛港推广沿用至今。他技艺娴熟，操控装载机的精细度在毫米之间，曾经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完成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自动化改造，给港口10大机种、30多台老旧设备装上全新的智慧芯，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设备，最终实现指挥控制系统一网统管。
2: 这个就和登台阶似的，往上攀登，首先你要先了解装载机，了解了之后啊，你再去慢慢的练习这个操作技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你想要发展的那个目标去走，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1: 在港口20余年，郭凯逐渐成长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高技能人才，获得全国最美轻工等60多项荣誉称号。那么郭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是如何成长为首席技师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呢？1985年，郭凯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的郭凯唯一能接触到的车辆就是农忙时的收割机。
2: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看到一种机械叫收割机，当时他在田地里作业的时候，他一趟走过去以后就全部收割完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自己呀也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想学车的这样一个念头。

0: 郭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外出打工。带着想要学车的念头，郭凯从山东来到天津，进入了一个车队工作。刚一到车队，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他们车队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啊直接去学车。 最后呢，叫我们去了他的建筑工地上搬砖和灰干苦力活。那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如果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受到这样一点挫折就想放弃的话，我想今后我干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干好。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多月后，郭凯终于等来了学习推土机驾驶的机会。
1: 满心欢喜的他一上手才发现，推土机没有方向盘，全靠手柄和踏板去操纵。而师傅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他不知所措。
0: 那时候大家都说技术才是真正的吃饭的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教我开推土机的师傅也没有认真的教我，每次只是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操作的。
1: 但学车这个东西，你不真正的上手去练，光看，你是看不出门道来的。
0: 没有师傅的细心指导，郭凯被从未接触过的手柄和踏板搞得头晕眼花。
1: 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驾驶水平，郭凯动起了脑筋。为了能练好车呢，我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给车打打黄油，摸摸车，练练车。
2: 晚上我就住在推土机里，这样呢，自己能在那儿多练一会儿。刻苦钻研让郭凯的驾驶技术突飞猛进。4年以后，他不仅掌握了推土机，还学会了工地上其他大型车辆的驾驶技巧，尤其是装载机，郭凯驾驭的更是游刃有余。 2005年。
0: 郭凯已经是车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了，他毅然辞去车队的工作，奔赴山东港口青岛港面试。我记得很清楚，下午面试，人家公司里都面试完了，我才到了青岛港。当时我就想，我必须要留下，我就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办事处的领导，要求他要给我一个机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教练看到我这么执着，而且操作呢还有一定的基础。
2: 就给了我留下的这个机会，我当时能留下，我感觉到我太开心、太高兴了。2005年，郭凯正式进入青岛港工作，成为了一名装载机司机，一排排大型装载机整齐划一停靠在港口，专门的训练场地，认真负责的操作教练。这一切给郭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期待。 也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培训之后，郭凯被分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几十米的舱底连续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作业环境艰苦，郭凯能吃苦也不怕累。但是每次到了船舶清理边角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胆怯。
0: 一个是因为我们港口的这个装载机都是大型的装载机，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工地上开的装载机啊都要大很多；二是我们清仓作业的时候呢，要必须操作着我们这个装载机啊去清理这个舱壁的边边角角。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把这个船舱给铲漏了？但是你越害怕，就越不敢干；你越不敢干，你剩下的货就越多，工人师傅就拿着铁锨呢往外翻的劳动强度。
1: 就会越大，
0: 因为操作技术差、耗费时间长，而且还经常会在舱壁留下半米厚的矿。郭凯每次清仓都会给随后的人工清理增加很大负担，因而工友们都不愿意和郭凯配合，戏称他为“臭手”，这让郭凯内心备受煎熬。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因为以前我在车队的时候啊，我这个技术还算得上是我们车队的顶尖的，啊，一下子来到这边啊以后呢，我这个技术人人都嫌弃，啊，不想跟你。

0: 从清仓臭手到颗粒归仓，他是怎样练就清仓本领，成为工友们的清仓榜样？
1: 攻坚追梦，郭凯上集。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杨小满，品质教育。
4: 由于技术不过关，郭凯被工友们纷纷嫌弃，这让他非常受挫。为了争口气，他定下目标，要用6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练成清仓高手。可工友们都觉得郭凯这是在吹牛，为什么呢？您想啊，有句成语叫如臂使指，意思是像胳膊指挥手指那么容易。而要想成为清仓高手，那驾驶员和装载机之间就要跟如臂使指一样得心应手，灵活自如。而要想达到这个程度，起码要苦练个1-2年。郭凯这豪言壮语算是说出去了，那他要想练成高手，又能否做到呢？
0: 从那时起，郭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休息日也天天在岗。他每天操作方向、油门、档位上万次，一遍遍地看位置，练手感，找诀窍，还在训练场地上用各种道具给自己设置障碍，不断反复地模拟清仓动作。
5: 我们这个车辆的前进的速度，包括我们动臂落的速度，还有这个铲斗倾斜的角度等等，都必须每一个环节配合好，练习我们这个绕桩啊、躲桩，这个主要是练习我对这个车辆操作的这个柔韧度啊。你的柔韧度好了，在你这个卸货的时候啊，你的这个速度啊才能连贯起来，对这个大臂的控制的精准度啊才会更好。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郭凯逐渐从臭手变成了高手。与以前相比，他的清仓效率提高了7-8倍，优秀的操作技术得到了工友的赞扬。2007年，郭凯在集团内部的技术比赛中拔得头筹，得到了去省港行系统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的资格。他自信满满去参加挑战，谁料想又一次遭遇打击。
5: 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心气非常的高，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技术啊也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临场发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和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最终呢，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我还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操作技术啊才可以。
0: 劳动技能竞赛上的失利，给了郭凯更加奋进的动力。他夜以继日琢磨着如何继续提高技术和效率。也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用装载机把舱壁清理干净，做到颗粒归仓。在工友们眼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因为高效率同时隐藏着高风险。清仓越干净，磕碰舱体造成船损，遭遇索赔的风险就越大。郭凯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5: 当时我是一边作业一边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在这个不刮碰这个舱壁的情况下呢，还能清理更多的矿石下来。后面呢，我就发现了把这个我们公司的这种废旧皮带，做成一个专业的熟具，对这个舱壁进行清理。你像皮带，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硬度。

0: 度的，但是对于我们机械来说，它是一个软的，操作的时候呢，它还能感应到，啊，就避免了我们机械和这个船舱的硬碰硬的这种接触，这样呢，不但还能将这个舱壁啊清理得干净，还能清理到我们这个装载机啊，触及不到的边角的位置。
1: 找到新办法之后，郭凯反复演练装在铲斗上的皮带和舱壁接触的高难度清舱动作，还精心设计了装载机挑螺母的绝活，来提高操作装载机的精准度。
0: 当时我们练了一个技术，就是大螺母套小螺母啊，我们在这个取小螺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大螺母的中心点啊，中间给它穿过去取小螺母，在取起小螺母往后倒的时候呢，还要保证这个小螺母不碰击这个大螺母的内侧。
1: 经过不懈努力，郭凯凭借精准细的娴熟操作，将清舱壁厚度从公司允许的30厘米降到3厘米，基本做到颗粒归舱，降低工人清舱劳动强度近90%。他的这套装载机清舱柔性操作法被山东港口青岛港沿用至今。40万吨级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矿石粘稠，清舱难度极高。他如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任务？攻坚追梦，郭凯下集近期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天，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进入山东港口青岛港，在卸船机抓斗作业后，舱内各个边角还残留着一些铁矿石粉，因为沾了雨水，铁矿石粉变得十分粘稠，粘在舱壁上，给装载机清舱带来很大难度。时间紧迫，队长急忙调来郭凯，他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0: 清舱作业对于我们这个操作的熟练度和精准度啊，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装载机的这个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如果大于1毫米，我们舱壁上的这些货就很难清理干净，就增加了我们这个人工的成本。要是小于1毫米呢，它就会对这个船舱啊造成刮伤，造成这个船损。
1: 郭凯驾驶的这台大型装载机自重30多吨，轮胎就有1人多高。在清舱作业时，郭凯的视线被铲斗挡住，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而郭凯把装载机铲斗和舱壁的距离精准控制在了1毫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最终提前1小时完成了这次清舱作业。2009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吞吐量持续攀升。郭凯开始在工作中处处留意，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不久，他在最平常的工作环节中发现了问题。

0: 这从别的国家运来的铁矿石呢，通过我们港口的各个作业的环节啊，卸到我们这个堆场内。各个钢厂都需要运货的时候呢，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码头上堆场内呢来拉货。来拉货的这些司机啊，他很难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目的地去装货，可以说在我们港区内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1: 经常和接货司机打交道的郭凯，把这些难题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就研究琢磨。有一天，郭凯在家看到女儿摆弄定位手表，突然有了灵感。
0: 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司这个信息化的手段，把所有的这个货舵都设定好定位，让司机师傅啊一进港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货舵在哪，装什么货，包括它装多少吨。很快呢，我们信息部门呢就研制了这个智能操作的这种一个系统，解决了我们以前这个货车进港以后啊压港滞留5-6个小时的这个难题。
1: 2010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年吞吐量突破3.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迅猛增长。这意味着港口对装载机装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2010年6月，一艘装载了18万吨铁矿石的散货船停靠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码头。这是一艘拥有大通舱的铁矿船，必须要几台大型设备同时在船舱内作业，如果配合不好，很容易造成驾驶员受伤，清舱设备受损，清舱效率低下，影响后续已经排好的货船进港。时间紧，任务重，郭凯和队员们心中忐忑，他们将要面临一项新的挑战。

0: 让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连连称赞、念念不忘的江南小镇柯桥镇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水乡。绍兴三屋分别是什么东西？它们有何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水乡，马上回来。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水乡四镇，作者吴冠中。从河滨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那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重镇，柯水流经镇内。

0: 皆合，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绍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磊老师，与他一同走进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态千姿。
1: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
2: 哎，老师，这群人是不是在唱戏啊？
1: 是的，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
2: 图上这座桥就是我们身后的荣光桥吗？
1: 是的，就是荣光桥。
2: 那不太对啊，这书上这有三个桥洞，可是现实中呢我们这儿荣光桥只有一个桥洞啊。
1: 你说的没错，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吴冠中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他的一生。黑瓦白墙，楼阁亭宇，攀附缠绕的藤萝是他无法忘怀的景致，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情感。
1: 来，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我们可以用手比作一个画框，来一起取个景看看美丽的柯桥。
0: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门类比较齐全，店场达到了100余家。据老柯桥人传述，柯桥最兴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呈现出推背走现象。一到上市之际，街市上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没了行走的空间，行人只好耐下心来，推着前人的背脊一步。但是在柯桥古镇种类繁多的商铺中，有一种作坊做出的小吃特别受当地人的喜欢，这是一种什么小吃呢？
1: 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
0: 穿越街巷， 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到底是怎样的美味佳肴？

0: 聊呢？
1: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2: 读过。
1: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2: 那当然茴香豆啊。
1: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
2: 因为依水而建，就是这旁边这个水吗？
1: 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哦，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2: 好啊，好，
1: 来来。尝尝看。
2: 嗯，很香。
3: 嗯，还蛮好吃的。
1: 然后呢？
4: 很有嚼劲儿。
1: 很有嚼劲。对了，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嗯，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季节，特别鲜的意思。嗯，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哦，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5: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且每一个步骤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里，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宽起来，河面也跟着宽起来，行人却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书本旅行团从豆腐干店出来以后，沿河岸一路往东走，来到了柯桥古镇东边的柯亭遗址。
1: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6: 应该是叫底里吧。
1: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跟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底里。

0: 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统统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伴随着清澈的河水，悠扬的笛声，书本旅行团离开柯桥，来到安昌古镇，找到了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的张立刚老师，与他一起继续探究绍兴，共同品味原汁原味的水乡故事。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乌篷船它为什么叫乌篷船吗？
2: 因为上面那个盖儿是黑色的。
3: 是的，乌篷船呢是绍兴地区的特有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身上面呢有几道刷有黑漆的这个竹篷，黑色啊，在绍兴的方言中称为乌，因此呢啊，绍兴当地呢称为它为乌篷船。
0: 一直以来，乌篷船就是绍兴一个独有的文化符号，它曾经影响着绍兴人生活的每一处角落。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演变，汽车也代替了乌篷船，乌篷船也从必需品变成了装饰品或者游客的体验项目。乌篷船的动力是靠脚主桨，划船的人坐在船尾，一手扶着夹在腋下的划桨，两脚踏在桨柄木端，两腿一伸一缩，桨就一上一下的积水推进，时速可达十多千米。同学们坐在乌篷船里，一路上摇摇晃晃，听水声橹声，悠闲自在。在极具绍兴地方特色的三乌文化中，乌篷船算一个，船工们所戴的乌毡帽则是第二个。这并不起眼的小黑帽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1: 相传在我们绍兴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呢，有一个猎户追逐老虎呢，来到一个山洞里面，这个老虎呢病死了。那么他在山洞里面发现老虎那个躺过的地方了，就他当时吃剩了很多兽皮啊，就常年被他压着最后呢结成了黑黑的这样一块像毡毯一样的。当时那个猎户把它取下来呢，做了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呢就是我们乌毡帽最早的这个源头。大约在宋元以后，乌毡帽在本地已经形成一种特色。乌毡帽在农村里都非常喜欢戴，为什么？它非常实用，毡帽这两个卷起来的边上可以放东西有时候买东西毡帽一脱下来上面还可以剩那个零食可以放在毡帽里面。
4: 没想到这么实用。
0: 在纵横交错的河道上，小小的乌篷船始终载着绍兴从前的记忆。坐在乌篷船中，悠然地欣赏两岸的风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穿过时光去追忆，去回味。上岸后，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钻进了热闹的小巷中，小摊贩们叫卖着各种绍兴特产。
1: 你们看这个街旁边卖的都是一些本地的土特产。你看藕粉也是，当地的藕粉也很有名。然后像古代这个门板都是这样一扇一扇的这样打样，就是把这个东西关起来了就打样了。安昌它这种酱制品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嘛，每年那个有腊月风情节，腊月风情节的时候就开始那个都在晒那个香肠，然后这种酱鸭，这种鱼干，各种各样的。
0: 一路前行，各种绍兴小吃美食琳琅满目，当然也少不了绍兴三乌中的最后一乌——乌干菜。这不，书本旅行团就遇到了正在制作干菜的倪大姐。不过，现在倪大姐做的并不是最传统的用芥菜或者白菜做的梅干菜，而是受年轻一代绍兴人喜爱的用鲜笋制作的笋干菜。
5: 这个是我们一个绍兴麻杏，这里长出来刚出来刚刚嫩嫩的，就是这个是还是绍兴人的吃法，就是